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北京多云，26度到1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广大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推出立足中国实际、饱含中国智慧的优秀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1: 第21届联合国卫塞节在中国无锡开幕，王沪宁致信祝贺。
2: 开局起步15/5专题新闻发布会，介绍辽宁青海15/5时期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重点举措。
1: 我国聚焦住房、社保、就医、随迁子女教育等方面，加力提升未落户常住人口基本公共服务水平。
2: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暴雨后，浙江开化县林山乡党员干部用铁锹和双手为透析病人抢通希望路。
1: 以军越线突袭黎巴嫩南部，以总理称正占领黎巴嫩战略要地。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15/5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林遗址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15/5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瘴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 习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等高端平台，构建起学科加平台加项目的高质量发展体系。井冈星火智脑 1.0 版用数字化手段赋能红色资源创新转化，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8: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鄱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3: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英文版网站海外注册用户覆盖全球201个国家和地区。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以此为坐标，哲学社会科学工作战线正立足中国，放眼世界，心系人民，担当作为，努力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
2: 本台消息，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昨天在中国江苏无锡开幕。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发来贺信，向联合国卫赛节庆祝活动表示祝贺，向出席庆祝活动的嘉宾致以问候。王沪宁表示，卫赛节是世界佛教徒纪念佛陀诞生成道涅槃的重要节日。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秉承联合国决议精神，弘扬佛教慈悲和平精神，促进各国各地区佛教界友好交流，为增进各国人民友谊、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做出了重要贡献。王沪宁指出，中国政府坚定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为基础的国际关系基本准则，致力于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携手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近年来，习近平主席先后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全球治理倡议，为变乱交织的世界注入更多稳定性、确定性，为解决全球性问题贡献了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今后，我们将一如既往支持中国佛教界在独立自主、平等友好、相互尊重的基础上，加强与各国各地区佛教界的友好交流，积极参与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等国际佛教组织的活动，广泛参与国际宗教对话和文明交流互鉴，为增进中外人民友谊、共建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贡献力量。希望与会嘉宾和广大佛教界人士弘扬佛教优良传统，为维护世界和平、增进人类福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贡献智慧和力量。第21届联合国卫赛节由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办，中国佛教协会、江苏省佛教协会承办。联合国卫赛节国际理事会主席范志以及来自67个国家和地区的佛教界代表、专家学者等约1000人出席。
1: 辽宁、青海近日分别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专题新闻发布会，围绕当地“十五五”规划纲要，全面介绍高质量发展的主要目标和重点举措。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十五五时期，辽宁将围绕建设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全面提升科技创新效能，改善营商环境等6个方面重点突破，设定了28项主要指标，谋划了430多个重大项目，在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取得新突破上勇于争先。辽宁省省长王新伟：
10: 我们坚持把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振兴发展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作为总遵循、总纲。

0: 里，牢牢把握维护国家五大安全重要使命，牢牢把握高质量发展的首要任务和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战略任务，奋力率先走出一条高质量发展可持续振兴的新路子。
1: 15/57，辽宁将统筹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培育壮大战略新兴产业，打造船舶与海工装备等六个世界级产业集群，电力装备及新能源等七个国家级产业集群，全力创建具有全国影响力的区域科技创新中心，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年均增长8%以上，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高水平建设东北海陆大通道，持续推进港口群智慧绿色升级，并积极拓展国内外航运线路，打造东北亚重要航运枢纽，实施更加公平普惠、精准有力的社会政策，着力解决好群众急难愁盼问题，让振兴发展成果惠及更多百姓。15/57，青海围绕生态文明、高质量发展、民族团结、民生福祉等设置一系列主要指标，部署12个方面重点举措，更高标准打造生态文明高地，加快建设世界级盐湖产业基地、国家清洁能源产业高地、国际生态旅游目的地、绿色有机农畜产品输出地，全面打造全国绿色算电协同发展示范区。青海省省长罗东川：
2: 我们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一步一步把规划纲要蓝图变为美好现实，在推进青藏高原生态保护和高质量发展上取得更大进展，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1: 未来五年，青海把生态保护作为国之大者，力争15/5末清洁能源装机突破1.5亿千瓦，算力规模达到10万匹，绿色算力中心实现100%绿电供给，推动盐湖全产业链产值突破1000亿元，培育牦牛、藏羊、枸杞等五大百亿产业集群，高质量建好三江源国家公园，加快祁连山、青海湖国家公园设立，深入实施三北工程，让大美青海生态颜值更高，生态价值更显，持续办好民生实事，坚定不移走生态优先绿色发展之路，奋力谱写中国式现代化青海篇章。
3: 国务院新闻办昨天举行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介绍关于推行常住地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实施意见相关情况。据介绍，这是首次从国家层面对未落户常住人口在就业居住地享有基本公共服务作出系统部署，将提升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水平，满足人民美好生活需要。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意见聚焦我国超过2.5亿长期在城镇居住生活但未落户的群众，围绕随迁子女教育、住房保障、社保、医保就业及兜底性服务等六方面提出务实举措。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郑蓓表示，
5: 财政方面完善基本公共服务领域转移支付政策，加强对人口流入地的财力支持，设施方面推动按照常住人口数量和服务半径优化布局公共服务设施，加大对人口流入地民生项目的支持，对人口流入、人口总量稳定和流出的地区分别提出了实施的要求，因城施策，积极探索，不搞一刀切。
4: 教育部基础教育司负责人尤森介绍了随迁子女教育方面具体保障措施，
6: 重点指导人口集中流入地区，优化学校布局，加强学位动态调整和余切调配，打通学段资源，推动与周边地区共建共享，持续加大公办学位供给，努力满足随迁子女入学需求。
4: 此外，住房城乡建设部将指导各地优化公租房准入条件，符合条件的未落户常住人口家庭及时纳入轮候库，国家医保局将推动职工医保个人账户跨省共计，实现更多高频服务事项，异地可办，就近能办。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拟将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扩大到所有省份，并进一步放开灵活就业人员参保户籍限制。民政部将会同27部门开展流动儿童精准摸排、精确建档、精细服务专项工作，建立一人一档案，每月入户走访，每季度更新核准。
7: 党旗在基层一线高高飘扬。
8: 受连日强降雨影响，地处浙江西部山区的开化县临山乡多处发生滑坡塌方泥石流，乡村主干道受阻，一位需要定期血液透析的村民被困家中。党员干部们用铁锹和双手花费7个小时为透析病人抢通一条希望路。总台记者李佳、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开化台记者江佳燕报道。
4: 山乡唐元口村四面环山，唯一一条通往外界的村道顺着山脚蜿蜒。25号上午10点多，记者在村口看到水泥路已经被清理出一条狭窄的单向通道。几分钟前，村民李玉芝乘坐的车辆从这里驶过，赶往县城医院做血液透析。这条唯一通往县城的道路刚刚抢通。
9: 看大雨，河里水很大了啦。在我没办法了，我马上就打电话给菜市支队，我说你要帮我想一下办法，我不会吃血，身上肿起来的啦，吃不消的啦。
4: 62岁的李玉芝是一位尿毒症患者，每隔一天就要到县城医院做一次血液透析。24号已经被大雨耽误了一天，如果再不出去，随时会有生命危险。当他推开大门时，却只见出村的路被碎石、淤泥和断木堵得严严实实。别说汽车，走路都没有下脚的地方。丈夫燕金柳急得直跺脚，
10: 打电话就是我看看路通不通了，我打电话我司机。
4: 电话那头，唐元口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燕静也一夜没睡。今年32岁的他是一名退役军人，2025年底换届选举担任村党支部书记、村委会主任，指挥防汛工作还是头一回。入夜开始，他就和村两委干部扎在了巡查路上，雨越下越急。接到李玉芝家人的求助电话后，燕静立即组织30多名党员干部、热心村民扛着铁锹赶到塌方现场。
11: 哎，可能没带那个，
4: 情况比他预想的还要复杂，多处塌方横在路上，淤泥混着碎石埋了半幅路面。人力先上，一台挖掘机随后进场。大雨一直在下，大家踩进没到脚踝的淤泥里，一铲一铲地清理机械难以触及的碎石和断枝，所有人的衣服都湿透了。
12: 我们整个村的路段有8处塌方，在村两委和党员干部有30余人共同努力的情况之下，配合大型机械对村里的道路进行疏通，经过大约7个小时的连续奋战，能够达到对整条道路的话实行一个单向的一个通车。
4: 上午10点，这条被泥石流堵塞的生命通道重新打通，载着李玉芝的车辆在党员干部引导下小心翼翼地驶过刚清理出来的窄路，朝县城方向开去。满身泥污的人们终于松了口气。当天下午好消息传来，李玉芝顺利完成了透析。
9: 说好话我也说不来，村里其实是帮助到我的嘞。
4: 对于李玉芝来说，几个小时的漫长等待换来的是生命的延续，而对于那些满身泥泞的党员干部来说，老百姓能平安走过这条路，就是他们一夜不眠最大的意义。燕静，
13: 我上任后遇到的第一场大考，看着那8处塌方，我想不了那么多，就一个念头，不能让人出事。作为新任书记，老百姓半夜敢给你打电话，那就是信得过你。只要我再赶一天，就得对得起大家的信任，守好唐元口这个家。
14: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3: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走进江西萍乡，听罗霄山中种麦人在山区旱地上描绘出丰收图景。采制：总台记者范存宝，江西台记者黄如，萍乡台记者谢文。
15: 买两台机子，大概要收个150亩左右。
16: 王修承包的麦田位于江西萍乡市莲花县神泉乡磨背村的丘陵坡地上，这是他期盼已久的丰收时刻。 王秀的老家在安徽小麦主产区。2022年，在外地工作多年的他跟随妻子宁威明返乡，当时看到摩背村的满山荒地，他忍不住思考，这片荒山能不能种满小麦变成良田。
11: 到这边一看，这边好多冬闲田、荒田、荒地、荒山都有，我们就把想把这个土地利用起来。
16: 2024年，王修引进了耐旱耐湿、适应性强的优质强筋小麦品种，还采用齐垄栽培、开沟排次的种植模式，终于让小麦在丘陵旱地上成功安家。他又引入现代化作业方式，让小麦种植实现了轻简化、高效化。经过三年的摸索，这片坡地终于迎来了大丰收。在正式开镰收割前，一场热闹的田间测产让王修尝到了丰收的喜悦。
11: 791.9公斤，第二块没有倒伏的，那产量是除掉了水分，净重是522点。
16: 看着这片丘陵旱地从料荒到丰产，摩背村的乡亲们对王修竖起了大拇指。彭志虎是最早跟着王修种小麦的村民之一，一开始他也对山区种麦半信半疑。
17: 他过来我们村里说要种麦子，说句实话，我们当时的都不太相信。今年跟他干了一年，我自己种了100多亩，也一亩地占了300多块钱。
18: 王修是吧？
11: 啊，那个仓库给
16: 麦收的这段时间，妻子宁威明每天会把午饭直接送到地头，简单的豆腐、鸡蛋就着白米饭，夫妻俩却吃得格外香甜。
18: 这个累肯定是会累的嘛，但是呢，这个到了收获还是非常开心的。
11: 最开心的时候就是收获。
16: 初夏的风轻拂过罗霄山，金色的麦田荡起了温暖的波浪。这片土地从来不曾轻易辜负默默坚守的耕耘者，在麦子哥王秀的心中，一颗梦想的种子正破土萌发。
11: 中国人的饭碗要攥在我们老百姓自己的手里，我们老百姓最重要的就是把握好土地，种好粮食。下半年的话，能种个5000到10000亩，我们准备搞一个面粉加工，可以增加就业，还可以节约成本。
8: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联合国务院国资委、教育部、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共青团中央、全国妇联、全国工商联、退役军人事务部共同发起的国聘行动第七季昨天启动。自2020年启动以来，国聘行动已连续举办七季，截至目前，活动累计汇聚超14万家知名企业，发布招聘岗位超1300万个。成都、宁波、保定、合肥、长沙作为国聘行动协同地，发布了特色引才惠才政策。专属国聘 AI 智能体国聘小智也于当天发布，推动就业服务模式迭代升级，助力人才高质量充分就业。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8: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将于6月15号到17号在青岛举行。截至目前，来自36个国家和地区的跨国企业代表报名参会。
3: 记者昨天从商务部了解到，今年1到4月，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绿色智能产品销售较快增长。4月份，重点平台智能眼镜销售额增长5.9倍，手持摄影设备、智能血糖仪等销售额均实现2位数增长。
8: 工业和信息化部最新数据显示，截至4月末，我国 5G 基站总数500.9万个，比上年末净增17.1万个，占移动基站总数的38.7%，占比较一季度提高0.5个百分点。
3: 今天0点16分，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
8: 财政部、应急管理部昨天再次紧急预拨1.6亿元中央自然灾害救灾资金，其中1.1亿元支持安徽、湖南、重庆、贵州4省市开展防汛救灾工作，5000万元支持广西做好地震灾害受灾群众救助和倒损民房修复。
7: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3: 本台消息，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6号召集安全内阁开会， 称以色列国防军正加大在黎巴嫩的军事打击力度，在纵深地区行动，并占领一些战略要地。

0: 国内媒体当天早些时候报道，为应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无人机威胁，以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所谓黄线，向黎境内纵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以色列媒体26号报道称，此次以黎局势升级，正值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伊协议可能进一步要求以色列与真主党之间实现更全面的停火。此外，以色列国防军26号对加沙地带中部和南部发动空袭，已造成至少8名巴勒斯坦人死亡，多人受伤。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指责以方破坏停火，持续升级军事行动。另据以色列方面26号晚间发表了声明，以军当天在加沙地带袭击了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6号表示，伊朗已准备好达成一个有尊严的框架协议，以结束地区内正在持续的战争与紧张局势。据美国媒体26号报道，美国同伊朗谈判进入关键时刻之际，美总统特朗普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0: 美国研究机构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26号发布的初步调查结果显示，美国五月消费者信心指数为 93.1， 低于四月修正后的 93.8。 专家表示，由于中东战事对通胀的影响加剧，五月消费者信心走低。
1: 俄罗斯国防部26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控制了苏梅州的两个居民点，并对乌克兰多个区域实施打击。乌克兰方面26号称，乌军对俄军人员集结区、无人机控制点和火炮系统等设施发动袭击。
0: 美国西北部华盛顿州朗威尤市消防局26号说，日本制止集团旗下企业位于当地的工厂当天早晨发生重大化学爆炸。官方确认事故已造成人员死亡，但未公布具体伤亡人数。有关部门要求居民避开事发区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发布工业经济效益月度报告。2026金砖国家新工业革命伙伴关系论坛将于今明两天在福建厦门举行，开幕式上将发布智能制造国际合作倡议。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按计划完成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并靠港。爱达花城号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国际方面，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该法案预计于今天在参议院全体会议上进行表决。在日本国内，围绕该法案可能引发的隐私权及言论自由被侵犯的担忧持续发酵。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孙勇，主播方亮、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5: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6: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7: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
8: 听众朋友，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接下来请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9: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10: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11: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0: 王全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11: 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嘉宾聚焦三大议题，凝聚发展共识。
10: 录音报道：手边有担当，兴业有力量。
11: 我区2025年营商环境评价结果发布。
10: 那区是以清洁。

0: 充分彰显了对安全生产工作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治藏方略，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科学把握安全生产形势，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着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严从细抓好危化、燃气、消防、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立足西藏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实际，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建立新机制，坚持防患于未然，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堵塞安全漏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地市和有关部门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王军正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切实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研究谋划，做好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经贸往来，切实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打造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加快推动日喀则国际陆地港等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切实把我区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故事，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王军正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做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着眼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大局，加强全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努力形成更多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广泛开展通俗化、大众化宣传普及，把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到各族群众心中，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1: 沿着和平解放开辟的光辉道路，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雄伟的布达拉宫静静矗立，见证着雪域高原的荣光与辉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通过历史镜头记录下了西藏自治区一路走过的峥嵘岁月。请听报道。
2: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佩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第一任主席。
3: 1965年9月9日，拉萨各族各界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走上了历史舞台。
4: 1975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
5: 在西藏各族人民欢庆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
6: 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军营大会现在开始，
7: 隆重庆祝。

0: 而立于40周年。
1: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
2: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

0: 8月28日，农历除夕夜，在海拔3650米的世界第三极，布达拉宫广场正被星光和灯火点亮。1300年光阴流转，这座屹立于红山之巅的雄伟宫殿，既见证着中华文明在多元交融中生生不息，也镌刻着新时代西藏的蓬勃生机。它已根续千年的文化根脉，并以全新的语言向世界呈现一个开放、自信、和和共生的中国西藏。
1: 23号参加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再次齐聚一堂，围绕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美丽西藏建设的经验与价值三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大家畅叙见解，共话发展，在思想交流中探寻合作机遇，为推动跨境学术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结合详实数据、鲜活案例与亲身经历，聚焦教育普惠、医疗保障、就业增收、生态保护等方面，生动讲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用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直观印证西藏各项事业的全方位进步。德国波恩大学终身讲座教授、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
3: 西藏为什么这75年飞跃的发展？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在75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受过最基本的教育，更谈不上高等教育。而且我今天引用的数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这个数据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数据显示，西藏地区每10万人当中，有11019个人具有高等教育的背景。
2: 智利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克劳迪奥·罗哈斯·雷切尔。
4: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that I came in was 2012.
5: 这是我第二次到访此地，第一次来还是2012年。时隔多年，我亲眼见证西藏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巨大跨越，发展步伐十分迅猛，变化令人印象深刻。我十分认可中国与地方政府推行的发展方针。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兼顾生态保护的理念。
2: 一系列硬核数据真实展现了西藏的跨越式进步。专家们纷纷表示，75年来，西藏高原特色经济提质增效，成功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发展成果不仅惠及各族群众，也为全球高原边疆地区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样本。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
6: It was great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hear from so many experts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ields.
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西藏生态保护，正尽最大努力做好相关工作。西藏在生态治理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举办这样的专题研讨非常重要，可以为应对严峻的生态挑战贡献知识与方案。
1: 近年来，山南市龙子县持续深化改新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各级干部扎根一线，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服务、文旅发展齐头并进，让作风建设在固编、新编、富民行动中结出累累硕果。请听录音报道：守边有担当，兴业有力量。
8: 初夏时节，龙子县樟木散路延伸工程进入施工黄金期，道路硬化、管网铺设、配套设施建设正加速推进。西藏宗纳建设有限公司现场生产负责人贡觉卓玛：
9: 现在我们是铺人行道，进度75%，预计7月份通车。
8: 樟木萨路是龙子县完善边境城镇功能、便利群众生产生活的重点民生工程。县住建局推行一线办公、现场调度并联落实机制，把办公桌搬到工地上。龙子县住建局八级职员项办负责人王康：
9: 以前是坐在办公室为施工企业解决困难，现在我们主动来到项目一线。
8: 以作风建设为抓手，龙子县住建系统彻底告别远程指挥、坐等上报的被动模式，一个个项目建设实现周期提速、施工提质的良好成效。龙子县住建局八级职员项办负责人王康：
9: 民生工程能提早投入使用，让老百姓看到我们县城的整个变化。
8: 建设与管护并重，整改与回访同步。龙子县建立常态化回访督查机制，组织专班深入村居农家，开展项目回头看。龙子县住建局回访工作组成员王涛：
10: 群众反映的路灯不亮、路面破损，还是基础设施维护不到位，我们都一一记录，着相落实。
8: 作风一转，活力迸发。在龙子县扎日乡，乡党委书记崔海军主动当起文旅推荐官，出镜代言家乡风光与特色产业。没有专业包装，没有团队造势，凭着基层干部的朴实与担当，让边境小镇走出大山。龙子县扎日乡党委书记崔海军：
11: 政府人员就是起了一个引导的作用，让老百姓真正的体会到不离乡、过上安稳的日子，增收了，大家才能够住得下，守好我们的边境。
8: 在乡党委班子示范带动下，扎日乡全体干部实现作风的根本转变，下沉景区、民宿、街巷一线，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秩序维护、游客引导、民宿规范管理等志愿服务。扎日乡干部白马错母：
12: 以过硬的作风促提升，坚持问题导向，不搞形式主义，全力推动民宿产业提档升级，以干部作风持续转变，推动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8: 作风转变带来看得见实打实的变化。如今扎日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民宿经营、餐饮消费、土特产销售一片火热。扎日乡群众达瓦拉姆：
13: 不少乡亲把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宿，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足。当地干部也尽心履职，全力宣传推介家乡，努力让扎日被更多人知晓。
8: 龙子县各级干部沉在一线，服务落在一线，实现了民生持续改善、产业持续发展、边境持续稳固。作风建设在边境一线结出了丰硕成果。山南市龙子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刘畅：
14: 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们干部的头等大事，龙子县将继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引导全县干部沉下基层，深入一线，实干担当，以过硬作风强边固边，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不断提升边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2: 西藏台消息，26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等议案的说明，听取了那曲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那曲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做审查结果的报告。根据议程安排还进行了分组审议，次人频错、次登、下课情列席。会前还召开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6次主任会议。
1: 西藏台消息，25号，厚植家国情，奋进15武。2026年西藏自治区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在拉萨举行，集中发布20户最美家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为最美家庭代表颁发证书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家庭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家庭文明涵养社会风气，以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康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磅礴力量。仪式上，最美家庭代表分享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2期读后感。
2: 西藏台消息，
15: 近日，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发布的西藏自治区2025年度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价报告显示，2025年全区营商环境评价综合得分较2024年提升 11.79%， 较2023年累计提升 62.01%， 三年间实现阶梯式跨越。经营主体满意度调查综合得分较上年提升 1.88%， 经营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全国工商联2025年万家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结果显示，我区在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领域在全国范围内排位均较2023年有所提升。
16: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5: 西藏台消息，26号上午，荣耀新城就业护航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举行。此次招聘会共有53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涵盖国防教育辅导员、市场运营等13个类别的107个就业岗位。活动通过线下参会、电话咨询、线上简历投递等多元方式，吸引了近200名退役军人及军属参与。某公司人事专员加措：
17: 我们是西藏军创园国防教育培训基地，专业开展国防教育军事培训工作，工作地点是在拉萨以及周边的县城，格外看重求职者的纪律作风、责任担当和国防教育素养。目前已经收到十几份简历，接下来会完成筛选，陆续通知面试。
15: 自治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就业创业科副科长扎西群培：
18: 我们将持续夯实拥军服务根基，不断完善常态化就业帮扶机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退役军人和其他业务对象身边，最大程度帮助退役军人军属顺利上岗，稳定就业。
15: 为深入贯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部署要求，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围绕珍贵历史影像资料的抢救性保护、数字化转化和活化利用，于2023年启动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25号下午，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成果在拉萨发布，现场播放了修复成果对比展示片，修复后的影像清晰度、色彩还原度与原胶片素材形成鲜明对比，直观呈现了修复工作的成效。请听报道。
1: 此次工程修复了1951年至1976年拍摄的30部纪录片、3部故事片，这些影像完整留存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此次工作也是我区首次采用现代数字技术，系统性修复本地珍贵历史影像资料。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修复师、工程师胡小斌：
19: 早期的影像全部是以胶片存储的，而现在能够放映这些胶片的设备已经基本上被淘汰了，经过数字化和修复完成之后呢，可以让这些影片在各个渠道再利用、再去流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1: 活动现场，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与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自治区社科院、自治区档案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以此为契机，推动影像资源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构建影像加史料加研究的一体化利用体系，助力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西藏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兰国华：
20: 守护了我们历史的真相，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
1: 西藏电影公共服务中心技术科科长张世娜：
21: 我们接下来会进行第二期的胶转述以及修复，有34部的样子，把这所有的转完修复完之后，希望通过整合这些所有的资料，再次创作一部能够面向观众的体现西藏变化的专题片。
1: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那些是深耕生态保护治理，高原生态风貌不断改善，天蓝草碧的秀美画卷徐徐铺展，那区生态环境稳步向好的背后，清洁能源的普及应用成为核心推动力。当地深发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大力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以绿色能源赋能

0: 民生，走出一条生态与民生共赢的发展之路。一直以来，那区坚守生态优先、保护为首的发展理念，不断夯实生态保护根基。地热能源的落地普及，是那区调整能源结构、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当地大力推进地热清洁供暖项目，目前供暖覆盖面积已达200万平方米。这个项目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0万吨，全程零排放、零污染，用洁净能源守护高原净土，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某新能源公司运维负责人秦双星：
1: 我们充分利用那区优质地热资源，打造高效环保的地热供热项目，摒弃传统燃煤供暖，从源头减少大气污染，既保障了群众冬季温暖过冬，也切实守护好了那区的生态环境，实现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双赢。
0: 依托生态禀赋，坚守绿色初心，如今那区以过硬的生态责任守护高原山川蓝天，持续为国家生态安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藏北力量，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最鲜明、最亮眼的底色。那区市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龚桑：
2: 我们就是始终紧扣高原生态保护这个定位，持续优化全市的能源结构，通过大规模的推广使用新能源，既是助力守护好那区的高原生态，也是扎实筑牢绿色发展底子，为咱们那区守护好生态安全屏障、做好碳减排的工作，稳稳撑起能源保障。
3: 西藏台消息，5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5件、日喀则市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2件、那曲市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8个，固废污染6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其他污染6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0: 下面关注第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8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4: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2026年1号总林长令，关于做好2026年全区林长制重点工作的令近日签发。总林长令聚焦健全旅食体系，聚力国土增绿，注重兴业惠民，坚持系统保护4个方面，统筹部署13项年度重点任务，明确要大力推进国土绿化，全年完成营造林40万亩，退化草原修复治理220万亩，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培育和推广乡土树种草种。要科学谋划推动南北山绿化工程，做好规划中期调整，完成营造林20万亩及配套设施建设，完善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及国有林场管理体制，推动出台南北山绿化管理条例、管护办法。
3: 一季度，正负400千伏青藏直流2期扩建工程效能持续释放，向西藏输送电量1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50%，有力保障了西藏冬春季电力供应。据了解，自2025年9月工程扩容投运至今年一季度末，已累计向西藏送电超21.2亿千瓦时，同时外送西藏富余水电3.9亿千瓦时，有效替代了受端地区的燃煤发电，对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具有重要意义。
0: 总投资9990多万元的昌都市卡若区噶玛乡集中供水工程近日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建设工期共计18个月。工程建成投用后，将彻底解决卡若区噶玛乡群众长期以来的用水难题，有效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筑牢农村饮水安全坚固防线。
5: 理论与实践，
0: 近期一位网络博主连续举报多所高校高层次人才论文造假，其中包括有一定影响的学界专家，涉及的高校相继表示启动调查。科研之本在于求真，学术之根在于至诚。新华社发表时评，科研求真让学术造假者无处遁形。时评说，相关高校直面质疑，及时核查，值得充分肯定。但这场网络博主学术打假透出的现象也令人深思。从目前曝光的情况看，相关论文有的是统计数据异常，不符合自然数据生成规律；有的是不同时间和条件下实验小鼠照片竟然高度相似，其中的造假手段并不高明；有的甚至被业内专家称为离谱。但学术质检的多个环节缘何未能发现？这些文章多由资深学者领衔，有的是依托科研经费支持的重点项目，为何没能守住诚信底线？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此次涉及的论文造假究竟出自哪个环节，目前尚在调查中。但相关学者作为学术带头人，理应加强自身及课题成员的科研诚信管理，对重要论文等科研成果的署名、研究数据真实性、实验可重复性等进行严格审核把关，恪守诚信规范。学风正则事业兴，诚信立则科研强。治理学术不端，关键在向学术造假说不，让约束和监督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学术期刊要强化审核把关，推行实验重复验证和数据全程溯源。高校应加持主体责任从严把关，相关职能部门也要对高经费、重要课题组重点监管全程追溯，对科研失信行为零容忍，让失信者无处遁形，让广大科研人员坚守治学初心，才能创造有利于科技强国建设的良好科研生态，激发更多创新创造活力。
3: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朗散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桑珠孜阵雨转多云，7度到20度。那区雨夹雪转小雨，1度到8度。巴宜区阵雨，10度到19度。乃东区多云转阴，南风3到4级，8度到23度。狮泉河晴，西北风4到5级，0度到14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7度到24度。
0: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所扎，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早安，西藏。
1: 嗨，早安，西藏。
2: 早安，西藏。
0: 清晨，第一缕阳光洒向高原，照亮城市乡村。熟悉的声音，熟悉的音乐，我们与您准时相约。每天早上九点，天下大事，身边小事，尽在耳畔。每天早上九点，最新资讯，生活服务，一一送达。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

0: 早安西藏，我是张达。
1: 早安西藏，我是德央。
0: 快节奏的资讯，有温度的陪伴，无论您是在开车走路，还是刚端起一杯甜茶，把耳朵交给我们，把世界装进心里。
1: 崭新的一天从新闻早世界开始，接下来的时间我们陪您一起在路上听天下。
0: 各位听众朋友早上好，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
1: 今天是2026年5月27号星期三，先来看看历史上的今天有什么事发生。1975年5月27号，中国登山队藏族女队员潘多和8名男队员从北坡登上珠穆朗玛峰，成为我国第一个登上珠峰的女登山队员。
0: 1985年5月27号，中英两国政府当天在北京交换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的批准书，确认中国于1997年7月1号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英国同日将香港交还中国，香港进入12年过渡期。
2: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见高原。
3: 嗨，早上好啊，我是西西。在拉萨的晨光里，在林芝的微风里，在昌都的炊烟里，您在路上，西西也在路上。早高峰的太阳岛隧道堵不堵？进出藏的航班有没有晚点？今天下班想看的电影票还多不多？别着急，西西帮您先探路。新闻早世界，西西在声音里为您服务。
0: 行高原，见高原。北京时间9:03，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德央。高原天气多变，出行安全第一。为了让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和生活安排，下面我们有请 AI 主播西西带来今天全局详细的天气预报、路况和穿衣提醒。你好，西西。
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啦。新的一天，想必不少朋友已经做好了出行、工作或者游玩的计划。那今天西西就为大家带来西藏全区的详细天气播报，帮大家提前摸清天气状况，合理安排行程，轻松应对多变气候。首先，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首府拉萨，作为大家最关心的城市，今天拉萨城关区将迎来小雨天气，全天气温在7度到19度之间，整体风力平缓，西南风2级。虽然白天气温看着不算低，但高原地区的温差特点格外明显，清晨出门的时候体感偏凉，加上有小雨加持，空气湿度会明显增加，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温度更低一些。提醒在拉萨工作、生活以及游玩的朋友们，今天出门一定要随身携带雨伞或者雨衣，避免突如其来的小雨打乱计划，早晚出门记得备好薄外套，千万不要因为中午气温舒适就大意，早晚着凉很容易引发身体不适，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接下来我们看看林芝地区。素有雪域江南美誉的林芝，今天同样是小雨天气，气温维持在10度至16度。林芝本身植被茂密，空气湿润，降雨之后山间雾气会加重，整体能见度有所下降，尤其是想要自驾前往鲁朗、波密一带的朋友，行驶途中务必放慢车速，注意行车安全。湿润的天气也特别容易让人感到潮湿烦闷，建议大家穿着透气舒适的衣物，随身备一件防风外套，既可以应对山间凉意，也能抵挡小雨侵袭。沙南地区今天以小雨为主，气温11度到23度，白天温度相对舒适，也是全区白天气温偏高的区域，不过降雨模式多为阵雨，大家出门不用过度紧张，随身带好雨具即可。山南的日照依旧强烈，即便下雨，紫外线的强度也不容小觑，外出还是要做好基础的防晒措施，避免皮肤被晒伤。日喀则今天天气状况比较友好，为多云，气温7度到16度，整体无明显降雨，空气相对干爽， 能见度良好，非常适合外出游玩或者日常出行。不过日喀则早晚温差依旧很大，清晨出门体感偏冷，中午阳光充足，大家穿衣可以遵循洋葱式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应对不同时段的温度变化。再来看昌都地区，今天多云天气，气温12度到25度，是全区白天温度最高的区域，整体天气晴朗舒适，降雨概率极低。想要前往昌都周边景点游玩的朋友可以放宽心，不过高原地区午后容易起风，出门还是建议备好帽子，做好防风准备。那曲地区今天是小雨天气，气温0度到8度，也是全区温度最低的区域，整体气候湿冷，寒意十足。那曲海拔高，一旦遇到降雨，体感会格外寒冷，部分高海拔路段可能伴随小范围霜冻，提醒途经那曲的朋友一定要穿上厚外套，做好全面保暖，避免因为气温过低引发感冒。自驾的朋友更要关注路况，防范路面湿滑带来的行车隐患。最后是阿里地区，今天为多云，气温2度到10度，整体天气稳定，没有明显降雨，但昼夜温差极大，早晚寒意很重。阿里地域辽阔，部分路段风力偏大，出行前一定要做好充足准备，备好保暖衣物和饮用水，同时注意高原反应，不要剧烈运动，平稳出行。最后西西再温馨提醒大家，高原气候特殊，早晚温差大，一定要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切勿贪凉。自驾出行的朋友们提前关注路况信息，雨天减速慢行，平安出行最重要。希望这份天气播报能够帮到大家，祝愿所有朋友明天都能拥有好心情，工作顺利，出行平安，我们一会儿再见哦。
0: 好的，感谢西西带来的天气和出行提示。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5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5件、日喀则市5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2件、那曲市4件、阿里地区5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8个、固肺污染6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其他污染6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1: 近年来，我区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九大产业蓬勃发展，成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重要支撑。我区在2015年实现地区生产总值突破1000亿元，仅用6年时间，在2021年突破2000亿元，随后又仅用4年的时间，在2025年达成3000亿元。随着政策优势、资源优势、后发优势的叠加释放，我区坚持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走出一条符合高原实际、具有地区特色的高质量发展道路，经济发展优势更优，动能更强。
0: 近日，自治区邮政管理局两大信息化建设新项目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投入运行。据了解，消费者只需通过农特产品寄递溯源平台使用手机扫码，便能清晰地查看产品的产地、质检流程、快递揽收等全链条信息，让我区农特产品实现了源头可查、去向可追、品质可证。寄递安全收寄验视监管试点平台依托 AI 智能识别技术，24小时紧盯快件收寄、开箱验视、实名登记等关键环节，还可对40多类违禁品智能预警。两大信息化平台的同步投用，为规范行业秩序、助力乡村振兴提供了有力的数字支撑，更推动我区智慧邮政建设迈上新台阶。
1: 近日，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正式落幕。本届文博会，西藏展馆统筹布局5大特色功能板块，组织全区46家重点文化企业集中亮相，参展规模创历年新高。 文博会上，我区展馆还从活力四射的机器人踢踏舞表演，到沉浸式数字展陈与互动体验，全方位展现了非遗文化传承和科技赋能的独特魅力。详细内容我们将在今天的话题板块带大家了解。
0: 来关注国内消息。中央纪委国家监委近日公布全国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情况月报数据。通报显示，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违反中央八项规定精神问题21889起，批评教育和处理27852人，给予党纪政纪处分18649人。根据通报，今年四月全国共查处形式主义、官僚主义问题11308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4914人，查处享乐主义奢靡之风问题10581起，批评教育和处理12938人。
1: 记者日前从中国科学技术协会举办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5月30号将迎来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届时中国科协将联合相关部委集中表彰第4届全国创新争先奖的团体和个人，发布2026年最美科技工作者年度人物。据了解，全国科技工作日的主场活动将举办藏品里的科学家故事，讲述展示青年科技人才培育工程等活动。此外，各级的科协也将持续推动科学家精神百场讲坛、科学大师剧展演等品牌活动。
0: 记者日前从全国总工会了解到，暖途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职业发展与保障行动推进会暨2026年度暖途行动启动仪式日前在北京举行。本年度行动共确定了32个执行项目，预计可直接服务货车司机、出租车司机630万人次以上。那据了解，暖途行动于2020年底正式启动，5年来已累计推出了公益项目89个，吸纳公益资金1.73亿元，服务司机近2000万人次。
1: 按照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开展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试点的有关部署，6家企业近日获得我国首批碳足迹标识认证证书，涉及锂电池、纺织品、电子电器、水泥、木制品等5大类7种试点产品，标志着我国产品碳足迹标识认证建设取得重要进展。据了解，碳足迹标识认证是通过现场检查、产品碳足迹核验等方式，对有关产品碳足迹量化结果及其一致性开展的认证，有助于帮助企业加强和改进碳足迹的管理，助力实现碳达峰、碳中和。
0: 最后，我们把目光投向国际。马来西亚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日前举办全球治理倡议在全球南方崛起和全球秩序重塑背景下的重要性国际研讨会，来自亚洲及欧洲多个国家的外交官、学者、政策研究人员及战略事务专家参会。据了解，本次研讨会围绕全球南方崛起与全球秩序重塑背景下全球治理倡议的重要性主题展开，重点讨论发展中国家与新兴经济体在国际治理体系中的代表性、公平性与发展权问题，以及全球治理体系改革面临的新机遇与挑战。
1: 近期，巴基斯坦市场创新热潮涌动，市场发展势头日益向好。巴基斯坦政府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今年四月，巴基斯坦新增注册公司数量为4082家，创历史新高。截至目前，巴基斯坦全国注册公司的数量已经接近30万家。巴基斯坦证券交易委员会主席卡比尔·西杜表示，注册公司数量的增加是巴基斯坦经济活力增加和营商环境改善的体现，表明投资者对巴基斯坦经济的信心日益增长。
0: 日本政府近日宣布将编制补充预算，以应对中东战事背景下能源价格上涨带来的冲击。这一计划引发关于财政压力的担忧。据了解，这一补充预算将通过增发赤字国债筹资，用于电力和燃气补贴，延续汽油价格补贴，以及通过地方政府向液化石油气用户提供补贴等，规模略高于30,000亿日元，计划最早于下周提交国会审议。
1: 国际足联日前宣布，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的48支球队在小组赛阶段的驻地已确定，其中伊朗队将驻扎在墨西哥。相关列表显示，39支球队将驻扎在美国、哥伦比亚、伊朗、韩国、墨西哥、南非、突尼斯和乌拉圭队将驻扎在墨西哥，加拿大队和巴拿马队的大本营将设在加拿大。
2: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新闻早世界，给你一个刚刚好的清晨。
0: 和世界一起加速醒来，北京时间9:17，欢迎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1: 我是德央。最近刚刚落幕的深圳文博会啊，可以说是一场全民关注的文化盛宴了。很多观众逛展之后啊，都在感慨，今年的西藏展区真的是让人眼前一亮，和大家印象里的样子完全不一样了。
0: 哎，确实如此啊。以往大家看西藏的文化更多是停留在古老神秘传统的印象里，但这一届文博会呢，让我们看到了一个与时俱进、充满活力、不断创新的现代化西藏文化的新面貌。
1: 今年也是西藏历届参展规模中规模最大、业态最全、亮点最多的一次了。可以说这场盛会不仅仅是一次简单的成果亮相啊，更是一扇绝佳的观察窗口了，让我们透过一件件展品、一场场展演，还有一次次的互动啊，完整地读懂了新时代西藏文化从保护、传承、创新到开放发展的完整的成长脉络和蝶变的历程了。
0: 如果我们来对比往届文博会的参展模式，就能清晰感受到我区文化产业的跨越式升级。早些年呢，西藏参展整体形式相对传统单一，主要是以静态陈列为主，把唐卡、藏毯、非遗手工艺品简单的陈列展示，更多的是让观众观赏了解，缺少了互动性、体验感和产业的属性，整体偏向了文化资源的基础展示。
1: 没错的。那么今年的展陈布局可以说是全方位颠覆性的升级了。那么本次西藏展馆呢，紧扣守正创新、科技赋能、交融共生、开放出海四大核心的理念啊，打破了传统的陈列模式，精心地打造了多层次沉浸式场景化的展览空间。那么展区的功能划分的清晰，而且是十分的丰富了，即文化成果的展示、非遗动态的展演、科技互动体验，还有文创产品的展销、文旅项目的推介、产品合作对接于一体。可以说既有原汁原味的千年文化底蕴啊，又有新潮的科技创新，可看可玩可体验，可以购买可以合作，可以说啊，是观赏性和实用性都具备了。
0: 是的。那么更值得一提的是呢，这些亮眼的展会变化并不是临时的包装造势，而是西藏多年深耕文化事业、培育文化产业、活化非遗资源的必然结果。从基础的文化保护体系搭建，到数字化技术的全面赋能，再到文创创新、文旅融合、对外开放，每一处亮点、每一项创新，都是我区文化高质量发展日积月累、厚积薄发的真实体现。
1: 没错。那么作为国家重点打造的中华民族特色文化保护地啊，西藏坐拥极为丰富多元完整的文化资源，构建了完善国 国家自治区市县四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体系，各类文化遗产的数量庞大，品类齐全，特色鲜明。
0: 是的，这其中呢，含金量极高的就是三大入选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的项目，格萨尔史诗、藏戏、藏医药浴法，这也让西藏的非遗文化站上了世界文明舞台。除此之外呢，西藏的文化业态包罗万象，丰富多彩，精美绝伦的唐卡艺术，笔韵古朴的藏文书法，精工细作的手工藏毯，古法传承的藏香制作，匠心独运的藏式木雕，与民族服饰技艺，灵动热烈的拉孜堆鞋，温婉悠扬的弦子舞，豪迈大气的锅庄舞等民间歌舞，还有热闹盛大的雪顿节、感恩丰收的旺果节等传统的民俗节庆，来共同构筑起多元立体、鲜活生动、兼容并蓄的高原文化体系。
1: 那么最动人的是这些丰富的雪域文化啊，从来都不是孤立封闭的地域文化，而是深深扎根于中华文化沃土，深度融入中华民族多元一体的格局。从藏式建筑借鉴中原的营造技艺，到民俗礼仪融合各民族的文化特色，再到文创设计吸纳中华经典文化符号啊，这些处处都能看到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深刻印记了。而且啊，它也生动诠释了各民族的文化美美与共、共生共荣的深厚的内涵。
0: 但大家可能不知道，如此璀璨厚重的千年文脉，长期以来呢，都面临着诸多传承与发展的难题。如何来守护好千年文脉，破解文化传承难题？如何活化利用文化资源，让传统文化适配新时代的发展？如何让高原文化走出地域局限，扩大传播的影响力，一直是新时代西藏文化建设的核心课题。而近几年呢，西藏给出的最优解题思路就是主动拥抱科技，全面推进文化数字化，用现代技术为古老的文脉保驾护航。
1: 好的，我们稍事休息一下，岔开一会儿话题。我觉得很多人经常分不清各类社会组织的性质，尤其是公益组织、事业单位的运营规则，不明白其中的一些法律的边界啊，那么这样就很容易产生疑惑和误区。那么为了让晦涩的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让大家听得懂、用得上、能维权，那么接下来继续有西西带我们来深度的学习民法典的使用知识点，重点解读大家最关心的非盈利法人的相关法律常识，帮助大家轻松学法、主动守法、正确用法，守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你好，西西。
3: 来了来了，很多朋友平时经常听到法人这个词，但非盈利法人到底是什么？和我们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西西今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非盈利法人就是为了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盈利目的成立，并且不向出资人、设立人、会员分配利润的法人。简单来说，这类组织成立的初衷不是为了赚钱分红，而是做公益，提供公共服务，就算产生了收益也不能分给创办者，必须继续用在公益事业上。非盈利法人主要包含四类：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像我们熟悉的学校、医院、红十字会、行业协会、慈善基金会都属于非盈利法人。民法典里还详细规定了各类非盈利法人的设立、管理和决策规则，比如事业单位，像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只要依法登记就具备法人资格，一般由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社会团体，比如各类志愿者协会，要有自己的章程、会员大会和理事会。而基金会、慈善机构这类捐助法人要求会更严格，不仅要有理事会，还必须设立监事会，专门负责监督资金使用，确保每一笔善款都用在实处。这里西西再重点画一条关键规定，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盈利法人一旦终止解散，剩余的财产不能分给创办者，必须继续用于公益事业，这也是非盈利和盈利最核心的区别。接下来西西给大家举一个生活里最常见的例子，方便大家理解。 比如大家熟知的某公益助学基金会，它就是典型的捐助类非盈利法人，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款给基金会，基金会把这些钱用来资助贫困学生上学。在这个过程中，基金会哪怕通过理财产生了一点收益，也不能把收益分给当初创办基金会的人，所有资金只能用于助学。如果未来这个基金会不再运营，宣布解散，剩下的钱也不能私分，要转给其他做助学公益的慈善组织，继续帮助需要帮助的学生。这就是民法典对非盈利法人的约束，目的就是保证公益组织纯粹透明，防止有人借着公益的名义谋取私利，更好地守护大家的爱心。
0: 好的，谢谢西西给我们带来的民法典的实用知识点。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近些年我区积极响应全面落地国家文化数字化战略，持续加大文化保护、科研创新和产业培育的投入，主动将高清采集、智能修复、三维建模、裸眼 3D、 云端存储、虚拟现实等前沿的数字技术全面地引入了文物保护、非遗传承、古籍整理、古建活化等领域，成功搭建起了科技保护、数字留存、活化传承全民共享的现代化文化保护传承体系，彻底告别了过去被动抢救、静态封存、单一保管的传统模式。
1: 没错，这次文博会重磅首发的中国唐卡西藏卷，就是西藏科技赋能文化遗产系统化保护文脉的标杆性的成果，也是本届展会最具分量的文化成果了。那么唐卡呢，作为西藏非遗文化的核心代表，承载着千年高原的艺术审美、人文故事和民俗信仰，但传统的古唐卡呢，是以天然的矿物、植物颜料绘制，材质比较特殊，保存条件也是相对较为苛刻的。那么传世的古唐卡大多数都是破损老化呀，类似 色彩的失真，而且散落各地，不成体系，系统的研究和整理难度都是极大的。
0: 那么为了守护这一千年的艺术瑰宝，西藏联合浙江大学等专业的学术团队组建了专项工作小组，耗费数年的时间，对全区历代传世唐卡精品开展了全域普查、系统梳理、高清采集、智能修复和数字化复刻。团队运用行业顶尖的色彩校准，还有细节还原、肌理复刻技术，最大程度还原了古唐卡原本的笔墨质感、色彩层次、构图神韵和手工肌理，最终的挑选出了61幅跨越不同朝代、不同流派的经典的唐卡作品，集结编纂成了权威典籍。
1: 那么这套典籍的落地啊，意义也是十分的深远。它不仅精准修复、永久保留了濒危的古唐卡的艺术的原貌啊，而且彻底解决了古唐卡保存难、复原难、研究难、传播难的行业痛点，更系统的梳理勾勒出西藏唐卡艺术近千年的迭代脉络和文化发展的历程，清晰地见证了各民族文化交融共生的发展史事。那么也深刻地印证了西藏自古以来就是祖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为高原的艺术史、民俗史、民族史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数字化的文献作支撑。
0: 那么更难得的是，西藏的数字化保护不只停留在静态存档、永久保存的基础层面，更聚焦活化利用、动态传播，让千年文物真正活起来。本次展馆特意打破了纸质典籍的静态局限，创新采用了典籍陈列加裸眼 3D 动态展演的全新的模式，让厚重的艺术历史变得鲜活可感。现场的体验感也是特别的强，观众呢不需要配带任何的辅助设备，就能直接观看唐卡艺术千年以来的工艺迭代、风格演变、题材拓展和文化延伸过程。
1: 那么除了唐卡数字化的成果啊，那么展馆内的布达拉宫VR沉浸式体验展区也是人气爆棚，圈粉无数。 技术团队呢，通过高精度的三维建模、1:1的实景复刻技术，完整的还原了布达拉宫等西藏标志性古建筑的整体风貌，还有建筑的结构、彩绘的纹饰和细节的肌理。那么精准的复刻了藏式古建恢宏庄重的气势和晶莹求精的营造工艺。
0: 说了这么多啊，可以说从过去的人工值守、实物封存的被动保护，到如今云端存档、永久留存的数字保护，从单一的静态陈列到动态展演、沉浸式体验，从高原小众的传承到全国云端的共享，数字化技术彻底为千年雪域的文脉筑牢了保护屏障，让古老文化挣脱了时间的损耗、地域限制的双重束缚，真正实现了永续传承、长效传播。
1: 是的，有了科技筑牢保护根基，西藏的非遗文化有了创新活力，就有了充足的底气和广阔的空间了。那么其实在展会现场最出圈、最受年轻关注

0: 节日欢聚、日常文娱的重要形式，充满了浓郁的烟火气息和民族活力。当古老的民族舞蹈遇上了前沿的 AI 科技，传统人文的韵味与现代潮流质感完美的融合，古今碰撞、新旧共生的观感让人耳目一新，也让年轻观众直观感受到了非遗从来不是尘封的古董，而是可以与时俱进、潮流出圈的优质文化资源。
1: 那么除了科技展演啊，众多的传统手工非遗技艺也是完成了新时代的转型升级。传承千年的高原手工藏毯保留了纯羊毛的手工的织造、天然植物染色的传统的核心工艺啊，同时也是保留了像吉祥八宝、雪域花卉、民俗图腾等的经典纹样。同时啊，结合现代的家居审美，优化了色彩的搭配，简化了繁复的构图，升级了产品的样式，适配了现代的家装风格，让千年的藏毯从传统的生活用品变成了高端文创家居艺术单品。
0: 那么除了藏毯，传承千年的古法藏香也是如此。传统藏香融合了数十种高原天然草本药材，承载着藏族群众的康养智慧与精神信仰。如今呢，创新团队优化了产品的形态，推出便携香条、礼盒香品、配套香器等文创套装，让古朴庄重的藏香文化走进了日常家居、日常生活，实现了传统康养文化的生活化的传播。
1: 还有那区市嘉黎县20多名高校毕业生的创业团队，他们打造的百米的乌尔朵作品也是很多观众深受触动的一个作品了。那么乌尔朵呢，是藏北游牧民族世代使用的传统器具，是游牧文明最具代表性的文化符号之一了。那么今年团队呢，耗时半年纯手工的编织巨型的乌尔朵，既完整的还原了传统游牧技艺的精髓，又以大型艺术装置的形式活化了游牧文化，充分彰显了西藏青年坚守传统、传承文脉、创新传承的初心和担当。
0: 我觉得正是这样的创新升级，让西藏非遗彻底跳出了只展不活、只看不用的困境，从仅供观赏的古老技艺转变为可用、可赏、可消费、可传播的文创产品，真正是实现了活态传承、良性发展，让千年非遗在当代生活中扎根生长。
1: 在科技赋能、非遗创新之外啊，那么本届的文博会也细腻且生动地展现了西藏文化交融共生的深厚的底色。那么这也是高原文脉最温暖、最动人的核心的特征了。西藏文化千百年来始终扎根中华文化的大家庭，兼收并蓄、兼容并蓄，在保留本土特色的同时啊，不断地吸纳各民族优秀文化的养分，形成了多元一体、美美与共的文化格局。
0: 本次展会推出的界观山外系列的文创产品呢，就是文化交融的最佳载体。系列作品巧妙将全国人民熟知的中华十二生肖传统文化与独具雪域特色的藏文书法、藏式吉祥纹样、传统书法笔触深度融合，在设计上兼顾了民族特色与时代美感，既保留了雪域文化的独特韵味，又深度融入了中华文化的整体脉络。
1: 那么除此之外啊，展馆专属的电影空间展映区、藏文书法体验区、文创展销区、打卡集章互动区呢，也持续的人气爆棚。展区里循环播放的《遥远的普若岗日》《雪域欢歌》等优质的影片，全方位的展现了西藏的生态之美、民俗之韵、发展之变，生动的记录了雪顿节、万果节等民俗节庆的热闹场景，展现了藏戏展演民间歌舞非遗传承的鲜活的画面。
0: 观众呢，还可以近距离的来观摩藏文书法的创作，亲手体验书写，沉浸式的感受藏文书法古朴雅致的艺术魅力，也可以挑选特色文创参与趣味打卡，在轻松愉悦的互动体验当中呢，读懂西藏的民俗文化，感知民族交融的生动实践，让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真正看得见、摸得着、入脑入心。
1: 守正方能固本创新方。

0: 能远至，而开放方能行稳致远。新时代西藏文化的发展从来不及局限于本土深耕内向的传承，更坚持开放包容交流互鉴，主动走出高原，拥抱广阔市场。文化因交流而丰富，文明因互鉴而升华，开放自信已然成为新时代西藏文化最鲜明的标签。
1: 那么依托深圳文博会这一国家级国际化的优质平台，我区呢还正式启动了丹青藏韵唐卡艺术全球巡展项目，借力商务部千帆出海行动计划，系统性的推动唐卡这一顶级的高原文化 IP 走出国门，走向世界，通过全球艺术巡展、国际文化交流、跨境文创推广、品牌国际化运营等多元的方式，向世界讲述真实鲜活立体的新时代的西藏故事。
0: 如今的西藏已经形成了文化走出去、资源引进来的双向良性的发展格局，内外双向赋能之下，西藏的文化产业的业态持续丰富，产业链持续完善，产业活力也持续释放。
1: 一场文化盛会，一次全面蝶变。透过本届文博会，我们可以清晰地看见新时代西藏文化早已彻底摆脱了单一风物陈列、粗放资源输出的传统的发展模式，成功培育出了数字文博、非遗创新、原创文创、文旅融合、品牌出海的多元全新业态，完成了从传统文化资源富集地向现代化文化产业发展地的跨越式转变，实现了从资源输出到品牌输出、从单点展示到全域发展的华丽升级。
0: 我们相信扎根千年、厚重文脉、立足守正创新发展、秉持开放包容姿态的新时代的雪域文化，必将持续焕发璀璨的时代光彩，以文化繁荣富裕西藏的高质量发展，为新时代西藏长治久安、长足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和文化活力。
2: 农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3: 哇，这就是闻名世界的漓江啊，好美啊。
4: 亲爱的，你看那边有刘三姐在唱山歌呢，快快快快去帮我拍照，快点儿，把手中饮料丢了，麻利点儿。
3: 好好好，就来。
5: 嗨，这位少侠请留步，你知道每年人类往江河湖海中丢入的塑料垃圾有多少吨吗？别小看了这小小的塑料瓶，它成为了江河湖海中鱼类的最大杀手，不光杀死了鱼类，更破坏了环境。就算是打捞起来，塑料垃圾也极其难进行无害化处理。景色虽美，但也请好好保护它哟。
3: 老婆，你稍等我一下，那边有个垃圾桶，我把空水瓶丢进可回收垃圾桶就来。
6: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山水虽美，文明旅游人更美哦。从我做起，让山清水秀好风光永传承。
7: 师傅，给，我要两个包子。
8: 哟，奶奶，我这忙着呢，也没有零钱找您呢，能扫二维码吗？
7: 姑娘，姑娘，服务员，给我点一碗馄饨。
9: 啊，那个，您找个座儿，桌上直接扫二维码。
10: 服务员，
9: 来了。
7: 这，我不会用啊。你好，给您存折，还有5000块现金，您能帮我转个账吗？
11: 那推荐您扫描我们柜台旁边的二维码，下载我们的手机银行 APP， 在家就能自个儿转账，方便着呢。
7: 我这老花眼也，唉。喂，
9: 哎妈，过节加班回不去了啊，东西就没买了，我给您转了2000块钱，你接一下，回头你想买什么就直接扫二维码就行，挺方便。那个，我这会儿忙就先挂了啊。
7: 喂，哎。
10: 别让方便的二维码成了老年人的负担，别让方形的二维码将父母框在外。
12: 上班路上，世界正新鲜。早上九点，我们把远方带到你耳边。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早世界，站在高原听世界。
1: 站在高原听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新闻早世界，我是张达，
0: 我是德阳。关注民生热点，服务百姓出行。暑期出行高峰将至，交通新规即将实施。下面有请欣欣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出行福利和交通方面的安全提醒，让大家出行更省心、更安心、更省钱。来吧，欣欣。
13: 欣欣来啦！首先来关注出行好消息，西藏航空2026暑期专属福利已经重磅上线，正值暑期。不管是学生朋友返乡返校，还是计划出游开启云端清凉之旅，都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其中学子可以领取专属福利，完成学生认证后就能免费领取96元机票抵扣券，认证成功后抵扣券会在三个工作日内自动到账，购票时可以直接抵扣，非常划算。除此之外，活动还有多人同行折上节、雪域优享专属折扣，多种优惠叠加，全方位适配大家的出游返乡返校需求。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关注活动，抓住优惠时机，为自己的暑期行程省下一笔开支。接下来这条消息，所有驾驶人朋友一定要重点记牢。国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在6月1日起于全国正式执行，这也意味着疲劳驾驶的判定迎来全新标准，彻底告别以往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方式，改成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三维立体判定，监管更加全面严格。西西在这里给大家划重点，新规里明确了几种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的情形。第一，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是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就会被判定为疲劳驾驶。第二，针对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这个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是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第三，客运驾驶人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小时，同样属于疲劳驾驶。交警后续会通过车载终端监控平台、视频卡口等多种方式调取数据取证，监管力度大幅提升。西西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提前熟悉新规内容，严格把控驾驶时长，杜绝疲劳驾驶，这既是遵守规则，更是守护自己和他人的行车安全。
1: 好的，谢谢西西的贴心提醒。接下来再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近年来我区将发展成果转化为实实在在的民生温度。十四五时期，我区5次调高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标准，4次调高城乡低保和教育三包标准。海拔5000米以上乡镇实现了供暖全覆盖，民生投入累计超10000亿元，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从2021年的46503元、16935元提高到58794元、23184元。
0: 日前，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市工部公园举行。来自自治区相关单位、林芝市60多家单位的近600多名干部群众参加。活动通过文艺汇演加法治讲堂加现场咨询等多元的形式，让民法典走进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还向过往的群众免费发放民法典的单行本、便民法律指南等宣传资料，并现场提供法律咨询。
1: 日前，由中国电视艺术家协会电视文艺委员会主办的2026年春节晚会春节特别节目跨年晚会奖评交流活动评选结果正式揭晓。 由自治区党委宣传部、西藏广播电视台、自治区文化旅游厅共同主办的2026春节藏历新年联欢晚会，在全国众多顶尖晚会作品中脱颖而出，荣获了春晚央媒省台组最佳作品。晚会总导演丹增卓嘎、旦增两位90后青年同时荣获了春晚央媒省台组优秀导演，实现了西藏电视文艺在国家级文艺评选中的历史性突破。
0: 今年一季度，正负400千伏西藏支流二期扩建工程效能持续释放，向我区输送电量14.3亿千瓦，同比增长超50%，有力保障了我区冬春季的电力的供应。据了解，自2025年9月28号起，该工程扩容投运至今年的一季度末，累计向我区送电超21.2亿千瓦时，同时外送我区富余水电3.9亿千瓦时，有效代替了受端地区的燃煤发电，对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具有重要意义。
1: 近日，国网西藏超高压分公司在500千伏茶龙二线干塔区段成功开展了光缆断骨智能机器人带电修补作业，这是我区首次在500千伏电压等级应用大载重无人机加智能修补机器人完成光缆断骨不停电无人高空修复，标志着我区超高压输电线路智能运检迈入了新阶段。
0: 日前，拉萨市第四届锅庄舞大赛预赛开赛，大赛共集结全区各市地及北京援藏指挥部31支代表队同台比拼，18支代表队成功晋级决赛，13支代表队斩获优秀组织奖、道德风尚奖。
1: 日前，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该研究院为全国的首创，采用了地方政府加援藏工作队加高校三方共建的模式，实行实体化运作。研究院紧扣山南市一级五区战略定位和七大产业链发展需求，构建了政援校院企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生态。依托湖北高校联盟，研究院已集结25所院校的顶尖力量，组建了包括院士、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在内的9个高层次的专家团队，旨在打破传统单向书写模式，通过精准对接湖北所能与山南所需，破解高原资源富集与发展动能不足的难题，为培育高原新质生产力注入了强劲的源头活水。
0: 近年以来，林芝市绿色信贷规模增长强劲，林芝市引导各银行机构立足林芝绿色产业资源，推动信贷资源向清洁能源、绿色交通等领域的倾斜，通过优化信贷的审批流程、加强银企对接等方式，林芝市加大绿色产业领域的贷款投放力度。截至四月底，绿色信贷贷款余额达到了307.4亿元，较年初增加53.63亿元，增长21.13%。
1: 近日，日喀则市举办第二届垃圾分类我先行、绿色生活共守护主题演讲比赛初赛。比赛设少儿组和成人组两个组别，共有43名选手参赛。选手来自中小学、高中的师生及社会各行业，充分展现了社会各界对生活垃圾分类工作的广泛参与与支持。
0: 日前，成都市携11县区特色产业亮相第28届海峡两岸经贸交易会。本次海交会昌都展馆内现场举行了2026年昌都市招商引资推介会及项目的签约仪式，与一批重点项目达成合作，那么总投资额超过了49亿元，涵盖算力基建、文旅文创、特色农业等多个领域。同时，闽昌两地签署商品入闽藏药闽销的战略合作协议，推动青稞、牦牛肉、藏药等优质产业规模化进入福建的商超、医药的门店以及线上的平台。预计今年福州的市区将布局20多个线下的销售点。
1: 近日，阿里地区在第十届丝绸之路国际博览会期间，于西安成功举办了象雄古韵区域公用品牌发布会，通过品牌引领推动特色优势产业转型升级，取得了显著成效。据了解，本次发布会立足阿里资源禀赋与文化底蕴，打造以文化为魂、生态为底、产业为基、富民为本的区域公用品牌。品牌的 logo 巧妙地融合雪山圣湖地域特色意象，31件商标注册申请获得了国家知识产权局的受理，同步建立健全品牌准入准出、标志使用等全链条管理制度，有效提升了品牌的竞争力。
0: 高原天气多变，出行安全第一。为了让大家提前做好出行和生活安排，下面有请 AI 主播西西带来全区的天气预报、路况和穿衣方面的提醒。你好，西西。
13: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来啦。新的一天，想必不少朋友已经做好了出行、工作或者游玩的计划。那今天西西就为大家带来西藏全区的详细天气播报，帮大家提前摸清天气状况，合理安排行程，轻松应对多变气候。首先，我们把目光聚焦到首府拉萨，作为大家最关心的城市，今天拉萨城关区将迎来小雨天气，全天气温在7度到19度之间，整体风力平缓，西南风2级。虽然白天气温看着不算低，但高原地区的温差特点格外明显，清晨出门的时候体感偏凉，加上有小雨加持，空气湿度会明显增加，体感温度会比实际温度更低一些。提醒在拉萨工作、生活以及游玩的朋友们，今天出门一定要随身携带雨伞或者雨衣，避免突如其来的小雨打乱计划，早晚出门记得备好薄外套，千万不要因为中午气温舒适就大意，早晚着凉很容易引发身体不适，大家一定要照顾好自己。接下来我们看看林芝地区，素有雪域江南美誉的林芝，今天同样是小雨天气，气温维持在10度至16度。林芝本身植被茂密，空气湿润，降雨之后山间雾气会加重，整体能见度有所下降，尤其是想要自驾前往鲁朗、波密一带的朋友，行驶途中务必放慢车速，注意行车安全。湿润的天气也特别容易让人感到潮湿烦闷，建议大家穿着透气舒适的衣物，随身备一件防风外套，既可以应对山间凉意，也能抵挡小雨侵袭。沙南地区今天以小雨为主，气温11度到23度，白天温度相对舒适，也是全区白天气温偏高的区域，不过降雨模式多为阵雨，大家出门不用过度紧张，随身带好雨具即可。山南的日照依旧强烈，即便下雨，紫外线的强度也不容小觑，外出还是要做好基础的防晒措施，避免皮肤被晒伤。日喀则今天天气状况比较友好，为多云，气温7度到16度，整体无明显降雨，空气相对干爽，能见度良好，非常适合外出游玩或者日常出行。不过日喀则早晚温差依旧很大，清晨出门体感偏冷，中午阳光充足，大家穿衣可以遵循洋葱式穿搭，方便随时增减衣物，应对不同时段的温度变化。再来看昌都地区，今天多云天气，气温12度到25度，是全区白天温度最高的区域，整体天气晴朗舒适，降雨概率极低。想要前往昌都周边景点游玩的朋友可以放宽心，不过高原地区午后容易起风，出门还是建议备好帽子，做好防风准备。纳曲地区今天是小雨天气，气温0度到8度，也是全区温度最低的区域，整体气候湿冷，寒意十足。纳曲海拔高，一旦遇到降雨，体感会格外寒冷，部分高海拔路段可能伴随小范围霜冻，提醒途经纳曲的朋友一定要穿上厚外套，做好全面保暖，避免因为气温过低引发感冒。自驾的朋友更要关注路况，防范路面湿滑带来的行车隐患。最后是阿里地区，今天为多云，气温2度到10度，整体天气稳定，没有明显降雨，但昼夜温差极大，早晚寒意很重。阿里地域辽阔，部分路段风力偏大，出行前一定要做好充足准备，备好保暖衣物和饮用水，同时注意高原反应，不要剧烈运动，平稳出行。 最后，西西再温馨提醒大家，高原气候特殊，早晚温差大，一定要根据气温及时增减衣物，切勿贪凉。自驾出行的朋友们，提前关注路况信息，雨天减速慢行，平安出行最重要。希望这份天气播报能够帮到大家，祝愿所有朋友明天都能拥有好心情，工作顺利，出行平安，我们一会儿再见哦。
1: 好的，谢谢西西的提醒。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国内资讯。记者近日从商务部了解到，一至四月随着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深入实施，消费品以旧换新、有奖发票、离境退税等政策效果持续显现，消费市场呈现平稳运行、向新向优发展态势。商品和服务零售合并计算同比增长 3.2%， 其中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 1.9%， 扣除汽车、石油增长 3.7%， 服务零售额增长 5.6%。 一至四月份服务零售额的增速比去年同期加快了 0.5 个百分点。
0: 国家能源局日前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全国累计发电装机容量39.91亿千瓦，同比增长14.2%。其中，太阳能发电装机容量12.5亿千瓦，增长26.2%；风电装机容量6.6亿千瓦，增长22%；火电装机容量15.56亿千瓦，增长6.8%。今年一至四月，全社会用电量累计33.34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4%。
1: 教育部办公厅、财政部办公厅近日联合印发了关于做好2026年农村义务教育阶段学校教师特设岗位计划实施工作的通知，全国计划招聘特岗教师8594名。2026年特岗计划仍面向中西部省份实施，重点向原三区三州、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等地区倾斜，特别是要加强农村小规模学校和乡镇寄宿制学校的师资配备，重点补充紧缺的学科师资，持续优化教师队伍结构。通知明确，要严格落实师德师风第一标准，把入职前的准入查询作为必要环节，招聘年龄条件放宽至不超过33周岁。
0: 国家卫生健康委日前举办食品安全与营养健康主题发布会。发布会介绍，目前我国已累计发布1750项食品安全标准，涉及20000多个指标，覆盖340多种食品的类别。据了解，我国食品安全标准体系分为通用标准、产品标准、生产规范、检验方式四大类，实现了从原料的采购、生产加工到运输储藏全流程各环节全覆盖。
1: 近日，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会同国家卫生健康委、应急管理部、税务总局、国家医保局等部门联合出台了《超龄劳动者基本权益保障暂行规定》，自2026年7月1号起施行。据了解，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包括用人单位招用超过法定退休年龄的劳动者、超龄劳动者受用人单位的劳动管理、从事用人单位安排的有报酬的劳动的情形。符合规定已提前退休的劳动者，退休后被用人单位招用的，也是暂行规定的适用范围。
0: 国家药监局日前发布处方药网络零售合规指南，指南要求平台建立健全药品的网络销售质量管理体系，规范平台内处方流转和处方的审核流程，真实准确合法地展示药品信息。药品网络的零售企业应当按照规定建立实施在线的药学服务制度，按经营规模配备药师，妥善保管在线的药学服务记录。那么平台和药品的网络零售企业应该遵循互联网的诊疗处方管理的有关要求，科学设置诊疗开方、处方审核、药品销售等流程和界面功能。
1: 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印发的关于2026至2028年棉花目标价格政策的通知近日对外发布。通知指出，按照生产成本加合理收益的原则，综合考虑棉花产业发展需要、市场供需、财政承受能力等因素，2026至2028年新疆棉花目标价格为每吨18600元。如遇棉花市场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报请国务院同意后及时调整。
0: 日前，科技部发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伦理指引》，指引由国家科技伦理委员会生命科学伦理分委员会研究制定，旨在规范人体基因数据研究行为，促进人体基因数据研究的健康发展。指引要求开展人体基因数据的相关科技活动，应严格遵守国家法律、行政法规及有关规定，遵守增进福祉、尊重自主、控制风险、不伤害与防止滥用、公平公正等基本的伦理原则。
1: 记者从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了解到，2026国际基础科学大会首届基础科学奖章及前沿科学奖获奖名单近日正式公布。中国科学院院士、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王怡芳，凭借在粒子物理实验领域的开创性贡献，与另外两位科学家共同荣获了物理领域基础科学奖章。
0: 5月25号，以品源产鲜果、享健康消费为主题的2026年优质水果消费促进暨健康消费月的主题活动呢，在广东深圳举办。本次活动既有特色果品的集中亮相，还设置了实地观摩、倡议发布、科普宣讲等系列的环节，助力水果产业高质量发展与农产品健康消费提质升级。活动现场还发布了两大行业的倡议。农业农村部农产品质量安全中心推出2026年水果优质化发展行动倡议，中国连锁经营协会发布了《创建健康零售环境倡议书》。
1: 近日，由沪苏浙皖三省一市体育局体育总会及苏州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六届长三角体育季开幕式在江苏苏州举行，拉开为期半年的体育季帷幕。据了解，第六届长三角体育季由江苏省体育局牵头主办，共设24个竞赛项目、2个嘉年华活动，时间跨度从5月持续到11月。本届长三角体育季还同步开启了残健融合嘉年华、社会体育指导员嘉年华等特色展示活动，设置趣味定向赛、轮椅篮球体验、健身技能教学等多个互动环节，让运动普及更多群众。
0: 近日，京津冀三地联合发布2026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首批纳入国家自然博物馆、天津市体育博物馆等62个科普点位，实现区域科普资源一图集成、共建共享。地图点位的信息还将动态更新，用户可以通过云上京津冀科普资源地图进行查询，不仅可以了解点位的分布，还能够获取开放预约等服务信息。
1: 记者日前从广州市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了解到，广州市属国企即日起到2026年12月31号开展支持居民卖旧买新试点工作，面向广州环城高速以内收购居民二手住宅。据介绍，试点收购对象为总价在300万元人民币以内、建筑面积在70平方米以下、位于广州环城高速以内的二手住宅，楼龄不限。房产权属要清晰，无抵押查封，无安全隐患。根据试点方案，收购遵循市场化、法治化、双方自愿的原则。
0: 很多人经常分不清各类社会组织的性质，尤其是公益机构、事业单位的运营规则，不清楚其中的法律边界，很容易产生疑惑和误区。为了让晦涩的法律条文变得通俗易懂，让大家听得懂、用得上、能维权，那么接下来让西西带我们深度学习民法典的使用知识点，重点解读大家最关心的非盈利法人相关的法律常识，帮助大家轻松学法、主动守法、正确用法，守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西西在吗？
13: 来了来了。很多朋友平时经常听到法人这个词，但非盈利法人到底是什么？和我们生活又有什么关系呢？西西今天用通俗易懂的语言一次性给大家讲清楚。根据民法典的规定，非盈利法人就是为了公益目的或者其他非盈利目的成立，并且不像出资人、设立人、会员分配利润的法人。简单来说，这类组织成立的初衷不

0: 是为了赚钱分红，而是做公益，提供公共服务，就算产生了收益也不能分给创办者，必须继续用在公益事业上。非盈利法人主要包含四类：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基金会、社会服务机构。像我们熟悉的学校、医院、红十字会、行业协会、慈善基金会都属于非盈利法人。民法典里还详细规定了各类非盈利法人的设立、管理和决策规则。比如事业单位，像公立学校、公立医院，只要依法登记就具备法人资格，一般由理事会作为决策机构。社会团体，比如各类志愿者协会，要有自己的章程、会员大会和理事会。而基金会、慈善机构这类捐助法人要求会更严格，不仅要有理事会，还必须设立监事会，专门负责监督资金使用，确保每一笔善款都用在实处。这里西西再重点画一条关键规定：为公益目的成立的非盈利法人一旦终止解散，剩余的财产不能分给创办者，必须继续用于公益事业。这也是非盈利和盈利最核心的区别。接下来西西给大家举一个生活里最常见的例子，方便大家理解。比如大家熟知的某公益助学基金会，它就是典型的捐助类非盈利法人，社会各界爱心人士捐款给基金会，基金会把这些钱用来资助贫困学生上学。在这个过程中，基金会哪怕通过理财产生了一点收益，也不能把收益分给当初创办基金会的人，所有资金只能用于助学。如果未来这个基金会不再运营，宣布解散，剩下的钱也不能私分，要转给其他做助学公益的慈善组织，继续帮助需要帮助的学生。这就是民法典对非盈利法人的约束，目的就是保证公益组织纯粹透明，防止有人借着公益的名义谋取私利，更好地守护大家的爱心。
1: 最后呢，我们把目光再投向国际。瑞典斯德格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的报告显示，2025年参与全球维和行动的人员总数不足 7.9 万，只有约2016年的一半。资金不足是维和人员大幅减少的主要原因之一。报告说，截至2025年的12月，参与全球维和任务的人员降至7万8633人，同比减少了 17%， 较2016年减少 49%。2025年全球共有58个维和特派团在34个国家和地区开展行动，维和团队的数量比前一年减少了三个。
2: 阿联酋、约旦、土耳其等八国外长日前发布联合声明，强烈谴责以色列国家安全部长伊塔马尔·本·格维尔在以方拘留期间针对驶往加沙地带的船队人员所采取的令人震惊、侮辱人格且不可接受的行为。据了解，以色列海军近日拦截了一支试图驶往加沙地带运送人道主义援助物资的全球接任船队，以国家安全部长本·葛维尔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嘲讽遭以方扣押的该船队活动人士，引发国际社会的广泛批评。
1: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25号晚发表视频声明说，他已指示军方进一步踩下油门，加大对黎巴嫩真主党的打击力度。内塔尼亚胡称，以色列正与真主党处于战争状态，以军近几周打死超过600名真主党武装人员，但不会放松军事压力。以色列军方当晚宣布对黎东部真主党基础设施发动新一轮的空袭。稍早时候，以军空袭黎南部提尔市及周边的地区。
2: 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部发言人谢卡尔西表示，伊朗已为战争做好准备，若美国和以色列发动新的攻击，伊方的回应将更加猛烈，且将动用新战术。他表示，若战争重启且伊朗出口遭禁，伊方将阻止地区的石油外送。近期美伊双方都表示谈判已经取得进展，美国国务卿卢比奥26号表示，预计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在措辞磋商上还可能需要几天的时间。
1: 俄罗斯外交部网站25号发布通告说，俄外交部长拉夫罗夫当天同美国国务卿卢比奥通电话，按照俄总统普京指

0: 是向美方告知，俄方开始对乌克兰首都基辅的军事设施发起系统性的打击。拉夫罗夫表示，为回应乌方持续袭击俄方平民和民用设施，俄军正在对位于基辅服务于乌克兰武装部队的设施进行系统性和持续性打击。他提醒美方注意俄外交部当天发表的声明，建议美方外交人员及其公民从基辅撤离。
1: 据英国金融时报日前报道，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斯已正式通知日本防卫大臣小泉进次郎，由于五角大厦需要优先补充因伊朗战事消耗的大量的弹药库存，日本订购的400枚战斧巡航导弹最迟将比原定时间晚2年交付。据报道，赫格塞斯本月早些的时候与小泉通话时告知这一消息。日本与美国2024年签署军购合同，订购400枚战斧导弹，合同金额达到了23.5亿美元。日本原计划于2028年的4月前分2批接收导弹，每批200枚。
0: 当地时间26号，日本国会参议院内阁委员会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相关法案。根据该法案，日本拟构建以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
1: 26号，部分菲律宾民众在日本驻菲律宾大使馆外举行抗议集会，民众手持标语和离世的菲律宾慰安妇受害者的照片，抗议菲律宾与日本在防卫安全领域的深度绑定。据了解，菲律宾总统马克思于26号至29号访问日本。近期，日本政府在军事化动作频频，在5月初的美菲联合军演中，日本自卫队发射导弹，这是二战后日本首次在菲律宾发射进攻型的导弹。与此同时，日本政府大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3原则，积极推动与菲律宾等国家的防务合作，向地区国家兜售武器装备。
0: 韩国贸易协会日前发布的数据显示，受中东局势的影响，韩国4月自中东进口原油449万吨，同比减少了37.3%。数据显示，4月韩国原油进口总量为846万吨，同比减少22.8%。其中，进口自中东的原油占进口总量的比例，由去年同期的65.2%降至53.1%，下降12.1个百分点。
1: 国际评级机构穆迪评级公司近期宣布，将南非主权信用评级展望从稳定上调至正面。穆迪在评级报告中说，上调南非的评级展望反映出该国财政表现逐步改善，并持续推进结构性的改革，相关成效有望进一步展现。穆迪同时表示，中东战事对南非近期经济增长构成风险，南非政府应对预计将保持审慎，宏观经济稳定将得以维持。报告还指出，如果南非财政出现持续改善，债务服务成本下降，并推动政务的债务负担出现，可信且实用性的下降，相关的评级可能获得上调。
0: 2026缤纷悉尼灯光音乐节日前拉开帷幕，作为悉尼最具代表性的年度文化活动之一，今年活动继续以灯光艺术、音乐演出、美食体验与创意装置吸引大量的市民与游客参与。与往年不同的是，此次灯光音乐节取消了统一的艺术主题，以更加多元开放的形式邀请来自全球的艺术家参与创作。此外呢，今年还首次推出了日间项目，为游客带来了全天候沉浸式的艺术体验。
1: 近日，泰国春蓬福举行了2026春蓬福优质榴莲采摘日的活动， 旨在推广春鹏福的优质榴莲，增强消费者和出口市场的信心，并鼓励农民生产符合标准、安全可靠且满足市场需求的榴莲。据了解，春鹏福榴莲的采摘季从5月份开始，产量高峰期为6月到8月，预计榴莲产量将达到40多万吨。此外，春鹏榴莲已经注册为地理标志产品。
2: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3: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4: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5: 游历祖国大好河山，体验多彩中华文化。
6: 每个大人都曾是孩子，每一个孩子都是个天使，每一个天使都长有翅膀，每一双翅膀都渴望飞翔，每一次飞翔都抵达明天，每一个明天都充满希望，每一个希望都承载梦想，每一个梦想都用爱传唱。常怀梦想，传递中国力量。
7: 这里能听见北京，这里能看见山海，这里能触摸幸福。新闻早世界，和你一起行高原，高原见高原，高原。
0: 行高原，见高原，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新闻早世界，欢迎继续收听，我是张达。
1: 我是德央，接下来关注一组资讯。区内方面，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卷数成就工程的成果发布会近日在拉萨举行。历经2年的精心修复，一批记录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历史进程的珍贵胶片影像完成了数字化的转化，作为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献礼正式发布。发布会上，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与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自治区党委党校、自治区档案馆、自治区社科院、西藏大学等5家单位签署战略合作协议，推动构建影像加史料加研究一体化的利用体系。据介绍，修复后的影像档案填补了西藏近现代史视觉史料的部分空白，将为党史研究、藏学研究及社会教育提供权威的一手资料。
0: 昨天，拉萨市考试中心发布了高考相关公告，明确拉萨考区考前入场演练及考试的各项要求。6月5号15:30至17:30，全体考生将在各考点开展演练，含安检、身份验证、入场、听力试听等流程。考试实行2+1的安检模式，严禁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及违禁物品。考生需自备指定文具。公告明确入场进入时间及考场的纪律，全程视频监控，违纪作弊将依法处理并记入诚信档案。同时呢，提醒考生要关注天气，熟悉路线，保障时速的出行安全。相关信息可以关注西藏自治区教育考试院和拉萨教育官方微信公众号查询。
1: 近日，记者了解到，自治区农牧科学院农产品开发与食品科学研究所联合中国食品发酵工业研究院，历时7年，深入西藏各地，从传统的酸奶、奶渣、酒曲中寻菌，成功筛选出6株本土优势的乳酸菌，复配发酵出具有沉重的高原风味的酸奶。据研究，这6株菌的复配发酵不仅能够改善酸奶的口感，还能够降低酸奶中胆固醇的含量。本土菌种的突破解决了困扰行业卡脖子的问题。那么长期以来，国内乳制品企业做酸奶用的发酵剂大多都依赖进口，如今我区本土菌种不仅填补了自主研发的空白，还实现了从家庭作坊到标准化生产的转变。
0: 近日，国家一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彩环在林芝市察隅县察隅镇的林间湿地被发现，这是该物种首次在察隅县出现，填补了彩环在藏东南的分布记录空白。据了解，彩环对栖息地环境质量极其敏感，是湿地生态系统健康状况的重要指示物种。此次彩环现身察隅县，不仅印证了察隅县水质良好、湿地生态结构稳定，更彰显了察隅县在生态修复、物种保护等方面所做的扎实的工作和突出成效。
1: 关注民生热点，服务百姓出行。暑期出行高峰将至，交通新规即将实施。下面有请西西为大家带来最新的出行福利和交通安全方面的提醒，让大家出行更省心、更安心、更省钱。西西，你在吗？
8: 西西来啦。首先来关注出行好消息，西藏航空2026暑期专属福利已经重磅上线，正值暑期。不管是学生朋友返乡返校，还是计划出游开启云端清凉之旅，都能享受到实实在在的优惠。其中学子可以领取专属福利，完成学生认证后就能免费领取96元机票抵扣券，认证成功后抵扣券会在3个工作日内自动到账，购票时可以直接抵扣，非常划算。除此之外，活动还有多人同行折上节、雪域优享专属折扣，多种优惠叠加，全方位适配大家的出游返乡返校需求。有出行计划的朋友可以抓紧时间关注活动，抓住优惠时机，为自己的暑期行程省下一笔开支。接下来这条消息，所有驾驶人朋友一定要重点记牢。公安部发布的机动车驾驶人疲劳驾驶认定规则将在6月1日起于全国正式执行，这也意味着疲劳驾驶的判定迎来全新标准，彻底告别以往只看驾驶时长的单一判定方式，改成驾驶行为、生理状态、生活轨迹3维立体判定，监管更加全面严格。西西在这里给大家划重点，新规里明确了几种直接认定为疲劳驾驶的情形。第一，普通驾驶人连续驾驶机动车超过4小时没有停车休息，或是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就会被判定为疲劳驾驶。第二，针对客运机动车驾驶人在夜间22点到次日6点这个时段连续驾驶超过2小时没有休息，或是休息时间不足20分钟，也会被认定为疲劳驾驶。第三，客运驾驶人24小时之内累计驾驶时长超过8小时，同样属于疲劳驾驶。交警后续会通过车载终端监控平台、视频卡口等多种方式调取数据取证，监管力度大幅提升。西西提醒各位司机朋友，一定要提前熟悉新规内容， 严格把控驾驶时长，杜绝疲劳驾驶，这既是遵守规则，更是守护自己和他人的行车安全。

0: 北京时间来到了10:26，晨光上线，温暖同行，感谢大家的一路守候，热点持续更新，温情全天在线，愿今天的每一条新闻都能给您带来满满的元气，开启美好的一天。
1: 节目之后，我们的精彩片段也会上传珠峰云平台，欢迎大家进入新闻合成间随时点播。明天我们准时再见。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小小的荠菜究竟有多美味？为何苏轼将它视为心中挚爱？陆游对它欲罢不能？敬请关注《诗中送燕》第二集《春在溪头荠菜花》。

荠菜这种看似普通的野菜，在宋代文人的笔下却有着非凡的文化意义。在陆游的作品里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荠菜的身影。在《幽居》之中，他就曾欣然写道：“荠菜

0: 记载这平凡又特殊的野菜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味道，在文化昌盛的宋代，它承载着怎样深邃的文化含义，为何众多文人墨客都为它倾心，视它为心中挚爱。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二集《春在溪头荠菜花》。
1: 大家可能会感到好奇，苏东坡发明的荠菜羹不就是一碗蔬菜汤吗？它没有大鱼大肉，到底有什么令陆游这样的文人所挂怀的呢？我们就要回到东坡发明荠菜羹的现场了。东坡一辈子呀，发明了很多的羹汤，最有名的是在海南岛发明的玉参羹。我们看一下，东坡被贬海南儋州的时候，物质条件那是非常的贫苦。他自己有一句话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那可以说是我想要什么就没有什么了。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还说什么美食呀？肚子能填饱就不错啦。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海南岛啊，人民都是以渔猎为生的，他们不是耕种啊。那么五谷杂粮从哪儿来呢？从大陆运过去，连盐巴、连衣服这样一些东西都要从大陆运过去。那么到了冬天，航道堵塞，大米运不过来，大家都吃什么呢？吃芋头。芋头可算不上什么美味呀，但苏东坡就是苏东坡，他总能够在最贫瘠的地方发现诗意，他总能在最粗陋的食材当中发掘出美味。在海南岛的时候，东坡的小儿子苏过看父亲呢生活得如此的清苦，就想要给他孝敬一下。用什么好东西孝敬呢？只有芋头。他有一天就拿芋头和碎米熬了一碗粥盛给他的父亲。苏东坡吃了之后非常的感动，他说这碗粥啊色香味齐绝，当即就说这一碗玉生羹它比我这辈子吃过的最美味的东西还要好吃。东坡是吃过很多好东西的，比如说杭州的金鸡玉块，比如说天上酥坨，但他说都不如我眼前的这一碗玉生羹啊。这就是东坡羹的一个来源。苏东坡一生中不知吃过多少美食，但他从来没有沉沦在这些美味当中，他始终对生活保持着一种豁达而简约的态度。我们试图从一个小故事来理解东坡对美食的态度。有一次呢，东坡和他弟弟子由谈话，苏东坡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什么叫悲田院呢？就是那些收容难民的场所。苏东坡说我既可以陪最高的玉皇大帝，又可以陪悲田院的小孩。子由听到这句话忍不住沉默半晌，然后劝他的哥哥说，哥哥呀，你选择朋友还是要好好挑选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真诚的去交往的。苏东坡立马反对，他说我不是没有挑选，而是在我的心中天下无一人不是好人呐。我们看他对食物不也是这样的态度吗？不管是金鸡玉块、天上酥坨，还是这一碗简简单单的用芋头熬的玉参羹，天下无不美味的食物呀，何须挑选呢？实际上荠菜不仅能吃，荠菜开了花还能作为头饰呢。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啊，到了三月三至今还有这样的习俗。三月三是上巳节，妇女们把荠菜花插在头上，三月三荠菜花赛牡丹。这个讲的是插了荠菜花你家就能够丰收，不插荠菜花你家可能颗粒无收。荠菜花原来还有这样的含义呢。不仅如此，在宋代的宫廷当中还有一个挑菜的习俗。什么叫挑菜呀？我们看一下周密武林旧事的记载。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这说的是农历二月初二宫中要举办挑菜节。挑菜就是去到野外采摘像荠菜这样的野菜，然后把它放在宫廷的御宴当中。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

0: 你说田野小民去挑菜，那是经常见到的。皇宫当中的人真的会去挑野菜吗？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司马光在《涑水记文》当中记载啊，宋真宗到了老年的时候，身体不佳，百病缠身，连朝中的奏章都常常得不到及时的批复。本来呀，这样的身体状况，他是应该早点禅位，让位给年富力强的皇太子。可是宋真宗他贪权呐，他紧紧地攥着手中的玉玺，迟迟都不愿意禅位。在这个危机之下，大宋政权摇摇欲坠啊，就有大臣出来劝他，一个大臣劝他禅位被杀，一个大臣出来劝他禅位被放逐，于是乎朝中再也没有人敢出来说话了，大家噤若寒蝉，无人再敢做丈马之名啊。就在这时，宰相寇准想了一个办法，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伪造了一份天书，这份天书啊，上面写了一个预言，这份预言乍一看晦涩难懂，解读出来之后说的是这样的意思，哎，如果老皇帝你不禅位的话，恐怕年岁不永哦，如果让新皇帝即位，你就会福寿绵长。这份天书怎么才能够被宋真宗看到呢？寇准想了一个好办法，他和宋真宗非常宠幸的太监，这个太监叫周怀正，与他合谋，这个太监呢就无意当中让宋真宗发现了这份天书。真宗是一个迷信的人呢，他看到这份天书信以为真，立马决定我要禅位了。寇准想，我们的计策终于生效了，不禁感到一阵窃喜。可是问题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宋真宗还是没有禅位，宰相寇准就着急了，他托太监周怀正去打探消息。有一天呢，宋真宗上完早朝回来，周怀正想，哎，这是一个好机会，那一天刚好是农历的二月初二，真宗啊在后宫之中观看娘娘们挖野菜，就在这样的一个空档，周怀正跑上去扑通一声跪在了真宗的面前，非常真诚地问真宗说，皇上呀，您不是一个月前就决定要禅位吗？什么时候才举行禅位大典呢？真宗不回答他，周怀正又问，这一问真宗就恼怒了，他说，你一个小小的太监，你凭什么来关心国家大事？你就那么希望我退位吗？你是不是觉得我年纪大了迟早要退，你想赶紧拥立新的太子，抢这样的一份功劳呢？你就这样没有忠君之心吗？周怀正听到这样的一番指责，内心非常的冤屈啊，他看到娘娘们正在挖野菜呀，就夺过了一把挖野菜的小刀，往胸口上这样一刺，这一个动作可把宋真宗吓坏了，赶紧问他说，你这是干什么？周怀正说，你不是不相信臣的忠心吗？我就把我的忠心剖出来给你看看。宋真宗吓坏了，他吩咐侍卫赶紧把周怀正抬走抢救，由于受了惊吓呀，宋真宗也一病不起，很快真宗撒手人寰。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当中啊，宋真宗所受到惊吓的日期不就在农历的二月初二吗？这一天正是宫中的挑菜节呀，娘娘们在干什么呢？正在挖野菜，周怀正用的那把小刀还就是挖野菜的一把小刀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宫中还真有挑菜节这样的一个习俗，只要到了二月初二这一天，不管贫富不管官民都要去挖野菜的。宋真宗啊，当时是因为生病了，他弯不下腰，如果他能弯下腰，我想他也会冲到娘娘们的队伍当中去挖上一篮子荠菜的。
1: 在宋代，食用荠菜往往成为寒门子弟的一种标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荠菜缺乏文化的色彩，即便是那些名垂青史的人物，也不乏与荠菜有着不解之缘。他们或许在荠菜的清香中寻找着生活的慰藉，或许在荠菜的简朴中领悟着人生的哲理。那么，究竟有哪些宋代的名人曾在荠菜的陪伴下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与荠菜之间又发生了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0: 那么在宋代有什么著名人物吃过荠菜呢？比如说范仲淹。范仲淹是什么人呢？官至宰

像北宋名臣呢，能文能武，品格崇高。我们知道范仲淹有一个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样的一位大人物，居然曾经也需要吃荠菜来充饥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范仲淹的童年时期啊，他抓到的真是一副烂得不能再烂的牌了。范仲淹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他跟着继父到处颠沛流离。没过几年，这位继父又去世了，范仲淹失去了所有的依靠，他简直就像一个流浪儿啊。范仲淹这样的出身不可谓不贫寒，他真是一位寒门贵子，后来竟然还能官至宰相，这都因为他的字典当中没有放弃二字。不管是对他的人生、对社会、对国家，他从未想过放弃。于是，年纪小小的范仲淹告别他贫寒的家人，告别他的母亲，独自求学，住在寺庙当中，那吃的是非常的清贫呢。他会用两升粟米熬这样的一碗饭，隔夜这个饭就凝固了。第二天，他拿小刀把这碗饭切成四块，每顿就啃两块。大家可以想，这样的饭到底有什么好吃呀？范仲淹说挺香的，因为他要用那个腌制的荠菜来当配菜，每天就吃了这个粥配咸菜。他的朋友们每天大鱼大肉，别人就问他说：“范仲淹，你要不来尝一口我的鱼肉吧？”范仲淹不愿意，他说：“如果我尝了你的鱼肉，我就再也吃不惯我现在口中的这个荠菜了呀。”别人问他说：“你真的能咽得下去吗？这看起来好像很不好吃啊。”范仲淹不但没有觉得荠菜难吃，刚好相反，他还对这个荠菜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呢。当然了，不仅范仲淹，宋代的文人们在落魄的时候都能够从荠菜当中汲取一种力量。比如说梅尧臣，他也过过非常贫苦的生活，他有一首诗叫做《食荠》：世修食荠贫，食荠我所甘，世见采荠人，自出国门难，土度受铁刀，霜乱青竹兰。梅尧臣说，你们都跟我讲吃这个荠菜是非常贫寒的一件事儿，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儿，但是我不这样想，因为我吃进去的荠菜它真的很甜很鲜美啊。就在这时候，他看到城门南边走过来一个挖荠菜的农民。这个农民是什么打扮呀？非常的瘦弱，可能长期吃不饱饭。他拿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刀是去挖荠菜的，他背着一个非常破的竹篮是去装荠菜的。他挖到了吗？没有，冬天太冷，他只能挖到一些荠菜的根，而这些根能够让他饱腹吗？这很难。所以他继续看呀，说这位农民携池入洞池，挑以根叶餐，守君不自保，食此尚可残，肥膏诸尾鱼，腥膻吐耳滩。这段话写得非常的感人。梅尧臣再穷，他也是一个官吏，他说我看到这个农民，他在那个已经结冰的池子当中去挖荠菜，那怎么挖得出来呀？他的手都冻得皲裂了，都开裂了，也不能够填饱自己的肚子。梅尧臣说，而我呢，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我起码吃荠菜还是能够吃饱的，可这天下有多少的人民，他们连荠菜都不够饱腹的呢？我还有什么颜面去嫌弃荠菜不够美味呢？像那些大鱼大肉，羔羊鲜美，谁不喜欢？可是啊，这天下有多少的人民连肚子也填不饱，我又有何颜面去追求那样的对食物的贪欲呢？梅尧臣在荠菜当中看到的不仅是一颗菜，他看到的是天下人民呢。梅尧臣在这首诗当中表达出来的怜悯之心，总让我不禁想到杜甫。老杜这一辈子是吃过不少苦的，他苦过，饿过，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食物的简陋。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杜甫他对物质生活的贫困表达过什么愤懑，从来没有。在大历年间，公元767年，
那一年的杜甫已经56岁了，他漂泊西南到了夔州，也就是今天重庆的奉节，住在一间草堂当中，食不果腹呀。可他的庭院当中有一棵枣树，邻居有一个老妇人经常来打他家里面的这个枣，别人都去劝止这位老妇人，但是杜甫没有。杜甫写了这样一首诗给这位老妇人，他说：堂前铺枣任西林，无食无儿一妇人，不畏困穷宁有此，只缘恐惧转虚亲。杜甫说，这位老妇人如果不是又苦又穷又饿，她怎么会来打我家的枣呢？她如果不是生活到了绝境，又怎么会来我家求这一个枣呢？杜甫他也是饿过的人，他家的小儿子就在灾荒战乱当中活活饿死，所以他对于这些受饿的人有一种深切的同情。他说，这位老妇人来偷我家的枣，他一定感到很恐惧吧，我们不仅不要驱赶他，还要对他更加的温和，更加的亲切才是啊，千万不要吓着他了。实际上呀，杜甫的一生都与饥饿相伴，他根本没有吃过多少美味的食物，但是他从来没有被身体上的饥饿所征服。刚好相反，在那些只能挖野菜充饥的日子里，杜甫依然高昂起他的头颅，吟唱出了最美丽动听的一句诗。这句诗叫《翠白苦游时，明霞高可餐》。谁说我只能挖野菜充饥？谁说翠柏太苦不能当作食物呢？我就能以翠柏为食。谁说明霞高远？难道明霞就不能当我的精神食粮吗？谁说我囊空无一钱呢？翠柏和明霞不就是我的精神财富吗？历史难道会记住那些饱食终日的纨绔子弟吗？不会的，历史终将记住的是我这个挨了一辈子饿的杜陵老布衣啊。不论杜甫笔下的枣还是宋人笔下的荠菜，在今天看来都是再寻常不过的食物了，他们在今天的美食队列当中或许都排不上号。我们今天的烹饪技术是如此的发达，一国珍馐，金鸡玉筷，天上酥坨，随时随地都能端上我们的餐桌。可是啊，天上酥坨的美味，金鸡玉筷的美味，谁都能够品尝得出来，小小荠菜的美味可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品尝得到的了。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品尝出了荠菜的美味，或许才能懂得苏东坡说的那句天下无不美味的食物吧。人生百味，经典回味，诗中诵艳，下集继续。谢谢大家。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0: 手拉手共建美丽西藏，心连心共创和谐家园。现在是北京时间11:00。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1: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收听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以下是详细内容。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政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截至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八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八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自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及19项实施细则出台以来，我区文旅产业短板逐步补齐，内生发展动力被有效激发，政策赋能成效日益显现。今年1季度，全区接待游客6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211个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增长了33.78%。昨天，荣耀新城就业护航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举行。此次招聘会共汇聚了53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了涵盖国防教育辅导员、市场运营等13个类别的107个就业岗位。活动通过线下参会、电话咨询、线上简历投递等多元方式，吸引了近200名退役军人及军属参与。近日，拉萨市生态环境局联合南京大学环境规划设计研究院在城关区生物多样性调查中取得了重要突破，首次发现玉树管鼻蝠。这一发现不仅填补了该物种在我区的分布空白，也为青藏高原生物多样性保护成效提供了有力佐证。近日，2026年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举办，我区林芝文旅代表团携系列特色活动参展，全方位展现林芝文旅品牌魅力。据了解，本次林芝文旅代表团参展成果丰硕，累计接待观展群众约20000人次，接待旅游咨询2000人次，成功对接意向合作客户14家，为粤林文旅深度合作积蓄了强劲动能。阿里地区中等职业技术学校第12届学生技能大赛日前火热开赛，旨在培养文旅、电力、汽修等领域的实用型人才。比赛现场，参赛选手围绕工艺美术、汽车维修、电子商务等项目展开激烈比拼。近日，中国科学技术馆流动科普设施精准服务试点项目走进巴宿县第一小学，科普大篷车带来了磁力转盘、伯努利吸球等互动展品，涵盖物理、天文等领域，将优质科普资源送达基层。港巴县近日举行微型文旅体验活动，本次活动以雪山下的港巴、208省道旁的遇见为主题，县艺术团队演职人员带来了协庆、扎念琴弹奏等精彩节目，卡店织造非遗传承人现场展示编织技艺，并展销卡店、蒲炉等手工艺品。好了，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策勒县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这里地广人稀，自然灾害频繁。2014年7月的一天，一场多年不遇的暴风雨夹杂着冰雹，袭击了这个全国有名的贫困县。

0: 这个辣子还有两个月就能摘了，咋不让人活了吗？这个天气，哎呀！哎，
1: 俺妈死妈全翻倒了，俺妈死妈全翻倒了。
2: 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一集。
3: 哎呀，新疆的老于，
4: 哎，于总经理，你上班忒早啊！我看公司今年是不是给你颁个模范员工奖啊？
5: 青山，哎，我现在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啊，有麻烦了。
4: 哎，郑坤啊，是不是你的身体？哎，你放心啊，这几天我已经想好了去新疆分公司临时替你的人选了。
5: 哎呦，徐大董事长，不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啊！这昨天上午啊，策勒县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暴雨，哦，夹杂着大冰雹。咱们在策勒乡试种的几十亩辣椒全打烂了。
4: 是冰雹？根据咱们当初调研了解的情况，七月份好像没有冰雹啊。你再说南疆本来就少雨，否则也不会不提前采取人工干预的呀。
5: 哎呀，谁说不是？
4: 哎，那策勒乡那边情况现在是什么样啊？
5: 当地村民啊，早就习惯了种棉花、小麦还有玉米。当时是我们和县里反复做工作，他们才同意试种辣椒的。现在辣椒受了灾，其他的也耽误了种。昨天下午，乡长和十几位村支书还有部分村民代表去了县里。哦，大家表示啊，以后不想种辣椒了。
4: 哎，老于啊，那县里是什么态度啊？
5: 昨天晚上县委紧急开会，今天一大早来电话告诉我，县委现在犹豫不决。不过有可能啊，会将我们原先计划在策勒县推广种植的5000亩辣椒减种到400亩。
4: 这400亩？老于，你没听错吧？你
5: 是400亩，徐大董事长，我这耳朵好得很呢。喂，青山。
4: 老于啊，这样啊，郑坤，我马上召开董事会，你和县里先说一下，我一定亲自带人过去解决这件事。啊，对了，你身体怎么样了？千万别着急上火的啊！
5: 哎呀，老兄啊，要不是我这个可恶的旧病发作，也不至于在这节骨眼上，你是……哎，这不是给你添乱吗？
4: 不，郑坤，这试种辣椒在你的指挥下，原来一切顺利，还有俩月就采摘了。谁也猜不透老天爷的心思，他偏偏这个时候发难。郑坤，你放心啊，这次我去新疆，把临时替你的人也一起带上，你先安心去治病啊。
5: 哎，那也得先把这事儿解决了再说呀，否则新疆的黑风暴也挂不住我。
4: 行，都依你啊，都依你。哎呀，老伙计，老战友，不说了啊，老爷，军人的作风雷厉风行，我要召集人开会了。咱们见面聊。
5: 好，再见。
4: 再见。
6: 人家不愿意种，干脆放弃得了。
7: 我同意。
8: 就是啊，这
9: 何必上赶着呢？这
10: 上赶着不成买卖。
11: 要我说啊，这不是自讨苦吃呢吗？
4: 哎，静一静，静一下。
10: 对，
4: 别说了。于总经理在电话里说的情况基本上就是这些。我徐青山从来不搞一言堂，大家有话不妨明说嘛。
12: 好，那我先说。董事长，在立项之初我就说过，南疆不比北疆，无论人的意识还是经济发展都没法和北疆比。这些条件对我们的项目能否快速推进都是不利的因素。
13: 对，
12: 所以是否一定要坚持这个项目，我依然持保留意见。
13: 董事长，
7: 关键现在策勒当地人不愿意种辣椒，如果对方不配合咱们的种植推广，再好的技术支援也没辙呀。
8: 对，
13: 这就对了。
14: 爸爸，我有。
4: 公司的会上，请称呼职务。

0: 徐主任，董事长，刚刚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认为大家都没好意思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行，那我来说，整个公司都知道您曾经在新疆当过5年兵，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 因此，在过去的10年间，咱们开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辣椒基地时，大家都非常的理解，绝对支持。但是现在项目已经成功了，您心心念念的当地扶贫也做成了，咱们何不见好就收呢？
1: 哎，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呀，是
0: 供给策勒最优质的辣椒种子，还要派技术团队过去免费指导。董事长，做企业毕竟不是做慈善呐，要效益为先，对不对？
1: 重要，
0: 不能因为您个人的情节将公司的经营风险置于一边。那我们做这些图什么呀？做企业不是唱高调，董事长，我说完了。
2: 哎，说得痛快，
3: 是董事长，
4: 是
3: 董事长，
4: 不行，
5: 好，看来徐主任这番话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下面还有人要说吗？没有，那我说，一年前我随市里精准扶贫的考察团去了策勒，回来后经过各方论证初步定了这个项目。出师不利啊，很正常，这也应了万事开头难的老理。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项目上坚持，在立项之初我已经把南疆的商机和我本人的初心表述得十分清楚。
0: 董事长，愚公于私呢，我想再补充几句。
5: 愚公可以在这里说，于私请回家说。
0: 爸。
5: 嗯，
0: 回家说就回家说。
5: 我想在座的诸位都没搞明白一件事啊，我们今天开会不是讨论这个项目的去留问题，而是要想办法怎样推进这个项目。啊，眼前是遇到一点困难，如果因为这点困难就让我打退堂鼓，那青山公司也做不到现在。刚刚我徐青山说过，从不搞一言堂。好，今天就破个例。啊，我宣布两个事。第一，处理完策勒这件事后，由技术部徐海娜主任暂时替代新疆分公司总经理于正坤处理新疆部分业务。
6: 这是
0: 什
6: 么事
0: 啊？爸，
5: 第二件事，第二件事，李秘书，你去订今天傍晚五张啊飞乌鲁木齐的机票。
7: 啊，好的，董事长。
5: 你们大家要辛苦一下，半夜到乌鲁木齐住一晚，第二天一早飞和田。人员嘛，除了我和王经理，徐主任要带两名技术人员一同随行。啊，对了，李秘书，
7: 哎，
5: 通知新疆的于总经理，让他也赶到乌鲁木齐和我们会合。
7: 好，
5: 好了，大家雷厉风行去准备，散会。
0: 典型的一言堂。
8: 是啊，这下有的累喽。
9: 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几个石中拉子受灾的村全都去翻营了噻！以后嘛，没人愿意再种拉子了。
10: 哎，但是当初嘛，买卖的只是佛了，几种拉子比种小麦、棉花、麦钱都多。人家只是佛的，还能没有道理吗？
9: 有啥道理呢？我们都赔钱了。
11: 哎，遇上一场冰雹嘛，就娘个穷了。有本事吗？你叫支书和天气讲道理去啥？
9: 对吗？哎，对吗？
12: 天气讲什么道理？
1: 哎，
9: 你跟买卖提支书开会咋那么长时间呢？啥时候回来呢？
2: 哎，
3: 你看，哎，支书开会回来了。
4: 回来了，
6: 支书。
3: 来了，支书。
7: 回来了，回来了。
11: 支书，支书，这县里同意以后不种辣子了吧？
9: 哎，麻辣天，这个还用问吗？我们种辣子全都赔钱了，县里能不同意吗？
3: 支书，你倒是说句话噻！
10: 就是，哎，没啥关系呢。
3: 就是啊，哎，说句话噻，啊，就是。
7: 县里最重的一件事，明年不但继续种辣子，而且种的面积还要大幅度的扩大。
10: 啥？没听说吧？哎，都赔成这个样子了，谁还敢种啊？
9: 当初嘛，我可是听了你的，辣子挣钱快。哎，好不容易说服家里老婆孩子，把几亩地不种玉米，种上辣子。哎呀，还真是，破墙头上多麻雀，穷人家里嘛多困难，一场冰雹嘛全成了尿泡了。哎，现在嘛，我阿和气成了家里面的罪人了。你说咋呢？还要种辣子？哎，这个日子娘求的就没法过了。
7: 哎呀，阿姐，阿姐，这场冰雹完全是意外嘛，啊，不能因为这个意外就彻底否定致富来抢快的法子嘛。
11: 哦哟，意外？当初县里说以后还要种5000亩辣子，要是碰上这么一场意外，那全县都得喝西北风撒。这祖祖辈辈从来没有种过辣子，我看棉花白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
10: 就是啊，种啥辣子嘛，还是种棉花，
3: 种棉花
10: 放养放养。
7: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说够了吗？哎，我还不知道你们都会种玉米，会养羊，啊？你们想一想，靠这些我们一年能挣几个钱，是吧？你们心里不清楚吗？啊？红枣子价钱低，卖不出去，只要能挣到钱，谁愿意把浪子送出去打工啊？啊？县里已经传达了，这辣子啊，只要大面积的种才会赚钱，是吧？哦，对了，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胶州的辣椒大王还要亲自来帮咱们呢。
9: 管他啥大王呢，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求用，我阿和气坚决不种辣子了，不种了不种了
10: 不种了不种了。哦哟，我说要不种吗，谁还敢让我种呢？
11: 大不了我们去乡里县里找，现在就去，哎，马上走，
12: 现在就去，走走走，回家嘛，逃离车去。
10: 是，走，
7: 行了，马拉蒂，阿基，你们想干啥子嘛？啊，闹事情啊！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走走走，咱们赶快追他们！啊，
9: 好的好的，老乡们等一下哈。
13: 是先说啥？
9: 哎，
13: 县长嘛，乡长嘛都在。阿姐，你声音最大，你先说。
9: 哎，你我不信。哎，巴拉提，是你先提出要找乡长的，你先说嘛。
13: 哎，你先说嘛，你先说嘛。
7: 咋了？老乡们不是刚才大院门口说的不是挺好的吗？进了屋就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要找我吗？
5: 任和曼书记，我完全理解乡亲们的心情。张县长，刘书记，麦支书，要是你们信得过我啊，我想和大伙儿唠几句。
14: 这太好了，来来来，我们热烈欢迎青岛胶州青山食品公司的徐董事长给大家讲话啊。
5: 各位乡亲们，我呀2004年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行辣椒种植，到现在呢刚好已经有10年了。
9: 10年
5: 已经成功的开辟了30万亩的辣椒种植基地。对，那个昨天来这儿之前啊，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已经在

0: 北疆取得了辣椒种植的巨大成功，咋又非得来咱们这儿种呢？是这个样的，新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这些都是种植辣椒的最有利的条件。但是咱们南疆啊，比北疆的日照时间还长，这就意味着在南疆我们会种出比在北疆色价更高的辣椒。
1: 色价是啥东西啊？
0: 啊，对对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色价呢是判定辣椒品质的一个重要标准。哦，哎，简单的说就是辣椒的色价越高，卖的价钱就越多。大规模种植，你们就能赚更多的钱。哎，我也一样。
2: 这钱哪有那么好挣呢？
3: 就是嘛。
4: 要是宰相这次碰上冰雹咋办呢？啊，到时候种的辣子越多，不是亏的越多吗？
2: 啊，是啊，咋办呢？那咋办呢？
5: 许行队，
2: 还有咋办呢？
5: 他叫阿克奇。哦，这次村子里他家种的辣子最多了。他还想翻新房子，可是没想到。
0: 哦，好，我知道了。阿克奇兄弟，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次冰雹大家受灾，我们青山公司有责任。在这儿，我先向大家鞠躬道歉。
6: 徐总，徐兄弟，
0: 这是一定的。
5: 哎呀，这，
0: 乡亲们，我们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在苗子成长期呀，做了充分防备，结果没想到这冰雹在七月多年不遇的下来了。以后大规模种植辣椒，果实成长期我们会提前做好防冰雹的人工干预，把这个冰雹啊，把它变成雨下下来。这一点我们已经和县里达成共识，大家可以放心。
7: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的确是这样，徐董事长说的没错啊。
2: 还种吗？要不试一下？
4: 你选什么？
2: 我不是，我们家爸爸咋办呢？
0: 乡亲们，我呢，曾经在天山脚下的边防团当了5年的兵。新疆兄弟给了我这个世上最贵重的东西。新疆这片土地对我而言，就像第二个家园，有无法割舍的情怀。那么既然这次让大家蒙受损失有我们的原因，就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啊，多了不敢说，一定让你们100%获得保底纯收入，一年提收入，两年全脱贫。
2: 说脱贫就脱贫。
4: 哎，董事长，这个保底纯收入是多少钱呢？
2: 多少钱？
0: 阿克西兄弟，以前你种玉米每亩的纯收入是多少啊？
4: 我种玉米嘛，一亩500多块钱。
0: 那好，我保证，种辣椒，每亩保底纯赚2000多块。
2: 2000多块钱？
0: 哎，阿克西兄弟，
2: 自己相信。
0: 哎，阿克西兄弟。到那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翻新房子了。
7: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县里呢已经和徐董事长的青山公司正式达成了协议，明年，也就是2015年，要在全县推行3000亩的辣椒种植。
2: 3000亩，
7: 2016年至少要增加到5000亩。乡亲们，就放心大胆的干吧！
8: 哎，大家伙这下听明白了吧？
2: 啊，
8: 听着啊，有县里的支持，有咱们胶州兄弟保驾护航，咱还怕个秋子啊？
9: 直叔啊，这听着真不赖，谁会嫌钱多啥？不过，一下种这么多辣子。要是一旦砸了怎么办？
5: 徐兄弟，哎，他叫巴拉提，这次受灾也严重了。哦，我明白了。
0: 巴拉提兄弟，乡亲们， 这次和我一起来的啊，有我们青山公司技术部的徐主任啊，和两位技术骨干，你们几个打个招呼。
3: 老乡们好。
6: 老乡们好
0: 。他们啊会留在这儿跟每个乡培训，提供最好的技术保障。另外，辣椒种植第一年，我们会为大家无偿提供适合咱们这儿生长的所有辣椒良种。将来产了辣椒，你们种多少，我就收多少。
6: 可以。
10: 好，
0: 至于这次损失，我们青山公司有扶贫补助基金会，会按照规定给这次的辣椒受灾种植户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助，最快下个月就可以发给大家。
11: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一集。
12: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3: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策勒县的宾馆内，跟随父亲马不停蹄奔。

0: 且说，对于他在南疆所见的贫穷落后，没有办法装瞎子。此情此景，对于海娜来说也是这样。原本他是赌气来的，一天下来，在不知不觉中，内心对父亲之前所做决定的抗拒变淡了不少。
1: 这一天总算是消停下来了。
2: 给皇额娘请安。我的皇额娘安置好了吗？
3: 哎呀，还是俺宝贝闺女最为豆妈开心了。妈原来呀还担心你一直生你爸爸气呢，想打电话开导你呢。
2: 哎呀妈，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哎呀，
3: 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理解爸爸啊，你爸他……
2: 哎呀老妈，我现在终于懂了，这些年啊就是您把爸爸惯成现在这种说一不二的作风的。
3: 你将来你就会明白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啊。
2: 嗯，是啊，我明白。爸说了，我没结婚，小时候呢还跟着乌鲁木齐的志平姑姑学过一点维语，还懂技术，所以是来新疆暂替于伯伯的最佳人选。可是妈，您两个月前刚做完手术，弟弟又在外地上大学，我在家至少可以照顾您啊。
3: 妈知道你不放心我，可你去了新疆，你爸还在家里啊。
2: 哼，我爸呀常常是人在胶州魂儿在新疆，啥时候能指望上我爸呀？真是。
3: 哎，我这次做手术啊可把你爸吓得不轻。哎，你难道就没发现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2: 嗯，哎呦我的亲老妈呀，我可真服了您了，就没有您不帮我爸说话的时候。我爸有您这个超级粉丝啊，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3: 眼馋了吧？
2: 嗯，
3: 眼馋了你也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呀。都27老大不小了，别整天除了工作就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啊。
2: 哎，
3: 不然你从新疆给我领回一个帅小伙儿啊。对，八郎子。哎，娜娜是这么叫的吧？
2: 哎呦，我那个亲娘哎，我拜托您饶了我好不好呀？我要挂电话了。
3: 哎，别别别！你看你这孩子，一说这个你就逃。赶明儿啊，我跟你志平姑姑说去，让她管你。
2: 嘿、哎，我姑才不舍得说我呢。嗯，哎，嗯，对了妈，过几天我和于伯伯交接完工作，就去乌鲁木齐看他。皇额娘，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3: 嗯，娜娜，妈还是希望啊，你能好好的支持爸爸的工作，不要有抵触情绪。
2: 妈，之前我是反对爸爸继续南疆的项目，但是今天和爸一起到了策勒乡，还是被这里的贫穷落后吓了一跳。这几年我常去北疆，真没想到南北疆贫富差距这么大。嗯，既来之则安之，我呢就算看在您的面上也会好好的帮爸爸的，您放心好啦。
3: 哎，这就对了嘛，还是俺闺女最善良懂事。那呀那就放心了。
2: 嗯，
4: 哎，给你妈打电话一句不通，你
2: 们娘俩在喝呢。妈妈说曹操曹操到，皇阿玛来了，我挂了哈。
3: 等等等等，娜娜，
2: 嗯，
3: 你有急性低血糖，记着要按时吃饭，好好休息。
2: 哎呀，我知道了，老妈。行了，老妈晚安，拜拜。
0: 2015年9月底的一天， 炽热的阳光

照耀着策勒乡八十玉集满村田间晒着的一大片火红辣椒。经过一年辛苦的努力，辣椒终于丰收了。已经晒干的辣椒在太阳底下闪烁着美丽诱人的色彩。

0: 外媒体只说，哎，这个辣子要丰收了，我们大家嘛高兴得很呐、啊。
1: 哎，这样多亏了胶州亲戚撒。这一年，人家徐兄弟把自家的丫头子留在这大指导技术，辣子育苗期和关键的生长期，徐兄弟不放心，还亲自跑过来两趟。这个样子的恩情，怕是没法子还了噻。
2: 哎，直说直说啊！这个辣子晒好，眼看就变成钱了。我算了一下，这一亩按照胶州亲戚当初说的，至少能挣2000多根钱。明年我把家里剩下的地全种上辣子，就能挣10000多块钱。
3: 哎，直说，我咋记得当初好像有人说，棉花带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哎，
2: 直说的。直说，直说，大伙别扫我面了，改了，改了。
3: 改成啥了？啊，
2: 改成棉花白，辣椒红。多种几亩，他不受穷，不受穷。
3: 哎，要心要心，改得好，改得好。好，
1: 这几天呢，我也算过了，如果明年咱们能种上50亩胶州甜辣子，村里的人均收入大概能涨1800块。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盖新房子就不是梦了噻。
4: 直说，听你的，你说咋办嘛就咋办。
5: 慢慢提直说，慢慢提直说，刚才乡里打电话了，说这几天胶州亲戚先来咱们村拾辣子。哎，这个明天包了有沙尘暴，让把辣子赶紧堆成堆装袋子。
6: 我咋又来沙尘暴了？我好，
5: 哎呦，
4: 抓紧，
1: 待会儿赶快动起来，动起来。前几天呢，刮了一场小风，虽然来得快去得快，到底还是让我们手忙脚乱了半天。这辣子眼看着要变成钱了，可不能再出岔子了。赶快叫人都收辣子，都来收辣子，就是干到天黑也要把辣子全都装到袋子。

0: 跑过城来。
1: 白师叔，让大家往这边搬吧。
2: 来来来，
1: 这边
2: 老乡递给我吧，递给我吧。
1: 来来来，
2: 我帮你搬。
1: 来来来，
3: 好
2: 嘞，好。
3: 你好啊，白师叔。
0: 哦，你好你好。
3: 恭喜你们辣椒大丰收啊！
0: 哎呀，喜得很喜得很呐！哎呀，都是你这个丫头子知道的好啊！
3: 哪里？
0: 你的功劳大得很呐！
3: 谢谢您老的夸奖。哦，买支书
0: 啊，
3: 今天呢一大早我爸来电话说他从新疆分公司和于伯伯要一起过来庆祝一下。
0: 哦，
3: 估计啊他们下午就到了。
0: 哎呀，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呐！我也真想念徐兄弟和于兄弟呢。
4: 老乡们，来来来，请各家排好队，辣椒依次过秤，过完秤的辣椒都搬到车上去，然后拿着条子到会计这里签字算钱，大家都明白了吗？
2: 好嘞好嘞。
3: 买支书，那我先忙去了，咱们回头再聊啊。
0: 好嘞好嘞，回头聊
3: 回头聊。
1: 哎，
5: 别急别急啊，老乡！哎哎，一个一个来啊！哎，好，哎，你的你的，哎哎哎，慢点慢点啊！哎啊，27公斤！哎，好，哎，下一个下一个！
6: 我的，
5: 别急，哎呦你这，哎呀你这车，我看我看啊！
7: 没问题，直说
0: 啊！
7: 哎，听说吗？我们村这次辣子收的最多，质量嘛也是最好的，那个钱嘛也是最多的啊！
5: 27.5公斤，
0: 哎，看把你没的阿姐，你呀，真是三句话不离千三。
7: 哎呀，没有办法噻，直说，我们家里嘛，老婆孩子都等着翻新房子呢。
5: 来来来，一个一个，哎哎哎，这老婆慢点慢点慢点，哎，好，28，哎，好，来来来，
7: 我的我的，
5: 来下一个下一个，哎哎哎，好，哎。28.5，哎呀，
7: 我的
5: ，哎，你的，哎，小心，哎，26.4，
8: 这些辣椒怎么比以往那些都沉啊？以前基本每袋的辣椒分量都不会超过25公斤的。
5: 是，好了，
8: 看这些袋子是比以前大些，好像也大不出太多。这分量是有点怪啊。
9: 对啊，
0: 阿金，你把郭文成的辣子往这边搬，哎。都搬到车上面去。对对对，
7: 知道了知道了，
0: 搬到车上了。
1: 哎，老乡，
5: 哎，老乡，
1: 麻烦你，使劲往里面扔啊！
5: 哎，
1: 往车里边放，
5: 哎，
1: 对，放这里就行。
5: 你也是，
0: 快点，
5: 这边。
8: 哟，坏了，这袋子底下怎么破了呀？这是什么？碎沙粒，这
0: 啥东西？
8: 您自己看。
0: 啊！哇！这！哎呀！阿姐啊阿姐，我看你想钱想疯了吧？居然往辣子里面掺沙子，你的良心被狼吃了撒！
7: 哎，没媒体直说，这个沙子从哪个地方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掺呐。
0: 你没有？你看。这是什么？你敢说这是辣子吗？
7: 我也不知道这是咋
3: 怎么了？
8: 是吗？我说过就是，感觉这辣椒比以前都沉了。原来这里面掺了沙粒压分量呢。
3: 沙粒？
8: 徐主任，你看这其他的，要不要打开看看？
7: 我真的没有掺，我可以对天发誓呢，真的。
8: 哼！哎，徐主任，我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呢。刚才我帮忙往下搬辣椒时，也觉得好像比以前沉了。反正咱们装车的也都不多，我建议还是都打开看看吧。
3: 这个怎么打开？买支书，您看这……
10: 哎呀，你这什么？
3: 要不，咱们就打开看看吧。
5: 哎，打开就打开！看就看，谁怕谁呀？
0: 好了，不要说了。许主任，那就看吧。
5: 看吧。
7: 来，咋回事啊？哎，咋会有沙子？
5: 真的有沙子啊？哎，
7: 咋回事？
5: 这个怎么会
7: 见鬼了吗？
5: 见鬼了吗？
7: 咋回事？
8: 哎，许主任，我们免费给他们提供种子，背井离乡在这鬼地方好心帮他们。 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这美袋掺进去的沙粒得有四五斤呢，心太黑了吧。
6: 哎哎哎，骂谁呢？谁心黑？
7: 哎，就是嘛，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来帮的，是你们自己来的。
6: 哎，
5: 说了不说了就签了。哎，
6: 有才没有才，你们爱信不信
7: 吧？哎，好了，爱信
0: 不信，少说两句吧，都给我闭嘴，
8: 摸摸你们的良心。
3: 好了好了好了，谁都不要说了啊，都不要说了。
0: 哎，徐主任呐、啊，我真是臊得慌啊。不管事情咋样，到底给你们添了麻的，我先向青山公司道歉了。
3: 麦支书，
7: 凭啥道歉嘛？咱们又不是故意的。
0: 大家听我说，徐主任，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老话，人的名誉操在自己的手里，要说大家集体故意这样做了，我是不信的。
7: 是啊，
0: 徐主任，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给你个交代噻，你看可不可以啊？
3: 麦支书，我也想相信大家，但是在目前这个事实面前，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今天的收购就暂到这里吧，好不好？小王收拾一下，我们走吧。
2: 好，
9: 哎，走吧，走吧，
0: 徐主任，
7: 我们拿胶拉回去。
3: 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这件事对我们员工的积极性打击很大，他们都想回家，不愿意在这干了。
10: 胡闹吗？这不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情，怎么能妄下结论呢？
3: 那这次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董事长。
10: 啊，
3: 事实就是，打开袋子底部全是碎沙粒儿，所有的眼睛都看得真真的。你满意了吗？
10: 哎哎，小娜，小娜。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据我观察，买买提支书不是这样的人。
3: 他不是这样的人，谁又能保证那帮想挣钱都想疯了的村民是什么样的人呢？
10: 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刻薄呀？
3: 哎，我
10: 说来说去，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
3: 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干啊？
10: 啊，
3: 早说好了，我暂替于伯伯一年，现在他回来了。上次通话里您居然还提出让我留在策勒帮助一年。
10: 哎呀，小娜，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哎，让你再待一年的确有你爸爸的道理。
3: 道理 啊对，在我爸的心里啊，他那些心心念念的新疆兄弟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
10: 哎呀，
3: 他们的一切就是道理啊。今天我总算见识了什么是道理了。
10: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
8: 哎，
10: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新娘兄弟？你懂个屁。
3: 对，我不懂自个儿为什么连亲妈都扔下不管，在这鬼地方彪呼的帮他们，我真后悔。哦，从小到大您凭什么把对新疆的情结强加到我的身上？您愿意在这儿把这当家，把自己当成新疆的儿子，没人拦着您，凭什么要求我也得这样？这对我不公平，他们不配。
10: 哎，老徐，你疯了？你干嘛打孩子？
11: 爸，你打我28年了，你第一次打我，居然为了这些人。
10: 哎哎，小娜，小娜，你听伯伯说一句啊，你先坐下。哎呀，坐下。
11: 我呀，我真可笑，我干嘛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呀？
10: 你再说一句。
8: 哎哎呀，
10: 我说老徐，你倒是快说句话呀！
8: 别拦着，你让他走，让他走！
10: 哎，哎哎，小娜，哎呀，你听我说，你爸爸他有苦衷啊！你
11: 苦衷？到
3: 当初为了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辣椒基地，他人恨不得长在那里。弟弟那时候还小，我妈身体又不好，而我的亲爹心里只有他的新疆。我们的苦衷跟谁说去？我受够了。
5: 孩子，孩子，
9: 老爷，别追了。
10: 老徐，你说，哎呀，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打他嘛。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啊，他毕竟在这里付出了一年的心血，碰到这种情况难免会失望，会生气嘛。
9: 振坤啊，我真后悔，我真后悔这些年没早点告诉他自己的身世。从小到大，从小到大，所有人，周围的所有人都因为爱他，都尽可能去隐瞒这个真相，对他过度的呵护，未必是对他好。
10: 青山，老班长和嫂子，在天有灵，都会感到欣慰的。你做得好啊！
9: 28年，我真想念老班。
10: 班长和嫂子都在天上看着你。
9: 我知道，我知道。28年前，咱们赴宴前夕，我和老班长徐志国走在平时巡逻的小路上。
12: 小心雪地路滑啊。哎，
13: 班长，哎，谢谢你陪我来咱平时巡逻的地方。嘿，要复原了，看完才能走得踏实啊。
12: 是啊，上周那雪下的还以为你小子下不了山，连婚期都要延了呢。没想到这天突然放晴了，看来这天山都不忍心挽留你啊。
13: 走不了更好，嗯，我就能吃上嫂子的喜蛋了。
12: 算你小子有良心。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当爹了。嘿，
13: 我可是当之无愧的干爹啊。一笔写不出俩徐字，对不？
12: 是是是。哎，
13: 名儿起了吧？
12: 想过了，这男孩嘛，就叫他海军。当海军是我的梦想，女孩呢就叫海娜。这海娜在维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我和你嫂子虽说都是汉族，但孩子的名字上可以民族融合一下，不错吧？啊，
13: 这名字好啊，和我有缘呢。嗯
12: 嗯，看把你臭美的，咋就和你徐青山有缘了？哎，
13: 你看啊，你起的这俩名字里都带个海字，啊，是吧？嗯，那青岛有大海，
12: 我在青岛啊，
13: 你说。是不是和我有缘
12: 啊？你小子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啊。哎，对了，嗯，你复员回青岛有啥打算啊？
13: 班长，嗯，虽然说已经改革开放了，嗯，但上次回去村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得想法子带大伙致富啊。
12: 嘿，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咱军人的天职啊，除了保家卫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尽早帮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也是咱义不容辞的责任呐！
13: 啊，是啊，班长，你说的太好了。班长，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嗯，哇，
12: 这天可真够冷的。
13: 是
12: 啊，哎，我说，以后你小子要是有了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可别忘了边疆的老百姓啊！啊，对于咱们来说，除了戍守边疆，将来还要建设边疆。嗯，当然，咱这代人完不成的使命，下一代 可以继续做嘛。啊，
13: 班长
12: 啊，
13: 今天在这里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你这下一代马上就有了，咱后继有人了。
12: 哎，是真是这么回事。哎呀，哇，
14: 哎呦，这鬼天气怎么又起风了。
13: 太冷了。哎，班长啊，再来一场雪我就不走了啊，正好等着吃喜蛋。
12: 嘿，好啊。
14: 哎，你听什么声音？
12: 不好，是飓风，驰蝉快走。
14: 班长，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
1: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0: 享受低碳生活每一天，我是文凯。此时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
3: 出席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嘉宾聚焦三大议题，凝聚发展共识；
2: 录音报道：手边有担当，兴业有力量；
3: 我区2025年营商环境评价结果发布；
2: 那区市以清洁能源为抓手，依托丰富地热资源，绘就绿色答卷。
3: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西藏台消息，5月25号，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正指出，习近平总书记对山西长治市沁源县一煤矿瓦斯爆炸事故作出的重要指示，充分体现了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和人民至上、生命至上的真挚情怀，充分彰显了对安全生产工作和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的高度重视，为我们做好工作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安全生产西藏工作的重要指示和新时代党的制造方略，坚持警钟长鸣、警惕常在，科学把握安全生产形势，始终以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和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毫不放松抓好安全生产，切实维护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树牢底线思维，强化风险意识，着力防范化解安全风险，从严从细抓好危化、燃气、消防、建筑施工、道路交通等重点领域风险隐患排查，做好各类突发事件应急处置准备，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发生，加强公共安全管理，立足西藏自然灾害多发频发的实际，积极研究新情况，主动解决新问题，不断探索建立新机制，坚持防患于未然，强化监测预警，完善应急预案，及时堵塞安全漏洞，牢牢守住安全生产底线。各地市和有关部门要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各级党政主要负责同志要认真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其他领导班子成员要落实一岗双责，相关职能部门要坚持管行业必须管安全，管业务必须管安全，管生产经营必须管安全，真正做到守土有责、守土负责、守土尽责。王军正指出，要深入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同美国总统特朗普、俄罗斯总统普京会谈时的重要讲话精神，认真贯彻习近平外交思想，全面落实党中央对外方针政策和战略部署，切实把西藏工作放在党和国家工作大局中思考研究谋划，做好与周边国家交流合作、经贸往来，切实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积极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深度融入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新时代西部大开发战略、西部陆海新通道建设，着力打造面向南亚开放的重要通道，加快推动日喀则国际陆地港等对外开放平台建设，切实把我区的政策优势、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发展优势，加强国际传播能力建设，讲好中国式现代化西藏故事，唱响主旋律，弘扬正能量，让世界更好了解西藏，让西藏更快走向世界。王军正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着眼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大局，加强全区高校马克思主义学院建设，深化党的创新理论研究阐释，推进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研究，努力形成更多有深度、有分量的研究成果，广泛开展通俗化、大众化宣传普及，把党的创新理论宣传到各族群众心中，加大哲学社会科学人才培养力度，不断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
3: 沿着和平解放开辟的光辉道路，党领导西藏各族人民进行民主改革，成立自治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推进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勇毅笃行于新时代的光辉实践，雄伟的布达拉宫静静矗立， 见证着雪域高原的荣光与辉煌。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西藏广播电视台联合制作的大型文化纪录片《布达拉宫》，通过历史镜头记录下了西藏自治区一路走过的峥嵘岁月。请听报道。
4: 1965年，西藏自治区正式成立，阿佩阿旺晋美当选为自治区第一任主席。
5: 1965年9月9日，拉萨各族各界举行盛大集会，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西藏自治区成立，一个社会主义的新西藏走上了历史舞台。
6: 1975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10周年。
7: 在西藏各族人民欢庆西藏自治区成立20周年。
8: 西藏自治区成立30周年，军营大会现在开始，
9: 隆重庆祝自治区成立40周年。
10: 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
11: 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庆祝大会现在开始。

0: 十八日，农历除夕夜，在海拔3650米的世界第三极，布达拉宫广场正被星光和灯火点亮。1300年光阴流转，这座屹立于红山之巅的雄伟宫殿，既见证着中华文明在多元交融中生生不息，也镌刻着新时代西藏的蓬勃生机。它已根续千年的文化根脉，并以全新的语言向世界呈现一个开放、自信、和和共生的中国西藏。
1: 23号参加西藏和平解放75年的发展成就及启示国际学术研讨会的中外专家学者再次齐聚一堂，围绕西藏经济高质量发展路径、西藏人权事业的发展与进步、美丽西藏建设的经验与价值三大议题展开深入研讨，大家畅叙见解，共话发展，在思想交流中探寻合作机遇，为推动跨境学术交流、深化务实合作注入新动能。请听报道。
2: 研讨会上，专家学者结合详实数据、鲜活案例与亲身经历，聚焦教育普惠、医疗保障、就业增收、生态保护等方面，生动讲述西藏和平解放以来取得的发展成就，用各族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幸福生活，直观印证西藏各项事业的全方位进步。德国波恩大学终身讲座教授、全球研究中心主任辜学武。
3: 西藏为什么这75年飞跃的发展？教育是一个非常重要的维度。在75年以前，根本就没有多少人受过最基本的教育，更谈不上高等教育。而且我今天引用的数字是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这个数据是相当有说服力的。数据显示，西藏地区每10万人当中，有11019个人具有高等教育的背景。
2: 智利前外交部亚太司司长克劳迪奥·罗哈斯·雷切尔。
4: This is my second time. The first time that I came was 2012.
5: 这是我第二次到访此地，第一次来还是2012年。时隔多年，我亲眼见证西藏基础设施建设实现巨大跨越，发展步伐十分迅猛，变化令人印象深刻。我十分认可中国与地方政府推行的发展方针。在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始终兼顾生态保护的理念。
2: 一系列硬核数据真实展现了西藏的跨越式进步。专家们纷纷表示，75年来，西藏高原特色经济提质增效，成功走出一条生态优先、绿色发展的现代化道路。发展成果不仅惠及各族群众，也为全球高原边疆地区现代化提供了中国智慧、中国样本。比利时前驻华大使帕特里克奈斯。
6: It was great to have this opportunity to hear from so many experts from different kinds of fields.
7: 中国共产党和中国政府高度重视西藏生态保护，正尽最大努力做好相关工作。西藏在生态治理方面发挥引领作用，举办这样的专题研讨非常重要，可以为应对严峻的生态挑战贡献知识与方案。
1: 近年来，山南市龙子县持续深化改新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各级干部扎根一线，推动项目建设、民生服务、文旅发展齐头并进，让作风建设在固编、兴编、富民行动中结出累累硕果。请听录音报道：守边有担当，兴业有力量。
8: 初夏时节，龙子县樟木散路延伸工程进入施工黄金期，道路硬化、管网铺设、配套设施建设正加速推进。西藏宗纳建设有限公司现场生产负责人、 共掘卓玛。
9: 现在我们是铺人行道，进度75%，预计7月份通车。
8: 樟木萨路是龙子县完善边境城镇功能、便利群众生产生活的重点民生工程。县住建局推行一线办公、现场调度并联落实机制，把办公桌搬到工地上。龙子县住建局8级职员向办负责人王康：
10: 以前是坐在办公室为施工企业解决困难，现在我们主动来到项目一线。
8: 以作风建设为抓手，龙子县住建系统彻底告别远程指挥、坐等上报的被动模式，一个个项目建设实现周期提速、施工提质的良好成效。龙子县住建局8级职员向办负责人王康：
10: 民生工程能提早投入使用，让老百姓看到我们县城的整个变化。
8: 建设与管护并重，整改与回访同步。龙子县建立常态化回访督查机制，组织专班深入村居农家，开展项目回头看。龙子县住建局回访工作组成员王涛：
11: 群众反映的路灯不亮、路面破损，还是基础设施维护不到位，我们都一一记录，着项落实。
8: 作

0: 风一转，活力迸发。在龙子县扎日乡，乡党委书记崔海军主动当起文旅推荐官，出镜代言家乡风光与特色产业。没有专业包装，没有团队造势，凭着基层干部的朴实与担当，让边境小镇走出大山。龙子县扎日乡党委书记崔海军：
1: 政府人员就是起了一个引导的作用，让老百姓真正的体会到不离乡，过上安稳的日子，增收了，大家才能够住得下，守好我们的边境。
0: 在乡党委班子示范带动下，扎日乡全体干部实现作风的根本转变，下沉景区、民宿、街巷一线，常态化开展环境整治、秩序维护、游客引导、民宿规范管理等志愿服务。扎日乡干部白马错母，
2: 以过硬的作风促提升，坚持问题导向，不搞形式主义，全力推动民宿产业提档升级，以干部作风持续转变，推动文旅事业高质量发展。
0: 作风转变带来看得见实打实的变化。如今扎日乡文旅热度持续攀升，民宿经营、餐饮消费、土特产销售一片火热。扎日乡群众达瓦拉姆：
3: 玉米拆散鱼看不出民宿了，就决定
4: 不少乡亲把自家房屋改造成民宿，日子也过得越来越富足。当地干部也尽心履职，全力宣传推介家乡，努力让扎日被更多人知晓。
0: 龙子县各级干部沉在一线，服务落在一线，实现了民生持续改善，产业持续发展，边境持续稳固，作风建设在边境一线结出了丰硕成果。山南市龙子县委常委、常务副县长刘畅：
5: 群众的每一件小事都是我们干部的头等大事，龙子县将继续深化改进作风，狠抓落实工作，引导全县干部沉下基层，深入一线，实干担当，以过硬作风强边固边，服务群众，推动发展，不断提升边境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西藏台消息，26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开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肖有才、许成仓、张洪波、刘百成、孙宪忠出席。通过本次会议议程后，会议传达学习了第14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22次会议精神，听取了区党委组织部关于人事任免事项的说明，听取了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关于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修订草案等审议结果的报告，听取了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会议关于提请审议西藏自治区拉萨南北山绿化条例草案等议案的说明，听取了那曲市人大常委会关于修改那曲市制定地方性法规条例的决定的说明，区人大法制委员会做审查结果的报告，根据议程安排还进行了分组审议，次人频错、次登、下课勤列席。会前还召开了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6次主任会议。
6: 西藏台消息，25号，厚植家国情，奋进155，2026年西藏自治区最美家庭发布仪式在拉萨举行，集中发布20户最美家庭。区党委常委、宣传部部长徐志文出席，为最美家庭代表颁发证书并讲话。他指出，要深刻认识做好新时代家庭工作的重大意义，以家庭文明涵养社会风气，以千万家庭的幸福安康汇聚起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的磅礴力量。仪式上，最美家庭代表分享了习近平走进百姓家第二期读后感。
0: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投资促进局发布的西藏自治区2025年度营商环境第三方评价报告显示，2025年全区营商环境评价综合得分较2024年提升11.79%，较2023年累计提升62.01%，三年间实现阶梯式跨越。经营主体满意度调查综合得分较上年提升1.88%，经营主体获得感持续增强。全国工商联2025年万家民营企业营商环境调查结果显示，我区在法治环境、市场环境、政务环境、创新环境领域在全国范围内排位均较2023年有所提升。
7: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0: 西藏台消息，26号上午，荣耀新城就业护航退役军人军属专场招聘会在自治区人力资源市场举行， 此次招聘会共有53家优质用人单位，带来涵盖国防教育辅导员、市场运营等13个类别的107个就业岗位。活动通过线下参会、电话咨询、线上简历投递等多元方式，吸引了近200名退役军人及军属参与。某公司人事专员加措：
8: 我们是西藏军创园国防教育培训基地，专业开展国防教育军事培训工作，工作地点是在拉萨以及周边的县城，格外看重求职者的纪律作风、责任担当和国防教育素养。目前已经收到10几份简历，接下来会完成筛选，陆续通知面试。
0: 自治区退役军人服务中心就业创业科副科长扎西群培：
9: 我们将持续夯实拥军服务根基，不断完善常态化就业帮扶机制，切实把党和政府的关怀温暖送到退役军人和其他优抚对象身边，最大程度帮助退役军人军属顺利上岗，稳定就业。
0: 为深入贯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部署要求，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围绕珍贵历史影像资料的抢救性保护、数字化转化和活化利用，于2023年启动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25号下午，西藏珍贵历史影像拷贝胶转述拯救工程成果在拉萨发布，现场播放了修复成果对比展示片。修复后的影像清晰度、色彩还原度与原胶片素材形成鲜明对比，直观呈现了修复工作的成效。请听报道。
6: 此次工程修复了1951年至1976年拍摄的30部纪录片、3部故事片，这些影像完整留存了西藏和平解放以来的发展历程。此次工作也是我区首次采用现代数字技术，系统性修复本地珍贵历史影像资料。中国电影资料馆电影修复师、工程师胡小斌：
10: 早期的影像全部是以胶片存储的，而现在能够放映这些胶片的设备已经基本上被淘汰了，经过数字化和修复完成之后呢，可以让这些影片在各个渠道再利用、再去流传，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儿。
6: 活动现场，自治区电影公共服务中心与自治区党委党史研究室、自治区社科院、自治区档案馆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各方将以此为契机，推动影像资源与学术研究深度融合，构建影像加史料加研究的一体化利用体系，助力推出更多高质量研究成果。西藏社科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兰国华：
11: 守护了我们历史的真相，更好地向世界讲述一个真实、立体、生动的西藏。
6: 西藏电影公共服务中心技术科科长张世娜：
12: 我们接下来会进行第二期的胶转述以及修复，有34部的样子，把这所有的转完、修复完之后，希望通过整合这些所有的资料，再次创作一部能够面向观众的体现西藏变化的专题片。
6: 西藏台消息，近年来那曲市深耕生态保护治理，高原生态风貌不断改善，天蓝草碧的秀美画卷徐徐铺展，那曲生态环境稳步向好的背后，清洁能源的普及应用成为核心推动力。当地深发得天独厚的地热资源，大力推广使用清洁能源，以绿色能源赋能民生，走出一条生态与民生共赢的发展之路。一直以来，那曲坚守生态优先、保护为首的发展理念，不断夯实生态保护根基。地热能源的落地普及是那曲调整能源结构、践行绿色发展理念的生动实践。当地大力推进地热清洁供暖项目，目前供暖覆盖面积已达200万平方米。这个项目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超30万吨，全程零排放、零污染，用洁净能源守护高原净土，切实提升群众生活品质。某新能源公司运维负责人秦双星：
13: 我们充分利用那曲优质地热资源，打造高效环保的地热供热项目，摒弃传统燃煤供暖，从源头减少大气污染，既保障了群众冬季温暖过冬，也切实守护好了那曲的生态环境，实现民生保障与生态保护双赢。
6: 依托生态禀赋，坚守绿色初心，如今那曲以过硬的生态责任守护高原山川蓝天，持续为国家生态安全、青藏高原生态文明建设贡献藏北力量，让绿色成为城市高质量发展最鲜明、最亮眼的底色。那曲市能源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龚桑：
14: 我们就是始终紧扣高原生态保护这个定位，持续优化全市的能源结构，通过大规模的推广使用新能源，既是助力守护好纳曲的高原生态，也是扎实筑牢绿色发展底子，为咱们纳曲守护好生态安全屏障，做好碳减排的工作，稳稳撑起能源保障。
0: 西藏台消息，5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7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6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1件，重点关注案件4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5件，日喀则市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2件，山南市1件，林芝市3件，昌都市2件，纳曲市4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阿里地区5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自治区有关单位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36个，其中生态破坏9个，大气污染8个，固废污染6个，水污染4个，噪声污染3个，其他污染6个。当日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地市和单位办理。
6: 下面关注第8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读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6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8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0件，阶段性办结6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8批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以下是一组简讯：2026年1号总林长令。关于做好2026年全区林长制重点工作的令近日签发，总林长令聚焦健全旅食体系，聚力国土增绿，注重兴业惠民，坚持系统保护4个方面，统筹部署13项年度重点任务，明确要大力推进国土绿化，全年完成营造林40万亩，退化草原修复治理220万亩，加强森林可持续经营，培育和推广乡土树种草种。要科学谋划推动南北山绿化工程，做好规划中期调整，完成营造林20万亩及配套设施建设，完善资金使用管理机制及国有林场管理体制，推动出台南北山绿化管理条例、管护办法。
0: 一季度，正负400千伏青藏直流2期扩建工程效能持续释放，向西藏输送电量14.3亿千瓦时，同比增长超50%，有力保障了西藏冬春季电力供应。据了解，自2025年9月工程扩容投运至今年一季度末，已累计向西藏送电超21.2亿千瓦时，同时外送西藏富余水电3.9亿千瓦时，有效替代了受端地区的燃煤发电，对改善区域空气质量、守护雪域高原碧水蓝天具有重要意义。
6: 总投资9990多万元的昌都市卡若区嘎玛乡集中供水工程近日正式开工建设，工程建设工期共计18个月。工程建成投用后，将彻底解决卡若区嘎玛乡群众长期以来的用水难题，有效改善农牧民生产生活条件，筑牢农村饮水安全，坚固防线。
15: 理论与实践。
6: 近期，一位网络博主连续举报多所高校高层次人才论文造假，其中包括有一定影响的学界专家，涉及的高校相继表示启动调查。科研之本在于求真，学术之根在于至诚。新华社发表时评：科研求真让学术造假者无处遁形。时评说，相关高校直面质疑，及时核查，值得充分肯定。但这场网络博主学术打假透出的现象也令人深思。从目前曝光的情况看，相关论文有的是统计数据异常，不符合自然数据生成规律；有的是不同时间和条件下实验小鼠照片竟然高度相似，其中的造假手段并不高明；有的甚至被业内专家称为离谱。但学术质检的多个环节缘何未能发现？ 这些文章多由资深学者领衔，有的是依托科研经费支持的重点项目，为何没能守住诚信底线？科研诚信是科技创新的基石，此次涉及的论文造假究竟出自哪个环节，目前尚在调查中，但相关学者作为学术带头人，理应加强自身及课题成员的科研诚信管理，对重要论文等科研成果的署名、研究数据真实性、实验可重复性等进行严格审核把关，恪守诚信规范。学风正则事业兴，诚信立则科研强。治理学术不端，关键在向学术造假说不，让约束和监督机制真正发挥作用。学术期刊要强化审核把关，推行实验重复验证和数据全程溯源，高校应加持主体责任从严把关，相关职能部门也要对高经费重要课题组重点监管全程追溯，对科研失信行为零容忍，让失信者无处遁形，让广大科研人员坚守治学初心，才能创造有利于科技强国建设的良好科研生态，激发更多创新创造活力。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朗散多云，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21摄氏度。三株滋阵雨转多云，7度到20度。那区雨将雪转小雨，1度到8度。巴宜区阵雨，10度到19度。乃东区多云转阴，南风3到4级，8度到23度。狮泉河晴，西北风4到5级，0度到14度。卡若区阵雨转多云，7度到24度。
6: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错母甘建晴、曾将军、千发李森，录音所扎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

0: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文脉悠长，在郭庄舞中生生不息。
1: 烟火温暖，在酥油茶里岁岁安康。
0: 生态如画，舒展雪域青绿。
1: 发展如歌，激荡高原回响。
0: 魅力西藏，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

0: 聆听山河新声，见证时代足印。北京时间12点32分啊，这里是每天中午12点30分至14点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各位中午好，我是木之。
1: 各位中午好，我是杨洋。那今天呢是5月27号，星期三，欢迎您关注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在一组文旅资讯和综合动态资讯过后呢，我们将关注魅力西藏节目推出的文旅专栏《芬芳在高原》。今天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藏族歌唱家丹增的艺术人生。节目最后我们还将关注到专题节目《三株致富草铺就振兴路》。
0: 另外欢迎您下载珠峰云手机客户端，随时随地的收听我们的节目。

高原的风里多了好多新鲜又温暖的声音，提醒我们记住75年前的5月23日，它载着走进幸福生活的希望，也载着走进百姓心里的暖意，载着一代又一代高原人的梦，向着更美的春天走下去。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爱定做一个天堂。
1: 用脚步预约一路风景。
2: 兄弟们，一路平安！
3: 加油！
0: 沐浴高原的阳光，感受阳光下的高原。
1: 魅力西藏，
0: 魅力西藏，
1: 带您领略西藏魅力。
4: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回到节目中来。我们首先来关注文旅资讯的主要内容。中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专场演出在拉萨举行。
5: 西藏文化元素闪耀文博会。
4: 3650啤酒杯斯诺克公开赛圆满收官。接下来我们一起走入今天文旅资讯的详细内容。五月的高原生机盎然，大地欢歌。在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之际，5月23号晚，我国首部踢踏舞剧《扎西夏卓》在西藏大剧院举行专场演出。
5: 这次专场演出作为热烈庆祝西藏和平解放75周年的重要活动之一，旨在以藏民族踢踏舞表演的艺术形式，展现新时代西藏的发展变化和人们积极向上的精神风貌，呈现西藏各族群众守望相助、手足相亲，进一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推进中华民族共同体建设的生动场景。该剧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中国舞蹈家协会、西藏国际旅游文化投资集团、北京援藏指挥部联合出品，于今年3月28号在北京中央歌舞剧院成功首演。
4: 据了解，该剧下一步计划在国内多地进行巡演，同时通过各种文化交流形式积极走向国际舞台，讲好新时代西藏文化故事。
5: 日前，第22届中国深圳国际文化产业博览交易会在深圳国际会展中心举办。我区46家重点文化企业携数字成果、特色文创等重磅参展，让世界看到一个更具创新活力与文化自信的西藏。
4: 近年来，我区大力实施文化数字化战略，以科技为抓手，全方位推进文物、非遗、古籍、古建数字化建档，活化利用云端传播，让沉淀千年的雪域文脉突破地域与时间壁垒，在新时代绽放持久生命力。
5: 在这一届文博会上，仿生机器人精准复刻了中国首部踢踏歌舞剧《扎西夏卓》的经典片段，以精准流畅的步态、富有韵味的舞姿演绎国家级非遗拉兹堆鞋的独特魅力。传统非遗与人工智能跨界碰撞，古老民俗与现代科技双向赋能，展演一经亮相便火爆出圈，成为了本届文博会的现象级热点。
4: 为了让观众全方位地读懂西藏、读懂雪域文化，西藏展馆内还设置了电影空间展映区啊，每日定时播放《遥远的普若岗日》《雪域欢歌》《叫我怎能不歌唱》《庆祝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音乐会》等影片。
5: 另外还有藏文书法体验区文创展销与打卡集章活动，加深游客们对西藏文化的了解，让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生动实践看得见、摸得着、感受得到。
4: 文博会期间呢，西藏同步推出丹青藏韵唐卡艺术全球巡展项目呀，持续借力商务部千帆出海行动计划，全力推动唐卡艺术走向世界。近年来，我区始终坚持内外联动双向开放，一方面持续推动唐卡、藏坛、非遗歌舞、高原文创等特色文化产品与文化 IP 走出高原走向世界。
5: 另据介绍，常态化赴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开展文旅招商推介、项目对接、企业合作，精准引入先进创意理念、成熟运营模式与高端人才，为文旅产业提质升级注入强劲动能。
4: 本届深圳文博会全方位展现了新时代西藏文化守正创新、开放包容、自信自强的崭新风貌。据介绍，本次西藏参展团是西藏展团历史上规模最大、亮点最多、最具人气的一届。
5: 日前，由西藏黄尊会台球会所主办、拉萨3650啤酒独家冠名赞助的3650啤酒杯斯诺克公开赛在拉萨举行。
4: 本次赛事以燃情高原、以球会友为主题，为我区台球爱好者们搭建了切磋交流的平台，点燃了高原夏日的运动热情啊。
5: 据介绍，这次公开赛吸引了全区各地市的140多名斯诺克爱好者踊跃报名。赛事执行中国台球协会斯诺克最新比赛规则，采用双败淘汰制，根据选手水平划分11个档位，从128进64的5局3胜到决赛11局6胜，层层递进。激烈角逐为参赛的选手们提供了公平竞技、展示自我的舞台。
4: 另外，同时为了鼓励女性参与，赛事特别推出女士免费报名的暖心举措，更让更多的人感受到台球运动的魅力啊。
5: 这次比赛的负责人介绍说，随着我区台球氛围越来越好，球友们的水平也不断提高，大家对高水平切磋、相互交流的需求也越来越强烈。
4: 本次公开赛不仅设置了丰厚的现金奖励，还为前16名选手颁发荣誉证书，其中冠军奖金高达30000元。
5: 这次3650啤酒杯斯诺克公开赛既是拉萨深入推进全民健身战略、丰富群众文体生活的生动实践，也是推动体育加本地品牌融合发展的有益探索，有效激发群众运动热情，助力群众体育事业高质量发展。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老房子里的醉人茶香。阿吉拉姆灭巨下的古老神秘。呀，当令当年塞尔巴有塞尔巴，千金银宝宝拉塞尔巴。说唱史诗里的英雄故事。雪域歌舞的艺术享受。
2: 魅力西藏，带您领略西藏魅力。接下来一起关注文旅专题，芬芳在高原。
3: 时光镌刻山河，岁月浸润高原，每一缕芬芳历经风雨沉淀，每一段故事在高原静静生长。魅力西藏，芬芳在高原。
4: 从西藏日喀则农村青年到国家一级演员，从解放

0: 卡车颠簸求学路到飞遍30多国的文化使者，党培养的藏族人民歌唱家丹增40年坚守初心，扎根高原，扎根人民，用藏汉双语歌唱家乡巨变与时代华章，以歌声传承民族文化，讲述西藏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如今已经退休的他，退休不褪色，仍以赤子之心为人民歌唱，用一生践行文艺为人民的初心使命。接下来，让我们一起走进藏族人民歌唱家丹增的艺术人生。
1: 在那片离天空最近的土地上，每一寸泥土都在积蓄力量，每一朵格桑都在等待阳光。我们穿越雪山与草原，去触摸灵魂的温度。我们行走街巷与牧场，去聆听花开的声响。让芬芳随风抵达每一个向往的角落。芬芳在高原，聆听高原深处蓬勃生命力。

0: 从日喀则白朗县的草原牧歌，到上海音乐学院的专业殿堂，从解放卡车的颠簸求学路，到出访30多个国家的文化使者，从零基础的农村青年到国家一级演员，原西藏自治区歌舞团团长丹增，这位在党的阳光雨露下成长起来的藏族歌唱家，以40年不变的初心与深情，把歌声献给高原，献给人民，献给祖国。他是西藏文艺发展的亲历者，更是高原沧桑巨变的见证人、讴歌者。1978年，丹增考入西藏大学前身西藏师范学院，成为村里第一个大学生。从白朗到拉萨，数百公里崎岖搓板路，他抓紧解放卡车棚杆，一路颠簸，双手冻得僵硬，却牢牢握住了改变命运的机遇。党的民族教育政策为这位热爱歌唱的青年推开了音乐殿堂的大门。
1: 我是78年到拉萨，到西藏师范学院上学，那个时候都是搓板路，抓着那解放车的棚杆，从白朗到拉萨下来的时候，这个手都是硬的。夜里10点半左右才到拉萨的，第二天我就顺利的到西藏师范学院去报到。有了好政策，我们才有机会到内地去上学。
0: 从灵悦里不识谱起步，丹增在大学文体系勤学手风琴，学乐理。3年勤学苦练，让他从放羊时对着山谷歌唱的少年，成长为能独奏、能伴奏、善演唱的文艺骨干。在毕业汇报演出中，被西藏自治区歌舞团破格选中。
1: 81年毕业汇报演出，演出之前分配的工作都已经完成了，那么学校通知我去日喀则当音乐老师汇报演出部。第二天西藏歌舞团就专门给我下了个通知，直接到西藏歌舞团来报到。
0: 进入自治区歌舞团不久，丹增迎来了又一个重要机遇。经组织推荐，他考入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班深造，这也是他第一次走出西藏。

0: 曾在西藏工作20年的长留柱教授，上师丹增的嗓音与赤诚，悉心指导，丹增从入学时的班级末位，逆袭至毕业名列前茅，用奋斗诠释了民族青年在党的培养下，勇攀艺术高峰的信念。
1: 刚开始声乐专业方面讲的话，可能我是在那个班里面是最差的一个。我是真是有幸遇上了上海音乐学院民族声乐教研室在西藏歌舞团工作了20年的长留柱老师，正好80年他是从西藏到上海音乐学院当老师。他因为在西藏待了20年，对西藏的风土人情方方面面都是有深厚的这种研究的，他就说我可以把西藏好的这些民歌啊，传统的这种方法都可以传授给你。在上海音乐学院上了4年，84年的12月份回来的，西藏歌舞团让我搞个汇报音乐会，专家和领导们给予我的这个肯定是什么呢？觉得所有的这些掌握的这些知识，包括演唱的技术技巧，都没有脱离西藏的传统的演唱方法。
0: 学成归来的3场汇报音乐会，惊艳西藏文艺界。专家评价，丹增的歌声始终带着酥油与糌粑的芬芳。自此，他正式开启舞台生涯，以藏汉双语歌唱高原巨变，礼赞伟大时代。上世纪80-90年代，西藏音乐创作迎来黄金时期。丹增扎根民间沃土，整理传唱白朗民歌，唱响吉祥的新年、拉萨夜色美、高原迎宾曲等经典作品，歌声传遍雪山草原、田间牧场，深入人心。
1: 实际上我的第一个代表作是吉祥的新年，唱了这首歌以后，西藏的观众开始慢慢就知道我这个人，后面唱了拉萨夜色美，更多的人知道西藏歌舞团有一位歌唱演员叫丹增的。这首歌体现了西藏当下的所有生活变化，特别是改革开放以后西藏翻天覆地的变化，可以说我也是西藏变化、拉萨变化的见证人、亲历者。

0: 四十载艺术生涯，丹曾始终坚持深入生活，扎根人民，每年下乡演出超80场，把最美的歌声送到农牧民家门口，将对家乡的热爱、对人民的深情融入每一段旋律、每一句吟唱。
1: 回家去探亲，亲戚朋友到家里来喝酒唱着歌，我就听到了这个白浪的这个民歌，我记下来整理以后，经过演唱以后，慢慢慢慢的在老百姓当中传唱度非常高，既好听又刻骨铭心，一首很好的民歌。退休之前每年都要到基层去演出，每年农牧民专场80场，我每次下去演出的时候，老百姓专门给我点这首歌，一定要唱白浪的这个民歌。

0: 从西藏舞台走向全国，迈向世界，丹增带着藏族音乐走出高原。他先后出访30多个国家和地区，用歌声讲述西藏故事，传播中国声音。在法国马赛国际艺术节上，他演唱的一曲《一个妈妈的女儿》打动全场观众，让世界看到真实、发展、美丽的社会主义新西藏。
1: 将近30个国家在法国的马赛搞艺术节，我们把中国西藏的藏族的服饰、藏戏的服装穿上去亮相，全场震撼鼓掌。我是唱了《一个妈妈的女儿》，藏族和汉族是一个妈妈的女儿，我们的妈妈叫中国，引起很大的反响。
0: 艺高不忘本，德厚润高原。丹增在全国少数民族声乐大赛等赛事中屡获金奖，他演唱的《这里是祖国的高原》荣获了中宣部颁发的5个1工程奖，《祖国的西藏》荣获了文化部颁发的文华奖等国家级大奖。从演员到自治区歌舞团团长，他带领团队打造的《魅力西藏》、《祖国扎西德勒》等精品晚会，将西藏歌舞艺术推向新高度。
1: 2021年，习总书记到西藏来调研的时候，我们打造了一台《祖国扎西德勒》，总书记专门提出来，这是经久不衰的文艺作品，你们在舞台上呈现的非常好。所以我一直认为西藏歌舞团一面旗帜是沉甸甸的，我们要把这面旗帜一定要扛好举好，这个我觉得是最关键的。
0: 舞台上他是放声高歌的人民歌唱家，舞台下他是心怀大爱的文艺工作者。父母病重离世之际，他仍坚守演出一线，舍小家为大家，将最饱满的状态献给观众，献给歌唱事业。
1: 我母亲去世的时候啊，当时在曲市这边有一场新年新的演出，第二天就上舞台。父亲去世的时候，公安厅的一个大型晚会，主题歌是我唱的。父亲去世的第六天，晚会正式呈现，我始终在心里有些愧疚。
0: 2022年，丹增光荣退休，但艺术生命永不谢幕。他继续发挥余热，投身民族音乐传承与青年人才培养，活跃在各类公益演出与文化活动中，用一生的坚守践行文艺为人民的初心使命，
1: 一心一意地想着为老百姓服务，为人民唱歌，为人民创作，激励着我们这些文艺工作者。今天的成果，感恩组织，感恩我自己的父母，感恩我的这些前辈，感恩滋养我的这片高天厚土，感谢这个伟大的时代，感谢我们伟大祖国对我的培养。
0: 40年雪域放歌，一甲子初心如磐。丹增这位党培养的人民歌唱家，把最美歌声献给高原，把最深情怀留给人民，在新时代新征程上为时代放歌，为人民抒情。

高原的春天总是来得晚，但芬芳从不缺席。高原的人纯粹又朴素，但心里总有故事回响。每一个选择生活在这里的人，每一个用生命讴歌这片土地的人，都用自己的方式把日子过成了高原的传奇。魅力西藏，芬芳在高原。

0: 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
1: 陶侃是我国东晋时期的名将，他出身贫寒，年轻的时候当过管理鱼塘的官吏。有一次，他托人将一罐干鱼送给母亲品尝，没料到陶母不但封了罐子，令差役送回干鱼，而且还写信责备陶侃：
2: 你身为官员，却利用职权将公家的东西给我，这不仅没有好处，反而只能增添我的忧虑。
1: 陶侃独臂母亲来信，愧悔交加，无地自容。自此以后，严母训道铭刻在心。这就是封札择子的故事。由于母亲的严厉教育，陶侃一生为官40年，勤慎吏职，始终如一。后人称赞陶侃清廉孝顺，更称赞陶母封札的美德。而这种美德便是从不贪不恋开始。
3: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11，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至14: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我是木之。
4: 我是杨洋。那接下来咱们一起来关注一下我区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林芝山南东部和南部有小到中雨雪，部分低海拔乡镇有中到大雨，那曲中部和东部，拉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到中雨雪，昌都北部和日喀则北部多云，有分散性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的大风。
3: 是的，来关注主要景点的天气预报啊。布达拉宫多云，8到21度，微风。
4: 巴松措阵雨转多云，5到27度，微风。
3: 羊卓雍措多云转阴，2到13度，微风。
4: 珠峰大本营多云，0到17度，西北风3到4级。
3: 卢朗景区阵雨10到19度，微风。
4: 冈仁波齐多云转晴，0下1到17度，西北风5到6级。
3: 纳木错小雨转阵雨，6到11摄氏度，微风。
4: 然乌湖多云，12到25度，西南风3到4级。

0: 从1951到2026，西藏和平解放75年。
1: 75年在书里是一个数字，
0: 75年在心里却是一种温度。
1: 这份岁月变迁藏在哪里？
0: 藏在昔日数月跋涉的漫漫长路，化作现在说走就走的自驾、高铁与航班里。
1: 藏在过去物资紧缺的清贫时光，化作现在商品琳琅满目、指尖下单秒送的日常里。
0: 如今欢声笑语溢满广场，每一份喜悦都被分享。
1: 如今朗朗书声回荡校园，每一份梦想都被安放。
0: 75年从不是泛黄冰冷的记事簿，
1: 是华灯初上时千家万户的一扇扇暖光，
0: 是一碗碗酥油茶里盛满的喜乐与安康。
1: 75年雪域山河更加秀美，百姓日子幸福绵长。
0: 75年家国同心，初心不改，感恩时代，奋进烛光。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神奇草原，幸福生活。
1: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0: 聆听山河心声，见证时代足印，欢迎各位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魅力西藏直播节目。这里是每天中午12:30到14:00为您直播的节目啊，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那接下来我们将共同来关注一组我区综合消息。
0: 首先来关注到的是我区举办全国科技活动周的系列活动，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今年5月24号到31号是第26个全国科技活动周，5月30号是第10个全国科技工作者日。连日来，我区各地同步开展主题为“奋进155科技谱新篇”的科普惠民活动，让科技走进群众生活，扎根高原大地，以科技创新赋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请听报道。
3: 日前，2026年自治区全国科技活动周和科技工作者日活动在拉萨市达孜工业园区启动。活动现场集中展示了高原特色农牧业、生态环保、新能源等领域的最新科技成果，表彰了一批我区优秀科技工作者与创新团队。现场还设置了成果展示、互动体验、科普咨询等多个区域，让前沿科技走进大众，服务民生。达孜区中学生洛桑卓玛。
4: 我在现场近距离地观察到了机器狗、机器人，还看到了神奇的科学实验。以后我要认真学习科学知识，成为一名热爱科学、勇于创新的青少年。
3: 达孜区农业农村和科技局高级农艺师格桑玉珍。
5: 推动更多科技成果在农牧区转化落地，同时加强与科研院所企业的合作，做好青少年科技教育和企业创新服务。
3: 在山南市琼结县青瓦达孜广场，西藏自然科学博物馆科普人员带来精彩的液氮实验科普秀表演，通过趣味互动与直观演示，让现场观众近距离感受科学魅力。随后，科协工作人员走进琼结县中学，开展科普进校园活动，并向学校捐赠了科普图书、实验器材及宣传资料，进一步丰富校园科普资源，助力学生全面发展。琼结县科协主席索朗扎西：
6: 今年我们结合琼结高原农业发展和群众生活需求，重点推广了优质高产良种、高原大棚种植、畜禽疫病防控等实用技术，同时开展健康科普、消防安全、数字生活科普等服务。今后我们也会持续扎根基层，常态化开展科普服务。
3: 林芝市科技局联合市公安局、市气象局、市消防救援支队等多家单位，将科普咨询服务送到巴宜区泥池社区的群众身边。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分别开展特色科普服务，覆盖消防安全科普、藏医科普服务、防诈骗宣传、科技知识宣传等多个方面，真正让辖区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贴心优质的便民科普服务。泥池社区群众洛桑次仁：
7: 这个活动特别好，从消防、医疗方面都给我们做了很好的科普宣传。
3: 据了解，今年科技活动周期间，我区还将开展科普进校园、进机关、小小科普讲解员大赛、科普场馆开放日等系列活动，进一步营造崇尚科学、勇于创新的浓厚氛围，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科技动能。自治区科学技术厅科技人才与科研诚信处处长李欣：
8: 激发全社会创新活力，不断提升全民科学素养，让科技更好赋能西藏高质量发展和长治久安。
1: 北京时间13:24，欢迎您接着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继续来关注综合消息。日前，承载着鄂藏两地深情厚谊、汇聚四方智慧的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了。
0: 据了解，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是深入贯彻落实西藏湖北工作座谈会精神的关键载体啊，也是全国首创的地方政府加援藏工作队加高校三方共建模式的实体化运营啊。该研究院紧扣山南市一级五区战略定位和七大产业链发展需求，旨在打破传统单向书写模式，通过精准适配湖北所能与山南所需，破解高原资源富集与发展动能不足的难题，为培育高原新质生产力注入强劲源头活水。
1: 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与湖北国家技术转移中部中心山南分中心实行一体运行，构建了政、员、校、院、企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生态。依托湖北高校联盟，该研究院已集结25所院校的顶尖力量，组建了包含院士、长江学者在内的9个高层次专家团队。
0: 接下来关注到的是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举行，我们来听录音报道。
2: 25号，自治区2026年民法典宣传月启动仪式在林芝市工部公园举行，通过文艺汇演加法治讲堂加现场咨询等多元形式，让民法典走进群众。来自自治区相关单位、林芝市60多家单位的干部群众参加，请听报道。
9: 在文艺汇演中，原创法治小品接地气有温度，将民法典中财产权益、合同订立、邻里关系等核心条款融入剧情，让群众在欢声笑语中读懂法律常识。在法治课堂上，自治区党委党校专家和自治区高级人民法院资深法官聚焦民法典总则编、物权编、合同编等重点内容，把抽象的法律条文转化为可感、可知、可用的生活指引。在活动现场，普法志愿者向过往群众免费发放民法典单行本、便民法律指南等宣传资料，并提供法律咨询。林芝市民高雪峰：
10: 我们学到了很多法律知识。
9: 林芝市八一区干部编八次人：
11: 民法典和我们的生活息息相关，我们应该主动学习好民法典，还要积极宣传好民法典，用法律的武器保护好自身的合法权益。
9: 林芝市司法局普法与依法治理科科长李珊珊：
12: 我们还有圆桌会议、法治加健康、健步行活动，结合各县区实际，制定了一线一点普法品牌，在全社会营造尊法、学法、用法、守法的良好氛围。
9: 据了解，本次活动同步开启了网络直播，实现线上线下普法全覆盖。林芝市普法志愿者王香：
13: 这种线上加线下相结合的普法形式，便捷高效，覆盖面广，让我们能够系统性全面学习民法典知识，更明白了学法懂法的重要性。
1: 好，接下来我们关注，近日记者从自治区妇产儿童医院了解到，该医院与爱幼慈善基金会达成合作，正式成为我区首家爱幼儿童医疗救助项目定点合作医院。
0: 此举填补了我区儿童

0: 从大病慈善救助本地服务空白啊，让困难家庭大病患儿在家门口就能享受优质诊疗与慈善帮扶，免去远赴区外就医的奔波之苦啊。
1: 长期以来，困难家庭儿童患先天性心脏病、早产等重大疾病时，常常面临异地就医远、费用负担重、语言沟通难等多重难题，不少家庭因此陷入困境。此次定点合作自4月10号起至2027年3月31号，为符合条件的患儿提供专项医疗救助，切实减轻家庭就医压力。
0: 据了解，救助对象为18周岁以下中国籍儿童啊，涵盖先天性心脏病、心律失常、漏斗胸、肌胸、多指畸形、先天性髋关节脱位、隐睾及慢性肾病、早产等病种啊。救助标准明确，先天性心脏病、肾病透析、肌肉骨骼疾病等最高资助20000元，早产儿最高资助30000元，资助金额为患儿住院治疗总费用中经医保报销后自付部分，按比例予以资助。
1: 欢迎您接着关注正在直播的《魅力西藏》节目，稍事休息，稍后回来。

很多老人都说，5月23日是和藏历新年一样热闹的日子。75年前，雪域高原迎来了历史性巨变。以前出西藏，要翻雪山、过冻土，卡车晃着走10天半月是常事儿。现在啊，早上还在拉萨的甜茶馆喝着甜茶，傍晚就能在成都的街头吃火锅，朝发夕至，有如家常便饭。高原的风里多了好多新鲜又温暖的声音，提醒我们记住75年前的5月23日，它载着走进幸福生活的希望，也载着走进百姓心里的暖意，载着一代又一代高原人的梦，向着更美的春天走下去。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3: 我们的城市正在快速发展，交通也日益繁忙，行人要走斑马线，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文明行车你我他，各行其道更安全。安全带也是生命带，前排后排都要带，安全文明驾驶，拒绝车窗抛物，文明候车不拥挤，有序排队效率高，尊老爱幼有礼貌，安全乘车人人夸，礼让斑马线，文明在行动，车辆有序停，文明更到位，让文明成为习惯，让安全伴随每一天，文明交通，你我同行。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

0: 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推开一户门扉，就走进一个故事。转过一个山湾，就遇见一片天地。高原的阳光温暖如昨，格桑的脸庞温柔似歌。魅力西藏，烟火日常，岁月沉香。

0: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魅力西藏，我是木之。
1: 我是杨洋。在今天节目的最后呢，我们为您讲述三株致富草铺就振兴路的故事。
0: 平均海拔4400米以上的日喀则市萨迦县，高寒缺氧，土地贫瘠。长久以来，当地农牧民依靠青稞种植、牛羊养殖为生，产业结构单一，增收渠道狭窄，发展步履较为缓慢。
1: 为改变落后的面貌，助力群众增收，萨迦县锚定小而特、小而精、小而优的产业发展思路，深耕生态草、黄金草、特色草三大特色产业。一株株看似平凡的高原小草，在雪域沃土扎根、拔节、串点、成链，让高原乡村焕发出新的生机，一副产业兴、生态美、百姓富的振兴答卷正徐徐展开。
0: 高原之上，生态是底色，产业是支撑，增收是目标。在萨迦，四草有个特别的名字——支撑草。它支撑着畜牧业稳产增收，同时它也是生态草，涵养水土，守护着高原的生态安全。据介绍，曾经的萨迦草场分布不均，牧民靠天放牧，冬春饲草短缺，牲畜越冬难，养殖效益不高。为破解发展难题，萨迦县将饲草种植作为基础性产业来抓，连片规划地块，推广科学种植，完善储存体系，构建起草畜 配套种养循环稳健发展的新格局。
1: 数据最有说服力，自2023年规模化发展以来，全县人工饲草种植面积常年稳定在50000亩以上，产值连年攀升。这株草牢牢稳住了全县农牧业发展基本盘。
0: 萨迦县饲草专班负责人次仁潘朵呀，说出昔日的困境啊。以前最怕冬春换季饲草不够，牛羊掉膘，如今连片标准化种植保证饲草供应充足稳定啊，畜牧业提质增效。2025年全县肉蛋奶总产量达2.53万吨，优质畜牧品种改良推广超万头。
1: 产业蓬勃发展的背后是实打实的民生红利。2025年，萨迦县饲草产业兑现土地流转资金736万元。产业项目覆盖多个行政村，全链条带动种植、管护、收割、务工1.18万人次，惠及农户2552户，村级集体经济持续壮大，单个合作社年营收入突破300万元。同时，全县饲草产业机械化率超过了85%，高效生产解放大量的劳动力，赋予群众逐步向二三产业转移，拓宽增收渠道。
0: 更可贵的是，生态保护成效显著啊！连片人工饲草地固土保水，防风固沙，有效缓解天然草场放牧压力，让退化草场得以休养生息，实现了产业兴、生态美的良性循环。目前，萨迦已形成饲草选育、种植、收割、仓储、养殖、应用的完整产业链。一株生态草筑牢了高原生态屏障，夯实了乡村产业根基。
1: 在萨迦县扯修乡，万亩藜麦种植基地连绵铺展，金色沃野孕育着当地群众致富的新希望。针对当地部分地块地力不足、传统作物难以稳产的现状，萨迦县引进了耐贫瘠、抗干旱、适配高海拔生长的藜麦作物，让昔日闲置薄地变身增收沃土。
0: 2023年，依托上海对口援藏优势，萨迦县引进中藜高科萨迦科技有限公司，采用企业加基地加农户模式， 通过土地流转、订单合作，整合城修乡八个行政村土地资源，高标准推进藜麦规模化种植，让闲置土地变身可增值的资产。
1: 土地流转不仅带来稳定的收入，还让当地群众实现了家门口就业增收。扯修乡赛贵村村民尼玛扎西一家十口人，过去靠传统种植维持生计，日子过得紧巴巴的。自从在藜麦种植基地务工，再加上承接农机作业，光他一个人一年就能多挣5-6万元，家庭生活水平大幅提升。尼玛扎西满心欢喜地说，荒地里长出金庄稼，在家门口既能挣钱又能顾家，日子越来越有奔头。
0: 产业发展不止于田间种植，更在于链条延伸。据中藜高科萨加科技有限公司相关负责人介绍，目前萨加县藜麦精深加工厂主体工程已完工，即将投产运营，届时可加工生产藜麦米、藜麦面粉等系列产品。同时，当地依托万亩藜麦田打造的观景平台、网红打卡点，大力发展农旅融合产业，持续提升产业附加值。
1: 一株株藜麦不仅盘活了荒地，更稳稳地托举起了当地群众的增收希望，变成了大家手里的黄金草。
0: 四月的高原春寒料峭，萨加县藏红花种植温室里却暖意融融。藏红花正处于养株期，成片的地黄竞相绽放，粉紫相间，生机勃勃。依托上海援藏技术帮扶，萨加县建成标准化藏红花规模化培育基地，填补了高海拔优质藏红花种植的产业空白。
1: 基地技术负责人多布拉是土生土长的技术能手，早年以种植青稞为生。2023年，他前往上海学习藏红花种植技术，回来后一头扎进了大棚，潜心钻研温湿度调控、田间管理、球茎培育、采摘加工等技术，一步步成长为行家里手。如今他不仅管好基地的种植，还主动地自学直播带货，无偿向乡亲们传授技术经验，带动更多的乡亲掌握技能，稳定就业。
0: 藏红花产业用工灵活，助民增收效果显著呀。每到种植和采摘的时节，基地都会吸纳周边村民就近务工，高峰期单日用工可达35人。朗巴吉村村民4人在基地干了快3年了，他说呀，每天能挣180元，既能补贴家用，又能照顾家人学习新技术啊。
1: 4年深耕，萨加县藏红花产业日渐成熟起来，本地培育的藏红花有效成分含量优于国家标准。为此，当地持续延伸产业链，推出藏红花饮片、养生礼盒、护肤面膜等产品，构建起种植加加工加销售全链条模式。2025年，基地扣除运营成本后，实现营收40万元。
0: 藏红花特色草的成功不是孤立，另一株特色草藏草药也在萨加扎下了根。2022年，萨加县与西藏宇正健康科技有限公司、西藏金轮藏药开发有限公司2家企业合作，启动藏草药人工规模化种植，先试点，再扩面，然后再优化。2022年至2023年，全县试种藏草药1200余亩呀，筛选适应性品种。2024年扩大至1929亩，2025年优化至1329亩，形成以唐古特大黄、牛蒡、藏木香为主导的种植体系啊。
1: 同时，企业牵头制定12个藏草药品种人工种植操作规程，实现了标准化、规范化的种植。60多名农牧民成长为田间管理的专土专家，全县完成藏药材资源全域普查，收录野生品种100多种， 搭建完整资源成果库。截至到目前，藏草药产业通过土地流转、基地务工、机械租赁等方式，累计为群众创造直接收入超过550万元。
0: 一株生态草稳固根基，一株黄金草盘活资源，一株特色草赋能长远。在萨迦的乡村振兴实践中，三株致富草各司其职，互为补充。四草保障产业基本盘，稳住群众基本生活，藜麦激活闲置资源，实现快速增收。藏红花与藏草药打造特色品牌，筑牢长效致富支撑。萨迦县的实践证明，高原乡村振兴关键不在种什么贵，而在种什么对。立足资源禀赋，不盲目跟风，深耕特色产业，不急功近利，把每一株致富草的文章做深、做透、做久，群众的日子就能一天比一天好。75年前，一束光晕点亮希望。75年后，一声问候沉淀温暖。曾经山高路远，步步艰难，如今大道通衢，日日安然。有人走出群山，奔赴山海；有人回归故土，不负流年；有人守望高原，护万家灯火。75年，听见高原的回声，是跨越，是重塑，是一方土地的重生与奔跑。75年，看见雪域的新生，是幸福，是欢欣，是一腔赤诚的坚守与绽放。

0: 好的，各位，北京时间13:54，我们今天的魅力西藏节目到这里就要结束了，要跟各位朋友们说再见了。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再会。

0: 芬芳来自鲜花，美丽需要呵护。北京时间14点整，欢迎您锁定频率继续关注。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毛玉林，毛以生之女。1987年，钱塘江大桥已经历了50年的沧桑。当毛以生站在这座耗尽他半生心血的大桥上时，在他耳边回荡的却是那一声痛入骨髓的巨响。浙江杭州钱塘江大桥，这里是一览钱江的最佳场所。作为杭州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们到此参观游览。在这些游人的眼中，这里也许只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然而在这处风景的背后却有着说不尽的故事。1987年，一位老人也是这样站在桥边久久凝望，他的名字叫毛以生，这座大桥就是他一生的心血。那一年大桥50岁，毛以生91岁。
1: 87年，那是他最后一次上桥，就是摸着这个桥栏的，一句话没有。虽然他没看见，但是他呢也抬起头来还往远看，我知道他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就想，他可能是在就是在回忆吧，回忆当时建桥的时候，回忆他这个那些战友。也可能啊，他知道是自己是等于最后一次到桥上。
0: 1987年，毛以生站在桥上。这座大桥的风云往事，也就像脚下的江水一样奔涌。

0: 七十多年前，这条奔腾的大江上还空空荡荡，有的只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大潮和无底的流沙。钱塘江上造桥也是一个亘古不灭的神话。
1: 钱塘江啊，是个著名的险江，这个江水像万马奔腾一样，就不可挡的，因此在这个上面造桥非常困难。所以它应该，据我知道，世界上可能有两条河的潮水是非常好看的，一条就是亚马逊河，一条就是钱塘江。
0: 1933年，钱塘江两岸的浙赣线和沪杭线已经相继通车，却因为一江之隔而无法连通。唯一的方法只有在这条桀骜不驯的大江上架上一座桥，这个历史的重担也在此时落在了茅以升的肩上。
1: 1933年呢，浙赣铁路局的局长给他一封信，就说呢，现在呢，杭州啊想建钱塘江大桥，这个时机呢，认为时机已到，就希望呢，他这个老同学能够啊，这个承担起这个任务来。
0: 读了这封信，茅以升思绪万千，一夜未眠。1933年，中国境内所有的铁路桥都由外国人建造。虽然建造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困难重重，然而为了中国历史上这第一座现代化大桥，37岁的茅以升毅然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1: 很快呢，他就辞掉这个北洋大学的教授的职务，就赶到这个杭州，就商议建钱塘江大桥的事情。当时呢，这个曾央甫啊非常开明，我说他啊，他就把一些权力都交给了这父亲，用人权呢啊，就是种种的这个，给他很赋予的很多的这个主动权吧，可以这样讲。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做起事情来呢，非常可以放得开。
0: 有了曾央甫的支持，茅以升马上开始了建桥的筹备工作。他请来自己美国桥梁专业的同学罗英担任钱塘江桥总工程师，共同设计了上下两层公铁两用的现代化大桥，以鲜明的优势从美国专家手里夺回了大桥的修建权。
1: 华德的方案呢，它是这个从资金上来讲，首先呢就高于就是我们的这个资金，最后呢，等于说确定就是用钱塘江桥呢，用我们中国人这个设计的，就是公铁两用的上下层的。现在它是上下层的，在上层的公路上呢，公路的两边是行人走行人，铁路专门在下面走。
0: 这是70多年前的一段影像。1933年11月，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茅以升做了一个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他专门从美国购来了一台电影摄影机，将这一切都记录在了胶片上。70年世事沧桑，钱塘江大桥却始终默默地站在这里，岿然不动。也许只有他脚下的江水才能了解，在他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光荣与苦难。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3: 石孟桥的桥洞成弧形，就像虹。
0: 这篇课文的名字叫做《中国石拱桥》，是茅以升晚年的科普作品。20多年来，他一直这样在一批批孩子们的口中回荡，然而却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文字背后那个一生架桥的老人。1896年，茅以升出生在江苏镇江，曾经参加过公车上书的组织。

0: 父毛谦从小便在毛羽生心中种下了一个富国强民的梦想。
1: 他的祖父就是一个开明的一个人士吧，一开始呢就上的那种私塾，但是很快呢就是上到了那种公立的学堂，当时也是很少的，这也是因为他的祖父母啊，他的父母都比较开明，所以上那种就公立的学堂。后来呢他就是考取了，就是当时在那个咱们国家呢就是比较早的吧，就是叫做唐山路矿学堂。
0: 1911年，毛羽生进入唐山路矿学堂时正值辛亥革命，15岁的毛羽生也满腔热情地融入了革命的洪流。1912年，孙中山在唐山路矿学堂演讲，阐明革命需要武装建设两路大军，毛羽生也怀着报国的信念选定桥梁专业，发奋攻读。
1: 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学校的那个科目设置不是很多，有这个土木啊，有矿业呀，所以只有这么好像两个这个系吧，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土木。就因为从小呢也是过去从小有得到的启发吧，所以对这个桥梁专业他还是比较喜欢吧。
0: 1916年，毛羽生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桥梁专业。3年之后取得博士学位的毛羽生放弃国外的优越机会，满腔热忱地返回祖国。然而一直到1933年，他筹建钱塘江大桥的13年中，这个一心报国的桥梁博士竟始终无桥可造。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上的毛羽生，面对着台下一双双期盼或者质疑的眼睛，38岁的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要用这座大桥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也让世界重新看待中国。
1: 建桥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嘛，就是用了很多创新的方法啊，比如说用了这个浮运法，就是他们利用这水的涨潮跟落潮，把这个比如说这钢梁运到这个桥墩这儿给它落上，然后一潮一退，这个就把它架在上面了，就浮运法，还有涉水法，还有这个沉箱法。
0: 面对桀骜不驯的钱塘江，毛羽生用他的摄影机为我们真实地记录了他征服这条大江的每一个细节。在他创造性的指挥中，所有困难都迎刃而解，一条横跨两岸的大桥也日渐合拢。然而令他无法左右的是时局的动荡。这是当时的另一段影像。1937年8月，在大桥紧张修建的同时，日本人的炮火也直逼杭州，这座大桥也成了日军重点破坏的对象。
1: 有一次呢，他刚好在这个沉箱里面，这个上面呢就敌机轰炸了，敌机来轰炸呢，人都要跑到那个掩体里面去嘛。但是呢，有一位就是管阀门的工人，就往里面要有高压要进去氧气的嘛，这个人就没有走，一直在坚守着这个阀门，否则的话他一走，下面这些人葬身鱼腹。
0: 战事的变化让毛羽生更加担忧这座大桥的命运，他和工人一起在敌机的骚扰中日夜赶工。1937年秋，大桥施工已进入最后阶段，前方淞沪战场的炮声也似乎隐约可闻。这天的毛羽生一夜未眠。清晨时分，毛羽生走向施工现场，告诉工人们，在即将封顶的14号桥墩上留下了一个方形空洞。
1: 钱塘江大桥南岸的第二个桥墩上，在当时建造的时候，他就有预感这个桥可能会有不测，所以在那个桥墩上呢，当时建造的时候就挖了一个长方形的这个方洞，当时呢别人谁都不知道，他知道这个事情。

0: 钱塘江大桥的旁边有一尊茅以升的铜像，与这座大桥朝夕相伴，心照不宣，默默地咀嚼着这些尘封的往事和记忆。
1: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70多年过去，这座大桥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每天都有数不尽的列车和路人从这座桥上穿行而过，只有茅以升的这座雕像坚定地站在桥下守望着它的大桥。1937年9月26日，茅以升一早就站在了大桥边上，凌晨4点，伴随着一声长鸣，一辆货车准时通过大桥。经过了2年半的紧张施工，中国第一座现代铁桥钱塘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
2: 这一天呢，就是他终身难忘的日子，打破的这个千年钱塘江上没有桥的这种历史。而且杭州呢有这么一句话，比如说你这个人爱说大话，他就会说，哎，两脚跨过钱塘江，就说你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当时的心情来说就终身难忘。
0: 这天早上，茅以升和朋友一起走上桥头，他的脸上写满了笑容，面对国人的期盼和世界的质疑，他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然而在这笑容的背后，茅以升的心里却有着一种深深的隐忧。1937年9月，中方在淞沪战场节节败退，日军大举南下，直逼杭州。11月16日，茅以升的桥工处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伴随他一起到来的是一份南京军方的炸桥密令和桥边卡车上成吨的雷管炸药。
2: 结果这个父亲呢，虽然他是觉得这个大桥呢会有不测，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刚建成没有多久嘛，就马上就要炸掉，他这个大吃一惊。仔细一想呢，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啊在通过这个大桥呢，就在往后方撤退，所以他说现在还不能炸，就说再等一等。这个丁教官呢也同意他的这个意见，就说那我们再等一等，但是呢这个布置炸药啊种种啊是很麻烦的，不能等着我们想炸的时候那就来不及了。那怎么样呢？他说我们现在就要给他把炸点给布好。
0: 从开工典礼上购来的那台摄影机开始，到14号桥墩那个预留的孔洞，茅以升的心里一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这天果真到来时，茅以升一言未发，默默地帮助南京军方将炸药布置在大桥致命的支撑点和那个预留的桥墩孔洞里，
2: 帮助这个军方呢就布置炸点，最佳的炸点。因为原来南京方面呢就说要炸5孔钢梁，它不有一共有15孔嘛，让5孔钢梁让它落水，炸掉钢梁以后呢，就是他认为就阻断了。但实际上呢，父亲当时为什么在南岸的第二个桥墩有一个方洞，他认为炸呀就要炸桥墩才炸得彻底。
0: 第二天清晨，茅以升独自走在布满炸药的大桥上，抚遍了桥上的每一根钢梁。1937年11月27日，大桥公路通车，数以万计的难民从布满炸药的桥上蜂拥而过，逃离日军逼近的杭州。这座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现代铁桥，默默地承受着这个民族的苦难和屈辱。
2: 这条路是唯一的通到南方去的，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啊，在通过这个大桥呢，就在往后方撤退。而且呢，这个包括军用物资啊，这些车辆啊，它现在从经济上，如果从经济上看呢，远远已经超过了当时的510万。 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建桥的成本。
0: 1937年12月23日，江天暮霭，日军先头部队逼近钱塘江大桥。望着桥头步步紧逼的日军部队，毛以升断然下令阻止潮涌过江的人群，随后就是让他终身难忘的那一声巨响。

0: 1987年，91岁的毛以生最后一次来到他惦念了一生的大桥上，回忆当日炸桥时的情景，毛以生只说了一句话：当日炸桥，犹如亲手饿死自己的孩子一样。1937年12月24日，就在炸桥的第二天，毛以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1: 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灰绿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负元桥不丈夫。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这是2008年的钱塘江大桥，70年过去，又是这样一个黄昏，夕阳下的钱塘江大桥分外安详。当年的那一声巨响，也成了他非凡命运中的一个不朽的传奇。这是1937年炸桥以后的照片。他来自一位当时的日本桥梁专家游永和夫，
1: 就叫游永和夫。在后来的时候呢，就是跟父亲晚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呢居然成了就是事业上的好朋友。当时他就说呢，哎呀，你不但造桥造得好，炸桥也炸得好，我是没有办法就把它给修复的。所以他那个来的时候啊，非常有负罪感，所以呢，一直到晚年呢，他们一直都有通信来往。
0: 1937年，这座损毁的大桥虽然让游永和夫伤透脑筋，却并不能挽救贫弱的中国。日军绕过钱塘江继续南进，毛以生也被迫辗转西南。一路上，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整个建桥过程中他拍摄留存的胶片资料。
1: 一共有2100尺，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料。大桥炸了以后啊，他整理了有14箱。后来呢，他带领这个就是学生啊，就往内地迁移，不断的迁移，包括路过长沙，长沙大火的时候吧，都没有救家里的人，什么人都不管，他就去救他这个14箱东西去。都是这样，他的那些工程人员都是保护着14箱，跟他转展了几千里，一直保护着。
0: 就在毛以生带着他视若生命的建桥资料辗转西南的时候，这座命运多舛的大桥却屡次被炸。为阻止日军对大桥的修复利用，这座大桥成了敌我双方战略争夺的牺牲品。1946年，抗战胜利后，当毛以生终于来到他朝思暮想的大桥时，这里早已是一片狼藉。为了自己当初的事业，毛以生重新组织人员，开始了大桥的修复工作。然而战乱迭起，资金匮乏，这座只用了2年半的时间便建成的大桥，却花了7年的时间才彻底修复。
1: 1952年，就是真正的钱塘江大桥呢，就是修复。他真是获得第二次生命，应该是那个时候。
0: 在如今的钱塘江大桥上立着一块文物保护的石碑，它的价值不仅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还凝结着这个民族70年历经沧桑和苦难的奋斗史。1987年，毛以生专门为这座桥的50岁生日来到杭州，和那些曾经与他一起建桥的老朋友们见面，毛以生总有说不完的话。
3: 我每次来啊，我都要看看桥，修桥的人，我来一次想一想少一个，来一次一想少一个，所以现在来说吧，当时你也都记得的了，比如说楼英，你记得了吧？
4: 没，
3: 楼英， 心还没有呢。
0: 建国以后，毛以生一直在科协担任领导工作。几十年间，他再也没有造过一座桥，而是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科普工作上。
1: 对科普呢，他有自己的这个见解。他认为科普呢，就是一个科普与科学的关系啊，就是宝塔，塔基与塔尖的关系，就是只有强大的这个塔基，才能由你这个塔尖去刺破青天。
0: 在毛以生晚年大量的科普著作中，还有一部名为《征途三翼》的回忆录。开篇之时，毛以生这样写道：“人生亦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来桥梁一度。桥和名语曰奋斗。1989年，毛以生逝世。在他的身后，无数的现代化大桥由他的学生们建立在祖国各地。如今，毛以生安然地躺在他的故土之中，陪伴他的是木兰上那座倾注了他一生心血的大桥。

0: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富家园。建设美丽乡村，共创文明未来，用行动涵养文明乡风，让乡村更加美丽。
1: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2: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1: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

0: 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铃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2: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
1: 银铃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2: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3: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王尊明，王干昌之女。从战乱时一个遥远的梦想，到隐姓埋名亲历其中，伴随着原子能的发展，王干昌一梦半生。

这是建国十五周年庆典过去半个月后的一个下午，这里距离北京4000多公里。

0: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周恩来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东方红剧组的排练。他告诉现场的演职人员，就在2个小时以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 5、4、3、2、1，起爆。

0: 当时搞原子弹，为什么要搞原子弹？因为当时在世界上来说，一个美国，一个苏联能搞出原子弹来。所以如果你要是搞出原子弹，不是说你这个搞出原子弹我要去用它，就表示你一个国力在国际上，那你的政治地位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时就相信，就在国家里头的确有一批优秀的科技人员，就是像郭永怀啊，这个像我父亲还有彭焕武，那都是在物理界都是精英吧，是吧？所以当时就让三个人来领导不同的领域。
1: 王淦昌，王尊明的父亲，最早在中国进行原子核分裂试验的人，他被人们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10月16日的这场爆炸，他整整准备了25年。1937年，抗战爆发，大批沦陷区的高等院校被迫内迁。历时4年的流亡之后，时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的王淦昌随学校一起从杭州西子湖畔走到了深山中的贵州湄潭。
0: 贵州那时候很小，我就记得我们家那时候挺穷的，后来就养了，你知道的，咱也挺有意思。就是当时我父亲身体也不太好嘛，得肺结核，我们家子女有多5个孩子，

0: 晚上回来的时候把羊再牵回去，当时就这样。
1: 1939年初，王淦昌从一本外文杂志中看到了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发现原子核分裂现象的消息。第二天，他便召集学生准备试验器材。颠沛流离中的王淦昌决定进行一次原子核分裂实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核裂变试验。
0: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有些仪器吧，就是天气非常潮湿嘛，他就到了晴天的时候就把仪器搬出来晒，晒完以后呢，然后拿回来再做。有的时候他给学生做演示的时候呢，我们也去看。那时候我父亲最兴奋，就是做实验一看啊，给他们讲，学生讲，哎，有时候就把我们都找去，哎，你们来看看，你们看看。一说这个事儿就眉飞色舞，我就特别的高兴。我们就看我父亲那么高兴，我们也跟着，就其实我们根本听不懂。后来反正跟我们印象也挺深的，就是哎呀，父亲真是这科研哈，这么有意思，看的这种东西，对我们也是这潜移默化的影响嘛，真是。
1: 父亲的这种兴奋与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战乱让这个在中国最早进行的核裂变试验没能继续下去，很快战火便蔓延到了浙江大学的临时驻地。王淦昌带着他的梦想再一次踏上了逃亡之路。梦想似乎远去，但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的两颗原子弹不仅震惊了整个世界，也让在逃难中的王淦昌为之惊醒。他擦干净试验器皿上的灰尘，召集身边所有的学生，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给他的学生们上了一堂关于原子弹原理的物理。

0: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25年，18岁的王淦昌考入了清华大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并受其引导走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
2: 我父亲是清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他到了清华大学以后啊，那个叶启孙知道吗？这个人非常了不起，这个两弹一星里头的23位里头有10位是他的学生，
3: 包括您父亲
2: 啊，王大恒啊，钱三强都是他学生，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他讲课就是提高你的兴趣，而且非常深入浅出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哎，经常一讲非常简单，你就有兴趣，你越有兴趣越想学，越想学越有兴趣，所以他对他影响就特别大。不论你是在化学方面也好，在物理方面也好，如果你碰到一个好老师的话，对你影响特别，你将来肯定你会从事这个方面的专业，你肯定要考这方面的专业。
1: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启孙先生的影响下，喜欢化学的王淦昌在分科时选择了物理学。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她是这位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那时，现代物理学正处于黄金时期，柏林大学内关于物理新发现的讨论会此起彼伏。在其中的一次讨论会上，王淦昌第一次听到了原子核分裂的理论。
2: 我父亲也可以说他也比较走运，就是跟他接触那些人他都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不知道现在好像，我觉得你要去访问一个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好像不太容易啊。他那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去了欧洲很多地方，他花大概1年时间吧，多少时间他就到各国，就找各个有名的实验室，他都去拜访那些有名的科学家，觉得受益匪浅，给他后来打下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0: 1933年1月，随着希特勒上台担任总理，德国的形势越来越紧张，王淦昌的犹太老师梅特纳不得不逃离自己的祖国。1934年春，在苦学四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王淦昌毅然决定回国。一位德国教授劝他留下来继续研究，可是王淦昌却说，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然而就在王淦昌回国任教不到3年的时间，抗日战争爆发了，他不得不随浙大走上了西迁的道路。随着战争的结束，王淦昌重新拾起了研究的梦想。1947年，他随浙江大学从贵州湄潭迁回杭州，不久之后即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与该校物理系教授进行合作研究。一年多过去了，王淦昌带着国内缺少的试验元件回到了中国。
1: 我父亲那时候从美国回来也是那样，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一大堆仪器。当时我姐姐就到了上海去接他去，接他时候呢，他就看了一大堆仪器搬来搬去，从这最后就搬到火车上，然后搬到房。哎呀，那天冬天呢，等等我姐姐就坐成这脚冻得要命。后来我父亲穿了皮袄，就赶快就把我姐姐的脚捂在自己的身体里头。我父亲那人不太善于表达，他不会哎呀怎么怎么着，他跟一般有些人不太一样，他就是摆得非常简单，一个小包这么的。别人我就记得我同事的父亲从英国回来还摆一个小火车，我说我父亲回来怎么没给我带了玩具，当时有这想。当时我父亲就是钱都是买了仪器了，一大堆仪器买回来，完了就组织他那个实验室。
0: 仪器虽然买了回来，但实验室的组建并不像王淦昌想的那样顺利。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浙江大学的物理实验室还未完成。此时苏联的原子弹已经试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王淦昌的内心更加焦急了。1949年12月的一天，王淦昌突然收到一封北京来信，在信里，钱三强夫妇邀请他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共同筹建核物理研究所。
1: 我父亲从50年调到科学院，调到科学院以后就出国，就到波兰开会，是吧？然后就筹备那物理研究所，忙得一塌糊涂。他要做好多筹备工作，买仪器啊，找人呐、啊。你的车间所，你得组织一个研究所，不那么容易，还抽人，各个学校。每月每日好像天天都给他都理出来了，他们给开会啊，报告啊，讨论。哎呦，你看看他的履历这么厚一沓。
0: 生活虽然是忙碌的，但是与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对王淦昌来说无疑是幸福的。然而他并不知道，不久后的一纸调令让他又一次离开了魂牵梦绕的核物理研究。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1954年6月27日，苏联建成了世界首座核电站。一年后，王淦昌到苏联参加会议，意外得到了参观核电站的机会。那时中国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原子能研究。当王淦昌走进核电站的大门时，他再次被核的力量震撼了。回国后，王淦昌不断向科学院领导介绍核电站的情况，希望尽快开展核能研究。1956年9月，他突然接到了被派往苏联工作的命令，但进行的却是与核能不同的高能物理研究。
1: 他这个是联合核子研究所，就是当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块儿派科学家就在那儿参加研究工作。我父亲的代表中国政府，还有其他人就也在那个研究所，那都是精英啊，就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我父亲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学术空气很浓，因为我父亲是副所长嘛，所以待遇各方面都比较好，房子也住得比较好。每个礼拜周末的时候， 他们就是我母亲就把那个什么茶点都准备好，喝的什么饼干啊、点心啊、糖果呀、啊。那时候苏联情况还是不错的，经济情况，然后什么咖啡，哎，他们就来，来了一会儿就一块讨论，成为一个惯例。
0: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前，照片中是王淦昌与他在研究所内领导的小组。那一年他们从40000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玛负超子的示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王淦昌的名字也挂在了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嘴边。
1: 那时候反应，他56年就去了，一直在苏联，说为什么能做出这东西来、啊、就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要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做不出来的。
3: 那那会儿您还是比较幸运的。
1: 是啊，是比较幸运啊，正好他去了苏联，后来当了那个联合核子研究所副所长。所以在苏联那4年当中，他觉得，他回忆，他后来跟我们讲，他说这4年来说，对我来说真是我觉得挺难忘的。为什么？他说那个环境，他说对他来说，他说的确是个搞研究的环境，因为没干扰。
0: 1960年12月，在苏联工作的王淦昌接到了意志回国的通知，他本以为简单的述职会议后很快就要返回苏联继续研究，于是决定在会议的间隙去看看在天津上大学的女儿。
1: 他到学校看我去了，因为他回来了，回来以后家里没人了，我妈还在苏联呢。完了以后他就去了，那天坐了火车就去，我就记得穿了一个这个中山装，棉中山装，灰颜色的，我这个印象我特别深。反正穿的也挺朴素的，拿了一个人造革的皮包就去了。他说我可能我马上要走回苏联，就随便聊聊怎么样，生活上怎么样啊，就这些事儿呗，学习怎么样啊，这个生活怎么样啊，因为这知道困难时期嘛，身体怎么样就问问这些事情。那我们这个困难时期多困难，我那么还副总了，粮食还定量呢，他也没给我钱。他最后走的时候10万旧卢，他把那钱全都交给大使馆了，他说给国家出点绵薄之力吧。
0: 当时的王淦昌并不知道，早在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1960年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内工作的233名苏联专家已经全部撤走回国。会议开完后，王淦昌便留在了国内等待新的任务。1961年4月，王淦昌突然收到了二机部部长的约见通知，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中国的原子能研究与建设，部长约自己见面是与新任务有关吗？带着猜测与不解的王淦昌走进了二机部的大门。
1: 二机部部长刘杰，当时还有钱三强就找他，就说我们现在让你参加，也就让他搞原子弹。当然这些事儿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是保密的。保密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不能跟任何人通信，你也不能跟你家属说，国家的最高机密真的是。所以他后来就名字都改了，就往王晶叫王晶，不能叫王淦昌，从此就隐姓埋名17年。
4: 从事国家最高机密的人，有些事情必须付出。
0: 这是介绍中国原子弹研制经过的电影《横空出世》里的一个片段。直到现在，王尊明也无法知道，当父亲面对同样的问题时，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情。他只记得那天之后，父亲又一次离开了自己。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5: 我们遵守保密条令。
0: 1961年4月，王淦昌受命秘密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成为了中国原子弹研究集体中年龄最大的老头子。由于苏联突然撤出，那时的原子能研究所处于停顿状态。为了让大家牢牢记住1959年6月苏联提出暂缓援助的这个日子， 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代号被定为596。
1: 就是我父亲一直他就非常的精神很紧张，我一看出来就是呀查资料什么什么忙忙的，跟我们交流也非常少，因为他搞这东西对他来说也是陌生的领域，因为什么都没有，图纸苏联人完全都带走了，苏联专家一张都没留下，而且当时在世界上来说，这个帝国主义是封锁咱们国家的，是吧？那个时代完全咱们就是一个封闭的时代，所以当时他的回来的时候心情不像现在那么放松，他很沉闷，也很少有笑容。
0: 王干昌在596工程中负责的是实验研究，这是一个需要天天与炸药打交道的工作，只有通过爆炸掌握了规律，才能为原子弹的研制铺下第一块基石。1961年的中国还没有走过困难时期，即使是高强度的实验，研究人员也一样在半饥半饱中进行。
1: 咱们国家已经经济非常，当时已经很困难了，老百姓吃东西什么都得定量什么的哈。我父亲那时候到那儿血压也高啊，我们也挺担心他的身体，因为他回来时间很短，他也不说，回来以后他就忙他的事儿。当时我们就觉得，哎，他肯定是从事一项挺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我们也不知道。
0: 1962年2月13日，法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英国也早在10年前就已成功进行了原子弹试爆，而中国古老的长城脚下，被称为17号工地的靶场上，原子弹爆轰试验还在继续。1963年春天，当17号工地最后一炮的硝烟散去时，王干昌悄悄拔下几根白发，塞在了石缝中。几天后，他和同事们来到海拔3210米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开始最后阶段的实验准备。
1: 经常他说是在青海那出差做一些实验，他说他因为他是搞实验物理，我们就以为他做实验。他每次回来就跟我们讲，哎呀，那边条件太差。
0: 1963年11月，决定性的整体模型试验将在金银滩进行，王干昌却在这时病倒了。试验刚一完成，他便被安排到广东从化温泉进行疗养。
1: 当时那个像什么朱德呀、陈毅呀，他们都在那儿疗养。那天就让我父亲去，跟我母亲一块去。去了后来，陈毅什么请他吃饭，我就问他：“哎，你这个家伙什么时候能够造出来啊？”他一年性命，他说快了快了，他是这么说，但是心里头压力，他说你们把这个东西搞出来以后，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就好说话了，在国际上是不是、啊、所以对他也是一种激励，但是也是一种压力。就是说后来我父亲回来以后，觉得这个陈毅那时候是外交部长都那么说了，更得要加倍努力要把这东西做出来。
0: 这一年是王干昌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第三个年头，596工程进行到了冲刺阶段。这时病倒已经让他焦虑万分，对陈毅的许诺更让他的心里沉甸甸的。
4: 中央决定从现在开始，所有部门进入倒计时。

1964年10月16日，596工程的大日子终于来临。和相处了1000多个日夜的同事们坐在一起，王赶昌默默倒数着。随着零时的到来，一股强烈的闪光带来了23公里外升起的巨大火球。

办公场所是供数量相对稳定的固定人群工作、学习、交流等活动的场所。此类场所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这类场所面积大，人员多，用电设备多，可燃材料多，消防安全管理难度大，火灾隐患多，用电荷载大，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外墙保温材料装修装饰，防火风格不到位，消防设施损坏停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堵塞，一旦失火，人员疏散困难，扑救难度大，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若想确保消防安全，预防是关键，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违规使用电器，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设备，严禁违规使用、携带、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严禁在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牢记疏散路线、安全出口位置，了解逃生绳、防烟面罩、应急手电等辅助疏散逃生器材位置，并会操作使用，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汇报火警，懂得逃生和自救，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积极拨打96119举报电话或采取其他有效途径。一旦发生火灾，一定要冷静有序，快速撤离。普通电梯不能坐，消防电梯不能用，消防广播要听清，应急照明要看清，弯腰低姿快逃生，学习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维护好身边的消防设施器材，及时消除掉日常动态消防安全隐患，才能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办公环境。

0: 这里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
2: 现在
3: 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
4: 健康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您好，我是安阳。今天继续请到了来自首都医科大学北京安贞医院的主任医师王克芳大夫，谈一谈呢高龄妊娠的话题。王大夫，我们谈到了一个问题，就是高龄妊娠啊，现在越来越多了，但是高龄妊娠面临的问题、面临的窘境呢，并不是从妊娠开始出现的，而是从准备妊娠开始出现的。比如说呢，不孕的这种几率会增加。那首先呢，可能我们排除了一些不孕的障碍之后，可能就进入到了妊娠这样一个过程当中。从妊娠准备一直到分娩，那可能面临怎样的困境呢？我们今天再跟大家一一分析好吗？这个风险可能就要从我们这个怀孕期间开始，一次孕期完了有一些检查，
9: 对，孕前就有些检查，然后孕期也要做这种常规的检查。 然后比如说要是血糖高的话，你要积极的控制血糖啊。高血脂的话要控制血脂啊。这些有什么合并症的话都要积极去治疗，因为确实它各种合并症发生的几率都要会高一些。
8: 我们讲讲孕期检查吧。对于高龄的孕产妇，孕期检查可能哪一些是比通常的一般一个标准的孕期的检查要多一些或者强调一下呢？
9: 这个孕期如果她没有出现合并症的话，这个孕期跟其他的人的产检都是一样的。因为我们现在咱们中国很注重产检这一块，就已经做的比较详细了。如果她没有合并症，就跟其他的人是一样。但是如果一旦发生合并症了，那可能她的产检的次数要增加呀。然后就是有医生会给她多交代一些注意事项啊。然后针对他那个合并症，可能还会有一些治疗措施啊，这样。
8: 合并症是指的，比如说像妊娠期的高血压、糖尿病等等这样的问题。
9: 对，高血压、糖尿病这些都算。
8: 它发生这些的几率是要高的。
9: 对，是要高的。
8: 涉及到一些比如特殊检查，比如说我过去对于30、45这样一个概念最印象深刻的是，当时一个那时候他比年龄比我大，他34岁。在国外怀孕以后呢，要让做羊穿，啊，说这个是因为高龄了，那个时候我才有了这个知识哈。这个是怎么理解？给我们普及一下这方面的常识。
9: 现在确实是这样的，就是年轻人来说呢，35岁以下的，我们指的这个35岁是指到生的时候，像您说的34岁，他可能到生的时候就满35岁
8: 了，
9: 所以他这种年龄大的人，他发生这种，他的孩子发生染色体畸形的机会会比较多一些。所以咱们这国家也是，如果35岁以上的呢，就建议他叫做产前诊断了。35岁以下的呢，可以做产前筛查。这种筛查跟这个诊断它有什么区别呢？
8: 对呀、
9: 对它那个筛查呢，我们现在就大家都知道，我们抽一个血叫做糖筛，做一个这个就行了。抽一个妈妈的血，这个准妈妈的血，然后换一些生化指标，然后根据一些大样本大数据来推测这个孩子他的染色体畸形的几率是多大。这就是一个筛查，做糖筛。那您说的那个35岁以上了，那就做那个就要做诊断了。诊断呢，我们现在一般还是用的还是羊水穿刺的方法，这还是传统的方法，用这个的比较多。但是现在呢也有一些新的方法，比如说做个无创 DNA 啊。但是无创 DNA 它 覆盖的基因没有那么全，所以它可以覆盖一部分基因。
8: 覆盖基因没有那么全，就意味着不是所有的问题都能查出来。
9: 它不是所有的基因，它不是所有的染色体它都看。它是看这个某一对染色体，它是看的比较细。但是它目前来说，它还不是所有的都看，但是它是有这个能力的，它应该是有这种能力能都看的。但是我们现在国家就是让这个无创 DNA 也作为一个筛查来用。所以它主要还是也筛查的三对，18、21、13，筛查这三对染色体它的多倍体的变化，
8: 就常出问题的这个。
9: 对，常出问题的，对，是吧？它也能看到性染色体。
8: 有没有一个指导性的，比如说这个到了这个年龄是必须做这个检查，还是可做可不做？那您作为医生，哪一些人是积极主张他去做的？
9: 是，如果大于35岁的，我们都会建议他去做羊穿的。但是我们只是建议，就比如说一个高龄孕妇来了，我们会跟他讲，你这年龄比较大了，孩子这染色体畸形的机会会比较多，按照原则呢是应该做一个羊穿的。我们都会跟患者讲，让他去做羊穿。但是也有的他怕有风险啊什么，也有就拒绝的，这种拒绝了我们也不会说特别强制你去做，但是我们一般都是建议做，大部分人还是会去做的。
8: 拒绝主要是因为担心风险嘛。
9: 对，他担心风险，有的时候哎呦，我这么大年龄好不容易怀上了，万一做我这孩子在流产了怎么办呢？担心流产，还有不说担心再感染了怎么办呢？主要是担心这些问题。
8: 那您给我们解释一下这个风险到底实际的一个情况，当然这不是个体的情况，是一个
9: 对这个风险呢是有，但是它还是比较低的，因为这都是一个成熟的技术。这种风险其实它是低于5%的，发生这种感染呐、流产的风险，它是低于5%的，基本上是很低的。
8: 比如说，因为可能除了高龄之外呢，它都不是这个单一的因素啊。假如说它有多重因素，又是高龄，又是高血压，或者又是高龄，又是高血糖，这样的话呢，是不是更要积极主张做这些检查？
9: 而且这如果她怀孕之前就合并了一些，或者是高血压呀、或者是糖尿病啊，我们一般都还会让她到这些专科再去请专科会诊一下，看你这个血糖控制的好不好，血压控制的好不好，能不能耐受一次妊娠。一般在专科再评估一下。
8: 这是高龄面临的一个年龄上，还有这个检查上要注意的事项哈，包括血压呀、血糖啊等等的问题。还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讲到了羊穿，再回到这个那叫啥合并症哈。在高龄的孕产妇当中，在妊娠期发现三高的挺多的，特别是高血压和糖尿病，想问一下他们未来发生这样的情况的可能性大不大？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就是妊娠期的高血压、糖尿病及时控制的好，对孩子有没有影响？
9: 如果在妊娠期这个血压、血糖控制的好的话，对孩子是没有什么影响的。如果控制的不好的话，孩子就会有些影响。它会影响孩子的发育啊，影响胎盘啊等等。这个会有影响。然后还有您刚刚说到的那个，就是说，这些合并症，要注意些什么，是吧？
8: 其实就是说，对于高龄来说，除了这些合并症之外，他还有什么要特殊注意的？
9: 其他的特殊注意的就是说，有这些合并症以外，有这些合并症的时候，他要积极的治疗。然后在产后的时候，我们一般产后42天会复诊，在产后复诊的时候，一定要把你原来这不正常的因素一定要再查一下看看。比如说你是妊娠期高血压，按说你到42天的时候应该它就恢复正常了，一定要看看你血压是不是恢复正常了。还有血糖的话，妊娠期糖尿病应该在一般到产后42天，血糖也应该就平稳了，
8: 就
9: 正常了。对，如果你这会儿血压和血糖都还不正常，那你就要小心了。那你是不是这糖尿病就延续下去了？
8: 就带上了。
9: 对，就一定要小心了。
8: 就是其实正常的话，他妊娠期有高血压、糖尿病，但是正常情况，妊娠期控制的也不错。产后42天基本上慢慢是能下来的。
9: 是，对，一般产后不用药，它也应该在42天，它应该是个正常的状态了。对，
8: 但是如果说没有下来，有可能就变成这样一个情况了。
9: 对对对，那我们指的这是 妊娠期高血压和妊娠期糖尿病，那就是说他在妊娠期才有的这些情况。还有一种呢叫高血压合并妊娠，或者糖尿病合并妊娠，那这个名字不一样呢，他就发得病的阶段就不一样。那这个妊娠期高血压啊、就是不是叫高血压合并妊娠，那就在怀孕之前他就有高血压了，或者说糖尿病合并妊娠，那怀孕之前他就糖尿病了，那这部分人他产后他是恢复不到正常的，所以产后你还是要继续在控制。
0: 沟通，从心开始。
1: 沟通，从心开始。
0: 从心开始。
1: 重新开始。
4: 这个就是相互的，当然我并不是有心理师，我只是在行医的过程中的释放这个体验，请他能提供。
0: 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好，现在呢社会形态变化，高龄妊娠越来越多，那其实高龄生孩子呢面临几个问题，首先就是怀孕困难增加了，那这部分呢有可能有男方的问题，有可能是女方啊，不管是精子卵子的质量啊，还是其他一些生理性的这样一个衰退呢，都可能增加她怀孕的困难。当然现在有一些辅助生育的技术，还有各种各样的一些办法，如果说我们闯过了这一关顺利怀孕了，那其实呢还有一些高龄所面临的特殊的风险，比如说呢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等等，所以对于高龄妊娠呢我们要格外的重视。当然现在这种高龄产妇是比较多的，她除了怀孕期间有一些特殊的问题的话呢，在生育啊，也就是生产这个过程当中也会面临一些风险。那我们今天请到了来自安贞医院的王克芳大夫，跟我们谈一谈高龄妊娠这个话题。讲了两个特别重要的在这个年龄要关注的医学问题，一个是合并症三高的问题，那还有一个呢就是跟高龄跟年龄密切相关的一个羊穿筛查的一个问题哈。这两个问题其实关注的点不太一样，三高呢往往是体现在妈妈的身上，三高了，高血压了，高血糖了啊，
9: 对，高血脂，
8: 高血脂，
9: 因为我们就年龄大了，现在40岁的孕妇合并心梗的人也有啊，
8: 对，
9: 是
8: 有这问题，
9: 对，也有。
8: 我待会儿想让您专门讲一讲，因为你们安贞医院的妇产科承担着一个非常重要的任务，就是那种高危的哈，
9: 妊娠合并心脏病的，
8: 对，妊娠期一些高危的特殊的情况的，
9: 是。
8: 待会儿我们讲这一部分哈，我是想问一下，比如说这一部分妈妈的情况，它会不会影响到胎儿？比如说他本身是有这样那样的慢病啊，或者说妊娠期的一个这样的，他会不会影响到胎儿的发育，这是想问的一个问题。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刚才我们还讲到了关注点是在羊穿的问题，羊穿就是说 实际上是孩子的问题，关注的是孩子啊。还想问的一个问题就是高龄本身有没有可能增加孩子某些方面的健康问题的可能性会增大，分别来回答吧。首先妈妈出现的这种血压等等血糖不好，还有其他的所有跟年龄相关的这些妊娠期的问题，会不会影响胎儿的发育？
9: 如果这妈妈的合并症在可控的范围之内控制的好的话，它是不影响孩子的发育的。但是有的一些妈妈的合并症在孕期控制不好，那就增加了孩子的一些风险，比如说早产的风险。我们就医学干预这个妈妈，这个比如说血压高下不来，这妈妈就要抽了就要胎盘早剥了，那很危险的。那我们就不得不把这孩子提前出来，就增加了一些早产儿等等哈。早产只是一部分，这就是他对孩子的影响。另外这个合并症如果比较严重的话，这个死胎死产这种发生率都会比较高，
8: 就是如果有这些合并症的话，
9: 是
8: 高龄本身对孩子带来一些健康问题，未来留下健康问题的可能性是不是会加大？
9: 这个高龄的话呢，主要的还是这个，它主要是对染色体的影响，就是说这年龄越大，这个就这个在这个妈妈她那个染色体，她那个卵子在发育的过程当中，她那个染色体发生畸形的那种概率会比较高，所以主要还是这部分的问题。如果说你把这部分问题筛查掉了，那对孩子的其他影响还是就不明显，
8: 不明显哈，
9: 对。
8: 我们中国老百姓原来有一个说法嘛，就是说 比如说老来得子啊等等的哈，有各种各样的说法，到现在想求证一下啊。有的人说年龄大的生的孩子聪明，有的说年龄大的生的孩子体质弱，有说好的有说不好的。这个年龄大了和二十几岁生的孩子，从体质啊，从孩子的本身发育来说，差别到底有大不大？
9: 这个我们没有做过这方面的研究，
8: 没有。
9: 对，应该来说吧，就因为我们接触到的只是新生儿哈，和胎儿，应该来说影响不是太大，
8: 不是太大。
9: 单纯的高龄有没有其他的情况的话，对孩子影响不是太大。
8: 好。讲一讲你们这个专业领域里边经常遇到的一些风险，为什么要特别讲这个问题呢？北医三院发生的那一起的，因为这个产妇哈发生的一个医疗纠纷的问题之后呢，我不去评论事件啊，发现一个问题，老百姓觉得说，哎呀，生孩子还会出现这么大的问题，觉得现在已经很少见了，觉得生孩子在现代医学的条件下是一个很安全的事情。其实对于生孩子过程当中可能出现的种种的风险，种种的凶险的情况呢，了解的还是相对比较少的，因为大家都忘了几十年前或者说上百年前生孩子还是鬼门关上走一遭的事情。
9: 是
8: 现在我们生孩子又生得这么晚，所以风险是加大的。常常见到的风险有哪些方面？
9: 这个您说的这个鬼门关走一遭啊，其实这个话一点都不假。如果说对我们一个顺顺利利的生了，没有什么合并症的，那可能没事儿，挺好的。但是一旦在生的过程当中或者产后出现什么合并症，那真是鬼门关走一遭。其实产妇的合并症还是很凶险的。就我们就算你比如说孕期都挺顺利的，也没有什么合并症，也还是个年轻人，那也面临着比如说产后出血。这是最常见的产后和对那个
8: 产后
9: 产科合并症，对，产后出血、
8: 大出血，
9: 对，产后大出血，那出起来真是很凶险。另外现在就高龄的又二胎的又多，他们呢就是产后出血的可能性就更大，因为年龄大了，他那个子宫可能产后收缩的没有那么好，所以产后出血的可能会更多一些。因为二胎呢，他胎盘粘连的可能性会大，就是孩子下来胎盘可能粘着。或者胎盘植入，胎盘干脆就长到子宫上来，就不能剥离下来。甚至还有的原来做过剖腹产，那这一次就子宫破裂的风险都有。对，这都是对于高龄，特别是对于二胎，这些人他一些特殊的风险。
8: 讲到剖腹产，把这儿讲一讲吧。之后多长时间可以再怀孕、再生孩子？第二胎或者第三胎是不是一定还得是剖腹产呢？
9: 这个剖腹产多长时间再要第二胎的话，咱们国家还是比较保守，咱们国家就是说你最好是两年再要比较好。但是这也不是个死规定。一年以上的呢也可以，也不是说绝对不行。但是在据我了解的哈，在日本他们都是剖腹产半年以上就可以再要第二胎。所以这个就是规定的不是特别死，好像说这个国际医学界也没有对它有一个统一的规定。我们国家是保守的，就是说最好是两年。
8: 它主要从这个子宫破裂这个角度，
9: 对对对，对，
8: 还是有这个风险存在的，
9: 有这个风险存在的。
8: 剖腹产第一胎，剖腹产以后第二胎一定就是剖腹产吗？
9: 也不一定，
8: 也不一定。
9: 对，如果是这第二胎没有产科因素，然后就说产科因素，就比如说孩子太大，头盆不称，或者说你有合并症不适合生，要没有这些产科因素的话，也第二胎也不是说非得一定要剖的，但是在这个产程过程当中，一定要很好的去监测。
8: 也就是说，有这种第一胎是剖腹产，第二胎
9: 是第二胎再生的也有，
8: 再生的也有这种情况的。
9: 对对对，
8: 这是岔开话题讲讲剖腹产的问题。因为现在这个虽然说我们在努力的降这个剖宫产率，但是由于年龄啊，孕妇的各方面身体条件的影响，现在剖宫产还是不少啊，头胎
9: 是。 前两年更多一些，然后现在这几年我们都一直问咱们国家，特别是北京市一直在致力于这个降低剖宫产率，其实还是挺有成效的，就一些社会因素剖宫产少了，比如说就原来就他没什么事儿，
8: 没什么事儿，
9: 我不想生，对，我觉得疼太疼了，不想受那个罪，而且特别是以前只能生一胎，我反正就这一个孩子就抛了就抛了也无所谓了啊，以前的话社会因素会多一些，那现在从咱们控制剖宫产率以后，这种社会因素的就基本上就没有了，就杜绝了社会因素，那我们就主要从医疗指征上来掌握，看你有没有剖宫产指征的话，就把这个关口就把严了。
8: 社会因素就是老百姓自己的选择，
9: 对对对，
8: 啊，这样的，
9: 对 对， 对，
8: 然后它不是一个遵循医学的规律的，
9: 对对对，
8: 这样的一个情况，
9: 对对对，而且现在有了二胎以后，我发现有一个好现象，就是这些不管是家长啊，还有这孕妇本身呢，啊，她都也是想着我能生就尽量自己生，因为还想着以后再要二胎呢。
8: 对对，虽然说剖宫产并不影响，但是还是要增加了一个难度嘛，哈。
9: 其实还是
8: 有影响，
9: 不能说一点影响都没有，其实还是有的，还是有影响的，比如说子宫破裂的风险，比如说还有一个就是叫瘢痕妊娠，就是她下一次怀孕的时候，她把那个胚胎怀孕到原来那个瘢痕那地方
8: 了，上，
9: 那就很危险。
8: 那很危险了，
9: 对，很危险。
8: 不是说能不能孕育成功的问题，
9: 很危险，在早期就得把这个处理掉。一般早期做 B 超，一看在瘢痕部位，那就得把这个胚胎得处理掉，而且还很危险，你不能像普通做流产那样去做。有的甚至去，一般以前前几年大家对这个认识不足的时候，就普通去西宫做流产，然后就大出血，就因为这个就死人的也不少呢。然后再抢救啊，做切子宫啊，或者是做那种血管的栓塞啊，这种抢救措施都有，所以它一旦出起来很凶险的，这也都是剖腹产的一些这种后遗症吧。
8: 就是在有新的胚胎发育，正好发育在那个疤痕那个地方，
9: 对对对对，
8: 那就麻烦就大了去了，
9: 对对对，瘢痕妊娠，
8: 也是很凶险的一种，
9: 很凶险的一种，对，就及早的就要处理掉，
8: 这是就要处理掉，不能等它这个孕育，
9: 要再继续发育的话，它可能就穿透瘢痕，然后就前面就侵袭到腹腔啊、膀胱啊，
8: 这是一个麻烦哈。讲讲这个羊水栓塞吧，应该叫哈。
9: 对对对，
8: 这是老百姓现在开始重视的一个问题。
9: 羊水栓塞呢，它确实是有一定的发生率，它倒跟这个高龄啊、二胎啊跟这个关系不大，它一般就是在生的过程当中，那个羊水破了，然后它进到这个血管里边了。你生的时候子宫上可能会有一些小的破裂口啊，或者你阴道里啊有一些小的毛细血管的破裂断裂，羊水从这个地方进去以后，然后顺着循环到肺里边到全身，它就会引起了羊水栓塞。它这种是一旦羊水栓塞一旦发生的话，它就很凶险很急，所以它的死亡率也是很高的，
8: 很高，
9: 80%多的死亡率，
8: 80%多，
9: 对，一般都来不及抢救。就特别形象的形容，就是那个孕妇就啊了一声，然后就过去了。对，
8: 我因为我在这个朋友圈里头会注意这些事儿啊，有一次有一个妇产科的一个大夫发了一个当天工作的一个记录性的东西，说有一个羊水栓塞的一个病人，非常成功的抢救过来，也生下了宝宝。那么这个东西我们逆向思维，如果他是很正常，大多数都能抢救过来的，我想他不会那么自豪的
9: 对
8: 去发这个朋友圈的。
9: 对对对，
8: 就是因为难度极大极大，是，
9: 对对对
8: 对，
9: 对，
8: 大绝大多数是很难抢救过来的。
9: 对 对， 对，
8: 所以他那天很自豪，很高兴。
9: 对，也真的，要是说这种羊水栓塞的孕妇在经过医生的抢救能成功成活的话，这医生真的是觉得特别有成功啊，自豪啊，特别有这种感觉，对，特别有成就感。
8: 好，今天节目呢，我们谈的是高龄妊娠的问题啊。在过去呢，生孩子，女人生孩子是鬼门关上走一遭。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呢，在正常条件下，女人生孩子呢，相对来说呢，要安全一些了。但是近年来，高龄的孕产妇多了起来，这样在生育期间呢，我们发现呢，问题又来了。首先的问题呢，就是在孕前怀孕的难点啊，是很多家庭面临的。我周围有很多高龄的，这样的双方都是高龄，40来岁了，那么想要孩子要不上的。那尽管说现在有一些辅助生育的技术，但是啊，我们真的走到这一步呢，还是会带来很多困难，而且最后结果是怎样并不知道。所以真的是建议啊，比较好的一个生育年龄，如果有条件的话，确实想要孩子的话呢，还是在 合适的时间做合适的事情，这是第一个难关。第二个难关呢，就是生育过程啊，整个这种妊娠过程当中呢，可能面临着高龄的一些孕妇，她本身有基础病，比如说有糖尿病、有高血压，甚至慢性肾脏病的时候，这样又带来了种种的困难。还有就是，原来你没有这些基础病，但是由于妊娠这样一个身体变化呢，带来了妊娠期糖尿病、妊娠期高血压的问题啊，也会使妊娠期这样一个过程呢，会充满了波折。那这几点呢，还是希望我们的孕妈妈们能够做好产前的检查和孕期的检查。除了这些之外呢，其实对于高龄的孕产妇来说呢，可能还面临几个点。一个点呢，就是很多妈妈是二胎，那么二胎如果头胎是一个剖宫产的孩子的话呢，二胎还是有它一定的麻烦的啊，有它麻烦的这样一个概率。这部分也希望，特别是有基础病啊，或者有过剖宫产史的准妈妈们呢，能有所了解。明天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听众朋友，再见。

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0: 传播中华优秀文化，分享学者智慧光芒。百家讲坛现在开讲。
1: 小小的荠菜究竟有多美味？为何苏轼将它视为心中挚爱？陆游对它欲罢不能？敬请关注《诗中送燕》第二集《春在溪头荠菜花》。

0: 荠菜这种看似普通的野菜，在宋代文人的笔下却有着非凡的文化意义。在陆游的作品里就不止一次地出现荠菜的身影。在幽居之中，他就曾欣然写道：荠菜挑贡饼，槐芽采作租。那简单的诗句仿佛让我们看到了荠菜在饼中的鲜嫩模样。而在食记食韵里，他又深情地说：惟荠天所赐，青青背林冈。字里行间满是对荠菜的钟情与喜爱。不仅陆游，苏轼对荠菜也是情有独钟。这位大文豪多次提及荠菜，还独具匠心地发明了声名远扬的荠菜羹。荠菜这平凡又特殊的野菜，究竟有着怎样独特的味道？在文化昌盛的宋代，它承载着怎样深邃的文化含义？为何众多文人墨客都为它倾心，视它为心中挚爱？重庆大学罗宇副教授做客百家讲坛，为您精彩讲述系列节目《诗中宋宴》第二集《春在溪头荠菜花》。
1: 大家可能会感到好奇，苏东坡发明的荠菜羹不就是一碗蔬菜汤吗？它没有大鱼大肉，到底有什么令陆游这样的文人所挂怀的呢？我们就要回到东坡发明荠菜羹的现场了。东坡一辈子呀，发明了很多的羹汤，最有名的是在海南岛发明的玉参羹。我们看一下，东坡被贬海南儋州的时候，物质条件那是非常的贫苦。他自己有一句话说：食无肉，病无药，居无室，出无友，冬无炭，夏无寒泉。那可以说是我想要什么就没有什么了。在这样的物质条件下，还说什么美食呀，肚子能填饱就不错了。我们知道在宋代的海南岛啊，人民都是以渔猎为生的，他们不是耕种啊。那么五谷杂粮从哪儿来呢？从大陆运过去，连盐巴、连衣服这样一些东西都要从大陆运过去。那么到了冬天，航道堵塞，大米运不过来，大家都吃什么呢？吃芋头。芋头可算不上什么美味呀，但苏东坡就是苏东坡，他总能够在最贫瘠的地方发现诗意，他总能在最粗陋的食材当中发掘出美味。在海南岛的时候，东坡的小儿子苏过看父亲呢生活得如此的清苦，就想要给他孝敬一下。用什么好东西孝敬呢？只有芋头。他有一天就拿芋头和碎米熬了一碗粥呈给他的父亲。苏东坡吃了之后非常的感动，他说这碗粥啊，色香味齐绝，当即就说这一碗玉参羹他比我这辈子吃

而简约的态度。我们试图从一个小故事来理解东坡对美食的态度。有一次呢，东坡和他弟弟子由谈话，苏东坡说了这样一句话，他说，我上可陪玉皇大帝，下可陪悲田院乞儿。什么叫悲田院呢？就是那些收容难民的场所。苏东坡说，我既可以陪最高的玉皇大帝，又可以陪悲田院的小孩。子由听到这句话，忍不住沉默半晌，然后劝他的哥哥说，哥哥呀，你选择朋友还是要好好挑选的，并不是所有人都值得你真诚的去交往的。苏东坡立马反对，他说，我不是没有挑选，而是在我的心中，天下无一人不是好人呐。我们看他对食物不也是这样的态度吗？不管是金鸡玉块、天上酥坨，还是这一碗简简单单的用芋头熬的玉参羹，天下无不美味的食物呀，何须挑选呢？实际上，荠菜不仅能吃，荠菜开了花还能作为头饰呢。在我国南方的一些地区啊，到了三月三，至今还有这样的习俗。三月三是上巳节，妇女们把荠菜花插在头上。三月三，荠菜花赛牡丹。这个讲的是插了荠菜花，你家就能够丰收；不插荠菜花，你家可能颗粒无收。荠菜花原来还有这样的含义呢。不仅如此，在宋代的宫廷当中，还有一个挑菜的习俗。什么叫挑菜呀？我们看一下《周密武林旧事》的记载。二日，宫中排办挑菜御宴。这说的是农历二月初二，宫中要举办挑菜节。挑菜就是去到野外采摘像荠菜这样的野菜，然后把它放在宫廷的御宴当中。那么大家可能会问了，你说田野小民去挑菜，那是经常见到的，皇宫当中的人真的会去挑野菜吗？我们来看一个故事。司马光在《涑水记文》当中记载呀，宋真宗到了老年的时候，身体不佳，百病缠身，连朝中的奏章都常常得不到及时的批复。本来呀，这样的身体状况，他是应该早点禅位，让位给年富力强的皇太子。可是宋真宗他贪权呐，他紧紧地攥着手中的玉玺，迟迟都不愿意禅位。在这个危机之下，大宋政权摇摇欲坠呀，就有大臣出来劝他，一个大臣劝他禅位被杀，一个大臣出来劝他禅位被放逐，于是乎朝中再也没有人敢出来说话了，大家噤若寒蝉，无人再敢做仗马之名啊。就在这时，宰相寇准想了一个办法，他想了一个什么办法呢？他伪造了一份天书，这份天书啊，上面写了一个预言。这份预言乍一看晦涩难懂，解读出来之后说的是这样的意思，诶，如果老皇帝你不禅位的话，恐怕年岁不永哦，如果让新皇帝即位，你就会福寿绵长。这份天书怎么才能够被宋真宗看到呢？寇准想了一个好办法，他和宋真宗非常宠幸的太监，这个太监叫周怀正，与他合谋。这个太监呢，就无意当中让宋真宗发现了这份天书。真宗是一个迷信的人呢，他看到这份天书信以为真，立马决定我要禅位了。寇准想，我们的计策终于生效了，不禁感到一阵窃喜。可是问题是，一个多月过去了，宋真宗还是没有禅位。宰相寇准就着急了，他托太监周怀正去打探消息。有一天呢，宋真宗上完早朝回来，周怀正想，哎，这是一个好机会，那一天刚好是农历的二月初二，真宗啊在后宫之中观看娘娘们挖野菜。就在这样的一个空档，周怀正跑上去扑通一声跪在了真宗的面前，非常真诚地问真宗说，皇上呀，您不是一个月前就决定要禅位吗？什么时候才举行禅位大典呢？真宗不回答他，周怀正又问，这一问真宗就恼怒了，他说，你一个小小的太监，你凭什么来关心国家大事？你就那么希望我退位吗？你是不是觉得我年纪大了迟早要退，你想赶紧拥立新的太子，

0: 抢这样的一份功劳呢？你就这样没有忠君之心吗？周怀正听到这样的一番指责，内心非常的冤屈啊。他看到娘娘们正在挖野菜呀，就夺过了一把挖野菜的小刀，往胸口上这样一刺。这一个动作可把宋真宗吓坏了，赶紧问他说，你这是干什么？周怀正说，你不是不相信臣的忠心吗？我就把我的忠心剖出来给你看看。宋真宗吓坏了，他吩咐侍卫赶紧把周怀正抬走抢救。由于受了惊吓呀，宋真宗也一病不起，很快真宗撒手人寰。我们看到这个故事当中啊，宋真宗所受到惊吓的日期不就在农历的2月初2吗？这一天正是宫中的挑菜节呀，娘娘们在干什么呢？正在挖野菜。周怀正用的那把小刀还就是挖野菜的一把小刀呢。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宫中还真有挑菜节这样的一个习俗。只要到了2月初2这一天，不管贫富，不管官民，都要去挖野菜的。宋真宗啊，当时是因为生病了，他弯不下腰。如果他能弯下腰，我想他也会冲到娘娘们的队伍当中去挖上一篮子荠菜的。
1: 在宋代，食用荠菜往往成为寒门子弟的一种标志。然而，这并不意味着荠菜缺乏文化的色彩，即便是那些名垂青史的人物，也不乏与荠菜有着不解之缘。他们或许在荠菜的清香中寻找着生活的慰藉，或许在荠菜的简朴中领悟着人生的哲理。那么，究竟有哪些宋代的名人曾在荠菜的陪伴下留下了他们的足迹？他们与荠菜之间又发生了怎样动人的故事呢？
0: 那么在宋代有什么著名人物吃过荠菜呢？比如说范仲淹。范仲淹是什么人呢？官至宰相，北宋名臣呢，能文能武，品格崇高。我们知道范仲淹有一个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是这样的一位大人物，居然曾经也需要吃荠菜来充饥吗？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原来在范仲淹的童年时期啊，他抓到的真是一副烂得不能再烂的牌了。范仲淹小的时候，他的父亲去世了，母亲改嫁，他跟着继父到处颠沛流离。没过几年，这位继父又去世了，范仲淹失去了所有的依靠，他简直就像一个流浪儿啊。范仲淹这样的出身不可谓不贫寒，他真是一位寒门贵子，后来竟然还能官至宰相，这都因为他的字典当中没有放弃二字。不管是对他的人生，对社会，对国家，他从未想过放弃。于是年纪小小的范仲淹告别他贫寒的家人，告别他的母亲，独自求学，住在寺庙当中，那吃的是非常的清贫呢。他会用两升粟米熬这样的一碗饭，隔夜这个饭就凝固了。第二天他拿小刀把这碗饭切成4块，每顿就啃2块。大家可以想，这样的饭到底有什么好吃呀？范仲淹说挺香的，因为他要用那个腌制的荠菜来当配菜，每天就吃了这个粥配咸菜。他的朋友们每天大鱼大肉，别人就问他说，范仲淹，你要不来尝一口我的鱼肉吧？范仲淹不愿意，他说，如果我尝了你的鱼肉，我就再也吃不惯我现在口中的这个荠菜了呀。别人问他说，你真的能咽得下去吗？这看起来好像很不好吃啊。范仲淹不但没有觉得荠菜难吃，刚好相反，他还对这个荠菜有非常深厚的感情呢。当然了，不仅范仲淹，宋代的文人们在落魄的时候都能够从荠菜当中汲取一种力量。比如说梅尧臣，他也过过非常贫苦的生活，他有一首诗叫做《食荠》：世修食荠贫，食荠我所甘，世见采荠人，自出国门难，土度受铁刀，霜乱青竹栏。梅尧臣说，你们都跟我讲吃这个荠菜是非常贫寒的一件事儿，是令人感到羞耻的事儿。 但是我不这样想，因为我吃进去的荠菜它真的很甜很鲜美啊。就在这时候，他看到城门南边走过来一个挖荠菜的农民。这个农民是什么打扮呀？非常的瘦弱，可能长期吃不饱饭。他拿着一个锈迹斑斑的铁刀，是去挖荠菜的。他背着一个非常破的竹篮，是去装荠菜的。他挖到了吗？没有，冬天太冷，他只能挖到一些荠菜的根，而这些根能够让他饱腹吗？这很难。所以他继续看呀，说这位农民携池入洞池，挑以根叶餐，守君不自保，食此尚可餐，肥膏诸尾鱼，腥膻吐耳滩。这段话写得非常的感人。梅尧臣再穷，他也是一个官吏，他说我看到这个农民，他在那个已经结冰的池子当中去挖荠菜，那怎么挖得出来呀？他的手都冻得皲裂了，都开裂了，也不能够填饱自己的肚子。梅尧臣说，而我呢，我感到非常的惭愧，我起码吃荠菜还是能够吃饱的，可这天下有多少的人民，他们连荠菜都不够饱腹的呢？我还有什么颜面去嫌弃荠菜不够美味呢？像那些大鱼大肉，羔羊鲜美，谁不喜欢？可是啊，这天下有多少的人民连肚子也填不饱，我又有何颜面去追求那样的对食物的贪欲呢？梅尧臣在荠菜当中看到的不仅是一颗菜，他看到的是天下人民呢。梅尧臣在这首诗当中表达出来的怜悯之心，总让我不禁想到杜甫。老杜这一辈子是吃过不少苦的，他苦过，饿过，可是他从来都没有抱怨过食物的简陋。我们从来没有见到过杜甫，他对物质生活的贫困表达过什么愤懑，从来没有。在大历年间，公元767年，那一年的杜甫已经56岁了，他漂泊西南，到了夔州，也就是今天重庆的奉节，住在一间草堂当中，食不果腹呀。可他的庭院当中有一棵枣树，邻居有一个老妇人经常来打他家里面的这个枣，别人都去劝止这位老妇人，但是杜甫没有。杜甫写了这样一首诗给这位老妇人，他说：堂前铺枣任西林，无食无儿一妇人，不畏困穷另有此，只缘恐惧转虚亲。杜甫说，这位老妇人如果不是又苦又穷又饿，她怎么会来打我家的枣呢？她如果不是生活到了绝境，又怎么会来我家求这一个枣呢？杜甫他也是饿过的人，他家的小儿子就在灾荒战乱当中活活饿死，所以他对于这些受饿的人有一种深切的同情。他说，这位老妇人来偷我家的枣，她一定感到很恐惧吧。我们不仅不要驱赶他，还要对他更加的温和，更加的亲切才是啊，千万不要吓着他了。实际上呀，杜甫的一生都与饥饿相伴，他根本没有吃过多少美味的食物，但是他从来没有被身体上的饥饿所征服。刚好相反，在那些只能挖野菜充饥的日子里，杜甫依然高昂起他的头颅，吟唱出了最美丽动听的一句诗。这句诗叫《翠白苦由食，明霞高可餐》。谁说我只能挖野菜充饥？谁说翠白太苦不能当作食物呢？我就能以翠白为食。谁说明霞高远？难道明霞就不能当我的精神食粮吗？谁说我囊空无一钱呢？翠白和明霞不就是我的精神财富吗？历史难道会记住那些饱食终日的纨绔子弟吗？不会的，历史终将记住的是我这个挨了一辈子饿的杜陵老布衣啊。不论杜甫笔下的枣还是宋人笔下的荠菜，在今天看来都是再寻常不过的食物了，他们在今天的美食队列当中或许都排不上号。我们今天的烹饪技术是如此的发达，一国珍馐，金鸡玉筷，天上酥坨，随时随地都能端上我们的餐桌。可是啊，天上酥坨的美味，金鸡玉筷的美味，谁都能够品尝得出来，小小荠菜的美味可就不是每个人都能品尝得到的了。 如果有一天我们真的品尝出了荠菜的美味，或许才能懂得苏东坡说的那句天下无不美味的食物吧。人生百味，经典回味，诗中诵宴，下集继续。谢谢大家。

0: 节气物候出于自然，却启发无数妙笔诗韵。立春、清明，草长莺飞；
1: 绿回岁晚，冰霜少；春到人间，草木知；
2: 素衣莫起风尘叹，犹及清明可到家。
0: 夏至、大暑，日高天长；
2: 意在苏州日，承恩夏至言。
1: 大暑运金气，惊阳不知秋。
0: 秋分霜降，寒凉渐起；
1: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
2: 霜草苍苍虫切切，村南村北行人绝。
0: 立冬大寒，万物休养；
2: 孟冬寒气至，北风何惨厉。
1: 天色寒春苍，北风叫枯桑。
0: 春秋待续，生生不息，感知天地时节，重拾节气之美。

0: 京时间16点整。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3: 钱学森被誉为中国的导弹之父、航天之父，科学救国是他不变的理想。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属于中国的科学事业。他不仅是一位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而且是新中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他的成就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美国导弹部队的早期精英们怎么会是钱学森的学生？钱学森的回国之路又为什么那么艰难？跟陈赓大将的一番对话如何决定了钱学森的后半生？而中国导弹之父的赞誉又怎么是一个外国人提出来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导弹和航天之父钱学森。钱学森1911年12月11号，他出生在上海。青少年时期，他是在帝国主义侵华的枪炮声当中度过的。受到了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影响，他希望自己能像詹天佑一样为中国造火车，抵御帝国主义侵略。1929年，钱学森从北师大附中毕业，然后考入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系。但是1932年128淞沪抗战，19路军在日寇的优势空军还有国民党政府妥协的双重压力下失败了。钱学森发现，我急切地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出力，所以志趣从造火车头转向了去设计制造飞机。1934年，钱学森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系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生，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硕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习期间，一个美国同学在聊天当中表现出对中国人抽鸦片裹小脚的蔑视。面对这种言论，钱学森大义凛然地说，是的，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现在是还比你们美国落后，但是作为个人，咱们可以试一试，你们谁敢跟我比试？有一次，一个教授出了一份很难的考卷，全班大多数同学都不及格，这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吵吵着就去了教授办公室。走到门口，却发现有一张卷面整洁、没有任何错误的考卷贴在门上。大家走近一看，哟，这不是钱学森的卷子吗？同学们都安静了下来，谁也不敢推门进去找教授理论了。钱学森在学术上的不断的创新，源于他主动选择接受世界一流的科学训练，为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1936年，刚刚硕士毕业的钱学森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冯卡门教授读博士。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感受到了这所著名大学的学风和创新的氛围。他说，在这儿啊，你必须想别人没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太多了，如果想跟他们竞赛，只能跑在最前沿。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 很快你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儿才行。钱学森果然是说到做到，他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选择了几个航空领域革命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正在从螺旋桨时代进入超音速喷气式时代，是典型的速度决定命运的紧要关头。但是呢，按照当时的航空理论制造出来的飞机，一进入超音速飞行就会被烧毁，而且飞机机翼的设计也达不到超音速飞机要求的精度。经过了3年的潜心研究，钱学森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等4篇论文，荣获了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他在论文里提出的热胀理论和与导师共同命名的卡门前进四公式，直接让波音公司推翻了自己 B-47 飞机的原本设计方案。在博士还没有毕业的时候，钱学森就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研究人员。他在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给现代喷气式超音速飞机、全金属薄壳飞机的出现，都奠定了众多的理论基础。他加入的加州理工学院业余火箭小组，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这可是美国火箭的摇篮。1942年，加州理工学院成立了航空喷气公司，钱学森是公司的顾问。很多好朋友劝他说，你应该参与公司股权，但是都被他谢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钱学森的心里，他来美国不是来发财的，我是来学技术的，而且总有一天我要回国为祖国服务。1943年二战正酣，盟军的情报部门获悉德国的 V1 和 V2 导弹即将投入实战。面对威胁，美国军方希望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能够制造出同样的武器。冯卡门教授还有钱学森经过研究以后认为，美国的技术能力比纳粹德国是相去甚远，如果想跟德国人全面竞争，必须建立全新的大型喷气推进实验室。而且钱学森特别指出，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射程超过160千米以上的导弹。当时的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很快就批准了计划，拨了300万美元在加州的巴沙迪纳新建了喷气推进实验室，还下设弹道、材料、火箭、结构4个组。钱学森被任命为火箭研究组长。他仔细研究了美军情报部门送来的相关情报，知道了德国的 V1 导弹的具体性能。在这个基础上，钱学森撰写出了长篇报告，叫《喷气推进》。这可是美国首部全面系统的论述喷气推进原理还有导弹性能的著作。后来这篇报告成为美国空气动力学研究生还有军事工程师必读的教材，在美军内部被奉为经典。1944年底，美军邀请钱学森培训专门的导弹军官，这些学生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成为美军导弹领域的骨干力量。不仅如此，从1944年的10月开始，钱学森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科学顾问团的成员，能够自由地出入战时设在华盛顿的秘密高层指挥中心。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就商量着，我们应该早日回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但此时的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骤变，形成了一股反共浪潮。因为怀疑钱学森是共产党人以及拒绝揭发朋友，他被美国军事部门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而美国移民局也决定要驱逐钱学森出境。这件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时任美国国防部海军部副部长的金贝尔知道以后，立刻打电话给司法部说，天哪，你们有没有脑子？他太有价值了，在任何情况下他抵得上5个师的兵力，我宁可枪毙了他，也不能放他回中国。所以当钱学森全家准备回国时，海关扣押了他的全部行李，勒令他不准出境，而且美国司法部还借莫须有的罪名逮捕了他。后来在加州理工学院的同事的抗议还有多方的努力下，15天之后钱学森才被保释出来。经过这半个月的折磨， 钱学森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体重整整减少了30磅。虽说被释放，但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时时刻刻地盯着他，跟踪他。整整5年在美国的软禁生活，并没有消磨掉钱学森还有蒋英夫妇返回祖国的坚强意志。在这段时间里，钱学森经常去吹一支笛子，而蒋英会弹一把吉他，共同演奏17世纪的古典室内音乐，来排解寂寞与烦闷。在那段漫长阴暗痛苦的日日夜夜里，为了能随时回到祖国，当然也为了躲避美国特务的监视和捣乱，他们租住的房子都是只签1年合同，所以5年当中他们搬了5次家。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蒋英说，精神上是很紧张的，为了不让钱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我们也不敢雇保姆，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顾孩子、买菜、烧饭，都不得不由我自己动手。那是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事儿，只是为了不荒废所学，仍然在家里坚持声乐方面的锻炼而已。那几年啊，我们家里就摆好了3只轻便的小箱子，干嘛呢？天天准备随时可以坐飞机动身回国呀。在夫人蒋英还有亲朋好友的关怀劝慰下，含冤忍怒的钱学森很快就用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自己。他逐渐地安下心来，开始埋头写书，一本《工程控制论》，还有一本《物理力学讲义》，这就是蒋英跟钱学森贫贱不弃、生死相依的独爱深情的结晶。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偶然在一张华人报纸上看到了一张钱学森的父亲的朋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和毛泽东及其他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他们很兴奋。两个人计划了一下，先跟陈叔通联系上，然后通过他营救自己回国。趁着看守不注意，蒋英给旅居比利时的四妹蒋华写了一封家书，家书里夹带给陈叔通的信。蒋华一接到信，心里马上明白了，他马上把这封信寄回了祖国。那么陈叔通收到钱学森的信以后，立刻送到了周恩来手里。中国政府随后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阻止钱学森回国。这年的8月1号，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立刻指示王炳南以这封信作为依据跟美方进行交涉。王炳南当场宣读了钱学森的信，美方是哑口无言。后来他们请示了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又请示了总统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无奈地说，好吧，让他走吧。周恩来后来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是有价值的。1955年9月17号，钱学森带着全家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回国以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安排他去东北参观访问。11月25号，在哈尔滨，钱学森跟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有这样一段对话。陈赓问说，钱先生啊，咱们中国人搞火箭、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回答，外国人能干的，咱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正是这句话决定了钱学森毕生从事火箭、导弹还有航天事业。当时陈赓向彭德怀汇报了钱学森的这番话，彭德怀很兴奋，他提出跟钱学森立即面谈。会见时，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钱先生，我是个军人，今天找你来啊，想谈谈打仗的问题。我们不想打人，但是如果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您看我们能不能先搞一种短程导弹，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需要多长时间？钱学森在回答了有关问题以后说，美国那边从军方开始支持导弹到搞出第一枚用了将近10年，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5年的时间我看是可以的。

1956年2月，叶剑英带着钱学森来见周恩来，周恩来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赶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总理的这一声同志让钱学森激动万分。几天以后，钱学森的关于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恩来的案头。1956年3月，中央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为委员。同年5月，中央批准钱学森为航空工业委员会导弹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而第五研究院就是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的研究机构。回国以后的钱学森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技术领导人，长期奋战在第一线。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时，新分配进来156名大学生，但是没有一个人懂得导弹知识。钱学森就自编教材，举办了导弹技术训练班，建立起了相关的研究室。1960年，在我国仿制苏联 P2 导弹的最后时刻，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受到周恩来的委托，陈毅、聂荣臻、陈赓等人宴请钱学森在内的部分科学家，当时气氛是严肃悲壮。聂荣臻说，同志们，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靠不住，以后就靠在座的大家了。钱学森站起来坚定地说，同志们，我们不怕落后，不怕困难，我们一定要赶上去，我们一定能赶上去。1960年11月5号，在酒泉发射基地 P2 导弹发射成功，现场的工作人员们情不自禁地相互拥抱，高声地欢呼。1964年6月29号，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这也揭开了我国导弹火箭发展史上新的一页。在钱学森的率领下，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地空、岸舰等各种型号的导弹纷纷研制成功。1966年10月27号，中国试验了一颗带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世界为之震动。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对于钱学森来说，意味着由他主持制定的导弹研制的预期目标提前一年就完成了。当时毛泽东自豪而又幽默地说，谁说中国人搞不出导弹核武器，我看啊，要给赫鲁晓夫一个1吨重的勋章哦。1980年5月18号，我国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消息一出，在美国政府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2天以后，美国合众社向全世界提供了一篇专稿，标题叫做《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写道，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的智慧人物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许多年前曾经是美国陆军上校，美国政府因为害怕他回到中国，扣留了他5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钱学森，今年69岁。在这个名字背后，有着一段任何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的作者都无法想象的不同寻常的经历。除了研制导弹，钱学森还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和发射的重大功臣。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人造卫星研究机构。1961年，在钱学森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举办了连续12次星际航行座谈会。1965年1月，钱学森建议早日制定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了我国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因为议案是钱学森在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工程的代号就叫做651工程。在651工程当中，钱学森担负着星、舰、地面三大方面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号，
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载着优美的《东方红》的乐曲飞向了星空。在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在导弹航天领域的重大成果几乎都有钱学森的智慧和汗水，像歼兵返回式卫星、固体导弹、核潜艇和潜射导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等等。钱学森这个名字是与中国航空航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他为实现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新突破建立了卓越的功勋。退休以后，美国方面曾经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甚至提出只要他来就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是他都拒绝了。钱学森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儿，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2009年10月31号，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火患却不

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脏，因神奇的自然之力而大美厚重；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美丽西藏。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色勒县位于新疆和田地区，昆仑山北麓，塔克拉玛干沙漠南缘。这里地广人稀，自然灾害频繁。2014年7月的一天，一场多年不遇的暴风雨夹杂着冰雹，袭击了这个全国有名的贫困

0: 这个辣子还有两个月就能摘了，咱不让人活了吗？这个天气，
1: 俺们是嘛全翻掉了，俺们是嘛全翻掉了。
2: 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一集。
3: 哎呀，新疆的老于，
4: 哎，于总经理，你上班忒早啊！我看公司今年是不是给你颁个模范员工奖啊？
5: 青山，我现在没有心情和你开玩笑，有麻烦了。
4: 哎，郑坤，是不是你的身体？你放心啊，这几天我已经想好了去新疆分公司临时替你的人选了。
5: 哎呦，徐大董事长，不是我的身体，不是我的身体啊！这昨天上午啊，策勒县下了一场多年不遇的暴雨，夹杂着大冰雹。咱们在策勒乡试种的几十亩辣椒全打烂了。
4: 是冰雹？根据咱们当初调研了解的情况，七月份好像没有冰雹啊。你再说南疆本来就少雨，否则也不会不提前采取人工干预的呀。
5: 哎呀，谁说不是？
4: 那策勒乡那边情况现在是什么样啊？
5: 当地村民啊，早就习惯了种棉花、小麦还有玉米。当时是我们和县里反复做工作，他们才同意试种辣椒的。现在辣椒受了灾，其他的也耽误了种。昨天下午，乡长和十几位村支书还有部分村民代表去了县里。大家表示啊，以后不想种辣椒了。
4: 老于啊，那县里是什么态度啊？
5: 昨天晚上县委紧急开会，今天一大早来电话告诉我，县委现在犹豫不决。不过有可能啊，会将我们原先计划在策勒县推广种植的5000亩辣椒减种到400亩。
4: 这400亩？老于，你没听错吧？你
5: 是400亩，徐大董事长，我这耳朵好得很呢。喂，青山。
4: 老于啊，这样啊，郑坤，我马上召开董事会，你和县里先说一下，我一定亲自带人过去解决这件事。对了，你身体怎么样了？

0: 解决了再说呀，否则新疆的黑风暴也刮不走啊！
1: 啊，行行行行行，都依你啊，都依你。哎呀，老伙计，老战友，不说了啊，老爷，军人的作风雷厉风行，我要召集人开会了，咱们见面聊。
0: 好，再见，
1: 再见。
2: 人家不愿意住，干脆放弃得了。哎，
3: 我同意。
4: 就是啊，这何必上赶着呢？这样
5: 上赶着不成买卖。
6: 要我说啊，这不是自讨苦吃呢吗？
1: 哎，静一静，静一静，静一下。
5: 对对，
6: 对呀。
1: 别说了，于总经理在电话里说的情况基本上就这些。我徐青山从来不搞一言堂，大家有话不妨明说嘛。
7: 好，那我先说。董事长，在立项之初我就说过，南疆不比北疆，无论人的意识还是经济发展，都没法和北疆比。哎，这些条件对我们的项目能否快速推进都是不利的因素。
8: 对，
7: 所以是否一定要坚持这个项目，我依然持保留意见。
8: 董事长，关键现在策勒当地人不愿意种辣椒，如果对方不配合咱们的种植推广，再好的技术支援也没辙呀。
9: 哎，没错，
10: 这就对
11: 了。
12: 爸爸，我有。
1: 公司的会上，请称呼职务，徐主任。
12: 嗯，董事长，刚刚听了大家的发言，我认为大家都没好意思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行，那我来说。整个公司都知道您曾经在新疆当过5年兵，对那里的一草一木都有感情，因此在过去的10年间，咱们开发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辣椒基地时，大家都非常的理解，也绝对支持。但是现在项目已经成功了，您心心念念的当地扶贫也做成了，咱们何不见好就收呢？
1: 你继续。
12: 另外，诸位董事应该最想说的就是在商言商。现在做的南疆项目，我们既要免费提供给策勒最优质的辣椒种子，还要派技术团队过去免费指导。董事长，做企业毕竟不是做慈善呢，要效益为先，对不对？不能因为您个人的情节将公司的经营风险置于一边，那我们做这些图什么呀？做企业不是唱高调。董事长，我说完了。
13: 哎，说得痛快。是，董事长，老师在我们什么呀？不行，
1: 好，看来徐主任这番话憋了不是一天两天了，啊！下面还有人要说吗？没有。那我说，一年前，我随市里精准扶贫的考察团去了策勒，回来后经过各方论证，初步定了这个项目。出师不利，啊，很正常，这也应了万事开头难的老脸。至于为什么一定要在这个项目上坚持，在立项之初我已经把南疆的商机和我本人的初心表述得十分清楚。
12: 董事长，于公于私呢，我想再补充几句。
1: 于公可以在这里说，于私请回家说。
12: 爸。
1: 嗯，
12: 回家说就回家说。
1: 我想在座的诸位都没搞明白一件事啊，我们今天开会不是讨论这个项目的去留问题，而是要想办法怎样推进这个项目。啊。

0: 眼前。刚刚我徐青山说过，从不搞一言堂。好，今天就破个例。啊，我宣布两个事：第一，处理完策勒这件事后，由技术部徐海娜主任暂时替代新疆分公司总经理于正坤处理新疆部分业务。第二件事，李秘书，你去订今天傍晚5张啊飞乌鲁木齐的机票。
1: 啊，好的，董事长。
0: 你们大家要辛苦一下，半夜到乌鲁木齐住一晚，第二天一早飞和田。人员嘛，除了我和王经理，徐主任要带2名技术人员一同随行。啊，对了，李秘书，
1: 哎，
0: 通知新疆的于总经理，让他也赶到乌鲁木齐和我们会合。
1: 好，
0: 好了。大家雷厉风行去准备，散会。
2: 典型的一言堂。
3: 哎，你们听说了没有？几个失踪拉子受灾的村全都去翻营了噻，以后嘛。没人愿意再种篮子了。
4: 哎，但是当初妈买麦地只是佛了，这种篮子比种小麦、棉花、麦钱都多。人家只是佛的，还能没有道理吗？
3: 有啥道理呢？我们都赔钱了。
5: 哎，遇上一场冰雹嘛，就娘个穷了。有本事嘛，你叫支书和天气讲道理去啥？
3: 对嘛，哎，对嘛。
6: 哎，
3: 你跟买卖去支书开会咋那么长时间呢？啥时候回来呢？
7: 哎，你看，哎，支书开会回来了，
8: 回来了，
7: 支书，支书，
9: 回来了，回来了，
10: 支书，支书，这县里同意以后不种篮子了吧？
3: 哎，马拉铁，这个还用问吗？我们种篮子全都赔钱了，县里能不同意吗？
7: 支书，你倒是说句话噻！
4: 就是啊，没啥关系呢。
7: 就是啊，哎，说句话噻，就是。
9: 县里最重的一件事，明年不但继续种篮子，而且种的面积还要大幅度的扩大。
4: 啥？没听说吧？哎，都赔成这个样子了，谁还敢种啊？
3: 当初嘛，我可是听了你的，篮子挣钱快。哎，好不容易说服家里老婆孩子，把几亩地不种玉米，种上篮子。哎呀，还真是破墙头上倒麻雀，穷人家里嘛多困难，一场冰雹嘛全成了尿泡了。现在嘛，我阿和气成了家里面的罪人了。你说咋呢？还要种篮子？哎，这个日子娘求的就没法过了。
9: 哎呀，阿姐，阿姐，这场冰雹完全是意外嘛，啊，不能因为这个意外就彻底否定致富来抢快的法子嘛。
11: 哦呦，哦呦，哦呦，意外？当初县里说以后还要种5000亩辣子，要是碰上这么一场意外，那全县都得喝西北风撒。这祖祖辈辈从来没有种过辣子，我看棉花白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
4: 就是啊，种啥辣子嘛，还是种棉花，
7: 种棉花，
4: 放羊，放羊。
9: 哎呀，好了好了好了，你们说够了吗？哎，我还不知道你们都会种玉米，会养羊，啊？你们想一想，靠这些我们一年能挣几个钱，是吧？你们心里不清楚吗？啊？红枣子价钱低卖不出去，只要能挣到钱，谁愿意把浪子送出去打工啊？啊？县里已经传达了，这辣子啊，只要大面积的种才会赚钱，是吧？哦，对了，我告诉你们啊，那个胶州的辣椒大王还 还要亲自来帮咱们呢。
3: 管他。

0: 啥大王呢？就是天王老子来了也没球用，我阿和气坚决不种辣子了，不种了，不种了，
1: 不种了，不种了。哦哟，我说要不种吗？谁还敢让我种呢？
2: 大不了我们去乡里县里找，现在就去，马上走，
3: 现在就去，走走走，回家嘛，讨驴车去。
4: 八个弟，阿弟，你们想干啥子嘛？啊，闹事情啊！哎呀，还愣着干什么？走走走，咱们赶快追他们！啊，
0: 好的好的，老乡们等一下哈、啊。
1: 是先说啥？哎，县长嘛，乡长嘛都在。阿姐，你声音最大，你先说。
0: 哎，你我不信。哎，巴拉提，是你先提出要找乡长的，你先说嘛。
1: 哎，你先说嘛，你先说嘛。
2: 咋了？老乡们不是刚才大院门口说的不是挺好的吗？进了屋就不说话了。你们不是要找我吗？
5: 任和满书记，我完全理解乡亲们的心情。张县长，刘书记，麦支书，要是你们信得过我啊，我想和大伙儿唠几句。
6: 这太好了，来来来，我们热烈欢迎青岛胶州青山食品公司的徐董事长给大家讲话啊。
5: 各位乡亲们，我呀2004年就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推行辣椒种植，到现在呢刚好已经有10年了，
7: 十年，
5: 哎嘿，已经成功的开辟了30万亩的辣椒种植基地。哎，对对，那个昨天来这儿之前啊，在公司的董事会上，有人提出过这样一个问题：既然已经在北疆取得了辣椒种植的巨大成功，咋又非得来咱们这儿种呢？是这个样的，新疆日照时间长，昼夜温差大，无霜期长，这些都是种植辣椒的最有利的条件。但是咱们南疆啊比北疆的日照时间还长，这就意味着在南疆我们会种出比在北疆色价更高的辣椒。
8: 色价是啥东西啊？
5: 色价啊，对对对，我给大家解释一下啊，这个色价呢是判定辣椒品质的一个重要标准。哦，哎，简单的说就是辣椒的色价越高，卖的价钱就越多，大规模种植你们就能赚更多的钱。哎，我也一样。
1: 这钱哪有那么好挣呢？我
8: 就是啊，
0: 哎，就是嘛。要是再想这次碰上冰雹咋办呢？啊，到时候种的辣子越多，不是亏的越多吗？
1: 啊，就是啊，咋办呢？那咋办呢？
9: 徐兄弟，
1: 还有咋办呢？
9: 他叫阿克奇，哦，这次村子里他家种的辣子最多了，他还想翻新房子，可是没想到。
5: 好，我知道了，我知道了。阿和奇兄弟，你这个问题问得很好，这次冰雹大家受灾，我们青山公司有责任在这儿啊，在这儿我先向大家鞠躬道歉。
6: 徐董事长，
9: 徐总，徐兄弟，你这
5: 不不，这是一定的，一定的。
9: 哎呀，这
5: 乡亲们，我们犯了经验主义的错误，在苗子成长期呀做了充分防备，结果没想到这冰雹在7月多年不遇的下来了，以后大规模种植辣椒，果实成长期我们会提前做好防冰雹的人工干预，把这个冰雹啊把它变成雨下下来，这一点我们已经和县里达成共识，大家可以放心。
6: 是的，大家可以放心，的确是这样，徐董事长说的没错啊。
1: 你先吃吗？我不是，我们家爸爸咋办呢？
5: 乡亲们，我呢，曾经在天山脚下的边防团当了5年的兵。新疆兄弟给了我这个世上最贵重的东西。新疆这片土地对我而言，就像第二个家园。有无法割舍的情怀，那么既然这次 让大家蒙受损失，有我们的原因。就请大家再给我一次机会，啊，多了不敢说，一定让你们100%获得保底纯收入，一年提收入，两年全脱贫。
1: 说脱贫就脱贫。
0: 哎，董事长，这个保底纯收入是多少钱呢？啊，
1: 多少钱？
5: 阿克西兄弟，阿克西兄弟，以前你种玉米每亩的纯收入是多少啊？
0: 我种玉米嘛，啊，一亩500多块钱。
5: 那好，我保证种辣椒每亩保底纯赚2000多块。
1: 2000多块钱？
10: 哎，
5: 阿克西兄弟，
10: 自己相信。
5: 哎，阿克西兄弟，到那个时候啊，你就可以翻新房子了。
1: 哦，
6: 各位乡亲，各位乡亲，县里呢已经和徐董事长的青山公司正式达成了协议，明年，也就是2015年，要在全县推行3000亩的辣椒种植。
1: 3000亩，
6: 2016年至少要增加到5000亩。乡亲们，就放心大胆的干吧！啊，
4: 哎，大家伙这下听明白了吧？啊，听着啊，有县里的支持，有咱们胶州兄弟保驾护航，咱还怕个球子啊？啊！
1: 说是这样，
11: 支书啊，支书啊，这听着真不赖，谁会嫌钱多啥？不过，一下种这么多辣子，要是一旦砸了怎么办？
9: 徐兄弟，哎，他叫巴拉提，这次受灾也严重了。哦，我明白了。
5: 巴拉提兄弟，
11: 嗯，
5: 乡亲们，这次和我一起来的啊，有我们青山公司技术部的徐主任啊，和两位技术骨干，你们几个打个招呼。
12: 老乡们好。
13: 老乡们好。
12: 老乡们好。
13: 老乡们好。
5: 他们啊会留在这儿跟每个乡培训，提供最好的技术保障。另外，辣椒种植第一年，我们会为大家无偿提供适合咱们这儿生长的所有辣椒良种，将来产的辣椒，你们种多少，我就收多少。
13: 可以。哦，
5: 至于这次损失，我们青山公司有扶贫补助基金会，会按照规定给这次的辣椒受灾种植户发放一定数额的补助，最快下个月就可以发给大家。
14: 播送的是3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1集。
15: 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坚持民族区域自治制度。

在这里，美丽的乡村田园风光与独特的藏族文化交相辉映，美化家园人人参与，宜居环境人人受益。传承优秀文化，传递爱与温暖，邻里守望相助，谱写共处美好乐章。村民共治共享，共建和谐共。

0: 乡村更加美丽。
1: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2: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策勒县的宾馆内，跟随父亲马不停蹄奔波一天的徐海娜终于放松了下来。今天在策勒乡所见到的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穷困如洗的老乡，让他内心震动不已。与此同时，出发前在家里和父亲争论的一幕又浮在眼前。父亲说，对于他在南疆所见的贫穷落后，没有办法装瞎子。此情此景对于海娜来说也是这样。原本他是赌气来的，一天下来，在不知不觉中，内心对父亲之前所做决定的抗拒变淡了不少。
3: 这一天总算是消停下来了。
4: 给黄额娘请安。我的黄额娘安置好了吗？
5: 还是俺宝贝闺女最为逗妈开心了。妈原来呀、还担心你一直生你爸爸气呢，想打电话开导你呢。
4: 哎呀妈，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5: 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理解爸爸啊，你爸他……
4: 哎呀老妈，我现在终于懂了，这些年啊就是您把爸爸惯成现在这种说一不二的作风的。
5: 你将来你就会明白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啊。
4: 嗯，是啊，我明白。爸说了，我没结婚，小时候呢还跟着乌鲁木齐的志平姑姑学过一点维语，还懂技术，所以是来新疆暂替于伯伯的最佳人选。可是妈，您两个月前刚做完手术，弟弟又在外地上大学，我在家至少可以照顾您啊。
5: 妈知道你不放心我，可你去了新疆，你爸还在家里啊。
4: 哼，我爸呀常常是人在胶州魂儿在新疆，啥时候能指望上我爸呀。真是，
5: 我这次做手术啊可把你爸吓得不轻。你难道就没发现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4: 嗯，哎呦我的亲老妈呀，我可真服了您了，就没有您不帮我爸说话的时候。我爸有您这个超级粉丝啊，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5: 眼馋了吧？
4: 嗯，
5: 眼馋了你也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呀。都27老大不小了，别整天除了工作就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啊。
4: 哎，
5: 不然你从新疆给我领回一个帅小伙儿啊。对，八郎子。哎，娜娜是这么叫的吧？
4: 哎呦我那个亲娘，哎，我拜托您饶了我好不好呀，我要挂电话了。
5: 哎，别别别，你看你这孩子一说这个你就逃。赶明儿啊我跟你志平姑姑说去，让她管你。
4: 哎，我姑才不舍得说我呢。哎，对了妈，过几天我和于伯伯交接完工作就去乌鲁木齐看他。黄额娘，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0: 希望啊，你能好好的支持爸爸的工作，不要有抵触情绪。
1: 妈，之前我是反对爸爸继续南疆的项目，但是今天和爸一起到了策勒乡，还是被这里的贫穷落后吓了一跳。这几年我常去北疆，真没想到南北疆贫富差距这么大。既来之则安之，我呢就算看在您的面上也会好好的帮爸爸的，您放心好啦。
0: 哎，这就对了嘛，还是俺闺女最善良懂事。那呀，那就放心了。
1: 嗯，
2: 哎，给你妈打电话一直不通，你们娘俩
1: 要喝呢。妈，妈说曹操，曹操到，皇阿玛来了，我挂了哈。
0: 哎，等等等等，娜娜，
1: 嗯，
0: 你有急性低血糖，记着要按时吃饭，好好休息。
1: 哎呀，我知道了，老妈。行了，老妈，晚安，拜拜。
3: 2015年9月底的一天，炽热的阳光照耀着策勒乡八十余级满村田间晒着的一大片火红辣椒。经过一年辛苦的努力，辣椒终于丰收了。已经晒干的辣椒在太阳底下闪烁着美丽诱人的色彩。

0: 外媒体只说，
1: 哎，
0: 这个辣子要丰收了，我们大家嘛高兴得很呐、啊。
1: 哎，这样多亏了胶州亲戚撒。这一年，人家徐兄弟把自家的丫头子留在这大指导技术，辣子育苗期和关键的生长期，徐兄弟不放心，还亲自跑过来两趟。这个样子的恩情，怕是没法子还了噻。
2: 哎，直说直说啊！这个辣子晒好，眼看就变成钱了。我算了一下，这一亩按照胶州亲戚当初说的，至少能挣2000多根钱。明年我把家里剩下的地全种上辣子，就能挣10000多块钱。
3: 哎，直说，我咋记得当初好像有人说棉花带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哎，直说的。
2: 直说直说，大伙别扫我面了，改了改了。
3: 改成啥了？
2: 改成棉花白辣椒红，多种几亩，他不受穷，不受穷。
3: 哎，要谢要谢，该得喝该得喝。好，
1: 这几天呢，我也算过了，如果明年咱们能种上50亩胶州甜辣子，村里的人均收入大概能涨1800块。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盖新房子就不是梦了噻。
4: 直说，听你的，你说咋办嘛就咋办。
5: 买卖体制说。

0: 就说，刚才乡里打了个电话了，说这几天胶州亲戚先来咱们村拾垃圾。哎，这个明天包了有沙尘暴，哎，让把垃圾赶紧堆成堆装袋子。
1: 我咋又来沙尘暴了？我好，
0: 哎呦，
2: 赶紧，
3: 大
4: 伙赶快动起来，动起来！前几天呐，刮了一场小风，虽然来得快去得快，到底还是让我们手忙脚乱了半天。这辣子眼看着要变成钱了，可不能再出岔子了。回村赶快叫人都收辣子，都来收辣子，就是干到天黑也要把辣子全都装到。

0: 好官程了，来来来，快点快点，老板，买支书，让大家往这边搬吧。来来来，老乡，你给我搬，给我搬，来来来，我帮你搬。好嘞，你好，你好啊，买支书。哦，你好你好，
1: 恭喜你们辣椒大丰收啊！哎呀，
0: 喜得很，喜得很呐！哎呀，都是你这个丫头子知道的好啊！
1: 哪里哪里，
0: 你的功劳，大得很呐！
1: 谢谢您老的夸奖。
2: 啊，买支书，今天的一大早，我爸来电话说，他从新疆分公司和于伯伯要一起过来庆祝一下。哦，
1: 估计啊，他们下午就到了。
2: 哎呀，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呐！我也真想念徐兄弟和于兄弟呢。老乡们，来来来，请各家排好队，辣椒依次过秤，过完秤的辣椒都搬到车上去，然后拿着条子到会计这里签字算钱。
3: 大家都明白了吗？好嘞，好嘞，好嘞。
4: 买支书，那我先忙去了啊，咱们回头再聊啊。
3: 好嘞，好嘞，回头聊，回头聊。回头聊。哎，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这次辣子收的最多，质量嘛也是最好的，那个钱嘛也是最多的啊。
1: 27.5公斤，
2: 看把你没的阿姐，你呀真是三句话不离钱噻。
0: 哎呀，没有办法噻，只说啊，我们家里嘛，老婆孩子都等着翻新房子呢。
3: 这样，来来，一个一个，这老婆慢点，好，28，好，
0: 我的，
3: 来下一个，好，28.5，
4: 哎呀，
3: 你的，哎，小心。26.4，
5: 这些辣椒怎么比以往那些都沉啊？以前基本每袋的辣椒分量都不会超过25公斤的。
3: 好了，
6: 看这些袋子是比以前大些，好像也大不出太多。这分量是有点怪啊。
5: 对啊，
2: 阿金，你把郭文成的辣子往这边搬，都搬到车上面去。对，
0: 知道了，
2: 搬到车上了。
7: 哎，老乡，
3: 老乡，
7: 麻烦你，使劲往里面扔啊！
3: 快，
7: 往车里边放，
3: 哎，
7: 对，放这里就行。
3: 你也是，
2: 快点，
3: 这边。
5: 哟，坏了，这袋子底下怎么破了呀？这是什么？碎沙粒，这
2: 啥东西？
5: 您自己看。
2: 啊！哇！这！哎呀！阿姐，我看你想钱想疯了吧？居然往辣子里面掺沙子，你的良心被狼吃了撒！
0: 哎，没提直说，这个沙子从哪个地方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掺呐。
2: 你没有？你看。这是什么？你敢说这是辣子吗？
0: 我也不知道这是咋回事。
8: 怎么了？
5: 是吗？我说过就是，感觉这辣椒比以前都沉了。原来这里面掺了沙粒压分量呢。
8: 沙粒？
5: 徐主任，你看这其他的要不要打开看看？
0: 我真的没有掺，我可以对天发誓呢，真的。
5: 哼！徐主任，我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呢。刚才我帮忙往下搬辣椒时，也觉得好像比以前沉了。反正咱们装车的也都不多，我建议还是都打开看看吧。
8: 这个怎么打开？买支柱，您看这。哎呀，你这什么？要不，咱们就打开看看吧。
3: 打开！谁怕谁呀？
2: 好了，不要说了。徐主任，那就看吧。
3: 看吧。
0: 来，咋回事啊？咋会有沙子？
3: 真的有沙子啊？咋回事？这个怎么
0: 太见鬼了吗？
3: 见鬼了吗？
0: 咋回事？
6: 徐主任，我们免费给他们提供种子，背井离乡在这鬼地方好心帮他们，他们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这每袋掺进去的沙粒得有四五斤呢，心太黑了吧。
1: 哎哎哎，骂谁呢？谁心黑？
0: 哎，就是嘛，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来帮的，是你们自己来的。
1: 哎，
3: 说了不掺就掺了。哎，
4: 有掺米有掺，你们爱信不信？
0: 哎，好了，爱信
2: 不信？少说两句吧，都给我闭嘴！
6: 摸摸你们的良心。
8: 好了好了，好了，谁都不要说了啊，都不要说了。
2: 哎，徐主任呐、啊，我真是臊得慌啊！不管事情咋样，到底给你们添了麻的，我先向青山公司道歉了。
8: 麦支书，
0: 凭啥道歉嘛？咱们又不是故意的，
9: 我们也不是扫帚，
0: 为什么要道歉？
2: 大家听我说。徐主任，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老话，人的名誉操在自己的手里，要说大家集体故意这样做了，我是不信的。
0: 是啊，就是的嘛。
2: 徐主任，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给你个交代噻，你看可不可以啊？
8: 麦支书，我也想相信大家，但是在目前这个事实面前，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今天的收购就暂到这里吧，好不好？小王收拾一下，我们走吧。
5: 好，
10: 哎，走吧，走吧，
2: 走吧，徐主任，
0: 我们拿胶拉回去。
8: 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这件事对我们员工的积极性打击很大，他们都想回家，不愿意在这干了。
11: 胡闹吗？这不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情，怎么能妄下结论呢？
8: 那这次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董事长。
11: 嗯，
8: 事实就是，打开袋子底部全是碎沙粒儿，所有的眼睛都看得真真的。你满意了吗？
6: 哎哎，小娜，小娜，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据我观察，买买提支书不是这样的人。
8: 他不是这样的人，谁又能保证那帮想挣钱都想疯了的村民是什么样的人呢？
11: 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刻薄呀？
8: 哎，我
11: 说来说去，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
8: 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干啊？
11: 啊，
8: 早说好了，我暂替于伯伯一年，现在他回来了。上次通话里您居然还提出让我留在策勒帮助一年。
6: 哎呀，小娜，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让你再待一年，的确有你爸爸的道理。
8: 道理 啊对，在我爸的心里啊，他那些心心念念的新疆兄弟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
6: 哎呀，
8: 他们的一切就是道理啊。今天我总算见识了什么是道理了。
11: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
6: 哎，
11: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新疆兄弟？你懂个屁。
8: 对，我不懂自个儿为什么连亲妈都扔下不管，在这鬼地方彪呼的帮他们。我真后悔。

0: 从小到大，您凭什么把对新疆的情结强加到我的身上？您愿意在这儿把这当家，把自己当成新疆的儿子，没人拦着您，凭什么要求我也得这样？这对我不公平，他们不配。
1: 哎，老徐，你疯了？你干嘛打孩子？
2: 爸，你打我，28年了。你第一次打我，居然为了这些人！哎
1: 哎，小娜，小娜，你听伯伯说一句啊，你先坐下。哎呀，坐下！
0: 我呀，我真可笑，我干嘛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呀？
1: 你再说一句！哎呀，我说老徐。你倒是快说句话呀！别拦着，你让他走，让他走！哎，小娜，哎呀，你听我说，你爸爸他有苦衷啊！你
0: 苦衷？当初为了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辣椒基地，他人恨不得长在那里。弟弟那时候还小，我妈身体又不好，而我的亲爹心里只有他的新疆。我们的苦衷跟谁说去？我受够了！
1: 孩子，孩子！
3: 老爷，
1: 哎，
3: 别追了，
1: 老徐，你说，哎呀，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打他嘛。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啊，他毕竟在这里付出了一年的心血，碰到这种情况，难免会失望，会生气嘛。
3: 郑坤啊，我真后悔，我真后悔这些年没早点告诉他自己的身世。从小到大，从小到大，所有人，周围的所有人都因为爱他，都尽可能去隐瞒这个真相，对他过度的呵护，未必是对他好。
1: 青山，老班长和嫂子，在天有灵，都会感到欣慰的。做得好啊，
3: 28年，我真想念老班长。
1: 老班长和嫂子在天上看着，
3: 我知道，我知道。28年前，咱们赴宴前夕，我和老班长徐志国走在平时巡逻的小路上。
4: 小心雪地路滑啊！哎，
5: 班长，哎，谢谢你陪我来咱平时巡逻的地方。嘿，要复原了，看完才能走得踏实啊。哎呀，
4: 是啊，上周那雪下的，还以为你小子下不了山，连婚期都要延了呢。没想到这天突然放晴了，看来这天山都不忍心挽留你啊。
5: 走不了更好，嗯，我就能吃上嫂子的喜蛋了。
4: 算你小子有良心。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当爹了。
5: 我可是当之无愧的干爹啊，一笔写不出俩徐字，对不？
4: 是是是。哎，
5: 名儿起了吧？
4: 想过了，这男孩嘛，就叫他海军，当海军是我的梦想。女孩呢，就叫海娜。这海娜在维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我和你嫂子虽说都是汉族，但孩子的名字上可以民族融合一下，不错吧？啊，
5: 这名字好啊，和我有缘呢。嗯
4: 嗯，看把你臭美的，咋就和你徐青山有缘了？哎，
5: 你看啊，你起的这俩名字里都带个海字，是吧？ 那青岛有大海，
6: 我在青岛啊，
5: 你说是不是和我有缘？
4: 嘿，你小子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啊。哎，对了，你复员回青岛有啥打算啊？
5: 班长，虽然说已经改革开放了，但上次回去村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得想法子带大伙致富啊。
4: 嘿，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啊。咱军人的天职啊，除了保家卫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尽早帮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也是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啊，
5: 是啊，班长，您说的太好了。班长，您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4: 这天可真够冷的。
5: 是
4: 啊。哎，我说啊，以后你小子要是有了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可别忘了边疆的老百姓啊。啊，对于咱们来说，除了戍守边疆，将来还要建设边疆。当然咱这代人完不成的使命，下一代可以继续做嘛。
5: 班长啊，今天在这里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你这下一代马上就有了，咱后继有人了。哎，
4: 是，真是这么回事。哎呀，
7: 哎呦，这鬼天气怎么又起风了？
5: 太冷了。哎，班长啊，再来一场雪我就不走了啊，正好等着吃喜蛋。
4: 嘿，好啊。
7: 哎，你听
4: 什么声音？
7: 不好，是雪崩，
4: 青山快走。
7: 班长，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
1: 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努力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毛玉林，毛以生之女。1987年，钱塘江大桥已经历了50年的沧桑。当毛以生站在这座耗尽他半生心血的大桥上时，在他耳边回荡的却是那一声痛入骨髓的巨响。浙江杭州钱塘江大桥，这里是一览钱江的最佳场所。作为杭州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们到此参观游览。在这些游人的眼中，这里也许只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然而在这处风景的背后却有着说不尽的故事。1987年，一位老人也是这样站在桥边久久凝望，他的名字叫毛以生，这座大桥就是他一生的心血。那一年大桥50岁，毛以生91岁。
1: 87年，那是他最后一次上桥，就是摸着这个桥栏的，一句话没有。虽然他没看见，但是他呢也抬起头来还往远看，我知道他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就想，他可能是在就是在回忆吧，回忆当时建桥的时候，回忆他这个那些战友。也可能啊，他知道是自己是等于最后一次到桥上。
0: 1987年，毛以生站在桥上，这座大桥的风云往事也就像脚下的江水一样奔涌而来。

0: 七十多年前，这条奔腾的大江上还空空荡荡，有的只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大潮和无底的流沙。钱塘江上造桥也是一个亘古不灭的神话。
1: 钱塘江啊，是个著名的险江，这个江水像万马奔腾一样，就不可挡的，因此在这个上面造桥非常困难。所以它应该，据我知道，世界上可能有两条河的潮水是非常好看的，一条就是亚马逊河，一条就是钱塘江。
0: 1933年，钱塘江两岸的浙赣线和沪杭线已经相继通车，却因为一江之隔而无法连通。唯一的方法，只有在这条桀骜不驯的大江上架上一座桥。这个历史的重担也在此时落在了茅以升的肩上。
1: 1933年呢，浙赣铁路局的局长给他一封信，就说呢，现在呢，杭州啊，想建钱塘江大桥，

0: 这个时机呢，认为时机已到，就希望呢，他这个老同学能够啊，这个承担起这个任务来。
1: 读了这封信，毛以生思绪万千，一夜未眠。1933年，中国境内所有的铁路桥都由外国人建造。虽然建造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困难重重，然而为了中国历史。

0: 呐、啊，啊，就是种种的这个，给他很赋予的很多的这个主动权吧，可以这样讲。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做起事情来呢，非常可以放得开。
1: 有了曾阳甫的支持，毛以生马上开始了剑桥的筹备工作。他请来自己美国桥梁专业的同学罗英担任钱塘江桥总工程师，共同设计了上下两层公铁两用的现代化大桥，以鲜明的优势从美国专家手里夺回了大桥的修建权。
0: 华德尔的方案呢，它是这个从资金上来讲，首先呢就高于就是我们的这个资金，最后呢等于说确定就是用钱塘江桥呢，用我们中国人这个设计的，就是公铁两用的上下层的，现在它是上下层的，在上层的公路上呢，公路的两边是行人走，行人铁路专门在下面走。
1: 这是70多年前的一段影像。1933年11月，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毛以生做了一个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他专门从美国购来了一台电影摄影机，将这一切都记录在了胶片上。70年世事沧桑，钱塘江大桥却始终默默地站在这里，岿然不动。也许只有他脚下的江水才能了解，在他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光荣与苦难。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这篇课文的名字叫做《中国石拱桥》，是毛以生晚年的科普作品。20多年来，他一直这样在一批批孩子们的口中回荡，然而却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文字背后那个一生架桥的老人。1896年，毛以生出生在江苏镇江。曾经参加过公车上书的祖父毛谦，从小便在毛以生心中种下了一个富国强民的梦想。
0: 他的祖父就是一个开明的一个人士吧，一开始呢就上的那种私塾，但是很快呢就是上到了那种公立的学堂，当时也是很少的，这也是因为他的祖父母啊，他的父母都比较开明，所以上那种就公立的学堂。后来呢，他就是考取了，就是当时在那个咱们国家呢，就是比较早的吧，就是叫做唐山路矿学堂。
1: 1911年，毛以生进入唐山路矿学堂时，正值辛亥革命。15岁的毛以生也满腔热情地融入了革命的洪流。1912年。孙中山在唐山路矿学堂演讲，阐明革命需要武装建设两路大军。毛以生也怀着报国的信念，选定桥梁专业，发奋攻读。
0: 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学校的那个科目设置不是很多，有这个土木啊，有矿业呀，所以只有这么好两个这个系吧，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土木。就因为从小呢，也是过去从小有得到的启发吧，所以对这个桥梁专业他还是比较喜欢吧。
1: 1916年，毛以生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桥梁专业。3年之后取得博士学位的毛以生，放弃国外的优越机会，满腔热忱地返回祖国。然而一直到1933年，他筹建钱塘江大桥的13年中，这个一心报国的桥梁博士竟始终无桥可造。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上的毛以生，面对着台下一双双期盼或者质疑的眼睛，38岁的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要用这座大桥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也让世界重新看待中国。
0: 建桥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嘛，就是用了很多创新的方法啊，比如说用了这个浮运法，就是他们利用这水的涨潮跟

0: 落潮，把这个比如说这钢梁运到这个桥墩这儿给它落上，然后一潮一退，这个就把它架在上面了，就浮运法，还有涉水法，还有这个沉香法。
1: 面对桀骜不驯的钱塘江，茅以升用他的摄影机为我们真实的记录了他征服这条大江的每一个细节。在他创造性的指挥中，所有困难都迎刃而解，一条横跨两岸的大桥也日渐合拢。然而，令他无法左右的是时局的动荡。这是当时的另一段影像。1937年8月，在大桥紧张修建的同时，日本人的炮火也直逼杭州，这座大桥也成了日军重点破坏的对象。
0: 有一次呢，他刚好在这个沉香里面，这个上面呢就敌机轰炸了，敌机来轰炸呢，人都要跑到那掩体里面去嘛。但是呢，有一位就是管阀门的工人，就是往里面要有高压要进去氧气的嘛，这个人就没有走，一直就坚守着这个阀门，否则的话他一走，下面这些人葬身鱼腹。
1: 战事的变化让茅以升更加担忧这座大桥的命运，他和工人一起在敌机的骚扰中日夜赶工。1937年秋，大桥施工已进入最后阶段，前方淞沪战场的炮声也似乎隐约可闻。这天的茅以升一夜未眠。清晨时分，茅以升走向施工现场，告诉工人们，在即将封顶的14号桥墩上留下了一个方形空洞。
0: 第二个桥墩上，在当时建造的时候，他就有预感这个桥可能会有不测，所以在那个桥墩上呢，当时建造的时候就挖了一个长方形的这个方洞。当时呢，别人谁都不知道，他知道这个事情。
1: 钱塘江大桥的旁边有一尊茅以升的铜像，与这座大桥朝夕相伴，心照不宣，默默地咀嚼着这些尘封的往事和记忆。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70多年过去，这座大桥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每天都有数不尽的列车和路人从这座桥上穿行而过，只有茅以升的这座雕像坚定地站在桥下，守望着他的大桥。1937年9月26日，茅以升一早就站在了大桥边上。凌晨4点，伴随着一声长鸣，一辆货车准时通过大桥。经过了2年半的紧张施工，中国第一座现代铁桥钱塘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
0: 这一天呢，就是他终身难忘的日子，打破了这个千年钱塘江上没有桥的这种历史。而且杭州呢，有这么一句话，比如说你这个人爱说大话，他就会说，哎，两脚跨过钱塘江，就说你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当时的心情来说，就终身难忘。
1: 这天早上，茅以升和朋友一起走上桥头，他的脸上写满了笑容。面对国人的期盼和世界的质疑，他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然而，在这笑容的背后，茅以升的心里却有着一种深深的隐忧。1937年9月，中方在淞沪战场节节败退，日军大举南下，直逼杭州。11月16日，茅以升的桥工处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伴随他一起到来的是一份南京军方的炸桥密令和桥边卡车上成吨的雷管炸药。
0: 结果这个父亲呢，虽然他是觉得这个大桥呢会有不测，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刚建成没有多久嘛，就马上就要炸掉，他这个大吃一惊。仔细一想呢，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啊，在通过这个大桥呢，就在往后方撤退，所以他说现在还不能炸，就说再等一等。这个丁教官呢也同意他的这个意见，就说那我们再等一等，但是呢，这个布置炸药啊，种种啊是很麻烦的，不能等着我们想炸的时候，那就来不及了。那怎么样呢？他说我们现在就要给他把炸点给布好。
1: 从开工典礼上购来的那台摄影机开始，到十四号桥墩那个预留的孔洞，毛医生的心里一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这天果真到来时，毛医生一言未发，默默地帮助南京军方将炸药布置在大桥致命的支撑点和那个预留的桥墩孔洞里，
0: 帮助这个军方呢就布置炸点，最佳的炸点。因为原来南京方面呢就说要炸五孔钢梁，它不有一共有十五孔嘛，让五孔钢梁让它落水，炸掉了钢梁以后呢，就是他认为就阻断了。但实际上呢，父亲当时为什么在南岸的第二个桥墩有一个方洞，他认为炸呀就要炸桥墩才炸得彻底。
1: 第二天清晨，毛医生独自走在布满炸药的大桥上，抚遍了桥上的每一根钢梁。1937年11月27日，大桥公路通车，数以万计的难民从布满炸药的桥上蜂拥而过，逃离日军逼近的杭州。这座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现代铁桥，默默地承受着这个民族的苦难和屈辱。
0: 这条路是唯一的通到南方去的，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啊，在通过这个大桥呢，就在往后方撤退。而且呢，这个包括军用物资啊，这些车辆啊，它现在从经济上，如果从经济上看呢，远远已经超过了当时的510万，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建桥的成本了。
1: 1937年12月23日，江天暮霭，日军先头部队逼近钱塘江大桥。望着桥头步步紧逼的日军部队，毛医生断然下令阻止潮涌过江的人群，随后就是让他终身难忘的那一声巨响。

0: 1987年，91岁的毛医生最后一次来到他惦念了一生的大桥上，回忆当日炸桥时的情景，毛医生只说了一句话：当日炸桥，犹如亲手饿死自己的孩子一样。1937年12月24日，就在炸桥的第二天，毛羽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1: 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灰绿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负元桥不丈夫。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这是2008年的钱塘江大桥，70年过去，又是这样一个黄昏，夕阳下的钱塘江大桥分外安详。当年的那一声巨响，也成了他非凡命运中的一个不朽的传奇。这是1937年炸桥以后的照片。他来自一位当时的日本桥梁专家游永和夫，
1: 就叫游永和夫。在后来的时候呢，就是跟父亲晚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呢居然成了就是事业上的好朋友。当时他就说呢，哎呀，你不但造桥造得好，炸桥也炸得好，我是没有办法就把它给修复的。所以他那个来的时候啊，非常有负罪感，所以呢，一直到晚年呢，他们一直都有通信来往。
0: 1937年，这座损毁的大桥虽然让游永和夫伤透脑筋，却并不能挽救贫弱的中国。日军绕过钱塘江继续南进，毛羽生也被迫辗转西南。一路上，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整个建桥过程中他拍摄留存的胶片资料。
1: 一共有2100尺，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料。大桥炸了以后啊，他整理了有14箱。后来呢，他带领这个就是学生啊，就往内地迁移，不断的迁移，包括路过长沙，长沙大火的时候吧，都没有救家里的人，什么人都不管，他就去救他这个14箱东西去。都是这样，他的那些工程人员都是保护着14箱，跟他转展了几千里，一直保护着。
0: 就在毛羽生带着他视若生命的建桥资料辗转西南的时候，这座命运多舛的大桥却屡次被炸。为阻止日军对大桥的修复利用，这座大桥成了敌我双方战略争夺的牺牲品。1946年，抗战胜利后，当毛羽生终于来到他朝思暮想的大桥时，这里早已是一片狼藉。为了自己当初的事业，毛羽生重新组织人员开始了大桥的修复工作。然而战乱迭起，资金匮乏，这座只用了2年半的时间便建成的大桥却花了7年的时间才彻底修复。
1: 1952年，就是真正的钱塘江大桥呢就是修复，他真是获得第二次生命，应该是那个时候。
0: 在如今的钱塘江大桥上立着一块文物保护的石碑，它的价值不仅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还凝结着这个民族70年历经沧桑和苦难的奋斗史。1987年，毛羽生专门为这座桥的50岁生日来到杭州，和那些曾经与他一起建桥的老朋友们见面，毛羽生总有说不完的话。
3: 我每次来啊，我就要看看桥，修桥的人，我来一次想一想少一个，来一次一想少一个，所以现在来说吧，当时你也都记得的了，比如说罗英，你记得了吧？
4: 没，
3: 你 心还没有呢。这个
0: 建国以后，毛以生一直在科协担任领导工作，几十年间他再也没有造过一座桥，而是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科普工作上。
1: 对科普呢，他有自己的这个见解，他认为科普呢就是一个科普与科学的关系啊，就是宝塔塔基与塔尖的关系，就是只有强大的这个塔基才能由你这个塔尖去刺破青天。
0: 在毛以生晚年大量的科普著作中，还有一部名为《征途三义》的回忆录。开篇之时，毛以生这样写道：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来桥梁一度，桥和名语曰奋斗。1989年，毛以生逝世。在他的身后，无数的现代化大桥由他的学生们建立在祖国各地。如今，毛以生安然地躺在他的故土之中，陪伴他的是木兰上那座倾注了他一生心血的大桥。

0: 中国农业银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
1: 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从2003年开始至今，
0: 银铃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铃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铃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铃，温暖满人间。银铃行动
1: 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铃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2: 敬畏真实的历史， 尊重普通的人群， 凝望远去的背影， 倾听现实的回声， 凝聚飘零的记忆， 追寻激荡的岁月， 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 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 在回顾中感受温暖， 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王尊明，王干昌之女。从战乱时一个遥远的梦想，到隐姓埋名亲历其中，伴随着原子能的发展，王干昌一梦半生。

这是建国十五周年庆典过去半个月后的一个下午，这里距离北京4000多公里。

0: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周恩来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东方红剧组的排练。他告诉现场的演职人员，就在2个小时以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 5、4、3、2、1，起爆。

0: 当时搞原子弹，为什么要搞原子弹？因为当时在世界上来说，一个美国，一个苏联能搞出原子弹来。所以如果你要是搞出原子弹，不是说你这个搞出原子弹我要去用它，就表示你一个国力在国际上，那你的政治地位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时就相信，就在国家里头的确有一批优秀的科技人员，这就是像郭永怀啊，这个像我父亲还有彭焕武，那都是在物理界都是精英吧，是吧？所以当时就让三个人来领导不同的领域。
1: 王淦昌，王尊明的父亲，最早在中国进行原子核分裂试验的人，他被人们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10月16日的这场爆炸，他整整准备了25年。1937年，抗战爆发，大批沦陷区的高等院校被迫内迁。历时4年的流亡之后，时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的王淦昌随学校一起从杭州西子湖畔走到了深山中的贵州煤炭。
0: 贵州那时候很小，我就记得我们家那时候挺穷的，后来就养了，你知道的，那也挺有意思。就是当时我父亲身体也不太好嘛，得肺结核，我们家子女有多5个孩子，是吧？就靠我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所以生活也挺艰苦的。后来我们家就是说为了改善生活嘛，就在煤炭那，就在靠近那个后面就一个山嘛，就那开了一块地，菜地种菜，另外还养了3头羊，就挤羊奶喝。后来有2头羊呢给狼给叼走了。后来我父亲呢，就是因为他在双休寺，他物理系在那儿，双休寺那边呢那个草比较好，草质比较好，所以我父亲每天到系里去上课或者是搞科研的时候，就牵着那只羊就去上班，然后把羊就放在那儿拴着让它吃草，晚上回来的时候把羊再牵回去，当时就这样。
1: 1939年初，王淦昌从一本外文杂志中看到了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发现原子核分裂现象的消息。第二天，他便召集学生准备试验器材。颠沛流离中的王淦昌决定进行一次原子核分裂实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核裂变试验。
0: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有些仪器吧，就是天气非常潮湿嘛，他就到了晴天的时候就把仪器搬出来晒，晒完以后呢，然后拿回来再做。有的时候他跟学生做演示的时候呢，我们也去看。那时候我父亲最兴奋，就是做实验一看啊，给他们讲，学生讲，哎，有时候就把我们都找去，哎，你们来看看，你们看看。一说这个事儿就眉飞色舞，我就特别的高兴。我们就看我父亲那么高兴，我们也跟着，就其实我们根本听不懂。后来反正跟我们印象也挺深的，就是哎呀，父亲真是这科研哈，这么有意思，看的这种东西，对我们也是这潜移默化的影响嘛，这是。
1: 父亲的这种兴奋与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战乱让这个在中国最早进行的核裂变试验没能继续下去，很快战火便蔓延到了浙江大学的临时驻地。王淦昌带着他的梦想再一次踏上了逃亡之路。梦想似乎远去，但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的广岛和长崎投下的2颗原子弹不仅震惊了整个世界，也让在逃难中的王淦昌为之惊醒。他擦干净试验器皿上的灰尘，召集身边所有的学生，在一间简陋的教室里给他的学生们上了一堂关于原子弹原理的物理。

0: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25年，18岁的王淦昌考入了清华大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并受其引导走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
2: 我父亲是清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他到了清华大学以后啊，那个叶启孙知道吗？这个人非常了不起，这个两弹一星里头的23位里头有10位是他的学生。
3: 包括您父亲
2: 啊，王大珩啊，钱三强都是他学生，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他讲课就是提高你的兴趣，而且非常深入浅出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哎，经常一讲非常简单，你就有兴趣，你越有兴趣你越想学，越想学越有兴趣，所以他对他影响就特别大。不论你是在化学方面也好，在物理方面也好，如果你碰到一个好老师的话，对你影响特别，你将来肯定你会从事这个方面的专业，你肯定要考这方面的专业。
1: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启孙先生的影响下，喜欢化学的王淦昌在分科时选择了物理学。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她是这位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那时，现代物理学正处于黄金时期，柏林大学内关于物理新发现的讨论会此起彼伏。在其中的一次讨论会上，王淦昌第一次听到了原子核分裂的理论。
2: 我父亲也可以说他也比较走运，就是跟他接触那些人，他都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不知道现在好像，我觉得你要去访问一个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好像不太容易啊。他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去了欧洲很多地方，他花大概1年时间吧，多少时间，他就到各国，就找各个有名的实验室，他都去拜访那些有名的科学家，觉得受益匪浅，给他后来打下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1: 1933年1月，随着希特勒上台担任总理，德国的形势越来越紧张，王淦昌的犹太老师梅特纳不得不逃离自己的祖国。1934年春，在苦学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王淦昌毅然决定回国。一位德国教授劝他留下来继续研究，可是王淦昌却说，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然而就在王淦昌回国任教不到3年的时间，抗日战争爆发了，他不得不随浙大走上了西迁的道路。随着战争的结束，王淦昌重新拾起了研究的梦想。1947年，他随浙江大学从贵州湄潭迁回杭州，不久之后即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与该校物理系教授进行合作研究。1年多过去了，王淦昌带着国内缺少的试验元件回到了中国。
2: 我父亲那时候从美国回来也是那样，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一大堆仪器。当时我姐姐就到了上海去接他，去接他的时候呢，他就看了一大堆仪器搬来搬去，从这搬到火车上，然后搬到房。哎呀，那天冬天呢，等等我姐姐就坐成这脚冻得要命。后来我父亲喘了皮啊，就赶快就把我姐姐的脚捂在自己的身体里头。我父亲那人不太善于表达，他不会哎呀怎么怎么着，他跟一般有些人不太一样，他就是摆得非常简单，一个小包这么的。别人我就记得我同事的父亲从英国回来还摆一个小火车，我说我父亲回来怎么没给我带了玩具，当时有的这想。当时我父亲就是钱都买了仪器了，一大堆仪器买回来，完了就组织他那个实验室。
1: 仪器虽然买了回来，但实验室的组建并不像王淦昌想的那样顺利。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浙江大学的物理实验室还未完成。 此时苏联的原子弹已经试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王干昌的内心更加焦急了。1949年12月的一天，王干昌突然收到一封北京来信，在信里钱三强夫妇邀请他到中国科学院工作，共同筹建核物理研究所。
2: 我父亲是50年调到科学院，调到科学院以后就出国，就到波兰开会，是吧？然后就筹备那个物理研究所，忙得一塌糊涂。他要做好多筹备工作，买仪器啊，找人呐、啊。你的车间所，你得组织一个研究所，不那么容易。还抽人，各个学校，每月每日，好像天天都给他都理出来了。他们给开会啊，报告啊，讨论。哎呦，你看看他的履历，这么厚一沓。
1: 生活虽然是忙碌的，但是与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对王干昌来说无疑是幸福的。然而他并不知道，不久后的一纸调令让他又一次离开了魂牵梦绕的核物理研究。
0: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54年6月27日，苏联建成了世界首座核电站。一年后，王干昌到苏联参加会议，意外得到了参观核电站的机会。那时中国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原子能研究。当王干昌走进核电站的大门时，他再次被核的力量震撼了。回国后，王干昌不断向科学院领导介绍核电站的情况，希望尽快开展核能研究。1956年9月，他突然接到了被派往苏联工作的命令，但进行的却是与核能不同的高能物理研究。
2: 他这个是联合核子研究所，就是当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块儿派科学家就在那儿参加研究工作。我父亲的代表中国政府还有其他人就也在那个研究所，那都是精英啊，都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我父亲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学术空气很浓，因为我父亲是副所长嘛，所以待遇各方面都比较好，房子也住得比较好。每个礼拜周末的时候，他们就是我母亲就把那个什么茶点都准备好，喝的什么饼干啊、点心啊、糖果呀、那时候苏联情况还是不错的，经济情况，然后什么咖啡，哎，他们就来了一会儿就一块讨论，成为一个惯例。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前，照片中是王干昌与他在研究所内领导的小组。那一年他们从40000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玛负超子的事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王干昌的名字也挂在了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嘴边。
2: 那时候反应，他56年就去了，一直在苏联，说为什么能做出这东西来、啊、就发现了反西格玛负超子，要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做不出来的。
3: 那会儿您父亲还是比较幸运的。
2: 是啊，是比较幸运啊，正好他去了苏联，后来当了那个联合核子研究所副所长。所以在苏联那4年当中，他觉得，他回忆，他后来跟我们讲，他说这4年来说，对我来说真是我觉得挺难忘的。为什么？他说那个环境，他说对他来说，他说的确是个搞研究的环境，因为没干扰。
1: 1960年12月，在苏联工作的王干昌接到了一纸回国的通知，他本以为简单的述职会议后很快就要返回苏联继续研究，于是决定在会议的间隙去看看在天津上大学的女儿。
2: 他到学校看我去了，因为他回来了，回来以后家里没人了，我妈还在苏联呢。完了以后他就去了，那天坐了火车就去，我就记得穿了一个这个中山装，棉中山装，灰颜色的，我这个印象我特别深。反正穿的挺朴素的，拿了一个人造革的皮包就去了。他说我可能我马上要走回苏联，就随便聊聊怎么样，生活上怎么样啊，就这些事儿呗，学习怎么样啊，这个生活怎么样啊，因为知道困难时期嘛，身体怎么样，就问问这些事情。 那我们这个困难时期都困难，我那么还副总了，粮食还定量呢，他也没给我钱，他最后走的时候10万旧卢布，他把那钱全都交给大使馆了，他说给国家出点绵薄之力吧。
1: 当时的王干昌并不知道，早在1959年，苏联单方面撕毁了援助中国建设原子能工业的协定。1960年8月23日，在中国核工业系统内工作。

0: 的233名苏联专家已经全部撤走回国。会议开完后，王淦昌便留在了国内等待新的任务。1961年4月，王淦昌突然收到了二机部部长的约见通知。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中国的原子能研究与建设，部长约自己见面是与新任务有关吗？带着猜测与不解的王淦昌走进了二机部的大门。
1: 二机部部长刘杰，当时还有钱三强就找他，就说我们现在让你参加，也就让他搞原子弹。当然这些事儿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是保密的。保密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不能跟任何人通信，你也不能跟你家属说，国家的最高机密真的是。所以他后来就名字都改了，就往王晶，叫王晶，不能叫王淦昌，从此就隐姓埋名17年。
2: 从事国家最高机密的人，有些事情必须付出的。
0: 这是介绍中国原子弹研制经过的电影《横空出世》里的一个片段。直到现在，王尊明也无法知道，当父亲面对同样的问题时，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情。他只记得那天之后，父亲又一次离开了自己。
3: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4: 我们遵守保密条例。
5: 我们遵守保密条例。
0: 1961年四月，王淦昌受命秘密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成为了中国原子弹研究集体中年龄最大的老头子。由于苏联突然撤出，那时的原子能研究所处于停顿状态。为了让大家牢牢记住1959年六月苏联提出暂缓援助的这个日子，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代号被定为596。
1: 就是我父亲一直他就非常的精神很紧张，我一看出来就是呀，查资料什么什么忙忙的，跟我们交流也非常少，因为他搞这东西对他来说也是陌生的领域，因为什么都没有，图纸苏联人完全都带走了，苏联专家一张都没留下，而且当时在世界上来说，这个帝国主义是封锁咱们国家的，是吧？那个时代完全咱们就是一个封闭的时代，所以当时他的回来的时候心情不像现在那么放松，他很沉闷，也很少有笑容。
0: 王淦昌在596工程中负责的是实验研究，这是一个需要天天与炸药打交道的工作，只有通过爆炸掌握了规律，才能为原子弹的研制铺下第一块基石。1961年的中国还没有走过困难时期，即使是高强度的实验，研究人员也一样在半饥半饱中进行。
1: 咱们国家已经经济非常，当时已经很困难了，老百姓吃东西什么都得定量什么的哈。我父亲那时候到那儿血压也高啊，我们也挺担心他的身体，因为他回来时间很短，他也不说，回来以后他就忙他的事儿。当时我们就觉得，哎，他肯定是从事一项挺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我们也不知道。
0: 1962年2月13日，法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英国也早在10年前就已成功进行了原子弹试爆，而中国古老的长城脚下，被称为17号工地的靶场上，原子弹爆轰试验还在继续。1963年春天，当17号工地最后一炮的硝烟散去时，王淦昌悄悄拔下几根白发，塞在了石缝中。几天后，他和同事们来到海拔3210米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开始最后阶段的实验准备。
1: 经常他说是在青海那出差做一些实验，他说他因为他是搞实验物理，我们就以为他做实验。他每次回来他就跟我们讲，他哎呀，那边条件太差。
0: 1963年11月， 决定性的整体模型试验将在金银滩进行，王干昌却在这时病倒了。试验刚一完成，他便被安排到广东从化温泉进行疗养。
1: 当时那个像什么朱德呀、陈毅呀，他们都在那儿疗养。那天我就让我父亲去，跟我母亲一块去。去了后来，陈毅什么请他吃饭，我就问他：“哎，你这个家伙什么时候能够造出来啊？”他一年性命，他说：“快了，快了。”他是这么说，但是心里头压力。他说你们把这个东西搞出来以后，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就好说话了，在国际上是不是、啊？所以对他也是一种激励，但是也是一种压力。就是说，后来我父亲回来以后，觉得这个陈毅那时候是外交部长、啊，都那么说了，更得要加倍努力，要把这东西做出来。
0: 这一年是王干昌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第三个年头。596工程进行到了冲刺阶段，这时病倒已经让他焦虑万分，对陈毅的许诺更让他的心里沉甸甸的。
2: 中央决定，从现在开始，所有部门进入倒计时。

1964年10月16日，596工程的大日子终于来临。和相处了1000多个日夜的同事们坐在一起，王赶昌默默倒数着。随着零时的到来，一股强烈的闪光带来了23公里外升起的巨大火球。

0: 当世界变化脚步，谁与你并肩同行？是喧嚣中片刻的宁静，是全力以赴后最好的奖励，是时代浪潮为你托起的阶梯，是随时都能听见你的回应，是以不变应万变的从容。全球通五大尊享，换新升级。
1: 办公场所是供数量相对稳定的固定人群工作、学习、交流等活动的场所。此类场所日常生活中非常普遍，这类场所面积大，人员多，用电设备多，可燃材料多，消防安全管理难度大，火灾隐患多，用电荷载大，违规使用易燃可燃材料、外墙保温材料装修装饰，防火风格不到位，消防设施损坏停用，疏散通道、安全出口堵塞，一旦失火，人员疏散困难，扑救难度大，极易造成群死群伤。若想确保消防安全，预防是关键，不撕拉乱接电线，不违规使用电器，严禁违规使用大功率电热设备，严禁违规使用携带存放易燃易爆危险品，严禁在楼梯间、楼道、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等公共区域停放电动车或为电动车充电，牢记疏散路线、安全出口位置，了解逃生绳、防烟面罩、应急手电等辅助疏散逃生器材位置，并会操作使用，懂得本场所火灾危险性，汇报火警，懂得逃生和自救，自觉遵守消防法律法规和消防安全管理规定，发现火灾隐患和消防安全违法行为，积极拨打96119举报电话或采取其他有效途。

途径。一旦发生火灾，一定要冷静有序，快速撤离。普通电梯不能坐，消防电梯不能用。消防广播要听清，应急照明要看清，弯腰低姿快逃生，学习必要的消防安全知识和逃生自救技能，维护好身边的消防设施器材，及时消除掉日常动态消防安全隐患，才能营造一个安全舒适的办公环境。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5月27号，星期三，农历4月11，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子文。
1: 我是李丹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努力开创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新局面；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2: 多部门表示，15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
1: 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
2: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
1: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快构建中国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更好回答中国之问、世界之问、人民之问、时代之问。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推出一批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中国式现代化贡献更多智慧和力量。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贺兰山东麓，西夏灵夷脂群背山面水，千年风沙未能湮灭其雄伟的气势，众多游客慕名而来，感受文明相遇、文化交融的千年故事。而掀开历史神秘面纱的，正是那部凝聚众多专家8年心血的《西夏通志》。前不久，这部填补了国内外大型西夏历史著作空白的作品入选全国史学界优秀成果。宁夏大学民族与历史学院院长杜建禄：
4: 我们把国内所有的西夏文献都拍摄、整理、出版，跟国外也有合作，开展联合整理研究，最终推出了历史学著作《西夏通志》。下一步我们还要用新的技术，人工智能赋能西夏学哲学社会科学研究。
3: 坚持用明德引领风尚，坚持以精品奉献人民。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研究要立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提出具有自主性、独创性的理论观点。十五五开局之年，一系列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成果精品不断涌现。
5: 划时代的引章入林工程定于明日正式开工，愿意上山。
3: 前段时间，在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红旗渠精神宣讲万里行活动现场，情景式党课《红旗渠精神永在》掀起宣讲高潮。河南红旗渠干部学院青年教师张晶晶：
6: 我们坚持把论文写在祖国的大地上，目前已经完成了对600多位修渠亲历者的深度访谈，把采访回来的这些素材及时进行成果转化，已经出版了多部教材。通过这些教材呢，去讲好我们党领导人民重新安排临县河山的奋斗历程。
3: 坚持与时代同步伐，坚持以人民为中心。2019年3月，习近平总书记看望参加全国政协13届二次会议的文艺界、社科界委员时指出，
7: 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要多到实地调查研究，了解百姓生活状况，把握群众思想脉搏，着眼群众需要，适宜解惑，阐明道理，把学问写进群众的心坎里。
3: 十五五开局之年，哲学社会科学战线正以更强的历史主动与学术担当，加快构建中国自主知识体系。这段时间，井冈山大学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要论述为根本遵循，依托教育部人

0: 映山红青年艺术思政课等特色育人品牌，让思政教育扎根红色沃土，融入时代实践。井冈山大学学术副校长王海军：
1: 我们将继续深耕赣坡大地，聚焦红色文化传承、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等重大课题，培育高水平团队，产出更多服务国家战略、回应时代需求、彰显井冈特色的高质量成果，为繁荣发展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贡献更大的力量。
0: 十五五开局之年，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设加快推进。截至目前，我国国家哲学社会科学文献中心数据总量超过2800万条，访问量超过19亿次。

0: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扎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至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十五五”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房，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多部门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期间将全面推进国家各方面工作法治化，开创法治中国建设新局面。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立法是法治的前提和基础。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发展新质生产力，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 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强化知识产权全链条保护，推动知识产权领域的综合治理。
2: 十五五期间，司法机关将进一步落实宽严相济的刑事政策。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最

0: 情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罚当其罪。
1: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推进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规范化建设做出了部署。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多件，
2: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
3: 国家统计局今天公布，一至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同比增长18.2%，较一至三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四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24.7%。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工业生产保持较快增长，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回升，共同推动工业企业营业收入稳定增长。
5: 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同比增长5.2%，较一到三月份加快了0.2个百分点。其中呢，四月份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增长是5.7%，较三月份加快了1.3个百分点。这也为利润的增长呢，也提供了重要的支撑。
4: 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每百元营业收入中的成本为84.94元，同比下降0.55元。
5: 工业企业累计单位成本今年以来呢，是连续4个月的下降。那么一到四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同比增长了0.6个百分点。营收利润率是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4: 从产业来看，装备制造业利润保持两位数增长。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一到四月份，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关斌说，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
6: 中国石化日前表示，我国首个陆相断线盆地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产量突破200万吨，标志着我国中低成熟度页岩油勘探开发取得重要突破。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义群报道。
7: 胜利济阳页岩油示范区主要位于山东省境内，分布面积达7300平方千米，2021年勘探获得突破。今年以来，示范区产能建设全面提速，高产井持续涌现，产量稳步攀升。刚刚投产的立业106HF 井日产原油达110吨，今年前四个月示范区共投产了10口高产井，累产页岩油1.4万吨，与去年同期相比增长15%。中国石化胜利油田济阳页岩油团队负责人杨勇说，
8: 经过多轮次的技术迭代，我们成功将6000米超深井钻井周期从133天压缩到了17天，平均单井产油量突破4.3万吨，开采核心装备国产化率提升到了95%以上。
7: 与常规石油不同，页岩油储藏于致密岩石缝隙之中，无法自然流动，普遍埋藏更深，油层零散，是全球油气勘探开发领域公认的世界级难题。科研团队通过自主创新攻克40余项关键技术，创新形成适配陆相断线盆地的页岩油勘探开发理论，首创储缝压开发技术体系，成功将区域内90%原本难以动用的页岩油资源转化为可有效开采的优质储量，陆续探明3亿吨级油田。截至目前，胜利济阳页岩油国家级示范区累计上报探明储量3.27亿吨，估算资源量达105亿吨，相当于在胜利油田原油产能基础上发现一个全新大型油田。
3: 今天，第二艘国产大型油轮爱达花城号完成了为期12天的试航任务，顺利靠港。 标志着该邮轮正式交付前的最后一个重要节点圆满完成。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9: 试航期间，技术人员完成了对主推进器船舶操纵、航速耐久性、全船振动噪声、无人机舱运行及救助艇释放等核心难点项目验收。试航涵盖的45份调试程序、149项试验验证全部完成，全方位、高标准验证了船舶的操纵性、自动化水平、安全舒适性及排放指标。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邮轮项目部部长韦胜胜介绍，试航结束后，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将逐步推进区域完工和系统完工，并向船东完成项目报验，计划于今年11月交付运营。交付后将从广州南沙国际邮轮母港开启首航季。
10: 试完航以后呢，我们回到船坞内，大面积的我们一个区域一个区域的向船东运营方进行交付，最终在8到9月份的时候，一些船员就会陆续去到场，最后的交船做准备。
9: 通过爱达魔都号和爱达花城号的国产化建造，我国积累了丰富的邮轮建造经验，产业链配套也更趋完善。北京师范大学教授、经济学专家万哲表示，
11: 有了这个建造能力，就意味着中国造船业从中低端向高端进行了跃升，能够获得更高的利润和更强的国际竞争力。
6: 全国大规模小麦机收启动在即，部分主产区冬小麦已陆续成熟收获。针对近期降雨影响，多地全力推进夏粮抢收抢烘工作，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2: 在河南省南阳市西川县后坡镇，一家合作社的智能化粮食烘干设备正在满负荷运转。合作社负责人彭飞介绍，
13: 我们合作社现有了3台烘干机，现在是24小时开具马力对小麦进行烘干。我们一烘干的小麦边烘干边销售，保证我们合作社的库容最大化，为后期的小麦收购做好充分的准备。
12: 为解决农户晒粮难题，西川县协调多处集中探亮点服务农户。西川县后坡镇党委宣传委员熊卫星，
14: 利用县里的车间学校为群众提供粮晒场地，全力以赴做好三下生产服务保障工作。
12: 南阳1100万亩小麦麦收工作正陆续展开，当地已准备联合收割机2.4万台、履带式收割机1841台、配套烘干设施922套，日烘干能力达到10万吨。
15: 在湖北省襄阳市襄州区一家农业企业的烘干厂区，工作人员按照小麦含水量分类分批开展烘干作业。襄州区龙王镇孙庙村种植户王富群今年种了1400多亩小麦，阴雨天气一度延误下收进度，在镇村干部帮扶完成抢收后，他家的小麦就在这里烘干。
16: 我收了小麦，我太湿了，不种点烘干，烘干了以后也可以卖给他，也可以赚回家。
15: 面对连续阴雨天气，襄阳市实行勤抢收、雨抢烘，479个粮食烘干站点满负荷作业。
17: 安徽省池州市抢抓降雨间歇期，调度农机力量，下沉农技服务，全力推进小麦抢收工作。在池州市贵池区乌沙镇的千亩麦田里，收割机正有序作业。乌沙镇农业农村综合服务中心工作人员齐进军，
18: 我们农机部门全员下沉到田间地头，紧盯着天气变化，杜绝小麦的发芽霉变，同时现场指导农户做到应收尽收。
3: 中央气象台今天10点发布暴雨蓝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明两天，我国西南地区东部、江汉西部、江南、华南北部等地有中到大雨，部分地区有暴雨或大暴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19: 根据中央气象台今天发布的暴雨蓝色预警，今明两天，重庆、四川、贵州、湖北、湖南、江西、福建、浙江等地部分地区有分散性大到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张涛表示，虽然局地仍有较强降水，但整体来看，我国南方地区此轮降水已进入尾声。
20: 未来几天降雨会逐渐一个向西南地区和华南地区南压，因为这个季风水系的输送大幅的减弱，所以只会造成一些 局部性的暴雨或者大暴雨，还是维持一个蓝色的暴雨预警。但是实际上从面上来说，目前全国范围降雨过程，特别是南方的过程呢，都基本上处在一个显著的趋于减弱分散的这样一个态势。
19: 气象专家提醒，五月中旬以来，我国接连出现多轮强降雨过程，部分地区累计雨量大，局地雨势强，需要关注山洪地质等灾害发生。张涛提醒公众，
20: 未来几天山洪高风险区域主要在西南山区，而次生的地质灾害就是滑坡啊、泥石流这些呢，它会有一些滞后性，所以华东长江流域这一块地区的话，有些山区也还是要加强关注，要严密的关注市县一级的气象部门发布的暴雨预警信号，提高警惕，及时避险。
6: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工业和信息化部透露，2026年度汽车标准化体系制定完成。这一体系涵盖诸多方面的内容，强化了标准体系的顶层设计，赋能汽车产业高质量发展。
3: 今年前四个月，我国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其中，公路人员流动量为213.1亿人次，同比增长7%；水路客运量为8220万人次，同比增长7.4%。
6: 今天，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余下通道的关键组成部分长干高铁建设取得重要突破。全线关键控制性工程赣江铁路特大桥主墩桩基完成浇筑，标志着大桥转入主体施工新阶段。
3: 水利部近日发布2025年中国河流泥沙公报，公报显示，2025年我国重点河段、重要水库及湖泊冲淤保持平稳。
0: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6: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当地时间27号中午，日本高市早苗内阁推动的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在国会参议院全体会上获多数赞成表决通过，相关法案正式完成立法程序。根据法案，日本计划构建以所谓国家情报会议为核心，以所谓国家情报局为执行机构的情报体系，负责统筹安全保障、反恐等领域的情报活动，以及所谓涉外国间谍的对外情报活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21: 根据法案，国家情报会议将由首相担任主席，成员包括内阁官房长官、外务大臣、防卫大臣等多名阁僚。国家情报局则被赋予对各政府部门情报工作的综合协调权。消息称，日本政府计划最快于7月设立国家情报会议及国家情报局，并成立专家会议，研究包括防止间谍法在内的相关制度，目标是在明年的例行国会上提交相关法案。这并非一次简单的行政机构调整，而是日本战后首次建立法定化内阁直属的国家情报统合体系。军事专家邵永林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
22: 那现在呢，其实就整个的情报的权限现在就在首相手里了。我个人认为哈，这样的一个突破，总体上来说呢，是体现了日本国家战略的转型，从专守防卫向全球扩张这个方向转变。
21: 日本民众26号晚自发在日本国会周边进行集会，反对设立国家情报局相关法案。
23: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此外，还有修改宪法的问题，以及未经充分讨论就开始出口杀伤性武器的问题。在当前连食脑油都出现短缺的情况下，日本政府却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而日本国民的生活却完全没有得到保障。
3: 美国和伊朗的谈判仍在继续，有迹象表明双方立场正在逐步软化。在外界普遍预计美国与伊朗将达成协议之际，美以伊各方纷纷加紧外交和军事行动。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24: 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27号将举行全体内阁会议，这是自3月26号以来特朗普首次召开内阁会议。一名白宫官员称，包括即将卸任的国家情报总监加巴德在内，所有内阁成员都将参会。据披露，美伊协议或是会议主要议题，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6号结束对卡塔尔的访问后返回伊朗。访问期间，卡利巴夫同卡方官员就伊美谈判进程及地区局势进行磋商。消息称，目前伊美谈判的主要分歧之一是伊朗海外资金解冻问题。卡利巴夫此次的卡塔尔之行正是为了伊朗海外资金能够顺利解冻。接近谈判团队的知情人士称，伊朗方面提出了明确的资金释放时间表，要求240亿美元资金中的一半必须在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发布后立即解冻，剩余部分在60天内解冻。伊朗方面坚持在约定资金到账之前

0: 前任何协议都不可能达成。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副司令穆罕默德·阿克巴尔扎德26号晚间表示，美国和欧洲经济高度依赖能源价格，并容易受到地区局势变化影响。这种压力杠杆使美国在与伊朗达成协议问题上处于请求的地位。以色列方面5月26号称，已军已开始越过4月17号停火协议划定的黄线，向离境内更深区域展开地面行动。 分析称，以军此次行动目的尚不明确，可能旨在逐步扩大对黎领土的控制，并向真主党施压。当地时间26号，特朗普与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通电话。一名知情人士表示，在地区局势紧张及美伊外交谈判进入关键阶段之际，双方就相关局势进行了沟通。其他国际消息，
1: 以色列军方27号称，在对加沙地带的一次袭击中，打死了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新任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以色列国防军和以色列国家安全总局发表声明说，奥达是2023年10月7号哈马斯突袭以色列的策划者之一。
2: 美国司法部26号对加利福尼亚大学提起诉讼，称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必须为存在反犹主义环境承担责任。这是美国政府今年第二次以存在反犹主义为由起诉加州大学。加拿大政府26号宣布系列临时入境限制措施，以降低埃博拉病毒传入该国并在境内传播的风险。
1: 阿根廷男足国家队主教练斯卡洛尼26号表示，球队核心梅西的伤情并不严重，将继续观察其恢复情况。梅西在24号代表美国迈阿密国际队的比赛中因伤被换下。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王远、姚一斌，主播李丹丹、子文。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万机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4: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3: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4: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 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听众朋友，
7: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节目转播完了，欢迎您继续收听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圣地甘露，雪域屋脊的祈愿，汇聚卡卓匠心，酿就拉萨佳啤。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
8: 汉语广播。你看你，中国观众拢听年轻的公鸡，家个拢听伊。This
9: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十集，唐吉诃德和桑丘受到了牧羊人的热情款待，他们分享了牧羊人的炖腌羊肉和酒袋里的酒。羊肉吃完了，牧羊人又把许多干橡树籽堆在羊皮上，旁边还摆上半个比灰泥饼子还硬的干奶酪。唐吉诃德吃饱了，就抓起一把橡树籽儿，凝神细看，大发议论道：
1: 古人所谓黄金时代，真是幸福的年代，幸福的世纪。这不是因为我们黑铁时代视为至宝的黄金在那个幸运的时代能不劳而获，只因为那时候的人还不懂得分别你的和我的，在那个太古盛世，东西全归公有，茁壮的橡树上甜熟的果实累累满树，要吃饱肚子不用操劳，伸手采来吃就行。泉源和活水河里清冽的水滔滔不尽，供人饮用。勤劳智慧的蜜蜂在石缝和树洞里建立了共和国，他们无比甜蜜的工作收获丰富，随大家分享，毫不计较利息。高大的软木树自己脱下很轻的大片树皮，不用费力去包，就可以捡来盖在朴质的梁柱上，造成可避风雨的房子。哦，那是一片和平友爱，到处融融洽洽。弯头的梨还没敢用他笨重的犁刀去开挖大地妈妈仁厚的脏腑，他不用强迫，但那丰厚宽阔的胸膛处处贡献出东西来，使他的儿女能吃饱喝足，生存享乐。哦，现在这群儿女做了妈妈的主人了。那时候，天真美丽的牧羊姑娘在田野山林里来来往往，披散着头发，不穿衣服，只把人身上为遮盖而历来掩盖的部分规规矩矩地遮上。这点遮饰不用迪罗紫色的绫罗巧加剪裁，而是用碧绿的羊蹄叶和鸟罗编成的。哦，他们这样打扮非常鲜艳美丽，不输朝廷命妇穿了赶时髦的奇装异服。那时候表达爱情的语言简单朴素，心上怎么想就怎么说，不用花言巧语拐弯抹角。真诚还没和欺诈刁恶掺杂在一起，公正还有他自己的领域，私心杂念不像现在这样公然敢干扰侵犯。法官心目里还没有任意裁判的观念，因为压根儿没有案件和当事人要他裁判。贞洁的年轻姑娘，就像我刚才说的，尽管单身满处跑，不怕遭受轻薄或强暴，她要是失身，也是自己甘心情愿的。现在我们这个可恶的年代呢，没一个女人是安全的了， 即使再盖一所克里特的迷宫，把女人关在里面，也没用。爱情的瘟疫，凭他那股子该死的钻劲儿，会从缝隙里、空气里穿透进去。他们尽管藏得严严密密，也会尸身丧节。世道人心，一年不如一年了。建立骑士道就是为了保障女人的安全，保护童女，扶助寡妇，救济孤儿和穷人。各位牧羊的老哥呀，我就是干这一行的。我和我的侍从多承你们殷勤款待，我仅向你们道谢。尽管照顾游侠骑士人人有责，我知道你们并不懂得这项义务，却殷勤留宿款待，所以我一片至诚感谢你们的美意。
0: 这个长篇大论大可不发。我们这位骑士因为看到牧羊人给他吃的橡树籽，想起黄金时代，所以异想天开，对他们说了这一套废话。那群牧羊人莫名其妙，一言不答，只听他讲。桑丘不声不响地咀嚼着橡树籽，又频频光顾晾在软木树上的第二只酒袋。唐吉诃德早已吃完，只是话讲得长。一个牧羊人等他讲完说道，游侠骑士先生，一会儿我们有个伙伴要来，那小伙子很聪明，很多情，还会看书写字，三弦琴弹得好极了，我们要叫他唱个歌给您解闷儿，略尽我们的心意，别太虚负了您刚才的夸奖。他刚说完，就听得三弦琴声。一会儿弹琴的人也到了，他是个将近22岁的小伙子，相貌非常漂亮。他的伙伴问他吃过晚饭没有，他说吃过了。建议要他唱歌的人说，啊，那么安东尼欧，你赏脸给我们唱个歌吧，让我们这位贵客知道山林里也有懂得音乐的人。我们已经对他夸过你的本领，希望你拿点出来证明我们不是吹牛。你坐下，你那位领教会新奉的叔叔不是把你的恋爱故事编成了歌吗？咱们村里大家都很欣赏，啊，你就把那歌唱一遍吧。那小伙子说好。他不等人家三邀四请，就坐在一棵砍倒了的橡树上，调准三弦琴，很动听地唱了下面的歌。安东尼欧的歌。我知道你爱我，欧拉利亚，尽管你嘴里不说，你的眼睛啊，那传达爱情的哑默的舌头，也并没有向我道出钟情。但我知道你已经看透我。

因此深信你会怜我情痴。痴情一旦被心上人识破，就不是没指望的单相思。确实，也有时候，欧拉利亚，你对我流露出一些迹象，你的灵魂似是青铜铸成，雪白的胸膛如石头一样。可是，随你把我责备埋怨，你无限端重中对我冷淡，希望的女神并没有离去，我时时瞥见她飞动的裙缘。我的信心是一往直前的投掷在他信赖的人身上，受到冷淡他并不消减，受到青睐也不能再增长。假如和颜悦色表示友情，那么你的容色使我揣想，我梦魂中缠绵思量的事，也许有一天能如愿以偿。假如一片殷勤的曲奉献好，能博取意中人的喜爱怜悯，那么我取悦于你的一些事，也许能赢得你几分欢心。假如你曾留意到那些事，你会看出我在刻意修饰，会看到我屡次在星期一还打扮讲究的像星期日。因为爱情常和鲜衣美服并肩连步走在一条路上，我愿意自己在你眼睛里永远显得整洁、优雅、漂亮。我甭说供你娱乐的舞蹈，甭说为你演奏的乐章啊，你往往欣赏倾听到半夜，有时到清晓第一声鸡唱。我也不提我对你的称誉，说你的容貌是怎样美丽。我的话虽然没一句虚假，却遭到其他女人的嫌弃。山边那位德瑞萨姑娘听到我正在夸耀你美好，就说你以为爱上了天使，你其实是对猴精倾倒。她是凭借了假发的丰软，她是凭借了宝石的光艳，她是凭借了矫饰的娇媚，竟使恋爱神也心迷目眩。我说她诽谤，她忽然嗔怒，她表兄还对她一味偏袒，竟向我挑战。以后我怎样，她又怎样，反正你都了然。我对你的爱并不同等闲，我没一点苟且非分之想。我所以追求你，为你效劳，是为满足我更高的愿望。教堂里备有柔韧的丝绳，牢牢拴缚住同轭的两人。你如肯俯首在轭下就缚，你瞧吧，我更是多么甘心。不然的话，大家都请听着，我凭德行最高的圣人起誓，我从今隐遁在这座山里，要下山呢，除非去做修士。

0: 牧羊人唱完了，唐吉诃德请他再唱，桑丘却不赞成，因为桑丘急着要睡觉，不耐烦听唱歌了。他对自己的东家说：您今夜在哪儿歇着？这会儿就去躺下吧。几位老哥辛苦了一天了，不能整夜唱歌。唐吉诃德答道：
1: 桑丘啊，我懂你的意思，我心里透亮，你几次三番光顾那只酒袋，这会儿得用睡觉来还账了，音乐是不能抵账的。
0: 桑丘说：感谢上天，我们大家都喝得乐陶陶的。唐吉诃德说：
1: 这也是真的，你爱哪儿歇着就歇着去吧，干我们这一行的总觉得睡觉不如守夜好。不过桑丘，我这只耳朵实在疼得厉害，你得替我重新包扎一下。
0: 桑丘奉命替唐吉诃德包扎耳朵，一个牧羊人看见伤处，叫唐吉诃德放心，他有药敷上就好。那地方多的是迷迭香，他摘下些叶子嚼烂了，调上些盐，给唐吉诃德敷在耳朵上，包扎妥帖，告诉他这就不用别的药了。他的话果然不错。牧羊人向唐吉诃德等人讲的故事。这时有几个小伙子从村上运了些粮食来，一个说：伙伴们，你们知道村上出的事吗？一个牧羊人回答说：哎呀，我们怎么会知道呢？那个小伙子说：那么听我讲吧，今天早上有名的牧羊学士格里索托斯莫死了，人家说是因为爱上了富翁基列尔摩的女儿马塞拉，那害人精了。那姑娘扮成牧羊姑娘，常常在这儿附近来来往往。一个牧羊人说：你说是为了马塞拉吗？那个牧羊人回答说：是啊，妙的是他遗嘱上要求啊，像摩尔人那样葬在野地里，墓穴选在软木树下泉水旁边的岩石脚下。据说他自己告诉人家，他在那儿第一次碰见了那位姑娘。啊，他还有些别的嘱咐呢，村上那些神父都说有异教的嫌疑，不便照办。他的好朋友啊，和他一起牧羊的安布罗修学士坚持不折不扣地执行遗嘱，为了这事儿啊，村子上闹得沸沸扬扬的。据说后来还是按照安布罗修和他那些牧羊伙伴的主张办的事。明天他们要在我说的那地方举行别致的葬礼，想必很好看，反正我一定要去，即使当天回不了村子也要去瞧瞧。那群牧羊人说：啊，是啊，咱们都去瞧热闹吧，谁留下给大家看羊呢？哎，咱们呢抓个阄。一个牧羊人说：
1: 贝德罗，你说的对，可是不用抓阄，我留下替代你们大家就得了。我倒不是做好人啊，或者没兴趣，只因为啊，那天脚上扎了个刺，走不得路。
0: 贝德罗说：那我们还是感谢你帮忙。唐吉诃德向贝德罗探问：死者是谁？牧羊姑娘又是谁？ 贝德罗说呢，据他所知啊，死者是附近山村里的一个有钱的公子，在萨拉曼卡上了好多年大学回村的，盛传他什么都懂，学问好得很，尤其精通星星的科学，知道太阳和月亮在天上的情况，能说准哪一天太阳和月亮给吃掉。唐吉诃德说，
1: 朋友啊，太阳星和太阴星的晦暗叫做食，不是吃。
0: 可是贝德罗顾不得这些琐碎，他接着说，啊，他呀还能预言哪年是丰年或是谎年。唐吉诃德说，
1: 朋友，你大概是说丰年和荒年吧。
0: 贝德罗说，啊，荒年谎年都是一回事。哎，我告诉你啊，他父亲和朋友们相信他，靠他发了大财，他经常给他们出主意啊，今年呢种大麦别种小麦，或者呢今年种小豆别种大麦，明年橄榄油大丰产，以后三年一滴油也不收，他们呢全听他的。唐吉诃德说，
1: 这种学问叫做占星学。
0: 贝德罗说，哎呀，我也不知道啊，这叫什么名堂啊，反正他都懂。哎，还不光是这些事呢，干脆说吧，他从啊萨拉曼卡回来不多几个月，忽然有一天，他脱下学士的长袍，拿起牧羊人的手杖，披上羊皮袄，扮成了牧羊人。他的同学好友安布罗修也跟他一起换上牧羊人的装束。啊，我还忘了说了，死者格里索斯托莫作诗很有一手，能写圣诞夜唱的颂歌，还能编写耶稣圣体节演的圣经故事戏给村上的小伙子们扮演，据说呀都写得好极了。村上的人看见这两位学士忽然改扮成牧羊人，非常的诧异奇怪，猜不透他们究竟为什么突然来一番这么奇怪的改装。哎，正在这个时候啊，我们那地方发生了一件大事情。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Delay
1: 文件发你邮箱了，五分钟后开会。
2: 这么大的全家都在用，这网速够不够？
3: 快快快，台票倒计时了，
4: 猴子结束了，
5: 有王回来了，
6: 直播间好多人呢，
7: 网可千万不能卡。
8: 多人用网不用慌，有爱家官网，告别卡顿，始终在线，千兆网络，全屋满格，好网络，
9: 好服务，就选中国移动。

0: 共建中华民族共同体，书写美丽西藏新篇章。
1: 买手机就到联通，国补加联通补贴，手机价格一降再降。进营业厅立享国家补贴15%至高，直降500元，合约直降4820元。详情请咨询联通各营业厅。
2: 中国联通云智手机，数据上云，安全无忧，解放内存，多机多号，高效办公，公司分离，流量畅享视频直播，低端机也能畅玩大型游戏。
3: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4: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5: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4: 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工作；
5: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探寻14军进藏第一场战役遗址，感受进藏部队勇闯天险的革命精神；
4: 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正式开启，全年赛事精彩不断。
5: 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4: 拉萨市不断打造优质生态地标，点亮群众幸福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5: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工作，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政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就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出一系列新部署，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今年是转向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常态化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落实好5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始终做到从严从紧、深入细致、全面协调，以三农工作新成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政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因地制宜发展农牧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入，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让农牧民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分类做好常态化帮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王军政强调，实施常态化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坚决纠治急功近利、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短视、盲动等问题，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调动农牧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层层加码，让政绩真正体现在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把广大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坚持新官理旧账，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要突出责任担当、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良作风校准政绩坐标，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的正确政绩观，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着力解决脱贫攻坚过程中的遗留问题，主动将旧账当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敢于负责、善于担当，为民解忧， 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锚定目标任务，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问题导向，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决扛起整改整治责任，找准找实具体表现背后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突出源头治理，做到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切实提高做好工作的能力和本领。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上新台阶。王俊正指出，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决策部署，加大力度纵深推进，查处了一批蝇贪蚁腐，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好评。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坚决有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让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紧盯重点领域集中攻坚，聚焦全国性和自治区重点整治项目，下大力气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查清事实，分类施策，抓住关键环节背后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问题，推动实现根本性变化，办好民生实事，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紧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以零容忍态度惩治群众身边微腐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不断凝聚民心，厚植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巩固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纠树并举，一体推进查改治，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整治工作机制，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狠抓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

0: 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横断山脉腹地，千山叠嶂，绝壁千仞。西藏昌都市左贡县毕土乡与云南迪庆州德钦县隔山相望。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四军将士不畏天险，跋山涉水，向当地封建势力打响了解放的枪声。十四军走出云南，走进西藏的第一场战斗遗址，至今仍静静伫立在海拔数千米的悬崖之巅，诉说着7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滇藏线的报道，本台记者普珍带您走进毕土乡，踏寻革命足迹，传承将士们无畏艰险、赤诚为民的红色精神，请听报道。
1: 不是值得啊，朋友们。小心！
2: 通往战斗遗址的山路是镶嵌在垂直崖壁上的崎岖小径，一侧是陡峭山壁，另一侧是千米深谷，地势险峻至极。即便有充分准备，记者普珍行走期间依旧步步惊心。
1: 我今天爬了这个山，以后我什么山都不怕，真的。记者，我像那个什么？
3: 垂直化。
1: 岩羊。我们现在在离下方的玉曲河大概有几千米高的悬崖的山壁上行走，村民们告诉我们，当年解放军就是从这样的山上过来的。
2: 普珍一行是清晨从左贡县启程，奔赴毕土乡贾郎村，在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的陪同下，徒步翻越险峻山崖，前往十四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
3: 我们贾郎村在那个山后面。到这边差不多将近走了2个小时的路了，现在才到一半，上面的路更难走一点。你们两个是第一位记者从山上爬到这边，然后亲自去看红色战斗遗址的人，给你们点个赞。
2: 一路上，江村一边引路，一边不断提醒着脚下的危险。
1: 今天早上呢，我们从左贡县到，
2: 直至傍晚6点，普珍一行才终于站上山顶。近距离瞻仰这座承载峥嵘历史的十四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普珍，
4: 当年的十四军战士没有登山杖，没有冲锋衣，背着枪弹粮食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在路上，我无数次地想，他们不怕吗？一定是怕的，只要是血肉之躯，哪有不怕的？但大无畏不是不恐惧，而是恐惧之后依然选择向前，再向前。

0: 这遗址上的战争痕迹，山石之上密密麻麻的圆形弹孔，历经70多年风雨侵蚀，依旧清晰可见。山体岩石曾是解放军将士天然的作战掩体。江村，
1: 老人说过，14区这一带都是发生战役的。
0: 从当年昌都战役战报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战斗的场景。126团2营7日由德清出动向B图攻击前进，8日攻占B图，守敌民兵300余逃窜，俘B图指挥部总指挥官及藏兵10余人。1950年10月，14军42师126团兵分两路，一路从云南德清挺进，一路从林芝察隅松塔村进发，会师左贡B图，奋勇抗击当地封建反动势力，成功解放左贡县。随后以此为起点，解放军将士又继续翻山越岭，一步步拉开藏东解放的壮阔序幕。达瓦次仁曾任左贡县B图乡贾郎村原贾郎乡乡长，他也是B图解放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达瓦次仁，
2: 这都国家俺就留了，他亲戚们么就俺来背着红安的，贾郎俺来红子子，真的俺来一
3: 年了。1950年14军进藏，从我们贾郎村路过，当时我正在豫区和对面放牧，亲眼看到了解放军前来，老百姓们看到了。一下子就四散逃走，战士们就大声喊话，让大家下来，不会伤害任何人，我们是来救助老百姓的，不会伤害你们。慢慢的，老百姓们从山上走了下来。
2: 大家走这次妈妈忙昏昏了，俺是死人，没事才有玩意。
0: 在老人的记忆里，旧西藏老百姓深陷水深火热，苦不堪言，大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举步维艰。随着解放军彻底肃清匪患，解放蔽土，旧的封建制度彻底崩塌，雪域高原迎来新生。谈及京西巨变，达瓦次仁满眼欣慰。
3: 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一年更比一年好，种地用上了机器，没路的地方修路，没水的地方供水，困难群众也能得到政府帮扶，特别好。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幸福美满。
0: 山河无恙，岁月静好，皆因先辈负重前行。踏寻遗址，聆听往事，愈发懂得当年将士跨越天险、无畏冲锋、解放雪域的赤诚使命。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说，
1: 我们船上挖俘虏要路过这边，但是不可以破坏这些遗址，老人会这么说，一定要留下来，这些会历史会记下去的。贾郎的美好的生活开始就是从这边开始的吧，不忘历史，代代相传下去。
0: 老一辈人反复叮嘱年轻人，这片遗址是历史的见证，是美好生活的起点，壁土群众也会代代守护，代代铭记，让红色历史、红色精神永远传承下去。西藏台记者朴珍，
4: 从贾郎村来到壁土乡壁土村，一座和14军战斗遗址相关的纪念馆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就将落成。而在这里，和壁土战斗相关的一座雕塑已然耸立。村民们说，他们会一代接着一代的将精神传承下去。他们还说，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5: 西藏台消息，27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陈天兵，
6: 14五以来，全区大力发展体育赛事，取得显著成效，赛事供给不断丰富，赛事潜力不断释放。本次体育赛事季活动将立足我们西藏独特的高原区位优势、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旅、户外资源禀赋，实现以赛促旅、以赛兴商、以赛富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5: 据介绍，我区将于6至9月举办体育赛事季活动。目前列入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计划的重点赛事活动有23场次。今年体育赛事季活动以拉萨为主场，辐射并示范带动其他城市，实现全区7地市联动，重点推动赛事加消费、体育加文旅融合，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张国胜，
7: 我们将以体育赛事季为起

0: 契机，立足商务职能，重点聚焦融合赋能，提升供给流量转化，全力做好活动配套保障，助力释放消费潜力。
1: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雪超：
2: 因地制宜梳理周边的景区、景点、文化场馆、特色街区等资源，一是加强统筹对接，二是着力打造场景联动，推出特色的线路产品，三是做好服务保障。
1: 拉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张明志：
3: 作为西藏的首府，也是本次体育赛事季的主场城市，切实地扛起主场的责任，全方位地展示好主场城市的风采。第一呢，是以体育为牵引，打造特色赛事的品牌；二是以旅游为载体，拓展全域场景的体验；三是以消费为抓手，激活城市经济的活力；四是以文化为内核，彰显拉萨的独特魅力。
4: 西藏台消息，27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办法等，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严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学铸魂，强基固本，全面系统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为民履职，担责尽责，要坚持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7次主任会议，组织部分人大代表等参观自治区人大历史展陈室。闭幕会后，还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1: 西藏台消息，25号至2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沙南市乃东、浪卡兹、洛扎、琼杰、桑日、加查等县区调研。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守底线、兴产业、促增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噶玛泽登深入梭格绵羊扩繁厂、藏药材开发公司、葡萄酒庄、核桃栽培示范基地、青羊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等情况。他强调，既要开发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又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噶玛泽登实地了解 G219 沿线生态环境保护、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文旅产业。在海拔超5000米的浪卡兹县打龙镇推瓦村，噶玛泽登与群众谈变化、话发展，希望大家继续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噶玛泽登还开展了巡河巡林工作。
5: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1: 西藏台消息，26号，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全国劳动模范丁卫松、浙江青年工匠丁成阳父子两代劳模工匠登台，为现场师生带来一堂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特色思政公开课。全国劳动模范绍兴柯桥水务集团技能培训中心副主任丁卫松：
6: 我一定会努力地把故事讲好，希望大家能够爱岗敬业、追求卓越、无私奉献。
1: 工匠们坚守初心、砥砺奋进的故事直击人心，引发全场听众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深受触动、备受鼓舞。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教师张爱平：
7: 听了讲座非常感动，非常深刻的启示，我们培养职业技能人才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1: 据了解，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全年持续开展，宣讲范围覆盖各行各业职工， 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风尚，推动尊重劳动、学习工匠的理念深入人心。自治区总工会劳动经济和宣教网络部副部长张中元：
8: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依托我们西藏工人大师生课、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等平台啊，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持续常态化开展好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宣讲活动。
1: 西藏台消息，日前2026年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举办，林芝文旅代表团携系列特色活动参展，全方位展现林芝文旅品牌魅力。展会期间，林芝市精心打造宝藏小城主题展馆，集中展陈优质生态资源、非遗民俗、文创产品及高原特色物产，独特的雪域风情吸引大量客商市民驻足咨询，成为展会热门打卡展区。展会同步推出多项特色活动，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举办文旅专场推介，重点发布精品旅游线路、鲁廊团队套票、高考生免票等惠民惠企举措。代表团还走进陈家祠、广州海洋馆开展主题快闪，推动高原文化与湾区文化双向赋能。本次参展成果丰硕，累计接待约20000人次观展群众，发放宣传资料8000多份，接待旅游咨询2000人次，成功对接意向合作客户14家，有效拓宽湾区客源市场，为粤林文旅深度合作积蓄了强劲动能。
4: 近年来，拉萨市始终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扎实推进城市绿化旗帜、湿地修复、植树造林等一系列生态重点工程，打造

0: 草木繁茂，繁花点缀，市民群众或健身漫步，或静坐休憩，俨然已成为一处亮眼的生态地标。
1: 每天都来这里打太极，环境十分优美，有湖水，有绿植，有鲜花，锻炼的时候看到这些心情也好。
0: 紧邻布达拉宫的宗角路康公园是拉萨城区最具代表性的生态公园，经年累月的精细化生态管护与绿植养护让园区生机盎然，人文古迹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是市民群众亲近自然、舒缓压力的首选去处。
2: 这里的环境很好，风景也很美，有时候学习有点压力的时候，看看风景，轻松。
0: 如今，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区域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南山公园里也是绿意连绵，草木成荫，不仅是各族群众登山健身、观光打卡的热门生态点位，也是拉萨生态治理成效最鲜活的展示窗口。拉萨市民黄建成：
3: 第一次来南山大概是6-7年前，那个时候南山植被非常少，现在南基本上都绿了，环境改善很大，步道也修好了，每次来都很舒适很愉快，希望拉萨的植被越来越多。
0: 满城青绿，活水润城，一个个生态地标勾勒出高原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动人景致，这不仅是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生动实践，更是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点亮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绿色密码。
4: 有山有水，对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5: 环境挺好的，绿化也做得挺好，各方面都做得可以。
6: 西藏台消息，2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9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山南市2件，林芝市2件，昌都市1件，纳曲市6件，自治区有关单位2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3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8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5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0: 下面关注第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8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7: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6: 以下是一组简讯。目前我区已建在建电力装机容量超过3300万千瓦，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97.45%，资源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优势。
0: 日前，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研究院采用地方政府加援藏工作队加高校三方共建模式，构建了政援校院企5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生态。此外，依托湖北高校联盟，研究院已集结25所院校的顶尖力量，组建了包括院士、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在内的9个高层次专家团队。
6: 日前，2026年广东省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农牧大学举办。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模式进行，130家企业提供岗位1800多个。
0: 连日来，那曲市比如县组织县乡村3级防疫力量深入各村组，全面开展牲畜口蹄疫强制免疫、圈舍消毒、信息建档录入等工作，并同步宣讲疫病防控和科学4样知识。经过集中攻坚，目前全县已顺利完成22万多头只牲畜免疫接种，免疫密度达100%。
6: 据自治区气候中心最新消息显示，截至5月24号。全区21个站进入雨季，达标站比例超过60%，达到区域雨季开始标准。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雨季期间外出携带防雨用具， 避免在地质灾害隐患

0: 点滞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那曲东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日喀则东部和北部、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小雨，5度到19度。那曲雨夹雪转阴，3度到7度。巴宜区阵雨，10度到18度。乃东区阵雨，6度到23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2度到14度。卡卓区多云，8度到26度。改泽晴转多云，0下2度到13度。普兰晴转多云，1度到18度。山楂多云，0度到9度。安多多云，0下2度到10度。当雄小雨转阴，2度到10度。索县雨江雪转小雨，4度到12度。嘉里雨江雪转小雨，0度到10度。丁青阴转小雨，4度到16度。洛龙阴转小雨，6度到9度。芒康多云，4度到20度。左贡多云，9度到20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1度到26度。波密小雨，9度到17度。米林小雨，9度到16度。嘉察阵雨，9度到24度。浪卡子小雨转阵雨，2度到12度。江孜小雨转阵雨，5度到16度。南木林小雨转阵雨，5度到18度。定日多云转阴，0度到17度。拉孜阵雨转小雨，6度到21度。尼木小雨转阵雨，4度到17度。
0: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里森，录音人央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有一种力量叫梦想，有一种力量叫感动，成就梦想，感动你我。北京时间20:00，敬请锁定频率，关注汉语广播。
1: 3个小时，得喝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7: 书是一首歌，歌到情深，泪自流。书如一樽酒，酒将醉时，笑与愁。书像一杯茶，茶香袅袅，情悠悠。书香，准备好书，在这里等你。
8: 人和人之间想要保持长久舒适的关系，我想靠的是共性和吸引，而不是所谓压迫、捆绑、奉承和一味的付出以及道德式的自我感动。所以我觉得两个人的共同成长其实是很重要的，和他一起多读书吧，这是在我看来不耗费任何力气就能够完成的事情。读书会让你们找到共同的话题，达到思想的共振。各位，我是小马，每晚这个时间我都会和你来分享与书有关的内容。今晚带来的这本书是著名作家赵丽宏老师的一部诗集，叫做《疼痛》。这部诗集收入了赵丽宏老师近年最新创作的几十首新诗，是一本触及人性底部的诗集，也被称为是作家诗人赵丽宏的变法之作啊。为什么这么说？今晚我们特别请到了远道而来的赵丽宏老师走进我们直播室，稍后我们就请他来分享他的诗集。当然在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我和赵老师一起分享他的这部诗集的过程当中，我们也欢迎电波那一端的朋友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今晚我们要聊的就是关于疼痛的记忆。疼痛伴随着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对疼痛的感知不一样啊。关于疼痛，你有怎样的一些记忆？而赵丽宏老师的文章曾经多次入选过大中小学生的这个语文课本啊，你还记得哪一篇？今天我们介绍就是赵丽宏老师的最新的一部诗集，叫做《疼痛》。首先我们请进赵老师。你好，赵老师。
9: 你好。品味书香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8: 大家终于能够听到赵老师的声音了啊。今天我们发出这期的预告之后，有一位您的校友，这是秋叶枫红，他说这位作家和我是高中时候的校友，以他为荣，以他为傲。您高中时候您还记得是哪个学校吗？
9: 对，我在上海郊区的一个学校叫新庄中学。
8: 那、新庄中学，
9: 我不知道这个校友是哪一位，他现在用了一个网名、我不知道他是谁。对，
8: 但是你的同学们都以你为荣，以你为傲。今天我们带来的是赵丽宏老师的一部诗集。但是提起赵丽宏老师，我问我身边的人，大家说好像我们读过他的散文，没读过他的诗啊。但是赵老师说一直都写诗，只是这些年，就是近些年，就是前些年写散文比较多，而散文的这个名气也比较大啊。
9: 对，
8: 给大家讲一讲啊。
9: 其实我最初的写作是写诗写的比较多。年轻的时候，这个在上个世纪，从上个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开始，我的主要的写作是诗歌创作。当时是在农村插队的时候。在我的故乡崇明岛插队的时候，那时候非常孤独，那是一个灰暗的岁月。甚至看不到前途，每天晚上这个劳累了一天，精疲力竭，但是在油灯下看书写作，那时候写作就写日记。也并不是想过这些文字要发表要当作家， 只是在日记上，有时候用诗歌来写日记。
8: 哦，
9: 我从小喜欢读诗歌，
8: 嗯，
9: 所以我最初的创作其实是诗歌。
8: 嗯，
9: 后来这个文革结束以后，恢复高考，我上了大学，在华东师范大学。这个在大学里面，这个其实上大学之前已经发表了不少诗歌。
8: 嗯，
9: 在大学里我写了很多诗歌。
8: 嗯，
9: 所以在80年代初，很多年轻人都还得知道我，因为这个在那时候诗歌发的很多。
8: 对，
9: 我在大学毕业那一年，我们华东师大那些老师非常支持我们这些学生搞创作，所以我的毕业论文就是一本诗集。
8: 嗯，
9: 就在70年代末，其实是80年、81年，我就编了我的第一本诗集，在我毕业以后马上就出版了。
8: 嗯，
9: 是我的那本诗集叫《珊瑚》。
8: 嗯，
9: 当时这个中国的年轻一代诗人很少有人有机会出诗集，我是诗集出的比较早，比较早的。
8: 嗯，
9: 所以这个其实我早期是写诗写的不多。嗯，
8: 这些获奖好像也比较早，《诗魂》。是哪年的？
9: 诗魂不是诗歌，是散文
8: 啊，是散文啊。
9: 其实后来我这个因为散文写的多，散文更被大家关注，
8: 嗯，
9: 所以有些人认为我就是一个散文家。其实，在这些年，我没有停止过写诗，我一直诗歌一直没有离开过我。
8: 嗯，
9: 其实有些人可能我发表的少，有时候我自己写在笔记本上也不一定发表，但是我诗歌从来没有离开过我。
8: 嗯，今天很多人都在津津乐道，说到小时候读您的这个散文作品了啊，我们给大家读几条吧。刚刚我看到了，比如说像这个苏北草根新闻啊，提到了，他说，赵丽宏老师的作品啊，入课文的最多，是所有作家当中据说有一个比例是最高的啊，
9: 反正比较多
8: 啊。对，他说他的《望月》这篇文章被选入苏浙版啊语文的
9: 苏教版。
8: 语文的5年级下第25篇课文，你看记多清楚。还有他说《与狼共舞》被选为人教版语文课本5年级下册27课，山雨被选编入人教版的语文课本6年级上第2课，还有顶碗少年被选入沪教版语文课7年级上的第2课，还有学步等等啊，被选入了北师大语文课6年级下册的第8单元等等啊，大家都在
9: 读者真是这么仔细。对
8: 啊，还有朋友在罗列您的那个，就是他们曾经读到过的所谓散文的这些语句啊，我们待会儿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也会给大家来读一读啊。因为今天很多朋友都在说，比如说这位他说记得最熟悉就赵丽宏老师的《山雨》，想起其中的一段，这么多年没忘记。他说，雨声里山中的每一块岩石、每一片树叶、每一丛绿草都变成了奇妙无比的琴键，飘飘洒洒的雨丝是无数清洁柔软的手指弹奏出一首又一首优雅的小曲，每一个音符都带着幻想的色彩。山雨也好多年之前的作品了。
9: 是啊，那时候我还在上大学，是大学毕业的前一年，就到四川去峨眉山，在峨眉山写的一组散文。
8: 嗯，
9: 都是写那个大自然的天籁。
8: 嗯，
9: 这个其中的一节吧。
8: 嗯，
9: 我也没想到后来会被收到语文课本里面去。嗯，
8: 刚才您提到了那个年代物质生活很贫乏，然后精神生活相对来说，因为您从崇明岛又到大学，说实话这个过程是挺波折的，但是为什么一直没有放弃写作呢？
9: 嗯，其实当初我觉得我能够度过我人生的第一坎，当然很年轻，才17、18岁，18、19岁。如果没有文学，不是因为喜欢写作，不是喜欢读书，我觉得我恐怕不会有今天。
8: 嗯，
9: 当年我回想我的人生，我觉得这个我在农村最困苦的时候，甚至是有点绝望的时候，是文学。我一直说这个诗歌和文学像一根救命稻草一样救了我。
8: 嗯，
9: 当时在油灯下读书，在油灯下写作，我觉得可以活下去。
8: 哦，
9: 我觉得活着还是有盼头的，还是有快乐的。
8: 那是第一的时候您的那个情绪的出口啊。
9: 是啊，那时候写作不是为了当作家。
8: 嗯，
9: 我根本没有想到这些文字将来会给我带来什么，它只是我通过文字来这个表达自己的情感，宣泄自己的情绪。
8: 嗯，
9: 这个在我最苦闷的时候、这个写作能够宣泄我的情绪。
8: 嗯，
9: 能够把我心里面我的苦闷，我的对未来的憧憬，我的向往写出来。
8: 你看，在最苦闷的时候写作是赵丽宏老师应该他最后的退路，也是他所有前行的这个动力。
9: 是这样。 对，
8: 所以写作在他的生命当中占有了非常重要的这个作用啊。给我们来介绍一下这部疼痛啊这本诗集吧啊，这个有50几篇诗歌啊，
9: 对，
8: 在这本书当中收录。
9: 对，这本新出的诗集 收了51首诗歌嘛，这个大概都是我今年写的。其实这些年我写诗一直没有中断过，断断续续的，有时候是写在笔记本上，有时候只是想到几句，有时候是做梦的时候会出现诗歌的题目诗句，我把它记下来，没有完成，在我的笔记本上我就断断续续一直在记。其实这个诗句我觉得其实是我对我的人生的一种回顾吧。
8: 诗歌说实话赵老师，因为您是做纯文学的啊，您知道诗歌它相对来说小众，相对来说呢，因为每一个人对诗歌的这个审美它也不一样啊，对，在您眼中什么是好诗？
9: 我觉得能够打动人，能够在读者的心里引起共鸣。其实我认为最好的诗就是你读的你觉得我的心被打动，我的有一根情感的神经被波动，有时候说不准说不清楚是为什么，但是我被打动了，我被感动了。像这样的诗哪怕只是一两句诗打动你，这样的也是好诗。
8: 好，这样我们接下来要透过一个短片，我们详细的了解一下关于疼痛，关于赵丽宏老师。
0: 赵丽宏上世纪80年代早赴失明，近30年他的散文更被人关注。其实他从未放下诗笔，面对岁月的沧桑，从生命的分分秒秒中积累疼痛的题材，凝聚疼痛的力量，以独特的方式写出撼动人心的诗作。疼痛收入了赵丽宏近年最新创作的50余首新诗，是一本触及人性底部的诗集，是作家诗人赵丽宏的变法之作。诗人以独特的方式凝聚疼痛的力量，苍凉质朴的文字中奇妙地透出童诗般的明丽。他把语言变成音乐和渐促，以身体感受现在，以灵魂感受过去，以思绪触摸未来。
8: 今晚我们带来的是著名作家赵丽宏老师的一部最新的诗集，叫做《疼痛》。为什么取名？

0: 名叫疼痛，老师，就是为什么你这么，因为你写了一组有关于疼痛的诗嘛，我知道啊，
1: 对，
0: 为什么你会觉得这个疼痛这么重要，你感知的这么，
1: 其实我在写这些诗，在编这本诗集之前，我没有想过这本诗集的名字是疼痛。
0: 嗯，
1: 疼痛其实是其中的我写诗的其中的一首，后来我编诗集的时候，我把我又重新重读了我的这些诗，我觉得疼痛这首诗可以作为这个诗集的书名。
0: 嗯，
1: 因为这个时候我想当年写诗十七八岁的时候，我觉得我写诗是一颗年轻的心，
0: 嗯，
1: 对世界的看法，这个我觉得也许幼稚，也许我这个诗歌的技巧还不高，但是我觉得我的初心是非常真诚的面对世界，面对自己，
0: 嗯，
1: 把我对人生、对世界、对生命的看法写出来。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我觉得我是以不变应万变，
0: 嗯，
1: 我不变就是我的那颗初心，我对文学的那种真诚，
0: 嗯，
1: 但是你说不变是不可能的，因为这个世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
0: 嗯，
1: 我生活在这个跌宕起伏的，
0: 对，
1: 动荡的一个大时代，
0: 嗯，
1: 我经历了这个时代，你说现在我对生活的看法、对人生的看法、对生命的看法，
0: 嗯，
1: 跟我十八九岁
0: 那肯定
1: 是不一样，
0: 嗯，
1: 所以我现在，但是我觉得我跟这个初心还是一样的，
0: 嗯，
1: 我想我真诚。我是非常真实的把我的感受写出来，
0: 嗯，
1: 所以尽管是我就以不变的是我的初心，但是变化的是我对世界的看法，
0: 嗯，
1: 发生很多变化，
0: 嗯，
1: 也许我对有些问题，不是每个问题我都看得很清晰，非常明晰，但是我把这种感觉写出来，
0: 嗯，
1: 嗯，我想跟我同辈的这个读者，包括年轻人，都会一定会有共鸣。
0: 嗯，这样，我们接下来请我的同事小莫为大家来朗诵赵丽宏老师的这首同名的，所谓这首诗啊，叫做《疼痛》。
2: 疼痛，无需利刃割戳，不用棍棒击打，那些疼痛的瞬间，如闪电。划过夜空，尖利的刺激直追心肺，却看不见一滴血，甚至找不到半丝微痕，说不清何处受伤，却痛彻每一寸肌肤，从裸露的脸面一直到隐蔽的脏腑，有时一阵清风掠过也会刺痛骨髓，有时被一双眼睛凝视也会如旱火灼烤，有时轻轻一声追问也会像芒刺在背，我时常被疼痛袭扰，却并不因此恐惧，生者如此脆弱，可悲的是生命的麻木，如果消失了疼痛的感觉，那还不如一段枯枝，一块冰冻的岩石。即便是一棵芒草，被狂风折断，也会流泪；即便是一只芦苇，被暴雨蹂躏，也会呻吟。
0: 刚才我们听到的这首诗是赵丽宏老师的作品《疼痛》，我不知道是不是能够朗诵出您所表达的那种情绪啊？
1: 谢谢小莫，朗诵得很好，
0: 嗯，
1: 我也被感动，
0: 嗯，因为每一个人对诗歌的这个审美是不同的啊。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我们很多朋友也在跟我们保持同步，大家在说他们记忆当中这个疼痛这个感受。我们来看，这是一个母亲御姐范儿天堂咬，她说，据说人类能够承受的疼痛的极限是十级，而生孩子是十二级的疼痛。记得我生我闺女的时候，伤口疼得两天两夜都没合眼，望着医院的天花板就是无法入睡，那种疼痛刻骨铭心，一辈子也忘不了。 你看，养儿方知父母恩，当我们真正的为人父为人母的时候，才意识到哦，原来生我们养我们的父母其实那么不容易啊。来，我们继续看。嗯，这是等一个人的晨昏，他说，一年前爷爷去世了，我哭得撕心裂肺，我的世界突然就变得黑暗了，我一直不能够接受这个事实。爷爷把我从出生带大啊，在我快要20岁的时候，就在我能够报答他养育之恩的时候，他却离开了我。每每在深夜，想念的泪水啊从眼眶当中夺眶而出，听到别人叫起熟悉的啊他的名字，内心似乎就像针扎了一样疼。我再也无法叫出爷爷这两个字，世界上最爱我的那个人就这样去了。

0: 用声音的温度融化黑夜的迷茫，用阅读的力量坚定你对生活的信仰。
1: 品味书香，
0: 讲述书卷之中那从手边流淌的岁月，讲述书卷背后那熠熠生辉的时光。
2: 天地间人是那么的渺小，所有的计划，所有我们以为可以把握的东西都会转眼成空。如果可以，谁不想把时钟上的指针再拨回去，拨到那些幸福安稳、岁月如歌的日子，甚至永远定格在那儿，再也不走了。只可惜时间从来不为任何人的痛苦倒退，也不为任何人的快乐而停留。所以珍惜当下，就是我们最好的对待生活的一种方式。各位，感谢你继续停留在小马的声音世界当中。每天晚上我都带来一本书，今晚带来的是赵丽宏老师的作品，叫做《疼痛》。听节目的过程当中，在我和赵老师一起分享这部诗集里的诗作的过程当中，也希望电波那一端的你能够加入到我们的讨论中来。这本书的名字啊，这部诗集的名字叫做《疼痛》啊。关于疼痛的记忆，你有怎样的一些感受？赵丽宏老师的文章多次入选过大中小学的语文课的这个教材当中啊，你还记得哪一篇？大家都可以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赵老师，接下来我们再继续看一看大家的留言。
3: 好的。
2: 下面这位是 Nuna 之城，他说很小的时候妈妈生了一场病，名叫骨髓炎，就是胳膊里的骨髓啊都化了脓，疼了很久才去看。后来很多专家会诊决定手术，手术方案就是打开手臂的骨头，再从胳膊上取下一块肉放进去替代这个骨髓。手术成功了，但是一想起来就会很疼。妈妈是比关云长更厉害的人啊，他受过的苦我永远记得，希望老人家永远平安。木西说疼痛有很多种，现实中的，身体上的，而内心深处的疼痛最让人觉得无助和感伤。无法挽回的生命和事物啊，曾经让我一度陷入无尽的伤怀当中，还好我也走出来了。他说散文与狼共舞、顶碗少年、山雨望月等等作品啊，他说我都曾经读到过，这是全国各地的小学课本当中都有的。最喜欢的是山雨和望月这两篇，他说书中有香，一起品味吧。这是他读到您作品的一些感受。来，幽暗冰凌，他说失去自己在乎的亲人是最大的疼痛，其他疼痛只是当时有那个痛的感触，但是事后过一段就不痛了，慢慢的可以得到治愈。失去亲人却是一生的痛，无法治愈，也不想治愈，好像只有这样的痛可以更加深刻的让我们记住和怀念我们的亲人。这是一种对已然逝去的亲人表达爱与感激的方式，让他们永远活在我们的心中，和我们同在。其实他们不曾走远，我们的心里就是他们最好的天堂。大家说到这样的情感的时候都特别的诗意，特别动人啊。
3: 对，讲得非常好。我觉得我听着这些读者的发言我也很感动。我觉得读者是能够懂我这个诗的。我的疼痛是有身体的疼痛，有具体的真实的疼痛，也有精神的疼痛，感情的疼痛。我觉得读者讲得非常好。我要想表达的，我想到的，他们都想到。非常好。对，
2: 这也说明了就是实际上您所写到的这些诗也是大家都能够有共鸣的一些东西。
3: 对对。
2: 来继续看下面这位，他说我读过赵老师的那篇周庄水韵啊。
3: 对，被也是收在语文课本里。
2: 对，八年级上册，他说第一单元印象特别深。
3: 中学的。
2: 对，他说赵老师是我们沪上著名的作家啊。就是大家会觉得这是因为你是，他说沪上就是上海的这块著名的一个作家啊。来，云上阿拉丁，他说我从小就害怕打针，生病了爸爸就背着我去医务室，我就没那么疼了。后来想起来，那是在爸爸后背上的回忆。后来爸爸不在了，我每一次再遇到打针都会怕得手脚冰冷出汗，但是那个人再也不在身边了。打针的那份疼痛，那份疼痛不再只是疼在身上，更是疼在心底，一辈子也不会在打针的时候勇敢了。都快20年了，还是想念父亲。然后缄默，他说特意去百度啊，百度了一下赵老师，才发现原来小时候读过那么多的课文都是您的作品啊。他说印象最深的一篇课文，没记错的话就是顶碗少年，顶的好像是金花啊，金边红花白瓷碗。
3: 啊，他印象很深，对对。
2: 金边红黄白，因为这个考试考过啊，到底顶的是什么碗？我记得有一年好像是高考还是中考当中还出现过您的这个文章啊，
3: 好多年，不是一年，对对
2: 对。今天我们请到的是来自上海啊远道而来的著名作家赵丽宏老师。我们接下来要通过一个短片，我们进一步来了解赵老师。
4: 赵丽宏，散文家、诗人，上海市人，1952年生于上海市区。文革期间到故乡崇明岛插队落户，并开始文学创作。1982年毕业于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现为中国作家协会全国委员会委员、中国散文学会副会长、上海作家协会副主席、上海文学杂志社社长、上海诗人主编、华东师范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客座教授、全国政协委员，著有散文集、诗集、报告文学集等各种专著共80余部，有18卷文集《赵丽宏文学作品》形式，曾数十次在国内外获各种文学奖，散文集《诗魂》获新时期全国优秀散文集奖，《日归之影》获首届冰心散文奖，2013年获塞尔维亚金钥匙国际诗歌奖，2014年获上海市文学艺术杰出贡献奖，作品被翻译成英、法、俄、意、保加利亚、乌克兰、塞尔维亚、日韩等多种文字，在海外发表出版。
2: 通过这个短片，我们进一步了解了赵老师这些年的文学创作的成就啊。今晚我们带来的是赵丽宏老师的最新的这部诗集，叫做《疼痛》。在这本书当中，赵老师写成长、写思念、写对生死的种种感悟。我们接下来讲一讲其他的事啊，比如说这篇访问梦境的故人，您给我们讲一讲这篇。
3: 这是一篇写梦的诗，就是有人说活在世界上，一个人活在世界上，1/3的时间在睡觉，
2: 嗯。
3: 那么睡觉的时候大概1/3的时间在做梦，所以一个人一生中大概有将近20年、10几年时间是在梦中，
2: 嗯，
3: 但是不一定每个人都能把自己的梦境记下来，
2: 没错。
3: 我是一个非常梦非常多的人，我经常在梦中做各种各样的梦，
2: 嗯，梦到父亲，梦到年少时候，
3: 有时候我会把梦境记下来，赶紧记下来就不会忘记，
2: 嗯，
3: 经常有一些人出现在我的梦中，有时候我每天睡觉的时候我经常想希望谁你到我的梦里来。我这首诗写到了我的父亲，写到了我一生中第一次看到的一个死去的人，经常在
2: 是你年少时候的，
3: 是啊是啊
2: 伙伴，
3: 是啊，这个我不认识，但是是我跟我年龄相仿的孩子淹死在水里面，被人捞起来以后睡在河岸上，我当时看到的这种景象永远也不会忘记，是我第一次面对一个死去的人，死去的生命，而且跟我年龄相仿，这个生命有一天就出现在我的梦境中，非常真实。我这个诗是开篇，是我写到我父亲。我的父亲是天下最温和的父亲，我觉得这个我没有见过比我父亲更温和的人。在我的记忆中，我的父亲没有打过我一下，没有骂过我一句，
2: 脸上始终带着
3: 我想起他，就想起他，就对我永远在对我微笑。所以我父亲是1994年去世的，已经很多年了。
2: 对，
3: 但是我经常还想起他，他经常会进入到我的梦中，到我的梦中来。但我父亲到了我梦中不跟我说话，总是跟我保持距离，但是看着我笑，经常出现在那梦境。
2: 你看，这也是一种疼痛的感受。
3: 所以有时候醒来，我的枕头片上是湿的，还流泪。其中这还有一首诗叫《迷路》。
2: 对，
3: 记得我也是
2: 写父亲，
3: 写父亲，听到父亲的声音，父亲说我迷路了，我就醒来一看，是在墓地里面，父亲在墓地里面找不到归宿。其实我醒来以后还是在梦，一次一次醒来都是在梦里面，就跟我父亲交流，最后醒来的时候才发现是梦，所以这样的梦经常有这样的梦境，这个像这首《访问梦境的故人》，我写了很多这个在梦中见到的一些，可能我。有些是我不认识的，但他们也是故人，有些是我认识的，其中我具体的我写到两个人，一个是我的父亲，另外一个就是我第一次看到那个失去的那个男孩，
2: 接下来我们也给大家读一读这首诗啊，这首诗相对于来说算是篇幅比较长的一首，
3: 是，对对，
2: 来我们给大家读一读。访问梦境的故人， 离开人世20多年的父亲突然出现在我的梦中，没有预约，没有敲门，安静地站在我的面前，脸上还是含着当年的微笑，只是目光有一点凝重。我惊奇地大声呼叫，嘴里却发不出任何声音。我向父亲伸出双臂，他却微笑着退后。在我的记忆里，没有父亲的怒容，即便是哀愁和忧伤，也温和的像一抹青云。谁说梦境和现实相悖？访问梦境的父亲和生前一样笑着看我。我希望这梦境定格。窗外一声车笛长鸣，无情地把我惊醒。我从不害怕死者成为我梦境的访客，他们常常不请自来，让我一时分不清生和死的界限，只是很难和他们说话，也无法和他们交往，就像无声的黑白电影在冥冥之中播放。白天苦苦思念的故人，梦中却难得看见他们，晚上入睡前默祷：来吧，来访问我的梦境，我想见见你们。梦中的门吱呀一声打开，进来的却是我不认识的人，有的甚至从未谋面，其中有书中遇到的人物，有只听说名字的陌生人，也有长衫漂浮的古人，也有西装革履的外国人。一天晚上长梦不醒，前半程蒙昧混沌如在雾里，后半段清晰明白如在月光下。一个只穿着裤衩的男孩大睁着黑亮的眼睛迎面向我走过来，瘦骨嶙峋的身体荧光闪烁，头顶上盘旋着一群飞虫，像牵着一只嗡嗡叫的风筝。他走过我身边，侧目而望，黑眼睛里滚出两滴晶莹的泪珠。他颤动的嘴唇分明在问：你是不是还认识我？我认识你，我认识你，记忆在梦中也会被唤醒，那是梦中的梦，是飞越时空的真实。又回到那个童年的夏日，你静静地躺在河岸的水洼中，河水刚刚吞噬你年幼的生命，午后斜阳照着你赤裸的身体。你的年龄和我相仿，却让我第一次见识了死亡。死神在水中随手把你带走，把你变成一具无人认领的尸体，在阳光下被人围观，一只苍蝇停在你的睫毛上，你却不眨一眨眼睛。梦究竟是什么？是人生的另一条轨道，是生命的另一个舞台，是现实变形的幻觉，是飘渺的灵光一现，是神秘的暗示，是命运的预言，是先人的咒语，是未来的试探，还是生和死在夜幕中撞击出稍纵即逝的闪电？我也曾经梦见过死神。

0: 前招摇，那是一辆飞驰的马车，载着你冲下无底深渊。这是访问梦境的故人啊，在听的时候，赵老师，我注意到您一字一句的去对照这个诗文本身啊，然后你会说到，就是这个场景难以忘记，那个场景难以忘记，就这样的一些诗，其实都是从您的生命历练当中提炼出的。
1: 这首诗写到了死亡，这个曾经有人说这个写的是过于沉重，过于阴暗，这首诗在一家报纸发表的时候，最后一段是被删节了。他说写到死亡，没有这样，没有人这样写。其实我觉得，诗歌是可以写死亡的。我写死亡并不是对生命的一种这个背弃。我觉得我是热爱生命，就因为这个死亡也是生命的一部分。这个我想，我写死亡其实也是对生命的歌颂。其中有我很深沉的感情在里面。
0: 没错，
1: 有我对死亡的思索，其实这个也是对生命的思索。
0: 好，今天在节目进行的过程当中，很多朋友还在继续跟我们保持紧密的联络，大家都在说关于疼痛的记忆。我们再来读几条。流浪的文鱼，他说，我还记得2013年夏末，疼痛一直缠绕着我的母亲，一向要强的她被病魔折磨得胡言乱语，我千里迢迢地赶回医院，但是她已经不认识我了。那刻多想代替她来抵抗病魔，但是我知道那是不可能的。那个时候我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他躺在病床上，我丢了主心骨，干什么都没劲儿，体重一度降到了几十斤，亲人都劝我要坚强，要坚强一点。你看大家都在分享这种感受啊。苏培草根新闻说，身体的疼痛好治，但是心灵的疼痛，那是一种久远的疼痛啊。生活还是要继续，但是那样疼痛的感觉，疼痛的记忆，我们永远不会忘记，比如亲人离世的种种。还有下面这位沂蒙山小调，他说还记得很多女生在老朋友来的时候都疼得死去活来，对自己说下辈子不要做女人，这可是伴随一辈子的疼痛。就大家在通过各种各样的方式在说到这个关于疼痛，比如说女人对疼痛的感受，男人对疼痛的感受，我们共同的对疼痛的这种感受，可能因为生理的原因大家感受不同，但是说实话这种疼痛的记忆我觉得会一直伴随着我们很长时间啊。咱们来说一点轻松一点的吧。这本书的这个装帧非常的特别啊，古朴典雅，这是布面。
1: 是的，这个书出到这样精美，我也非常意外，很惊喜。因为这个一本诗集，能够出到这样，非常特别，有个性。我没有看到一本诗集做到这样。
0: 没错啊，
1: 据说是完全是手工来装帧的。
0: 所以当大家看到这本书的时候，一定会觉得，哎呀，真漂亮啊！
1: 还有里面这个插了一些我的手稿。
0: 对，
1: 我的手稿它也不是用正常的形态插在里面，
0: 对，
1: 它是。原来是写在白纸上的，现在变成黑底了。黑底上的金字，这个我喜欢在手稿边上涂鸦，画一点这个，随手画一点这个我的情绪，通过一些线条啊，一些图像写在我的文字边上。现在隐隐约约的看得见是金字。
0: 是。
1: 当初他们寄给我 PDF 文件，看这个书的样子，我都看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怎么会一块一块黑色的插在里面。现在我拿到书我才知道，这个每边真是精心设计。
0: 您今天也是第一次看到。
1: 精心设计，对，他每一页手稿，都是通过不同的形态插在这书里面。
0: 没错。
1: 有时候是一个单页，有时候是。印在这个书的本体上，有时候是一个折页，这个还可以打开。这个真是非常，我是非常惊喜。我没有看到一本诗集做成这样。
0: 关于这方面的情况，我们也做了一个短片啊，来给大家介绍一下。
2: 诗集是基于人生深度和厚度之上的书写，是生命之诗、灵魂之诗，也是历尽沧桑的诗人对年轻时负债的一次深刻而真挚的偿还。这部诗集的设计也是独具匠心，布置封面简洁精致大气，内文穿插诗人不同形态的黑底金字手稿插页，使其形式更加新颖独特。
0: 谢谢赵老师做客我的节目，
1: 也感谢
0: 听众朋友收听今晚的品味书香。
1: 谢谢。

0: 银龄行动是我国老龄事业的一个名词，是以老年人为主体，坚持自觉自愿、量力而行的原则，以开展智力援助和参与基层治理、社会服务等为内容，服务经济社会发展的志愿服务活动。
1: 从2003年开始至今，银龄行动已成为促进老年人老有所为重要平台之一，成为老有所为的一面旗帜，成为跨地区、跨领域、跨部门的老年志愿服务活动品牌。
0: 志愿同行，银发生辉，银龄志愿者在行动。
1: 您是否期待将毕生积累的学识与经验化作点点星火？欢迎参与银龄行动，实现老有所为。
0: 您是否渴望在人生新阶段继续书写温暖社会的故事？公益有银龄，温暖满人间。
1: 银龄行动为智慧长者搭建舞台，让银发力量绽放时代华彩。银龄行动，收获快乐，实现价值。
0: 岁月沉淀智慧，银发满载荣光。

0: 岛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今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开局起步15/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是15/55开局之年，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还有一些预备审议的法律项目。最高人民法院日前发布6件防范和惩治家庭内部侵害未成年人合法权益典型案例，充分发挥司法裁判规范评价教育引领作用，推动家庭保护关口前移，督促监护人履职尽责。昨天，中共中央宣传部在北京召开党的创新理论传播工程推进会，会议强调要把学习宣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作为首要政治任务，顺应数字化、网络化、智能化发展趋势，把握传播规律，聚焦受众特点，强化统筹协同，着力提升针对性、时效性和吸引力、穿透力，持续推动党的创新理论飞入寻常百姓家。6/1国际儿童节即将到来，记者昨天从全国妇联了解到，全国妇联等11部门联合印发通知，动员部署各地各部门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庆祝活动，助力孩子们度过一个健康、快乐、有意义的节日。通知要求各地各部门要统筹各方资源，精心组织文艺普及、科学益智、运动健身、劳动实践等寓教于乐的活动，让儿童收获快乐成长。国家市场监督管理总局日前批准光伏组件安全要求、光伏组件名牌标识要求2项强制性国家标准，旨在进一步筑牢安全底线，维护公平竞争秩序，推动产业高质量发展。昨天，由国家能源局主办的全国人工智能加能源现场推进会发布了首批人工智能加能源高价值场景，其中包括电网规划方案、智能生成与评估等51个场景。此外，会上还发布了《中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报告2026》，回顾国内外人工智能与能源融合发展进展，研判我国人工智能加能源发展形势，并对下一阶段重点方向作出展望。今天0:16，我国在文昌航天发射场使用长征7号改运载火箭，成功将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据了解，通信技术试验卫星24号主要用于开展多频段高速率卫星通信技术验证。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日前公布月球基地建设3阶段路线图，进一步细化未来在月球南极地区建设长期驻留设施的发展目标和实施路径。据韩联社报道，韩国国防部长官安圭博26号在阐述韩国核动力潜艇开发基本规划时表示，韩国计划本世纪30年代中期建成首艘核动力潜艇，并在30年代后期完成部署。该规划是韩国政府首次正式公开有关核潜艇开发推进方向的文件，其中包含核潜艇获取与运用原则等内容。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0: 毛玉林，毛以生之女。1987年，钱塘江大桥已经历了50年的沧桑。当毛以生站在这座耗尽他半生心血的大桥上时，在他耳边回荡的却是那一声痛入骨髓的巨响。浙江，杭州，钱塘江大桥，这里是一览钱江的最佳场所。作为杭州著名的旅游景点，每天都有络绎不绝的人们到此参观游览。在这些游人的眼中，这里也许只是一幅优美的风景画，然而在这处风景的背后却有着说不尽的故事。1987年，一位老人也是这样站在桥边久久凝望，他的名字叫毛以生，这座大桥就是他一生的心血。那一年大桥50岁，毛以生91岁。
1: 87年，那是他最后一次上桥，就是摸着这个桥栏的，一句话没有。虽然他没看见，但是他呢也抬起头来还往远看，我知道他什么也看不见。后来我就想，他可能是在就是在回忆吧，回忆当时建桥的时候，回忆他这个那些战友。也可能啊，他知道是自己是等于最后一次到桥上。
0: 1987年，毛以生站在桥上，这座大桥的风云往事也就像脚下的江水一样奔涌而来。

0: 70多年前，这条奔腾的大江上还空空荡荡，有的只是让人望而生畏的大潮和无底的流沙。钱塘江上造桥也是一个亘古不灭的神话。
1: 钱塘江啊，是个著名的险江，这个江水像万马奔腾一样，就不可挡的，因此在这个上面造桥非常困难。所以它应该，据我知道，世界上可能有两条河的潮水是非常好看的，一条就是亚马逊河，一条就是钱塘江。
0: 1933年，钱塘江两岸的浙赣线和沪杭线已经相继通车，却因为一江之隔而无法连通。唯一的方法只有在这条桀骜不驯的大江上架上一座桥，这个历史的重担也在此时落在了茅以升的肩上。
1: 1933年呢，浙赣铁路局的局长给他一封信，就说呢，现在呢，杭州啊想建钱塘江大桥，这个时机呢，认为时机已到，就希望呢，他这个老同学能够啊，这个承担起这个任务来。
0: 读了这封信，茅以升思绪万千，一夜未眠。1933年，中国境内所有的铁路桥都由外国人建造。虽然建造钱塘江大桥的任务困难重重，然而为了中国历史上这第一座现代化大桥，37岁的茅以升毅然地接下了这个任务。
1: 很快呢，他就辞掉这个北洋大学的教授的职务，就赶到这个杭州，就商议建钱塘江大桥的事情。当时呢，这个曾央甫啊非常开明，我说他啊，他就把一些权力都交给了这父亲，用人权呢啊，就是种种的这个，给他很赋予的很多的这个主动权吧，可以这样讲。这样的话呢，就是他做起事情来呢，非常可以放得开。
0: 有了曾央甫的支持，茅以升马上开始了建桥的筹备工作。他请来自己美国桥梁专业的同学罗英担任钱塘江桥总工程师，共同设计了上下两层公铁两用的现代化大桥，以鲜明的优势从美国专家手里夺回了大桥的修建权。
1: 华德尔的方案呢，它是这个从资金上来讲，首先呢就高于就是我们的这个资金，最后呢等于说确定就是用钱塘江桥呢，用我们中国人这个设计的，就是公铁两用的上下层的，现在它是上下层的，在上层的公路上呢，公路的两边是行人走，行人铁路专门在下面走。
0: 这是70多年前的一段影像。1933年11月，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茅以升做了一个常人无法理解的举动，他专门从美国购来了一台电影摄影机，将这一切都记录在了胶片上。70年世事沧桑，钱塘江大桥却始终默默地站在这里，岿然不动。也许只有他脚下的江水才能了解，在他身上到底藏了多少光荣与苦难。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这篇课文的名字叫做《中国石拱桥》，是茅以升晚年的科普作品。20多年来，他一直这样在一批批孩子们的口中回荡，然而却不知有多少人能够真正理解文字背后那个一生架桥的老人。1896年，茅以升出生在江苏镇江。曾经参加过公车上书的祖父毛谦，从小便在茅以升心中种下了一个富国强民的梦想。
1: 他的祖父就是一个开明的一个人士吧，一开始呢就上的那种私塾，但是很快呢就是上到了那时候公立的学堂，当时也是很少的，这也是因为他的祖父母啊，他的父母都比较开明，所以上那种就公立的学堂。 后来呢，他就是考取了，就是当时在那个咱们国家呢，就是比较早的吧，就是叫做唐山路矿学堂。
0: 1911年，毛以生进入唐山路矿学堂时，正值辛亥革命。15岁的毛以生也满腔热情地融入了革命的洪流。1912年，孙中山在唐山路矿学堂演讲，阐明革命需要武装建设两路大军。毛以生也怀着报国的信念，选定桥梁专业，发奋攻读。
1: 因为那个时候的这个学校的那个科目设置不是很多，有这个土木啊，有矿业呀、啊，所以只有这么好两个这个系吧，所以他就选择了这个土木。这因为从小呢也是过去从小有得到的启发吧，所以对这个桥梁专业他还是比较喜欢吧。
0: 1916年，毛以生考入美国康奈尔大学进修桥梁专业。3年之后取得博士学位的毛以生，放弃国外的优越机会，满腔热忱地返回祖国。然而，一直到1933年，他筹建钱塘江大桥的13年中，这个一心报国的桥梁博士竟始终无桥可造。钱塘江大桥开工典礼上的毛以生，面对着台下一双双期盼或者质疑的眼睛，38岁的他意气风发，踌躇满志。他要用这座大桥让人们重新审视自己，也让世界重新看待中国。
1: 建桥的过程当中，他们这些工程技术人员吧，就是用了很多创新的方法啊，比如说用了这个浮运法，就是他们利用这水的涨潮跟落潮，把这个比如说这钢梁运到这个桥墩这儿给它落上，然后一潮一退，这个就把它架在上面了，就浮运法，还有涉水法，还有这个沉箱法。
0: 面对桀骜不驯的钱塘江，毛以生用他的摄影机为我们真实地记录了他征服这条大江的每一个细节。在他创造性的指挥中，所有困难都迎刃而解，一条横跨两岸的大桥也日渐合拢。然而令他无法左右的是时局的动荡。这是当时的另一段影像。1937年8月，在大桥紧张修建的同时，日本人的炮火也直逼杭州，这座大桥也成了日军重点破坏的对象。
1: 有一次呢，他

0: 一直就坚守着，坚守着这个法门，否则的话他一走，下面这些人葬身鱼腹。
1: 战事的变化让毛羽生更加担忧这座大桥的命运，他和工人一起在敌机的骚扰中日夜赶工。1937年秋，大桥施工已进入最后阶段，前方淞沪战场的炮声也似乎隐约可闻。这天的毛羽生一夜未眠。清晨时分，毛羽生走向施工现场，告诉工人们，在即将封顶的14号桥墩上留下了一个方形空洞。
0: 钱塘江大桥南岸的第二个桥墩上，在当时建造的时候，他就有预感这个桥可能会有不测，所以在那个桥墩上呢，当时建造的时候就挖了一个长方形的这个方洞。当时呢，别人谁都不知道，他知道这个事情。
1: 钱塘江大桥的旁边有一尊毛羽生的铜像，与这座大桥朝夕相伴，心照不宣，默默地咀嚼着这些尘封的往事和记忆。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70多年过去，这座大桥依然发挥着它的作用，每天都有数不尽的列车和路人从这座桥上穿行而过，只有毛羽生的这座雕像坚定地站在桥下，守望着他的大桥。1937年9月26日，毛羽生一早就站在了大桥边上。凌晨4点，伴随着一声长鸣，一辆火车准时通过大桥。经过了2年半的紧张施工，中国第一座现代铁桥钱塘江大桥正式建成通车。
0: 这一天呢，就是他终身难忘的日子，打破了这个前年钱塘江上没有桥的这种历史。而且杭州呢有这么一句话，比如说你这个人爱说大话，他就会说，哎，两脚跨过钱塘江，就说你根本就做不到的事情。所以他当时的心情来说，就终身难忘。
1: 这天早上，毛羽生和朋友一起走上桥头，他的脸上写满了笑容。面对国人的期盼和世界的质疑，他交出了一份完美的答卷。然而，在这笑容的背后，毛羽生的心里却有着一种深深的隐忧。1937年9月，中方在淞沪战场节节败退，日军大举南下，直逼杭州。11月16日，毛羽生的桥工处忽然来了一位不速之客，伴随他一起到来的是一份南京军方的炸桥密令和桥边卡车上成吨的雷管炸药。
0: 结果这个父亲呢，虽然他是觉得这个大桥呢会有不测，但是没想到会这么快，刚建成没有多久嘛，就马上就要炸掉，他这个大吃一惊。仔细一想呢，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啊在通过这个大桥呢，就在往后方撤退，所以他说现在还不能炸，就说再等一等。这个丁教官呢也同意他的这个意见，就说那我们再等一等，但是呢这个布置炸药啊种种啊是很麻烦的，不能等着我们想炸的时候那就来不及了。那怎么样呢？他说我们现在就要给他把炸点给布好。
1: 从开工典礼上购来的那台摄影机开始，到14号桥墩那个预留的孔洞，毛羽生的心里一直有一种不祥的预感。当这天果真到来时，毛羽生一言未发，默默地帮助南京军方将炸药布置在大桥致命的支撑点和那个预留的桥墩孔洞里，
0: 帮助这个军方呢就布置炸点，最佳的炸点。因为原来南京方面呢就说要炸5孔钢梁，

0: 他不有一共有15孔嘛，让5孔钢梁让它落水，炸掉了钢梁以后呢，就是他认为就阻断了。但实际上呢，父亲当时为什么在南岸的第二个桥墩有一个方洞，他认为炸呀就要炸桥墩才炸得彻底。
1: 第二天清晨，毛羽生独自走在布满炸药的大桥上，抚遍了桥上的每一根钢梁。1937年11月27日，大桥公路通车，数以万计的难民从布满炸药的桥上蜂拥而过，逃离日军逼近的杭州。这座中国历史上的第一座现代铁桥，默默地承受着这个民族的苦难和屈辱。
0: 这条路是唯一的通到南方去的，每天有成千上万的百姓啊，在通过这个大桥呢，就在往后方撤退。而且呢，这个包括军用物资啊，这些车辆啊，它现在从经济上，如果从经济上看呢，远远已经超过了当时的510万，已经远远超过了它的建桥的成本了。
1: 1937年12月23日，江天暮霭，日军先头部队逼近钱塘江大桥。望着桥头步步紧逼的日军部队，毛羽生断然下令阻止潮涌过江的人群，随后就是让他终身难忘的那一声巨响。

0: 1987年，91岁的毛医生最后一次来到他惦念了一生的大桥上，回忆当日炸桥时的情景，毛医生只说了一句话：“当日炸桥，有如亲手饿死自己的孩子一样。”1937年12月24日，就在炸桥的第二天，毛羽生写下了这样一首诗：“
1: 斗地风云突变色，炸桥灰绿断通途。五行缺火真来火，不负元桥不丈夫。”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0: 这是2008年的钱塘江大桥，70年过去，又是这样一个黄昏，夕阳下的钱塘江大桥分外安详。当年的那一声巨响，也成了他非凡命运中的一个不朽的传奇。这是1937年炸桥以后的照片。他来自一位当时的日本桥梁专家游永和夫，
1: 就叫游永和夫。在后来的时候呢，就是跟父亲晚年的时候，他们两个人呢居然成了就是事业上的好朋友。当时他就说呢：“哎呀，你不但造桥造得好，炸桥也炸得好，我是没有办法就把它给修复的。”所以他那个来的时候啊，非常有负罪感。所以呢，一直到晚年呢，他们一直都有通信来往。
0: 1937年，这座损毁的大桥虽然让游永和夫伤透脑筋，却并不能挽救贫弱的中国。日军绕过钱塘江继续南进，毛羽生也被迫辗转西南。一路上，他最放心不下的就是整个建桥过程中他拍摄留存的胶片资料。
1: 一共有2100尺，包括一些其他的一些资料。大桥炸了以后啊，他整理了有14箱。后来呢，他带领这个就是学生啊，就往内地迁移，不断的迁移，包括路过长沙，长沙大火的时候吧，都没有救家里的人，什么人都不管，他就去救他这个14箱东西去。都是这样，他的那些工程人员都是保护着14箱，跟他转展了几千里，一直保护着。
0: 就在毛羽生带着他视若生命的建桥资料辗转西南的时候，这座命运多舛的大桥却屡次被炸。为阻止日军对大桥的修复利用，这座大桥成了敌我双方战略争夺的牺牲品。1946年，抗战胜利后，当毛羽生终于来到他朝思暮想的大桥时，这里早已是一片狼藉。为了自己当初的誓言，毛羽生重新组织人员，开始了大桥的修复工作。然而战乱迭起，资金匮乏，这座只用了2年半的时间便建成的大桥，却花了7年的时间才彻底修复。
1: 1952年，就是真正的钱塘江大桥呢，就是修复。他真是获得第二次生命，应该是那个时候。
0: 在如今的钱塘江大桥上立着一块文物保护的石碑，它的价值不仅是中国第一座现代化大桥，还凝结着这个民族70年历经沧桑和苦难的奋斗史。1987年，毛羽生专门为这座桥的50岁生日来到杭州，和那些曾经与他一起建桥的老朋友们见面，毛羽生总有说不完的话。
3: 我每次来啊，我都要看看桥。修桥的人，我来一次想一想少一个，来一次一想少一个。所以现在来说吧，当时你也都记得的了，比如说楼英，你记得了吧？
4: 没
3: 有，你 心还没有了。这个
0: 建国以后，茅以升一直在科协担任领导工作。几十年间，他再也没有造过一座桥，而是把大部分的精力都放在了科普工作上。
1: 对科普呢，他有自己的这个见解。他认为科普呢，就是一个科普与科学的关系啊，就是宝塔，塔基与塔尖的关系，就是只有强大的这个塔基，才能有你这个塔尖去刺破青天。

人生一征途耳，其长百年，我已走过十之七八，回首前尘历历在目，崎岖多于平坦，忽深谷，忽洪涛，幸赖桥梁一度，桥和名语曰奋斗。1989年，毛医生逝世，在他的身后，无数的现代化大桥由他的学生们建立在祖国各地。如今，毛医生安然地躺在他的故土之中，陪伴他的是木兰上那座倾注了他一生心血的大桥。

行西藏分行贷款余额突破2000亿元，与西藏共赴高质量发展之路。中国农业银行西藏自治区分行。敬畏真实的历史，尊重普通的人群，凝望远去的背影，倾听现实的回声，凝聚飘零的记忆，追寻激荡的岁月。那些沧桑或年轻的面孔，那些平静或激动的声音，在回顾中感受温暖，在求证中积蓄力量。口述大众言说的历史，口述回望时代的声音。

王尊明，王干昌之女。从战乱时一个遥远的梦想，到隐姓埋名亲历其中，伴随着原子能的发展，王干昌一梦半生。

这是建国十五周年庆典过去半个月后的一个下午，这里距离北京4000多公里。

0: 1964年10月16日下午，周恩来来到人民大会堂观看东方红剧组的排练。他告诉现场的演职人员，就在2个小时以前，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了。
1: 5、4、3、2、1，起爆。

0: 当时搞原子弹，为什么要搞原子弹？因为当时在世界上来说，一个美国，一个苏联能搞出原子弹来。所以如果你要是搞出原子弹，不是说你这个搞出原子弹我要去用它，就表示你一个国力在国际上，那你的政治地位就不一样了。所以当时就相信，就在国家里头的确有一批优秀的科技人员，这就是像郭永怀啊，这个像我父亲还有彭焕武，那都是在物理界都是精英吧，是吧？所以当时就让三个人来领导不同的领域。
1: 王淦昌，王尊明的父亲，最早在中国进行原子核分裂试验的人，他被人们称为中国原子弹之父。10月16日的这场爆炸，他整整准备了25年。

0: 1937年，抗战爆发，大批沦陷区的高等院校被迫内迁。历时4年的流亡之后，时任浙江大学物理系教授的王淦昌随学校一起从杭州西子湖畔走到了深山中的贵州湄潭。
1: 贵州那时候很小，我就记得我们家那时候挺穷的，后来就养了，你知道的，但也挺有意思。就是当时我父亲身体也不太好嘛，得肺结核，我们家子女有多5个孩子，是吧，就靠我父亲那点微薄的工资，所以生活也挺艰苦的。后来我们家就是说为了改善生活嘛，就在湄潭那，就在靠近那个后面就一个山嘛，就那开了一块地，菜地种菜，另外还养了3头羊，就挤羊奶喝。后来有2头羊呢给狼给叼走了。后来我父亲呢，就是因为他在双休寺，他物理系在那儿，双休寺那边呢那个草比较好，草质比较好，所以我父亲每天到系里去上课或者是搞科研的时候，就牵着那只羊就去上班，然后把羊就放在那儿拴着让它吃草，晚上回来的时候把羊再牵回去，当时就是这样。
0: 1939年初，王淦昌从一本外文杂志中看到了德国科学家奥托哈恩发现原子核分裂现象的消息。第二天，他便召集学生准备试验器材。颠沛流离中的王淦昌决定进行一次原子核分裂实验，这也是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核裂变试验。
1: 我就记得那个时候有些仪器吧，就是天气非常潮湿嘛，他就到了晴天的时候就把仪器搬出来晒，晒完以后呢，然后拿回来再做。有的时候他跟学生做演示的时候呢，我们也去看。那时候我父亲最兴奋，就是做实验一看啊，给他们讲，学生讲，哎，有时候就把我们都找去，哎，你们来看看，你们看看。一说这个事儿就眉飞色舞，我就特别的高兴。我们就看我父亲那么高兴，我们也跟着，就其实我们根本听不懂。后来反正跟我们印象也挺深的，就是哎呀，父亲真是这科研哈，就这么有意思，看的这种东西，对我们也是这潜移默化的影响嘛，这是。
0: 父亲的这种兴奋与快乐，并没有持续多久。战乱让这个在中国最早进行的核裂变试验

0: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25年，18岁的王淦昌考入了清华大学，在那里他遇到了一位中国近代物理学先驱，并受其引导走上了实验物理研究的道路。
2: 我父亲是清华大学第一届毕业生，他到了清华大学以后啊，那个叶启孙知道吗？这个人非常了不起，这个两弹一星里头的23位里头有10位是他的学生，
3: 包括您父亲
2: 啊，王大恒啊，钱三强都是他学生，这个人非常了不起。他讲课就是提高你的兴趣，而且非常深入浅出的，非常复杂的问题，哎，经常一讲非常简单，你就有兴趣，你越有兴趣你越想学，越想学越有兴趣，所以他对他影响就特别大。不论你是在化学方面也好，在物理方面也好，如果你碰到一个好老师的话，对你影响特别，你将来肯定你会从事这个方面的专业，你肯定要考这方面的专业。
1: 在清华大学物理系主任叶启孙先生的影响下，喜欢化学的王淦昌在分科时选择了物理学。1930年，王淦昌考取了德国柏林大学，继续研究生学习，师从著名核物理学家莱斯梅特纳。她是这位女科学家唯一的中国学生。那时，现代物理学正处于黄金时期，柏林大学内关于物理新发现的讨论会此起彼伏。在其中的一次讨论会上，王淦昌第一次听到了原子核分裂的理论。
2: 我父亲也可以说他也比较走运，就是跟他接触那些人他都受了他们的影响。我不知道现在好像，我觉得你要去访问一个什么诺贝尔奖获得者好像不太容易啊。他那个时候我不知道为什么他就去了欧洲很多地方，他花大概1年时间吧，多少时间，他就到各国，就找各个有名的实验室，他都去拜访那些有名的科学家，觉得受益匪浅，给他后来打下一个非常扎实的基础。
1: 1933年1月，随着希特勒上台担任总理，德国的形势越来越紧张，王淦昌的犹太老师梅特纳不得不逃离自己的祖国。1934年春，在苦学4年取得博士学位后，王淦昌毅然决定回国。一位德国教授劝他留下来继续研究，可是王淦昌却说，科学家是有国界的，我要回去为祖国服务。然而就在王淦昌回国任教不到3年的时间，抗日战争爆发了，他不得不随浙大走上了西迁的道路。随着战争的结束，王淦昌重新拾起了研究的梦想。1947年，他随浙江大学从贵州湄潭迁回杭州，不久之后即作为访问学者前往美国伯克利加州大学，与该校物理系教授进行合作研究。1年多过去了，王淦昌带着国内缺少的试验元件回到了中国。
2: 我父亲那时候从美国回来也是那样，什么都没带，就带了一大堆仪器。当时我姐姐就到了上海去接他，去接他的时候呢，他就看了一大堆仪器搬来搬去，从这搬到火车上，然后搬到房。哎呀，那天冬天呢，等等我姐姐就坐成这脚冻得要命。后来我父亲穿了皮袄，就赶快就把我姐姐的脚捂在自己的身体里头。我父亲那人不太善于表达，他不会哎呀怎么怎么着，他跟一般有些人不太一样，他就是摆得非常简单，一个小包这么的。别人我就记得我同事的父亲从英国回来还摆一个小火车，我说我父亲回来怎么没给我带了玩具，当时有就这样想。当时我父亲就是钱都是买了仪器了，一大堆仪器。

0: 买回来完了就组织他的电视实验室。
1: 仪器虽然买了回来，但实验室的组建并不像王淦昌想的那样顺利。直到1949年新中国建立，浙江大学的物理实验室还未完成。此时苏联的原子弹已经试爆成功，成为世界上第二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王淦昌的内心更加焦急了。1949年12月的一天，王淦昌突然收到一封北京来信。

0: 然后就筹备那个物理研究所，忙得一塌糊涂。他要做好多筹备工作，买仪器啊，找人呐、啊。你的车间所，你得组织一个研究所，不那么容易。他抽人，各个学校，每月每日，好像天天都给他都理出来了。他们给开会啊，报告啊，讨论。哎呦，你看看他的履历，这么厚一沓。
1: 生活虽然是忙碌的，但是与自己的梦想越来越近，对王干昌来说无疑是幸福的。然而他并不知道，不久后的一纸调令让他又一次离开了魂牵梦绕的核物理研究。
2: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1: 1954年6月27日，苏联建成了世界首座核电站。一年后，王干昌到苏联参加会议，意外得到了参观核电站的机会。那时中国还没有开始真正的原子能研究。当王干昌走进核电站的大门时，他再次被核的力量震撼了。回国后，王干昌不断向科学院领导介绍核电站的情况，希望尽快开展核能研究。1956年9月，他突然接到了被派往苏联工作的命令，但进行的却是与核能不同的高能物理研究。
0: 他这个是联合核子研究所，就是当时就是社会主义国家一块儿派科学家就在那儿参加研究工作。我父亲的代表中国政府，还有其他人就也在那个研究所，那都是精英啊，就是那个时候培养出来。我父亲那时候，他们那时候学术空气很浓，因为我父亲是副所长嘛，所以待遇各方面都比较好，房子也住得比较好。每个礼拜周末的时候，他们就是我母亲就把那个什么茶点都准备好，喝的什么饼干啊、点心啊、糖果呀、啊。那时候苏联情况还是不错的，经济情况，然后什么咖啡，哎，他们就来了一会儿就一块儿讨论，成为一个惯例。
1: 这张照片拍摄于1959年苏联杜布纳研究所前，照片中是王干昌与他在研究所内领导的小组。那一年他们从40000对底片中找到了一个产生反西格玛负超子的示例，发现了超子的反粒子，在国际学术界引起轰动，王干昌的名字也挂在了全世界物理学家的嘴边。
0: 那时候反应，他56年就去了，一直在苏联。他说为什么能做出这东西来啊？就发现那反西格玛负超子，只要没有一个宽松的环境，做不出来的。
3: 那会儿您父亲还是比较幸运的。
0: 是啊，是比较幸运啊。正好他去了苏联，后来当了那个联合核子研究所副所长。所以在苏联那4年当中，他觉得，他回忆，他后来跟我们讲，他说这4年来说，对我来说，真是我觉得挺难忘的。为什么？他说那个环境，他说对他来说。他说的确是个搞研究的环境，因为没干扰。
1: 1960年12月，在苏联工作的王干昌接到了一纸回国的通知，他本以为简单的述职会议后很快就要返回苏联继续研究，于是决定在会议的间隙去看看在天津上大学的女儿。
0: 他到学校看我去了，因为他回来了，回来以后家里没人了，我妈还在苏联呢。完了以后他就去了，那天坐了火车就去，我就记得穿了一个这个中山装，棉中山装，灰颜色的，我这个印象我特别深。反正穿的也挺朴素的，拿了一个人造革的皮包就去了。他说我可能我马上要走回苏联，就随便聊聊怎么样，生活上怎么样啊，就这些事儿呗，学习怎么样啊，这个生活怎么样啊，因为知道困难时期嘛，身体怎么样就问问这些事情。那我们这个困难时期多困难，我那么还浮肿了，粮食还定量呢，他也没给我钱。他最后走的时候10万旧卢，他把那钱全都交给大使馆了，他说给国家出点绵薄之力吧。
1: 当时的王干昌并不知道，早在一

0: 台湾后，王淦昌便留在了国内等待新的任务。1961年4月，王淦昌突然收到了二机部部长的约见通知，第二机械工业部负责中国的原子能研究与建设，部长约自己见面是与新任务有关吗？带着猜测与不解的王淦昌走进了二机部的大门。
1: 二机部部长刘杰，当时还有钱三强就找他，就说我们现在让你参加，也就让他搞原子弹。当然这些事儿我们都不知道，后来才知道，因为当时是保密的。保密到什么程度，就是你不能跟任何人通信，你也不能跟你家属说，国家的最高机密真的是。所以他后来就名字都改了，就给王晶叫王晶，不能叫王淦昌，从此就隐姓埋名17年。
2: 从事国家最高机密的人，有些事情必须付出。
0: 这是介绍中国原子弹研制经过的电影《横空出世》里的一个片段。直到现在，王尊明也无法知道，当父亲面对同样的问题时，究竟有着怎样的心情。他只记得那天之后，父亲又一次离开了自己。
3: 口述来自中国的光荣，正在继续。
4: 我们遵守保密条例。
5: 我们遵守保密条例。
0: 1961年4月，王淦昌受命秘密参加到原子弹的研制工作中，成为了中国原子弹研究集体中年龄最大的老头子。由于苏联突然撤出，那时的原子能研究所处于停顿状态。为了让大家牢牢记住1959年6月苏联提出暂缓援助的这个日子，中国的第一颗原子弹代号被定为596。
1: 就是我父亲一直他就非常的精神很紧张，我一看出来就是呀，查资料什么什么忙忙，跟我们交流也非常少，因为他搞这东西对他来说也是陌生的领域，因为什么都没有，图纸苏联人完全都带走了，苏联专家一张都没留下，而且当时在世界上来说，这个帝国主义是封锁咱们国家的，是吧？那个时代完全咱们就是一个封闭的时代，所以当时他的回来的时候心情不像现在那么放松，他很沉闷，也很少有笑容。
0: 王淦昌在596工程中负责的是实验研究，这是一个需要天天与炸药打交道的工作，只有通过爆炸掌握了规律，才能为原子弹的研制铺下第一块基石。1961年的中国还没有走过困难时期，即使是高强度的实验，研究人员也一样在半饥半饱中进行。
1: 咱们国家已经经济非常，当时已经很困难了，老百姓吃东西什么都得定量什么的哈。我父亲那时候到那儿血压也高啊，我们也挺担心他的身体，因为他回来时间很短，他也不说，回来以后他就忙他的事儿。当时我们就觉得，哎，他肯定是从事一项挺重要的工作，什么工作我们也不知道。
0: 1962年2月13日，法国成为世界上第四个拥有原子弹的国家。英国也早在10年前就已成功进行了原子弹试爆，而中国古老的长城脚下，被称为17号工地的靶场上，原子弹爆轰试验还在继续。1963年春天，当17号工地最后一炮的硝烟散去时，王淦昌悄悄拔下几根白发，栽在了石缝中。几天后，他和同事们来到海拔3210米的核武器研制基地，开始最后阶段的实验准备。
1: 经常他说是在青海那出差做一些实验，他说他因为他是搞实验物理，我们就以为他做实验。他每次回来就跟我们讲，哎呀，那边条件太差。
0: 1963年11月，决定性的整体模型试验将在金银滩进行，王淦昌却在这时病倒了。试验刚一完成，他便被安排

0: 到广东从化温泉进行疗养。
1: 当时那个像什么朱德呀、程毅呀，他们都在那儿疗养。那天就让我父亲去，跟我母亲一块儿去。去了后来，程毅什么请他吃饭，我就问他：“哎，你这个家伙什么时候能够造出来啊？”他一年性命，他说：“快了，快了。”他是这么说，但是心里头压力。他说你们把这个东西搞出来以后，我这个当外交部长的就好说话了，在国际上是不是、啊？所以对他也是一种激励，但是也是一种压力。就是说，后来我父亲回来以后，觉得这个程毅那时候是外交部长，都那么说了，更得要加倍努力，要把这东西做出来。
0: 这一年是王淦昌参与原子弹研制的第三个年头。596工程进行到了冲刺阶段，这时病倒已经让他焦虑万分，对陈毅的许诺更让他的心里沉甸甸的。
2: 中央决定，从现在开始，所有部门进入倒计时。

1964年10月16日，596工程的大日子终于来临。和相处了1000多个日夜的同事们坐在一起，王赶昌默默倒数着。随着零时的到来，一股强烈的闪光带来了23公里外升起的巨大火球。

是沉默，是倾听的开始。我们坐在时光的对面，用声音搭建一座桥梁，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今夜有约，每晚10点与您相约。

0: 今夜有约，把心底的话说给你听。朋友你好呀，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为您直播的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
1: 都说我们还，
0: 我们好像终日奔波于生活，在追逐理想，在纠结得失，在为那些琐事烦恼，在为前路焦虑啊。但是呢，很多时候很少静下心来啊，直面一个我们所有人都无法避开的话题，那就是死亡。
1: 我爱着离合，爱着悲欢。
0: 世人好像向来畏惧死亡，避讳离别，总觉得生命的终点好像遥远又冰冷啊，总以为身边人会一直相伴左右，总觉得来日方长。可是呀，世事无常，岁月匆匆，生死离别本来就是人间常态啊，而这也就是我们的人生大事啊。来自赵赵，人生大事。

刚听到来自于赵照的人生大事啊，我们在节目开始跟各位聊到一个话题，叫做死亡。听起来好像是一个特别沉重、特别让人悲伤的话题，可是，在今晚的夜色中，我们不去谈悲伤，我们也不言恐惧，我们尝试着探讨那种向死而生的豁达与智慧啊。在品读经典书籍和电影过程中去寻找人生的智慧啊，不必立刻就去读懂生死的含义，当然也不必立刻就会学会释怀遗憾啊。只是从内心去探究那些我们畏惧探究的话题啊，去触摸那些我们不曾谈及的内容，从而获取要珍惜当下时光、真正鲜活的活着的勇气和智慧啊。大诗人陆游曾经写过呀，若叫眼前无离恨，不信人间有白头。所以好像从古至今，人们都在刻意的回避谈论死亡或者离别，我们把它视作悲凉与不幸。可是世间万物皆有定数呀，草木有枯荣，四季有轮回，生命有始末，这是最朴素的自然规律啊，从来没有人可以改变。作家龙应台在《目送》中写下了一个很戳心的人生的真相啊，所谓父女母子一场，不过是目送彼此渐行渐远。我们这一生都在不停地送别他人，也终将慢慢走向自己的终点。是啊，人生所有的相逢终有别离，世间所有生命终有落幕。死亡不是突兀的灾难，而是生命旅程最后的归途，是一场平静而又圆满的告别。所以啊，亲爱的朋友，请不必恐慌终点的到来，正因为生命拥有尽头，匆匆流年才会愈发珍贵啊！也正因为离别无法避免，朝夕相伴才会格外的难得呀。我们不必逃避生死呀，试着学会坦然的接纳无常，我想也是人生最深的通透吧。作家洪英明在《菜根谭》里写道：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看淡生死浮沉，放下内心的执念，以平常心去看待那些相聚离散，我想内心可能会渐渐地找到那种安稳从容的感觉吧。

其实关于生死离别这样的主题，在很多的文学作品当中都有体现啊。余华的《活着》就道尽了生死与生活的真谛啊。书中的主人公福贵一生历经战乱贫苦啊，亲眼看着至亲至人一个一个相继离去，饱尝生死离别之苦，到最后孤身一人与老牛相伴余生。他历经世间极致的苦难，看透生死带来的悲痛，但却从未放弃生活。生命的力量，我想不在于拥有多少，而在于承受一切之后依然好好活着。余华借这个人物告诉我们所有人，人活着本身就是最大的意义啊。各位在生活中会不会有这样的体验？我们常常执着于财富呀、名利呀、地位呀等等等等这些得不到的事情，而且常常为他们耿耿于怀呀。其实静下心来想一想，在生死面前好像所有的烦恼纷争都不值得一提啊。就像我们说，苦难是人生的必修课，离别是岁月的必修课呀。那么熬过人世间的悲欢离合，依旧认真生活，就是生命最强大的力量。

就像作家路遥在他的《平凡的世界》当中诠释的那样的道理一样，生命短暂而又脆弱，命运满是未知与无常。可是纵使前路布满风雨，纵使我们难逃生死别离，也要在有限的时光里去坚守本心，踏实前行，不辜负我们仅有的一生啊。

0: 百威啤酒祝大家财富有奔头，爱情有奔头，福气健康事事有奔头，马上百威，马年有奔头。 Just Lee。
1: 杯咖啡提神呢，选美式还是摩卡好？
2: 汉堡还是中餐呢？
1: 还得找个地方给手机充电，这大厅也太吵了吧，
3: 太难了。
4: 你忘了，我们是全球通用部，机场高铁休息室随到随用呀。
5: 上中国移动 APP 领出行领域，抽5000元新春旅游金。
6: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欢迎各位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这个美丽的夜色当中相识呀。今天节目中我们要跟各位聊到的是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回避的话题啊，死亡。各位可以通过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当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两路热线电话0891-6830-811-6827-397来聊一聊你对这个话题的感触啊，你心中那些独特的小故事都可以分享给我们听啊。我们很期待把你独特的故事分享给大家，在这样的经历中共同找到温暖。我们回到今晚的话题啊，作家蔡崇达在他的《皮囊》这本书中写道呀，每个人都拥有一副皮囊，肉身终会衰老，终将消散，世间所有躯体终究抵不过岁月侵蚀，逃不过生死宿命啊。我们执着于外表光鲜，执着于短暂拥有，却忽略了生命真正的价值可能从来都不在皮囊之上啊。肉身终有落幕之时，可人与人之间的温暖陪伴，刻骨铭心的思念，善良纯粹的本心，还有留在世间的美好善意，永远不会随着死亡消散。真正的失去从来不是生命的终止，而是被世人彻底的遗忘。所以只要回忆还在，思念未断，那些离开我们的人就一直活在我们的心底，从未真正的走远。

大家还记不记得那部特别火的动画电影《寻梦环游记》呢？这部电影讲的是出生在墨西哥的小男孩米格，他在一个禁止接触音乐的鞋匠家族啊，却疯狂地热爱音乐。亡灵节的当天，他意外地闯入神秘的亡灵世界，亡灵世界住着逝去的亲人，只有被活着的人记住，灵魂才能永存，一旦被彻底的遗忘，就会迎来终极死亡，永远的消失。米格在亡灵世界遇见落魄的乐手埃克托，一路冒险揭开了家族尘封多年的秘密啊。他的曾曾祖父是因为音乐离家出走，被误解，被遗忘。他在追寻家族秘密的过程中，逐渐的明白，家人比梦想更重要。肉体死亡只是第一次告别，被遗忘才是真正的死亡。最后，米格回到现实，用音乐唤醒曾祖母的记忆，让亲情跨越生死得以延续。所以说，死亡不是终点，遗忘才是啊。爱与记忆是跨越生死的永恒连接。我们需要用心记住所爱之人，珍惜亲情与回忆啊。就像在某些孤单的时刻，我们会需要人陪一样，这种温暖的感觉，希望我们都可以体会到呀。来自王力宏，需要人陪。

王力宏需要人陪。我们在日常生活中，当被那些焦虑琐碎以及那些宏大的目标想法占据大脑的时候，千万不要忘记是来自身边的这些真实的需求啊，可能他们在向你呼喊需要人陪啊。回到今晚的主题啊，有关于死亡，有关于离别。知名作家东野圭吾在他的解忧杂货店里头写道，人生的每一场离别，每一次失去，都藏着岁月温柔的成全。我们不必提前去忧虑死亡带来的遗憾，更不必沉浸在失去的悲痛里无法自拔。活好当下的每一分每一秒，用心去陪伴我们的身边之人，少留遗憾，这就已经是最好的人生了呀。

其实关于生离死别有很多很多的小故事啊，我们在今天节目中跟各位一起来分享。在某个小镇上有一个花店，老顾客林阿姨每周五都会来订一束白菊啊，说是送给过世的丈夫。丈夫走得早，林阿姨悲痛了很多年，总觉得丈夫走得仓促，自己没有来得及好好的告别，常年活在思念与遗憾里啊。一晃多年，林阿姨渐渐地老去，后来她也因病离开了人世，从此再也没有人每周五来订白菊了。花店的老板感慨万千，有一天整理旧订单的时候，忽然想通了呀，死亡不是两个人的彻底断开，而是换一种陪伴的方式啊。林阿姨活着的时候用一束花守住思念，她离开后啊，我们也期待两个人能在另一个时空重逢。所以啊，当你以为离别是失去的时候，要记住呀，爱过的人不会真正的消失，他们藏在回忆、习惯与念想里，陪伴我们走完余生。生死相隔只是暂时的不见，爱从未真正的离场。

看待生死这个命题，可能最通透的是医生和护士，但是他们也时常会被人间的温暖所感动呀。在医院肿瘤科病房里，72岁的陈爷爷晚期肺癌，时日无多，儿女轮流陪护，终日焦虑哭泣，总想着各种治疗偏方，拼命的想要留住他。陈爷爷自己却异常的平静。

他跟护士说，人总要走的，治不好就别折腾了，少受罪，安安静静地过完最后的日子就好。他开始整理旧照片，写简短字条交代后事，比如说存款分给子女，老家的树记得照看，葬礼简单些，不要铺张。儿女一开始无法接受啊，觉得老人消极认命啊，直到看见他夜里疼得蜷缩仍强撑着笑啊，才慢慢的懂了。后来啊，家人不再执着于延长生命，而是陪着他晒太阳聊往事，吃爱吃的小菜。弥留那天，陈爷爷很安详啊，他拉着老伴的手说，这辈子够了，别难过，我只是先走一步呀。护士后来回忆说呀，真正让人恐惧的不是死亡本身，而是被恐惧裹挟，忘记了好好的告别。

有一本书叫做《最好的告别》，作者阿图·葛文德是哈佛学院外科医生啊，他常年接触老年的病人与临终者，他亲眼见到无数老人晚年失去自理能力啊，住进养老院 ICU， 被插管过度治疗，在痛苦无助尊严尽失中走向死亡啊。他走访养老院、临终关怀院啊，记录大量的真实案例啊，像那些有的老人被强行的续命啊，只剩呼吸，毫无生活质量；有的老人在家人的陪伴下选择安宁疗护啊，平静地走完最后一程。同时，他直面自己父亲患癌衰老的全过程，亲眼见证至亲从健康到衰亡，走向死亡，反思现代医疗的误区啊。他在想，我们总想着战胜死亡，却忘了如何去好好的告别，体面的老去啊。而在这本《最好的告别》当中，他想说的是，衰老与死亡不是疾病，是生命的自然规律啊。临终最重要的不是延长寿命，而是保有尊严、自主与陪伴。所以我们应该庆幸的是，关于这个命题，死亡和离别已经有很多很多人在思考呀。像这些问题啊，当死亡来敲门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一个问题就会牵出一连串的问题啊，比如当爸妈生了重病，我们该怎么办？如果我们要做医疗选择的时候，我们知道应该怎么选吗？现代医学把死亡变成一连串的选择题啊，当我们遇到了需要做出抉择，可能以往在心里种下的观点和信念啊，都没有办法让我们在那个关键的时间点做出不会后悔的选择。但我们可以在心里反复确定的是，所有采取的方案和措施是对病人好，还是满足我们的贪念呢？所以啊，在另外的一本科普作品啊，《让死亡回到生命里》，作者雪竹在书里头反反复复地追问了三个问题啊：死亡是什么？面对死亡，我们该怎么选择呢？以及谁有资格好好的死去呢？

就像有首歌中也思考过这个问题啊，在开头几句就已经发人深省啊。我们在病床前拼命挽留，到底是在救他们的命，还是拦他们的路呢？我想每个人对歌曲、对死亡的理解都不同啊，所以就会有千百种对亲人后事的处理啊。其中啊，有这样一位三甲医院的医生啊，他叫陆桂军，他有一个清醒的三不治啊，让很多网友大感震撼啊。他的最终目的是放弃无质量、无效、灾难性的治疗啊，这未必就不是尊重生命、尊重患者、尊重患者家人的做法呀。路过人间一趟，好好的走，我想也是我们所有人的愿望吧。接下来自于郁可唯，路过人间。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让我们一起在这无垠的夜色中寻找那份最纯粹的温暖。无论是情感的细腻描绘，又或是生活的点滴感悟，今夜有约

好的，各位，欢迎继续的回到节目中来，这里是西藏广播电视台今夜有约节目，我是木之，很高兴能与各位在电波中相遇，在夜色中相识。今天晚上的节目中啊，我们跟各位聊到一个话题，是所有人都无法避开的，有关乎于生命的永恒的话题，那就是死亡。各位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非常西藏来给我们留言啊，来聊一聊你对这个话题的感悟啊，你的一些小故事啊。我们很期待来自于正在收听的节目的各位啊，你心目中关于这个话题独特的小故事啊。其实在节目中跟各位聊到这个问题啊，或者说这个命题啊，可能我们给不了大家准确的答案，当然也可能这件事情本身就没有准确的答案，但是这并不妨碍我们可以开始思考呀，借助前人的思考，借助身边人的经历，当然也可以借助文学作品啊，我们可以不用那么去做，但请尝试那样去想啊。而有一部非常非常知名的电影叫做《入殓师》，它讲的故事呢就与生死相关啊。影片的主角小林大悟啊，原本是大提琴手啊，所在的乐团突然解散，失业之后呢，生活窘迫，只能带着妻子回到老家。他阴差阳错的呀，应聘到一份高薪工作呀，入职之后才发现是入殓师，为逝者擦拭身体，整理仪容，送别离世之人啊。一开始呢，他极度的排斥、恐惧、恶心，不敢告诉妻子自己的工作，每次做完活都会疯狂的洗手呀。但跟着老师傅工作，他见证了无数的离别，有孤独离世的老人，有意外身亡的孩童，有争吵一生的夫妻，也有隔阂多年的父子呀。他看着家属痛哭、忏悔、和解，看见入殓不是冰冷的处理尸体，而是温柔的告别仪式啊。最终呢，他坦然地接纳职业，也解开了与父亲多年的心结，平静地送别离世的父亲。而这部电影有关于我们刚刚说到的这个命题的思考，就是死亡不是冰冷的终结，是生者最后可以感受到的爱意。所有的遗憾与怨恨啊，如果没有消除，它可能比死亡本身更可怕呀。我想我们也可以尝试着用这部电影去启发自己啊，我们要去珍惜眼前人，要及时的原谅，好好的告别，要不留遗憾呀。而在电影《海边的曼彻斯特》当中，男主角李钱德勒啊，曾是开朗的普通人，因为深夜的疏忽，忘记给家里的壁炉加防护啊，家中意外的失火，他的三个孩子全部葬身火海啊，巨大的愧疚与痛苦将他彻底的击垮，他逃离家乡曼彻斯特，独自在波士顿做维修工，沉默、麻木，拒绝一切温暖与救赎呀。多年之后呢，哥哥突发心脏病去世，遗嘱啊指定他担任侄子的监护人，他被迫回到了伤心地啊。侄子正处于青春期，迷茫叛逆，依赖他，试图温暖他，而李始终无法原谅自己，无法走出伤痛啊，也拒绝重新开始。

影片呢没有强行治愈，也没有大团圆的结局，李毅最终选择留在伤痛里啊，学会带着破碎与悲伤继续的活下去啊。每个人的伤痛都有千万种啊，当然也不是说大家看完电影就能立刻的学会放下和看淡，就像海边曼彻斯特，他从另一个角度告诉我们，死亡带来的悲伤也可以不被治愈，也可以不消失啊。人可以带着痛苦前行，接纳伤痛也是一种勇敢呀。有的时候我们不必去强迫自己快点好起来，坦然地接纳真实的悲伤，这种接纳不是麻木，而是清醒的承担，不是放弃，而是以更沉静的方式与命运共处呀。伤痛也许没有被稀释，但它也可以不再吞噬我们全部的生命啊。

刚听到的来自于王 OK 和洪佩瑜的歌曲《这条小鱼在乎》啊，听名字就是首很温暖的歌。各位正在收听到的节目是西藏广播电视台的《今夜有约》，我是木之。今天在节目中跟各位聊到的话题好像略显那么有一些沉重啊，但是它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无法逃避的现实啊。看似沉重的话题，但是也可以带来温暖的感受呀。我们品读经典文字里的那些人生智慧，赏析经典电影的哲理，我想我们也许会明白啊，人最好的活法就是向死而生。我们知晓生命有期限，所以珍惜朝夕时光，明白离别是常态，所以要善待每一场相遇啊。看清世事皆无常，所以看淡世俗纷扰啊。不必畏惧老去，也不必害怕失去，更不必纠结过往的遗憾啊。往后余生，希望我们都能够放下内心内耗，看淡人情是非，好好吃饭，好好生活，用心的陪伴家人，认真的去热爱那些烟火日常。死亡可能是人生的终点，但是却不是生活的终点啊。带着逝去之人的期许，带着心底的温暖与善意，从容前行，安然度日，在有限的生命里活出属于自己的滚烫人生。在节目的前半段，我们尝试着从两个角度去讲述向死而生的态度啊，和如何去放下亲人逝去的伤怀。希望我们都能够勉强地读懂生死，看透离别吧。其实关于这个命题，杨绛先生也给到了我们一个他自己的独特的百分答卷。他在87岁的时候，丈夫钱钟书和女儿相继离世啊。在长达将近20年的独居生活中，他深居简出，专注于读书、写作和翻译啊，用文字传递智慧与温情。他在《我们仨》中以温润的笔墨回忆着丈夫、女儿生活的点点滴滴，让他的亲人依旧活在他的书中。所以啊，不惧流年，不畏离别，不负岁月，不负自己，认真的走完这一生，就是圆满呀。节目最后，我们来看看网上的朋友啊，正在收听我们节目的朋友，看看他们对于这个命题、这个话题有怎样独特的体验呢？网友小娟说啊，今天看到一个短视频，说人小时候呀、和老的时候有点像啊。小的时候呢是调皮捣蛋，老了呢是脾气古怪，都不大讨人喜欢。小孩慢慢长大，老人则走向终点。为了减轻离别痛苦，他们会在和你的相处的最后时光里啊，让你厌烦啊，这样孩子离开的时候你就不会太眷恋，老人走的时候就不会太伤心。这样的说法我其实听到过，但是有关于生离死别的另外的一种解释，我觉得非常的温暖又很浪漫。总之呢，不管是小朋友还是老朋友呀，在好好生活的时间，请好好的陪伴他们呀。网友罗家说呀，未经他人苦啊，永远无法共情他人的痛。死亡从不是一句轻飘飘的放下就能够释怀的，旁人可以劝你释怀，但是却无法替你去承受思念、遗憾与绵长的孤寂啊。当然了，每个人都有独特的体验，每个人都有独特的情感。对亲人朋友的离世，我想的确需要很长的时间去抚平伤痛啊。
但是这个抚平伤痛的过程，我想已经带有了独特的温暖和记忆了呀。网友 KK 说，刚才主持人介绍了《最好的告别》，我也很喜欢这本书呀。这本书可以说是面对过很多生死的医生，从专业的角度去讲述衰老、养老和离开的一系列问题啊，也从儿女的角度啊，讲述了自己应对父母衰老和重病的心路历程和取舍呀。书中说，思考死亡是为了更好的生活。我这个年龄的朋友啊，可以看看这本书，会很有启发。感谢这位朋友的推荐啊，最好的告别提供了对生命、衰老、养老、医疗决策和临终关怀等等等等这些问题的新视角和解决的方案。有些答案呢，当然是需要我们自己去寻找，但是我想不必局限于某一个年龄段啊。我们就像我们在今天节目中想跟各位聊到的一样，不管在哪个年龄段，尝试着去思考这个问题，总是一个不错的开始。你说呢？好的，各位，北京时间22:56，我们节目到这个时间点已经要接近尾声了。尽管短短的60分钟节目啊，解决不了心里的困惑，但我想能够带着对死亡的敬畏做出我们自己的思考就已经非常值得了。也希望今晚那些关于生死的感悟和经典书籍里的那些人生哲理，能够抚平我们内心的迷茫与伤感。因为了解死亡，才会对活着有着无限的敬畏啊！所以啊，也希望我们都可以正视生死，释怀别离，惜人惜事惜流年，平安顺遂，安稳的度日啊！那怎样的日子算好日子呢？我想，不苦的日子就是好日子吧。北京时间22:57，我是木之。我们下期节目时间再会吧，亲爱的朋友，晚安。最后来自于鞠婧祎的《不苦》送给大家。

0: 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23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西藏新闻联播节目。
3: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工作；
3: 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迹，探寻14军进藏第一场战役遗址，感受进藏部队勇闯天险的革命精神；
2: 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正式开启，全年赛事精彩不断；
3: 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院；
2: 拉萨市不断打造优质生态地标，点亮群众幸福生活。以下是详细内容。
3: 西藏台消息，近日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正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传达学习中央有关会议精神，研究部署我区工作，强调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集中整治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不断增强各族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王军正指出，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坚持把解决好三农问题作为全党工作的重中之重，并就推进常态化帮扶、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做出一系列新部署，提出一系列新要求。今年是转向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全区各级各部门要把做好常态化帮扶作为重大政治任务，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落实好5级书记抓乡村振兴责任，始终做到从严从紧、深入细致、全面协调，以三农工作新成效推动社会主义现代化新西藏建设。王军正强调，要坚持系统思维、全局观念，扎实推进常态化帮扶工作落到实处，进一步提升农牧业综合生产能力和质量效益，因地制宜发展农牧业新质生产力，加快培育高原特色优势产业，千方百计增加农牧民收入，培育壮大县域富民产业，让农牧民共享产业链增值收益，建立健全常态化防止返贫致贫机制，及时精准做好监测识别，分类做好常态化帮扶，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不断提升基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水平，推进宜居宜业和美乡村建设。王军正强调，实施常态化帮扶，推进乡村全面振兴是一项长期战略任务，各级领导干部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把为民造福作为最大政绩，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自觉按规律办事，坚决纠治急功近利、形式主义，脱离群众短视、盲动等问题，充分尊重农牧民意愿，调动农牧民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避免政策执行一刀切、层层加码，让政绩真正体现在农牧业高质高效、农牧区宜居宜业、农牧民富裕富足中，把广大农牧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转化为推动乡村全面振兴的动力，坚持新官理旧政，政绩既体现在解决现实矛盾上，也体现在解决历史遗留问题上，要突出责任担当、干事创业的鲜明导向，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以优良作风校准政绩坐标，树立理旧账也是政绩的正确政绩观，既立足当前又着眼长远，着力解决脱贫攻坚过程中的遗留问题，主动将旧账当作分内之事、应尽之责，敢于负责、善于担当，为民解忧，以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责任担当，锚定目标任务，一锤接着一锤敲，一件事情接着一件事情办，一张蓝图绘到底，坚持问题导向，以学习教育为契机，坚决扛起整改整治责任，找准找实具体表现背后的政绩观偏差问题，突出源头治理，做到举一反三，推动从解决一个问题向解决一类问题延伸，切实提高做好工作的能力和本领， 坚持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推动乡村全面振兴迈上新台阶。王军正指出，自治区党委坚决贯彻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认真落实党中央关于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决策部署，加大力度纵深推进，查处了一批蝇贪蚁腐，办成了一批实事好事，得到了群众的认可和好评。今年是群众身边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集中整治的攻坚决战之年，要不折不扣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把集中整治同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结合起来，推动全面从严治党向基层延伸，向群众身边延伸，坚决有力打好集中整治攻坚战，让群众切身感到新变化，得到真实惠。紧盯重点领域集中攻坚，聚焦全国性和自治区重点整治项目，向大力企抓好民生领域信访问题化解工作，查清事实，分类施策，抓住关键环节背后的作风和腐败问题，坚决查处侵害群众利益的违纪违法问题，推动实现根本性变化，办好民生实事，坚持走好新时代党的群众路线，始终把群众身边的小事当作各级党委政府的大事来抓，紧盯群众最急最忧最盼，以零容忍态度惩治群众身边微腐败，让群众切实感受到腐败有人查，问题有人管，利益有人护，不断凝聚民心，厚植党在西藏的执政根基，巩固拓展整治成果，坚持纠束并举，一体推进查改治，健全完善常态长效整治工作机制，推动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着力铲除腐败滋生的土壤和条件，提升基层治理能力，坚决防止问题反弹回潮，狠抓责任落实，压紧压实党政主责纪委专责，充分发挥职能部门抓本级带系统促基层的作用，拧紧责任链条，层层传导压力，努力把各类矛盾问题解决在基层，化解在萌芽状态，为西藏长治久安和高质量发展营造良好社会环境。
2: 西藏广播电视台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横断山脉腹地，千山叠嶂，绝壁千仞。西藏昌都市左贡县毕土乡与云南迪庆州德钦县隔山相望。195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四军将士不畏天险，跋山涉水，向当地封建势力打响了解放的枪声。十四军走出云南，走进西藏的第一场战斗遗址，至今仍静静伫立在海拔数千米的悬崖之巅，诉说着70多年前的峥嵘岁月。大型新闻行动进藏路山河新纪滇藏线的报道，本台记者普珍带您走进毕土乡，踏寻革命足迹，传承将士们无畏艰险、赤诚为民的红色精神。请听报道。
4: 不是直的，朋友们。哇，小心小心，各位小心。
3: 通往战斗遗址的山路是镶嵌在垂直崖壁上的崎岖小径，一侧是陡峭山壁，另一侧是千米深谷，地势险峻至极。即便有充分准备，记者普珍行走期间依旧步步惊心。
4: 我今天爬了这个山，以后我什么山都不怕，真的。就是我像那个什么，岩羊。我们现在在离下方的玉曲河大概有几千米高的悬崖的山壁上行走。村民们告诉我们，当年解放军就是从这样的山上过来的。
3: 普珍一行是清晨从左贡县启程，奔赴毕土乡贾郎村。在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的陪同下，徒步翻越险峻山崖，前往十四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
5: 我们贾郎村在那个山后面，到这边差不多将近走了2个小时的路了，现在才到一半，上面的路更难走一点。你们两个是第一位记者从山上爬到这边，然后亲自去看红色战斗遗址的人，给你们点个赞。
3: 一路上，江村一边引路，一边不断提醒着脚下的危险。
4: 今天早上呢，我们从左贡县到，
3: 直至傍晚6点，普珍一行才终于站上山顶。 近距离瞻仰这座承载峥嵘历史的十四军进藏第一场战斗遗址。朴真，
6: 当年的十四军战士没有登山杖，没有冲锋衣，背着枪弹粮食翻越一座又一座山。在路上我无数次地想，他们不怕吗？一定是怕的，只要是血肉之躯，哪有不怕的。但大无畏不是不恐惧，而是恐惧之后依然选择向前，再向前。我今天爬山只是一次体验，而对于他们来说，这是一场使命。
5: 这边这些都是弹孔，这下面还有。
3: 听着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的介绍，寻摸着遗址上的战争痕迹，山石之上密密麻麻的圆形弹孔，历经70多年风雨侵蚀，依旧清晰可见。山体岩石曾是解放军将士天然的作战掩体。江村，
5: 老人说过，十四军这一带都是发生战役的。
3: 从当年昌都战役战报中，我们可以一窥当时战斗的场景。126团2营7日由德清出动向壁土攻击前进，8日攻占壁土，守敌民兵300余逃窜，俘壁土指挥部总指挥官及藏兵10余人。1950年10月，14军42师126团兵分两路，一路从云南德清挺进，一路从林芝察隅松塔村进发，会师左贡壁土，奋勇抗击当地封建反动势力，成功解放左贡县。随后以此为起点，解放军将士又继续翻山越岭，一步步拉开藏东解放的壮阔序幕。达瓦次仁曾任左贡县壁土乡贾郎村原贾郎乡乡长，他也是壁土解放历史的亲历者、见证者。达瓦次仁，
7: 这都国家俺就留了，他今天慢慢的俺俩背着红啊，你原来俺俩红是真的，俺俩赢
8: 了。1950年十四军进藏，从我们贾郎村路过，当时我正在豫区和对面放牧，亲眼看到了解放军前来，老百姓们看到了，一下子就四散逃走，战士们就大声喊话，让大家下来，不会伤害任何人，我们是来救助老百姓的，不会伤害你们。慢慢的，老百姓们从山上走了下来。
7: 大起走，今天妈妈忙昏昏了。
3: 在老人的记忆里，旧西藏老百姓深陷水深火热，苦不堪言，大家衣不蔽体，食不果腹，举步维艰。随着解放军彻底肃清匪患，解放壁土，旧的封建制度彻底崩塌，雪域高原迎来新生。谈及京西巨变，达瓦次仁满眼欣慰。
8: 现在不愁吃不愁穿，一年更比一年好，种地用上了机器，没路的地方修路，没水的地方供水，困难群众也能得到政府帮扶，特别好。未来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我们的生活一定会越来越幸福美满。
3: 山河无恙，岁月静好，皆因先辈负重前行。踏寻遗址，聆听往事，愈发懂得当年将士跨越天险、无畏冲锋、解放雪域的赤诚使命。贾郎村乡村振兴专干江村说：“
5: 我们船上挖俘虏要路过这边，但是不可以破坏这些遗址。老人会这么说，一定要留下来这些，会历史会记下去的。贾郎的美好的生活开始就是从这边开始的吧，不忘历史，代代相传下去。”
3: 老一辈人反复叮嘱年轻人。这片遗址是历史的见证，是美好生活的起点，壁土群众也会代代守护，代代铭记，让红色历史、红色精神永远传承下去。西藏台记者朴真，
6: 从贾郎村来到壁土乡壁土村，一座和十四军战斗遗址相关的纪念馆正在建设中，预计今年就将落成。而在这里，和壁土战斗相关的一座雕塑已然耸立，村民们说他们会一代接着一代的将精神传

0: 传承下去。他们还说，未来的日子一定会越过越好。
1: 西藏台消息，27号上午，自治区政府新闻办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我区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相关情况，并回答记者提问。自治区体育局副局长陈天兵：
2: 14五以来，全区大力发展体育赛事，取得显著成效，赛事供给不断丰富，赛事潜力不断释放。本次体育赛事季活动将立足我们西藏独特的高原区位优势、深厚的民族文化底蕴和丰富的文旅、户外资源禀赋，实现以赛促旅、以赛兴商、以赛富民，为西藏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增添新活力。
1: 据介绍，我区将于6至9月举办体育赛事季活动。目前列入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计划的重点赛事活动有23场次。今年体育赛事季活动以拉萨为主场，辐射并示范带动其他城市，实现全区七地市联动，重点推动赛事加消费、体育加文旅融合，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自治区商务厅副厅长张国胜：
3: 我们将以体育赛事季为契机，立足商务职能，重点聚焦融合赋能，提升供给、流量转化，全力做好活动配套保障，助力释放消费潜力。
1: 自治区文化和旅游厅副厅长张雪超：
4: 因地制宜梳理周边的景区、景点、文化场馆、特色街区等资源，一是加强统筹对接，二是着力打造场景联动，推出特色的线路产品，三是做好服务保障。
1: 拉萨市委副书记、常务副市长张明志：
5: 作为西藏的首府，也是本次体育赛事季的主场城市，切实地扛起主场的责任，全方位地展示好主场城市的风采。第一呢，是以体育为牵引，打造特色赛事的品牌；二是以旅游为载体，拓展全域场景的体验；三是以消费为抓手，激活城市经济的活力；四是以文化为内核，彰显拉萨的独特魅力。
6: 西藏台消息，27号，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在拉萨闭幕，区党委副书记、区人大常委会主任严金海主持。会议表决通过了《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森林法办法》，《西藏自治区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畜牧法办法》，《西藏自治区文物保护条例》等。通过了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会议表决通过了人事任免事项，严金海向新任命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颁发了任命书。会议强调，要坚持以学铸魂，强基固本，全面系统学习领悟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真正做到学思用贯通，知信行统一。要坚持为民履职，担责尽责，要坚持改进作风，狠抓落实。会议期间，肖有才主持召开自治区12届人大常委会第67次主任会议，研究了拟提请闭幕会表决的相关事项。闭幕会后，还举办了西藏人大讲堂，张洪波主持。
1: 西藏台消息，25号至27号，区党委副书记、自治区主席噶玛泽登在沙南市乃东、浪卡子、洛扎、雄杰、桑日、加查等县区调研。他强调，要坚定不移守底线、兴产业、促增收，让改革发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各族人民。噶玛泽登深入梭格绵羊扩繁厂、藏药材开发公司、葡萄酒庄、核桃栽培示范基地、青羊产业园，详细了解产业发展、带动群众增收等情况。他强调，既要开发更多市销对路的产品，又要积极融入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要强化企业创新主体地位，健全完善联农带农利益联结机制。噶玛泽登实地了解 G219 沿线生态环境保护、精品旅游线路打造等情况。他指出，要以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线，因地制宜培育壮大文旅产业。在海拔超5000米的浪卡子县打龙镇推瓦村，噶玛泽登与群众谈变化、话发展，希望大家继续坚定不移听党话、感党恩、跟党走，把日子越过越红火。噶玛泽登还开

0: 巡河巡林工作。
1: 欢迎继续收听西藏新闻联播。
2: 西藏台消息，26号，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全国劳动模范丁卫松、浙江青年工匠丁成阳父子两代劳模工匠登台，为现场师生带来一堂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特色思政公开课。全国劳动模范绍兴柯桥水务集团技能培训中心副主任丁卫松：
3: 我一定会努力地把故事讲好，希望大家能够爱岗敬业，追求卓越，无私奉献。
2: 工匠们坚守初心、砥砺奋进的故事直击人心，引发全场听众强烈共鸣，大家纷纷表示深受触动，备受鼓舞。西藏职业技术学院思政课教师张爱平：
4: 听了讲座非常感动，非常深刻的启示。我们培养职业技能人才，可以从他们身上找到很多可以借鉴的地方。
2: 据了解，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全年持续开展，宣讲范围覆盖各行各业职工，活动以榜样力量引领风尚，推动尊重劳动、学习工匠的理念深入人心。自治区总工会劳动经济和宣教网络部副部长张中元：
5: 下一步，自治区总工会将依托我们西藏工人大思政课、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等平台啊，创新形式，丰富内容，持续常态化开展好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宣讲活动。
2: 西藏台消息，日前2026年广州国际旅游展览会举办，林芝文旅代表团携系列特色活动参展，全方位展现林芝文旅品牌魅力。展会期间，林芝市精心打造宝藏小城主题展馆，集中展陈优质生态资源、非遗民俗、文创产品及高原特色物产，独特的雪域风情吸引大量客商、市民驻足咨询，成为展会热门打卡展区。展会同步推出多项特色活动，面向粤港澳大湾区举办文旅专场推介，重点发布精品旅游线路、鲁廊团队套票、高考生免票等惠民惠企举措。代表团还走进陈家祠、广州海洋馆开展主题快闪，推动高原文化与湾区文化双向赋能。本次参展成果丰硕，累计接待约20000人次观展群众，发放宣传资料8000多份，接待旅游咨询2000人次，成功对接意向合作客户14家，有效拓宽湾区客源市场，为粤林文旅深度合作积蓄了强劲动能。
6: 近年来，拉萨市始终坚守生态保护底线，扎实推进城市绿化旗帜、湿地修复、植树造林等一系列生态重点工程，打造一个个优质生态地标，让绿水青山不只是遥远的风景，更是融入日常的幸福底色。请听报道。
2: 来到升级改造后的拉萨团结公园，湖水澄澈，草木繁茂，繁花点缀，市民群众或健身漫步，或静坐休憩，俨然已成为一处亮眼的生态地标。
7: 每天都来这里打太极，环境十分优美，有湖水，有绿植，有鲜花，锻炼的时候看到这些心情也好。
2: 紧邻布达拉宫的宗角禄康公园是拉萨城区最具代表性的生态公园，经年累月的精细化生态管护与绿植养护让园区生机盎然，人文古迹与自然景观相映成趣，是市民群众亲近自然、舒缓压力的首选去处。
8: 这里的环境很好，风景也很美，有时候学习有点压力的时候看看风景轻松。
2: 如今随着南北山绿化工程持续推进，区域植被覆盖率稳步提升，南山公园里也是绿意连绵，草木成荫，不仅是各族群众登山健身、观光打卡的热门生态点位，也是拉萨生态治理成效最鲜活的展示窗口。拉萨市民黄建成：
9: 第一次来南山大概是6-7年前，那个时候南山植被非常少，现在南基本上都绿了，环境改善很大，步道也修好了，每次来都很舒适很愉快，希望拉萨的植被越来越多。
2: 满城青绿，活水润城，一个个生态地标勾勒出高原城在绿中人在景中的动人景致，这不仅是我区创建国家生态文明高地的生动实践，更是生态红利转化为民生福祉，点亮

0: 各族群众幸福生活的绿色密码。
1: 有山有水，对身心健康各方面都是有益的。
2: 环境挺好的，绿化也做得挺好，各方面都做得可以。
3: 西藏台消息，2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9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举报件涉及拉萨市13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1件，日喀则市3件。

0: 两件，其中重点关注案件一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3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8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5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
1: 下面关注第9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截至5月27号，中央第6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的第9批群众信访件办结18件，阶段性办结3件，正在办理1件，根据督察要求现予以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交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内容，可登录珠峰云 APP 详细了解。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西藏新闻联播。
0: 以下是一组简讯。目前我区已建在建电力装机容量超过3300万千瓦，清洁能源发电量占比超过97.45%，资源优势正加速转化为发展优势和经济优势。
1: 日前，山南市高质量发展研究院正式揭牌成立，研究院采用地方政府加援藏工作队加高校三方共建模式，构建了政援校院企五位一体的协同创新生态。此外，依托湖北高校联盟，研究院已集结25所院校的顶尖力量，组建了包括院士、国家杰青、长江学者在内的9个高层次专家团队。
0: 日前，2026年广东省就业援藏专场招聘会在西藏农牧大学举办。招聘会采取线上加线下模式进行，130家企业提供岗位1800多个。
1: 连日来，那曲市比如县组织县乡村3级防疫力量深入各村组，全面开展牲畜口蹄疫强制免疫、圈舍消毒、信息建档录入等工作，并同步宣讲疫病防控和科学4样知识。经过集中攻坚，目前全县已顺利完成22万多头只牲畜免疫接种，免疫密度达100%。
0: 据自治区气候中心最新消息显示，截至5月24号。全区21个站进入雨季，达标站比例超过60%，达到区域雨季开始标准。气象部门提醒公众，雨季期间外出携带防雨用具，避免在地质灾害隐患点滞留。
1: 节目最后来关注全区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林芝、那曲东部和日喀则南部有小雨雪，部分地方有中雨。拉萨、山南、日喀则东部和北部、昌都中部和北部阴天有阵雨雪，其他地方多云。那曲、阿里、日喀则西部和南部有6到7级大风。以下是主要城镇天气预报：拉萨中雨转阵雨，西南风3到4级，最低气温8摄氏度，最高气温19摄氏度。桑珠孜小雨，5度到19度。那曲雨夹雪转阴，3度到7度。巴宜区阵雨，10度到18度。乃东区阵雨，6度到23度。狮泉河晴转多云，西风4到5级，2度到14度。卡卓区多云，8度到26度。改泽晴转多云，-2度到13度。普兰晴转多云，1度到18度。山楂多云，0度到9度。安多多云，-2度到10度。当雄小雨转阴，2度到10度。所县雨夹雪转小雨，4度到12度。嘉里雨夹雪转小雨，0度到10度。丁青阴转小雨，4度到16度。洛龙阴转小雨，6度到9度。芒康多云，4度到20度。左贡多云，9度到20度。察隅多云转阵雨，11度到26度。波密小雨，9度到17度。米林小雨，9度到16度。加察阵雨，9度到24度。浪卡子小雨转阵雨，2度到12度。江孜小雨转阵雨，5度到16度。南木林小雨转阵雨，5度到18度。定日多云转阴，0度到17度。拉孜阵雨转小雨，6度到21度。尼木小雨转阵雨，4度到17度。

0: 这一次西藏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措姆群央曾将军千发里森，录音人央播音孙莹文凯，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1: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2: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1: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2: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1: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3: 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档案揭秘。
4: 钱学森被誉为中国的导弹之父、航天之父，科学救国是他不变的理想。他一生最重要的贡献属于中国的科学事业。他不仅是一位实验室里的科学家，而且是新中国留学归国人员中最具代表性的国家建设者。他的成就影响了中国乃至整个世界。美国导弹部队的早期精英们怎么会是钱学森的学生？钱学森的回国之路又为什么那么艰难？跟陈赓大将的一番对话如何决定了钱学森的后半生？而中国导弹之父的赞誉又怎么是一个外国人提出来的呢？我是石宁海，本期档案揭秘为您讲述中国导弹和航天之父钱学森。钱学森1911年12月11号他出生在上海。青少年时期，他是在帝国主义侵华的枪炮声当中度过的。受到了孙中山先生建国方略的影响，他希望自己能像詹天佑一样为中国造火车，抵御帝国主义侵略。1929年，钱学森从北师大附中毕业，然后考入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系。但是1932年128淞沪抗战，19路军在日寇的优势空军还有国民党政府妥协的双重压力下失败了。钱学森发现，我急切地要为国家民族的强盛出力，所以志趣从造火车头转向了去设计制造飞机。1934年，钱学森以第一名的成绩从交通大学的机械工程系毕业，考取了清华大学赴美公费生，来到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学习飞机设计与制造。他只用了一年时间就获得了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硕士学位。在麻省理工学习期间，一个美国同学在聊天当中表现出对中国人抽鸦片裹小脚的蔑视。面对这种言论，钱学森大义凛然地说，是的，我们中国作为一个国家，现在是还比你们美国落后，但是作为个人，咱们可以试一试，你们谁敢跟我比试？有一次，一个教授出了一份很难的考卷，全班大多数同学都不及格，这引起了大家的不满，吵吵着就去了教授办公室。走到门口，却发现有一张卷面整洁、没有任何错误的考卷贴在门上。大家走近一看，哟，这不是钱学森的卷子吗？同学们都安静了下来，谁也不敢推门进去找教授理论了。钱学森在学术上的不断的创新，源于他主动选择接受世界一流的科学训练，为创新打下了坚实基础。1936年刚刚硕士毕业的钱学森去了加州理工学院，师从著名的冯卡门教授读博士。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的钱学森感受到了这所著名大学的学风和创新的氛围。他说，在这儿啊，你必须想别人没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拔尖的人才太多了，如果想跟他们竞赛，只能跑在最前沿。 这里的创新还不能是一般的迈小步，那不行，很快你就会被别人超过，你所想的做的要比别人高出一大截才行。钱学森果然是说到做到，他在冯卡门的指导下选择了几个航空领域革命性的问题进行研究。当时正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正在从螺旋桨时代进入超音速喷气式时代，是典型的速度决定命运的紧要关头。但是呢，按照当时的航空理论制造出来的飞机，一进入超音速飞行就会被烧毁，而且飞机机翼的设计也达不到超音速飞机要求的精度。经过了3年的潜心研究，钱学森完成了高速气体动力学问题的研究等等4篇论文，荣获了航空数学博士学位。他在论文里提出的热胀理论和与导师共同命名的卡门前进四公式，直接让波音公司推翻了自己 B-47 飞机的原本设计方案。在博士还没有毕业的时候，钱学森就被聘为加州理工学院航空系的研究人员。他在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等方面的研究成果，给现代喷气式超音速飞机、全金属薄壳飞机的出现，都奠定了众多的理论基础。他加入的加州理工学院业余火箭小组，后来发展成为著名的喷气推进实验室，这可是美国火箭的摇篮。1942年，加州理工学院成立了航空喷气公司，钱学森是公司的顾问。很多好朋友劝他说，你应该参与公司股权，但是都被他谢绝了。为什么呢？因为在钱学森的心里，他来美国不是来发财的，我是来学技术的，而且总有一天我要回国为祖国服务。1943年，二战正酣，盟军的情报部门获悉德国的 V1 和 V2 导弹即将投入实战。面对威胁，美国军方希望加州理工学院的火箭小组能够制造出同样的武器。冯卡门教授还有钱学森经过研究以后认为，美国的技术能力比纳粹德国是相去甚远，如果想跟德国人全面竞争，必须建立全新的大型喷气推进实验室。而且钱学森特别指出，只有这样才能设计出射程超过160千米以上的导弹。当时的美国陆军参谋长马歇尔很快就批准了计划，拨了300万美元在加州的巴沙迪纳新建了喷气推进实验室，还下设弹道、材料、火箭、结构4个组。钱学森被任命为火箭研究组长。他仔细研究了美军情报部门送来的相关情报，知道了德国的 V1 导弹的具体性能。在这个基础上，钱学森撰写出了长篇报告，叫《喷气推进》。这可是美国首部全面系统的论述喷气推进原理还有导弹性能的著作。后来这篇报告成为美国空气动力学研究生还有军事工程师必读的教材，在美军内部被奉为经典。1944年底，美军邀请钱学森培训专门的导弹军官，这些学生在20世纪50年代之后成为美军导弹领域的骨干力量。不仅如此，从1944年的10月开始，钱学森成为美国陆军航空队科学顾问团的成员，能够自由地出入暂时设在华盛顿的秘密高层指挥中心。1949年，当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消息传到美国以后，钱学森和夫人蒋英就商量着，我们应该早日回国为自己的国家效力。但此时的美国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骤变，形成了一股反共浪潮。因为怀疑钱学森是共产党人以及拒绝揭发朋友，他被美国军事部门吊销了参加机密研究的证书，而美国移民局也决定要驱逐钱学森出境。这件事情引起了轩然大波。

经过这半个月的折磨，钱学森的身心都受到了严重的伤害，体重整整减少了30磅。虽说被释放，但是联邦调查局的特务时时刻刻地盯着他，跟踪他。整整5年在美国的软禁生活并没有消磨掉钱学森还有蒋英夫妇

十七世纪的古典室内音乐来排解寂寞与烦闷。在那段漫长阴暗痛苦的日日夜夜里，为了能随时回到祖国，当然也为了躲避美国特务的监视和捣乱，他们租住的房子都是只签一年合同，所以五年当中他们搬了五次家。回忆起那段生活时，蒋英说，精神上是很紧张的，为了不让钱学森和孩子们发生意外，我们也不敢雇保姆，一切家庭事务，包括照顾孩子、买菜烧饭，都不得不由我自己动手。那是完全没有条件考虑自己在音乐方面的事儿，只是为了不荒废所学，仍然在家里坚持声乐方面的锻炼而已。那几年啊，我们家里就摆好了三只轻便的小箱子，干嘛呢？天天准备随时可以坐飞机动身回国呀。在夫人蒋英还有亲朋好友的关怀劝慰下，含冤忍怒的钱学森很快就用坚强的意志战胜了自己。他逐渐地安下心来，开始埋头写书，一本《工程控制论》，还有一本《物理力学讲义》，这就是蒋英跟钱学森贫贱不弃、生死相依的独爱深情的结晶。1955年5月，钱学森夫妇偶然在一张华人报纸上看到了一张钱学森的父亲的朋友、著名爱国民主人士陈叔通和毛泽东及其他国家领导人站在天安门城楼上的照片，他们很兴奋。两个人计划了一下，先跟陈叔通联系上，然后通过他营救自己回国。趁着看守不注意，蒋英给旅居比利时的四妹蒋华写了一封家书，家书里夹带给陈叔通的信。蒋华一接到信，心里马上明白了，他马上把这封信寄回了祖国。那么陈叔通收到钱学森的信以后，立刻送到了周恩来手里。中国政府随后公开发表声明，谴责美国政府在违背本人意愿的情况下阻止钱学森回国。这年的8月1号，中美大使级会谈正在日内瓦举行，周恩来立刻指示王炳南以这封信作为依据跟美方进行交涉。王炳南当场宣读了钱学森的信，美方是哑口无言。后来他们请示了美国国务院，国务院又请示了总统艾森豪威尔。艾森豪威尔无奈地说，好吧，让他走吧。周恩来后来说，中美大使级会谈虽然长期没有积极结果，但是要回来一个钱学森，单就这件事情，会谈也是值得的，是有价值的。1955年9月17号，钱学森带着全家踏上了回国的路程。回国以后不久，中国科学院安排他去东北参观访问。11月25号，在哈尔滨，钱学森跟军事工程学院院长陈赓大将有这样一段对话。陈赓问说，钱先生啊，咱们中国人搞火箭、搞导弹行不行？钱学森回答，外国人能干的，咱们中国人为什么不能干？正是这句话决定了钱学森毕生从事火箭、导弹还有航天事业。当时陈赓向彭德怀汇报了钱学森的这番话，彭德怀很兴奋，他提出跟钱学森立即面谈。会见时，彭德怀直截了当地说，钱先生，我是个军人，今天找你来啊，想谈谈打仗的问题。我们不想打人，但是如果人家打过来，我们也要有还手之力。您看我们能不能先搞一种短程导弹，需要什么样的人力物力，需要多长时间？钱学森在回答了有关问题以后说，美国那边从军方开始支持导弹到搞出第一枚用了将近10年，但是我想我们可以比他们快，5年的时间我看是可以的。1956年2月，叶剑英带着钱学森来见周恩来，周恩来握着钱学森的手说，学森同志，现在交给你一个任务，赶快把你的想法写成一个书面意见，以便提交中央讨论。总理的这一声同志让钱学森激动万分。几天以后，钱学森的关于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送到了周恩来的

1956年3月，中央批准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任命聂荣臻为主任，钱学森为委员。同年5月，中央批准钱学森为航空工业委员会导弹管理局第一副局长兼总工程师，国防部第五研究院院长。而第五研究院就是我国第一个火箭导弹的研究机构。回国以后的钱学森作为新中国火箭导弹和航天事业的技术领导人，长期奋战在第一线。1956年，国防部第五研究院成立时，新分配进来156名大学生，但是没有一个人懂得导弹知识。钱学森就自编教材，举办了导弹技术训练班，建立起了相关的研究室。1960年，在我国仿制苏联 P2 导弹的最后时刻，赫鲁晓夫下令撤走全部苏联专家。受到周恩来的委托，陈毅、聂荣臻、陈赓等人宴请钱学森在内的部分科学家，当时气氛是严肃悲壮。聂荣臻说：“同志们，逼上梁山，自己干吧，靠别人靠不住，以后就靠在座的大家了。”钱学森站起来，坚定地说：“同志们，我们不怕落后，不怕困难，我们一定要赶上去，我们一定能赶上去。”1960年11月5号，在酒泉发射基地 P2 导弹发射成功，现场的工作人员们情不自禁地相互拥抱，高声地欢呼。1964年6月29号，东风二号导弹发射成功，这也揭开了我国导弹火箭发展史上新的一页。在钱学森的率领下，中近程、中程、中远程、洲际、地空、岸舰等各种型号的导弹纷纷研制成功。1966年10月27号，中国试验了一颗带有核弹头的中近程导弹，世界为之震动。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对于钱学森来说，意味着由他主持制定的导弹研制的预期目标提前1年就完成了。当时毛泽东自豪而又幽默地说：“谁说中国人搞不出导弹核武器？我看啊，要给赫鲁晓夫一个1吨重的勋章哦。”1980年5月18号，我国向南太平洋成功发射了一枚洲际导弹，消息一出，在美国政府上下引起了极大的震动。2天以后，美国合众社向全世界提供了一篇专稿，标题叫做《中国导弹之父钱学森》。记者罗伯特·克莱伯写道：“主持研制中国洲际导弹的智慧人物是这样一个人，他在许多年前曾经是美国陆军上校，美国政府因为害怕他回到中国，扣留了他5年之久。他的名字叫钱学森，今年69岁。”在这个名字背后，有着一段任何侦探小说和科幻小说的作者都无法想象的不同寻常的经历。除了研制导弹，钱学森还是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研制和发射的重大功臣。1958年，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人造卫星研究机构。1961年，在钱学森等人的倡导下，中国科学院举办了连续12次星际航行座谈会。1965年1月，钱学森建议早日制定我国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了我国研制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规划方案。因为议案是钱学森在1965年1月提出的，所以工程的代号就叫做651工程。在651工程当中，钱学森担负着星、舰、地面三大方面的技术协调和组织实施工作。1970年4月24号，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载着优美的东方红的乐曲飞向了星空。在20世纪60、70年代，我国在导弹航天领域的重大成果几乎都有钱学森的智慧和汗水，像歼兵返回式卫星、固体导弹、核潜艇和潜射导弹、长征系列运载火箭、地球同步轨道通信卫星、地面测控系统等等。钱学森
这个名字是与中国航空航天事业联系在一起的，它为实现我国国防尖端技术的新突破建立了卓越的功勋。退休以后，美国方面曾经多次邀请钱学森访美，甚至提出只要他来就授予他美国科学院院士、美国工程院院士称号，但是他都拒绝了。钱学森说，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民族做了点事儿，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2009年10月31号，钱学森在北京逝世，享年98岁。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我是石宁海，感谢各位收听。

家庭式小餐饮、小商铺、小作坊等将生产、储存、经营与居住混合的多合一场所，在日常生活中十分常见。这类场所面积不大，人员不多，伙伴却不少，多数由自建房、门脸房甚至违章建筑改造，耐火等级低，易燃可燃物密集，火灾荷载大，疏散通道经常被堵塞占用，消防设施大多缺乏，从业人员消防安全意识不高，违规用火用电，一旦发生火灾往往形成大面积燃烧，烟雾密集，逃生困难，易造成人员伤亡。火魔固然可怕，并非不可预防，配齐灭火器、独立式感烟探测报警器等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畅通，保证防火间距符合要求，不撕拉乱接电器线路，人走时做到关电、断气、关门窗，电动自行车不在室内停放充电，万一发生火灾千万不要惊慌，防盗窗拦留逃生出口，关键时刻有生路，弯腰捂鼻快速离开火场，尽量不朝室内躲避，最重要的是多学消防知识，掌握逃生技能，牢记消防安全，长久平安相伴。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新闻快报。
2: 各位听众您好，欢迎收听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日前，自治区党委书记王军政主持召开自治区党委常委会会议，认真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研究我区贯彻落实工作。王军政指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就推动哲学、社会科学高质量发展作出的重要指示精神，坚持两个结合，以更加坚定的文化主体性和历史主动精神，扎实推进知识创新、理论创新、方法创新，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西藏特点的哲学、社会科学自主知识体系。自财政支持文化旅游产业高质量发展12条措施及19项实施细则出台以来，我区文旅产业短板逐步补齐，内生发展动力被有效激发，政策赋能成效日益显现。今年一季度，全区接待游客619万人次，同比增长超过30%。211个 A 级景区接待游客量增长了33.78%。27号，中央第六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我区交办第18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9件，其中来电25件，来信4件，重点关注案件2件。本批信访件反映生态环境问题43个，其中生态破坏10个，大气污染11个，固肺污染8个，噪声污染7个，水污染2个，其他污染5个。当天，本批信访举报已交由相关市和单位办理。今年我区将于6至9月举办体育赛事季活动，目前列入2026体育赛事季活动计划的重点赛事活动有23场次，重点推进赛事与商务、文旅等融合发展，充分发挥赛事对消费的带动作用，助力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当前我区已全面进入5月1号至9月30号的汛期，自治区气象局围绕精密监测、精准预报、经济服务等方面提早部署，全力备战，确保汛期气象服务到位。同时，据自治区气候中心最新雨季监测，全区已于5月10号正式进入雨季，较常年的6月7号偏早28天，为1981年以来最早。在广东教育援藏大力支持下，由林芝市八一中学申报的教育科研成果，集群协同、内生驱动，构建教科研矩阵，赋能本土学科建设的组团式援藏新范式，近日成功获评中国教育学会基础教育改革创新案例。中国厦门国际影片交易会暨第29届全国影片推介会日前开幕，全国艺术电影放映联盟携12部优质艺术新作集中亮相，其中由我区青年导演港真执导的长片《一个夜晚与3个夏天》在此次推介会上充分展现了中国艺术电影新生力量的创作风采。日前，2026年西藏工人大思政课暨劳模工匠精神巡回宣讲活动走进西藏职业技术学院，全国劳动模范丁卫松、浙江青年工匠丁成阳父子2代劳模工匠登台，为现场师生带来了一堂有温度、有深度、有力量的特色思政公开课。近日，拉萨市墨竹工卡县教育局举行全县校车运营启动仪式。据了解，该县共投入标准化专用校车20辆，覆盖全县8个乡镇，可常态化汇集近2000名学生。这个时段的新闻快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更多精彩内容欢迎关注珠峰云客户端。

0: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1: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策勒县的宾馆内，跟随父亲马不停蹄奔波一天的徐海娜终于放松了下来。今天在策勒乡所见到的那些低矮破旧的房子，穷困如洗的老乡，让他内心震动不已。与此同时，出发前在家里和父亲争论的一幕又浮在眼前。父亲说，对于他在南疆所见的贫穷落后，没有办法装瞎子。此情此景对于海娜来说也是这样。原本他是赌气来的，一天下来，在不知不觉中，内心对父亲之前所做决定的抗拒变淡了不少。
2: 这一天总算是消停下来了。
3: 给皇额娘请安。我的皇额娘安置好了吗？
4: 哎呀，还是俺宝贝闺女最会逗妈开心了。妈原来呀、还担心你一直生你爸爸气呢，想打电话开导你呢。
3: 哎呀妈，您真是哪壶不开提哪壶。
4: 娜娜，无论如何你一定要理解爸爸啊，你爸他……
3: 哎呀老妈，我现在终于懂了，这些年啊，就是您把爸爸惯成现在这种说一不二的作风的。
4: 你，将来你就会明白爸爸为什么会这样做的啊。
3: 是啊，我明白。爸说了，我没结婚，小时候呢还跟着乌鲁木齐的志平姑姑学过一点维语，还懂技术，所以是来新疆暂替于伯伯的最佳人选。可是妈，您两个月前刚做完手术，弟弟又在外地上大学，我在家至少可以照顾您啊。
4: 妈知道你不放心我，可你去了新疆，你爸还在家里啊。
3: 哼，我爸呀常常是人在胶州魂儿在新疆，啥时候能指望上我爸呀？
4: 真是！哎，我这次做手术啊，可把你爸吓得不轻。哎，你难道就没发现他已经改过自新了？
3: 哎呦，我的亲老妈呀！我可真服了您了，就没有您不帮我爸说话的时候。我爸有您这个超级粉丝啊，那真是三生有幸啊。
4: 眼馋了吧？
3: 嗯，
4: 眼馋了你也赶紧给自己找一个呀。都27老大不小了，别整天除了工作就把心思放在我身上啊。
3: 哎，
4: 不然你从新疆给我领回一个帅小伙儿啊。对，八郎子。哎，娜娜是这么叫的吧？
3: 哎呦，我那个亲娘哎，我拜托您饶了我好不好呀？我要挂电话了。
4: 哎，别别别！你看你这孩子，一说这个你就逃。赶明儿啊，我跟你志平姑姑说去，让她管你。
3: 哎，我姑才不舍得说我呢。哎，对了妈，过几天我和于伯伯交接完工作，就去乌鲁木齐看他。皇额娘，您还有什么要吩咐的吗？
4: 娜娜，妈还是希望啊， 你能好好的支持爸爸的工作，不要有抵触情绪。
3: 妈，之前我是反对爸爸继续南疆的项目，但是今天和爸一起到了策勒乡，还是被这里的贫穷落后吓了一跳。这几年我常去北疆，真没想到南北疆贫富差距这么大。既来之则安之，我呢就算看在您的面上也会好好的帮爸爸的，您放心好啦。
4: 哎，这就对了嘛，还是俺闺女最善良懂事。那呀，那就放心了。
5: 哎，给你妈打电话一直不通，你们娘俩在喝呢。
3: 哎，妈妈说曹操，曹操到，皇阿玛来了，我挂了哈。
4: 哎，等等等等，娜娜，你有急性低血糖，记着要按时吃饭，好好休息。
3: 哎呀，我知道了，老妈。行了，老妈，晚安，拜拜。
1: 2015年9月底的一天，炽热的阳光照耀着策勒乡80余级满村田间晒着的一大片火红辣椒。经过一年辛苦的努力，辣椒终于丰收了。已经晒干的辣椒在太阳底下闪烁着美丽诱人的色彩。

0: 外媒体只说，
1: 哎，
0: 这个拉子要丰收了，我们大家嘛高兴得很呐、啊。
1: 哎，这样多亏了胶州亲戚撒。这一年，人家徐兄弟把自家的丫头子留在这大指导技术，拉子鱼苗器和关键的生长器，徐兄弟不放心，还亲自跑过来两趟。这个样子的恩情，怕是没法子还了撒。
2: 哎，直说直说啊！这个拉子晒好，眼看就变成钱了。我算了一下，这一亩按照胶州亲戚当初说的，至少能挣2000多块钱。明年我把家里剩下的地全种上拉子，就能挣10000多块钱。
3: 直说，我咋记得当初好像有人说棉花带辣椒红，越种日子越受穷。直说，
2: 大伙儿别扫我面了，改了，
3: 改成啥了？
2: 改成棉花白，辣椒红，多种几亩，它不受穷。
1: 这几天呢我也算过了，如果明年咱们能种上50亩胶州甜辣子，村里的人均收入大概能涨1800块啊，那个时候大家都盖新房子就不是梦了撒。
4: 买卖体制说，哎，买卖体制说，刚才乡里打电话了，说这几天胶州亲戚先来咱们村拾辣子，哎，这个明天包了有沙尘暴，哎，让把辣子赶紧堆成堆装袋子。
5: 我咋又来沙尘暴了？我好，
4: 哎呦，抓紧，
1: 大伙赶快动起来啊，动起来！前几天呐，刮了一场小风。虽然来得快去得快，到底还是让我们手忙脚乱了半天。这辣子眼看着要变成钱了，可不能再出岔子了。回村赶快叫人都来收辣子，就是干到天黑也要把辣子全都装到袋子。

0: 好，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点，快 打得很呐。
1: 谢谢您老的夸奖。哦，买支书啊，今天呢一大早我爸来电话说他从新疆分公司和于伯伯要一起过来庆祝一下。哦，估计啊他们下午就到了。
0: 哎呀，真是好得很好得很呐。我也真想念徐兄弟和于兄弟呢。
2: 老乡们，来来来，请各家排好队，辣椒依次过秤，过完秤的辣椒都搬到车上去，然后拿着条子到会计这里签字算钱，大家都明白了吗？
3: 好嘞。
1: 买支书，那我先忙去了啊，咱们回头再聊啊。哎，
0: 好嘞好嘞，回头聊回头聊。
3: 别急啊，老乡！哎哎，一个一个来啊！哎，好，哎，你的，哎，慢点慢点啊！哎啊，27公斤！哎，好了，来下一个下一个！
4: 我们的，
3: 别急！哎呦，你这车，我看啊！
5: 没问题，直说啊！哎，听说吗？我们村这次辣子收的最多，质量嘛也是最好的，那个钱嘛也是最多的啊！
2: 27.5公斤，
0: 看把你没的阿姐，你呀真是三句话不离钱噻。
5: 哎呀，没有办法噻，直说啊，我们家里嘛老婆孩子都等着翻新房子呢。
3: 这样来来，一个一个，哎，这老婆慢点，好，28，哎，好，来来来，
5: 我的，
3: 来下一个，好，28.5，
5: 哎呀，
3: 你的，哎，小心，26.4，
6: 这些辣椒怎么比以往那些都沉啊？以前基本每袋的辣椒分量都不会超过25公斤的。
7: 好了，看这些袋子是比以前大些，好像也大不出太多，这分量是有点怪啊。
6: 对啊，
0: 阿金，哎，你把郭完成的辣子往这边搬，哎。就搬到车上面去。对，
5: 知道了，
0: 搬到车上了。
8: 哎，老乡，
3: 哎，老乡，
8: 麻烦你使劲往里面扔啊！
3: 快，
8: 往车里边放。
3: 哎，
8: 对，到这里就行。
3: 你也是，
0: 快点，
3: 这边。
6: 哟，坏了，这袋子底下怎么破了呀？这是什么？碎沙粒？这
0: 啥东西？
6: 您自己看。
0: 啊！哇！这！哎呀！阿杰啊，阿杰，我看你想钱想疯了吧？居然往辣子里面掺沙子，你的良心被狼吃了噻！
5: 哎，没媒体直说，这个沙子从哪个地方来的，我也不知道，我没有掺呐。
0: 你没有？你看。这是什么？你敢说这是辣子吗？
5: 我也不知道这是咋
1: 回事。怎么了？
6: 是吗？我说过就是，感觉这辣椒比以前都沉了。原来这里面掺了沙粒压分量呢。
1: 沙粒？
6: 徐主任，你看这其他的，要不要打开看看？
5: 我真的没有掺，我可以对天发誓呢，真的。
6: 哼！哎，徐主任，我还没来得及和您说呢。刚才我帮忙往下搬辣椒时，也觉得好像比以前沉了。反正咱们装车的也都不多，我建议还是都打开看看吧。
1: 买支书，您看这……
9: 哎呀，你这什么？
1: 要不，咱们就打开看看吧。
3: 哎，打开就打开！开就开，谁怕谁呀？
0: 好了，不要说了。许主任，那就看吧。
3: 看吧。
5: 来，咋回事啊？哎，咋会有沙子？
3: 真的有沙子啊？哎，
5: 咋回事？
3: 这个底下怎么会
5: 见鬼了吗？
3: 见鬼了吗？
5: 咋回事？哎，
6: 许主任，我们免费给他们提供种子，背井离乡在这鬼地方好心帮他们。他们 怎么能干出这样的事儿呢？这每袋掺进去的沙粒得有四五斤呢，心太黑了吧。
4: 哎哎哎，骂谁呢？谁心黑？
5: 哎，就是嘛，不是我们求着你们来帮的，是你们自己来的。
4: 哎，
3: 我要给他们就签了。哎，
9: 米油餐，你们爱信不信？
0: 爱信不信？少说两句吧，都给我闭嘴！
6: 摸摸你们的良心！
1: 好了好了，好了，谁都不要说了啊，都不要说了。
0: 哎，徐主任呐、啊，我真是臊得慌啊！不管事情咋样。到底给你们添了麻的，我先向青山公司道歉了。
1: 麦支书，
10: 凭啥道歉嘛？咱们又不是故意的，
11: 我们也不是扫
10: 帚，为什么要道歉？
0: 大家听我说，徐主任，我们维吾尔族有句老话，人的名誉操在自己的手里。要说大家集体故意这样做了，我是不信的。
10: 是啊，就是的嘛。
0: 徐主任，我一定把这件事情在最短的时间内搞清楚，给你个交代噻。你看可不可以啊？
1: 麦支书，我也想相信大家，但是在目前这个事实面前，我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我看今天的收购就暂到这里吧，好不好？小王收拾一下，我们走吧。
10: 好，
0: 走吧。徐主任，
5: 我们拿胶拿回去。
1: 事情的大致经过就是这样。这件事对我们员工的积极性打击很大，他们都想回家，不愿意在这干了。
12: 胡闹吗？这不是。事情还没有搞清楚是怎么回事情，怎么能妄下结论呢？
1: 那这次恐怕要让您失望了，董事长。
12: 啊，
1: 事实就是打开袋子底部全是碎沙粒儿，所有的眼睛都看得真真的。你满意了吗？
7: 哎哎，小娜小娜，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啊？据我观察，买买提支书不是这样的人。
1: 他不是这样的人，谁又能保证那帮想挣钱都想疯了的村民是什么样的人呢？
12: 你什么时候说话变得这么刻薄呀？
1: 哎，我
12: 说来说去，我看你是不想在这干了。
1: 我为什么还要在这干啊？
12: 啊，
1: 早说好了，我暂替于伯伯一年，现在他回来了。上次通话里您居然还提出让我留在策勒帮助一年。
7: 哎呀，小娜，来来来，你先坐下坐下。哎呀，让你再待一年的确有你爸爸的道理。
1: 道理 啊对，在我爸的心里啊，他那些心心念念的新疆兄弟永远都是至高无上的。
7: 哎呀，
1: 他们的一切就是道理啊。今天我总算见识了什么是道理了。
12: 你少给我阴阳怪气的。
7: 哎，
12: 你有什么资格评判我的新疆兄弟？你懂个屁。
1: 对，我不懂自个儿为什么连亲妈都扔下不管，在这鬼地方彪呼的帮他们，我真后悔。哦，从小到大，您凭什么把对新疆的情结强加到我的身上？您愿意在这儿把这当家，把自己当成新疆的儿子，没人拦着您，凭什么要求我也得这样？这对我不公平，他们不配。
7: 哎，老徐，你疯了？你干嘛打孩子？
1: 爸，你打我，28年了，你第一次打我，居然为了这些人！
7: 哎哎，小娜，小娜，你听伯伯说一句啊，你先坐下。哎呀，坐下。
1: 真可笑，我干嘛要在这个鬼地方待着呀？
12: 你再说一句。
7: 哎哎呀，我说老徐，你
12: 倒是快说句话呀。哎呀，别拦着，你让他走，让他走。
7: 哎哎哎，小娜，哎呀，你听我说，你爸爸他有苦衷啊。你
1: 苦衷？当 当初为了建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辣椒基地，他人恨不得长在那里。弟弟那时候还小，我妈身体又不好，而我的亲爹心里只有他的新疆。我们的骨中跟谁说去？我受够了。
3: 哎，孩子，孩子，
12: 老爷，
3: 哎，
12: 别追了。
3: 老徐，你说，哎呀，再怎么着你也不能打他嘛。站在孩子的角度想想啊，他毕竟在这里付出了一年的心血，碰到这种情况难免会失望，会生气嘛。
12: 郑坤啊，我真后悔，我真后悔这些年没早点告诉他他自己的事实。从小到大所有人，周围的所有人都因为爱他，都尽可能去隐瞒这个真相，对他过度的呵护未必是对他好。
3: 青山，老班长和嫂子在天有灵，都会感到欣慰的。你做得好。
12: 28年，我真想念老班长。
3: 老班长和嫂子都在天上看着。
12: 我知道。28年前，咱们赴宴前夕，我和老班长徐志国走在平时巡逻的小路上。
5: 青山
13: 啊，
5: 小心雪地路滑。
13: 哎，班长，
5: 哎。
13: 谢谢你陪我来咱平时巡逻的地方。嘿，要复原了，看完才能走得踏实啊。哎
5: 呀，是啊，上周那雪下的，还以为你小子下不了山，连婚期都要延了呢。哎呀，没想到这天突然放晴了，看来这天山都不忍心挽留你啊。
13: 走不了更好，
5: 嗯，
13: 我就能吃上嫂子的喜蛋了。
5: 哦，哈哈，算你小子有良心。还有半个月我就要当爹了。
13: 哎，我可是当之无愧的干爹啊。
5: 啊，
13: 一笔写不出俩徐字，对不？
5: 是是是。
13: 哎，名儿起了吧？
5: 啊，想过了。这男孩嘛，就叫他海军。当海军是我的梦想。女孩呢，就叫海娜。哎，这海娜在维语里是幸福的意思。我和你嫂子虽说都是汉族，但孩子的名字上可以民族融合一下，不错吧？啊，
13: 这名字好啊，和我有缘呢。
5: 嗯嗯，看把你臭美的，咋就和你徐青山有缘了？
13: 哎，你看啊，你起的这俩名字里都带个海字，是吧？
5: 嗯，
13: 那青岛有大海，
5: 我在青岛啊，
13: 你说是不是和我有缘？
5: 嘿，啊，你小子这么一说啊，还真是啊。哎，对了。
13: 嗯，
5: 你复员回青岛有啥打算啊？
13: 班长，
5: 嗯，
13: 虽然说已经改革开放了，
5: 嗯，
13: 但上次回去村里还是穷得叮当响，得想法子带大伙致富啊。
5: 嘿，咱俩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
13: 啊。
5: 咱军人的天职啊，除了保家卫国，作为一名共产党员，能尽早帮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那也是咱义不容辞的责任呢。 啊，
13: 是啊，班长，你说的太好了。班长，你放心，我绝对不会让你失望的。
5: 嗯，哇，这天可真够冷的。
13: 是啊。
5: 哎，我说，以后你小子要是有了发家致富的好门路，可别忘了边疆的老百姓啊。
13: 啊，
5: 对于咱们来说，除了戍守边疆，将来还要建设边疆。
13: 嗯，
5: 当然咱这代人完不成的使命，下一代
14: 可以继续做嘛。啊，
13: 班长啊，今天在这里说的话我全都记住了。你这下一代马上就有了，咱后继有人了。哎，
14: 是真是这么回事。哎呀，哇，哎呦，这鬼天气怎么又起风了。
13: 太冷了。哎，班长啊，再来一场雪我就不走了啊，正好等着吃喜蛋。
14: 嘿，好啊。哎，
13: 你听
14: 什么声音？
13: 不好，
14: 是飓风，青山快走。
13: 班长，

0: 刚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二集。
1: 着力创建高原经济高质量发展先行区。
2: 用声音描绘世界，用故事演绎人生。广播剧场，声音世界里的精彩人生。
0: 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三集。
3: 当时我只觉得自己瞬间被一股强大的力量推了一把，顺着山坡就往下滚，再后来什么就都不知道了。等我在医院醒过来的时候，老班长已经没了，就这样没了。
4: 老徐，
3: 对不起，我接下电话。志平的电话。喂，志平啊。
5: 哥。
3: 哎。
5: 刚才小娜给我来电话了。
3: 哦。
5: 说要从和田来乌鲁木齐看我，没说几句就挂了。我感觉这孩子情绪有点不对劲啊，没出什么事吧？喂，喂，哥，你说话呀！
3: 啊，志平啊，都怪我，我打了他一巴掌。
5: 啊，哥，你咋了？这孩子哪儿做错了？你发这么大的火？
3: 志平，志平，你听我说啊，我猜小娜受了委屈，会去找你，大概是血缘关系吧。这孩子打小就和你亲。
5: 青山哥，
3: 嗯，
5: 当年我哥走的时候，我21岁还没结婚，您和玉梅嫂子执意要收养小娜，这些年。你们对他全心全意的爱我都看在眼里，你们才是这世上和他最亲的人呢。
3: 志平啊，我的意思是借这次机会你把实情告诉他吧。
5: 哥，到底发生什么严重的事了？咱当初不是和玉梅嫂子商量好了等小娜出嫁时再说吗？
3: 志平啊，是时候告诉他了。老班长说过，希望他的下一代能建设边疆。这孩子身上肩负着老班长牺牲前寄予的厚望。我知道真相对孩子来说或许残忍，但是他早晚要面对。志平，这样啊，你见机行事吧。
5: 哥，
3: 哎，
5: 我懂了，你就放心交给我吧。
3: 就拜托你了啊。哎，志平啊，咱们随时电话联系啊。
5: 好，好。
3: 振坤啊，你看，该来的总会要来。
6: 青山呀，
3: 哎，
6: 别多想了，小娜永远是你和玉梅弟妹的好闺女。
3: 我得和玉梅通个话。
6: 嗯，
3: 你快点休息吧。
6: 好，那你也早点休息啊。
3: 好，
6: 我走了。
3: 好。
6: 嗯。
0: 徐青山和妻子玉梅通了半天电话，隐藏了28年的秘密即将被揭开。这一夜对于他们来说是漫长的， 对于女儿，目前他们所能做的只有不去打扰和等待。但是另外一件事可不能等，第二天一早，他和于正坤就去了策勒县策勒乡政府。
4: 刘书记，麦支书，我是军人作风，不会拐弯抹角，不管什么问题你们直说，总有解决的法子。是
7: 徐东、于松，事情发生后乡里很重视了，就派人去了巴西玉麦村协助买卖的支书了解这事儿了。
8: 是的是的，咱们呢就从拉子的粮晒开始梳理，一直到局队装袋，最后啊总算是搞明白了这沙利斯是怎么掺进去的。
4: 哦，那到底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
8: 哎呀，当时啊这个拉子粮晒的后期啊刮过一次沙尘风，风虽然不大，但是隔壁嘛啊这个沙利斯多，拉子晒在地里的席子上肯定会刮进去不少嘛啊，还有不少的拉子呢被风刮到了地里，乡亲们呢就用这个耙子往回收，哎，多少也带进了一些沙粒子。哦，
7: 临收之前，乡里接到了县里的通知，第二天可能会有大的沙尘暴，所以赶紧的让人布置了下去，务必要把拉子在天黑之前全部收起来装袋子。
8: 哎呀，徐兄弟啊，这装袋子的时候啊。大家伙心里就想着一件事，要把拉子全都收起来，不能让苦哈哈一年赚的钱都被大风刮跑了噻。
7: 对，
8: 每家为了赶在天黑之前装完，聚成堆的拉子就直接倒进了袋子里，底下的这沙粒子啊，也就一起都装进去了。
4: 哦，原来是这样。哎，
7: 徐东、于松。这还是我们工作疏忽导致的结果呀。
8: 对对对，徐兄弟啊，这个大家这个拉子丰收了以后都乐疯了，说虽然咱们不是故意的，但问

0: 椒后，就开始准备筹建辣椒晾晒厂的计划，以后这样的问题就不会出现了。
1: 哎呀，太好了，
2: 好得很，
1: 真是好啊，
3: 好得很呐，徐兄弟啊，这乡亲们呐，原来还担心着呢，青山公司以后还会不会收我们的辣子？我已经和乡亲们说了，这辣子啊，我们重新再装一次。哎呀，这一次啊，保证不会再出现问题了。也请你向徐主任说明一下情况，并转达我们的钱一三。
0: 好。哎，买支书啊，我记得当时啊，就在咱乡政府会议室里，我当着你们的面和乡亲们说过，你们种多少，我们收多少。
3: 对，
0: 这句话只要有我徐青山在，就不会变。嗯，
1: 哎呀，太感谢你了。
3: 哎呀，
1: 太感谢呀。
0: 不要谢。
1: 哎，买卖地支书啊，这下你可以放宽心喽。
3: 是啊，哎呀，太好了。哎，我这就回村子把好消息告诉大家。哎，徐兄弟，
0: 哎，
3: 于兄弟，
0: 哎，
3: 李和曼书记，
1: 哎，
3: 等辣子卖了钱以后，我就请你们大伙儿吃香香的馕坑肉和一粒特烧韭菜啊。
1: 好，
0: 你们大家都听见了吧，咱们有酒喝，有肉吃了。好。喂，志平啊，哎呀，这几天我一直在等你电话，小娜现在怎么样了？
4: 哥，抱歉啊，我怕你担心啊，现在没事了。
0: 哎呀，什么没事啊？你这么吞吞吐吐的呀？啊，
4: 哥，你别急啊。是这样，小娜昨天急性低血糖发作进了医院，输完液已经好了。
0: 怎么搞的呀？
4: 她这几天呀，既吃不下饭，也没休息好。后来说要以女儿的身份去天山给父母扫墓，我想着她老闷在家里反而不好，就陪她去了。可谁知在回来的大巴车上，她就犯了低血糖，得亏车上有个维族小伙子是医生，帮了大忙啊。
5: 姑姑，哎呦，孩子，你可醒了，你吓死姑姑了。你现在感觉怎么样了？
6: 除了头还有点晕，其他没事儿。您别担心。
5: 哎呦，
7: 急性低血糖就是这个样子。一会儿你的葡萄糖输完就不晕了。
6: 您是？
5: 哎呀，小娜，你看姑姑都忘了和你说了，今天呀，多亏了车上的这位爱山医生帮了大忙啊。
7: 你好，我是新疆生产建设兵团总医院的急诊科医生，跟随医院下乡义诊，单位临时有事提前回来了一天，没想到在车上碰到你们。
6: 我当时吐了，迷糊的时候好像记得有位医生在给我把脉。艾山医生，给您添麻烦了，谢谢您啊。
7: 不，我是医生应该的。不过大巴司机和车上的乘客真的应该感谢。
5: 哎呦，是啊，小娜，当时情况比较紧急，艾医生给你吃的糖块你都吐了，如果不及时输葡萄糖会有危险，是大巴司机和车上的乘客主动提议赶紧掉头往回走，把我们送到了这个最近的医院。你快躺好，
7: 快躺好，
5: 你别乱动啊。
6: 我要谢谢他们。
5: 哎呀，他们到了医院把你放下就走了，艾医生怕我自己忙不过来，坚持要留下。刚才这一通交费化验，得亏艾医生跑上忙下的。哎呀，对了，咱们呀也算是和艾医生有缘了。
6: 有缘？
7: 算是有缘。你没醒之前，我和阿姨闲聊，才知道你是徐青山的女儿。
6: 你认识我爸？
7: 在新疆生产建设兵团。

0: 青山公司的徐董事长那可是大名鼎鼎啊，没有你们青山公司对建设兵团的辣椒种植扶贫，就没有当地老百姓的好日子啊。我算是兵团人的第二代，这样说来我该感谢你们才是啊。
1: 不不，是我应该感谢你们，该谢谢你们。
2: 哥，
3: 哎，
2: 你说这事儿巧吧，二医生一直把我们送回乌鲁木齐的家里，大家聊得很开心，都留了联系方式呢。
3: 哎呀，真是没想到。哎，等我回北疆可得好好感谢一下人家。
2: 嗯，
3: 哎，小娜现在好些了吧？
2: 啊，她已经没事了，哥。
3: 哦，
2: 哎，我刚才听小娜给嫂子打电话了。
3: 啊，
2: 两个人在电话里好一痛哭，小娜说她很快就要回策勒。
3: 好，好，那我就放心了。
4: 爱了28年的父母瞬间变成养父母，亲生父母在他刚出生就去世的这样一个事实，对任何人来说都无异于人生中的一场大地震。徐青山心里明白，女儿能和妻子通电话，意味着这个坎儿算是过了。这几天他眼前常常晃动着女儿小时候的样子，他的女儿终于要回来了。
1: 爸，
3: 哎，小娜，
1: 我回来了。
3: 小娜，回来就好，回来就好，爸高兴啊。哦，对了，头还晕不晕啊？啊？哎，
1: 我没事了。
3: 好，来来来，好闺女，来坐下坐下。海娜，你不怪爸爸吧？
1: 啊，爸。
3: 哎，
1: 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实情呢？
3: 孩子，爸说的不是这个。当年你亲生父亲为了救我才牺牲的，你妈妈因为悲痛过度导致难产，拼死生下你就走了。我就常想啊，如果你父亲当时没有因为我牺牲，那么你妈妈她会不会……
1: 爸，你千万别再这样自苦了。我听姑姑讲完这一切才知道，这些年您常活在自责里，要是父亲在天有灵，看到您在建设兵团建了30万亩的辣椒基地，让那儿的老百姓过上了好日子，他不知道会有多开心呢。
3: 好孩子，没有你父亲和那些新疆的维族兄弟，就没有我徐青山这个人呢。你知道吗，当时我从医院醒过来的时候，得知你爸爸牺牲的消息，实在是痛不欲生啊。
5: 班长，我对不起你，我不应该让你陪着我，我求求你，我求求你回来啊，班长。
6: 徐生，
5: 你回来、啊、
6: 徐生，班长已经走了，你再这样哭下去，你再这样哭下去，不仅对不起他，也对不起在风雪里抬你走了3个小时的维族同胞们。
5: 维族同胞，
6: 嗯，是天山脚下村里的维族同胞先发现了你，你当时头部流了不少的血，昏了过去。如果不是他们及时把你送到了这个医院，等战友们找到你的时候，可能就已经晚了。班长和维族兄弟们拼死了把你救了，现在不是哭的时候，要想想接下来我们该做些什么。 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
3: 该做些什么，该做些什么。海娜，把这些年是为新疆的老百姓做了点事儿，仅仅从一名老党员、一名退伍老兵的觉悟出发，也应该去做。和新疆兄弟给予我的恩情相比，爸做的这些实在是微不足道。
1: 爸，不是还有我吗？您怀里曾经的小闺女现在长大了呀，我会在这里扎根，接着做的。
3: 好，这是你父亲和我最希望看到的。
1: 爸爸，这次去扫墓，我对父亲说了，他的海娜没有辜负他起的名字，一直幸福着呢，也一定不会辜负他的期望。
3: 我的闺女，好娘的。
1: 爸，我记得小时候你也常这样夸我。
3: 你一直是爸爸的好闺女。
1: 以后策勒这边的辣椒种植推广您就放心交给我吧。
3: 好。
4: 徐青山和女儿好久没有这样心贴心地聊过了，他无比欣慰又满怀感动，他在心里对老班长说，我们的女儿长大了。策勒自从换种了辣椒，每亩地纯收入增加到2000多元。2016年，买买提自费把家里的一座老房子改造成民族团结展馆，把徐青山给他为了方便推广青岛辣椒的买车钱共26万元全部捐出，成立民族团结基金。2017年，买买提当选为第12届全国人大代表。辣椒收获的9月底，胶州青山公司新疆第二分公司在策勒成立，徐海娜出任总经理。
7: 庆祝新疆二哥四成立，咱也牛个羊哥他太容易，牛一牛那个牛一牛，幸福的日子活的就是劲。
8: 徐董事长，这新疆二公司一成立，实在是策勒百姓之福啊。
9: 咱们县是全国重点贫困县，要是没有当初你们胶州兄弟对咱们这里辣椒扶贫的坚持，本小康就很难喽。
10: 我去北京开两会的时候，习总书记问我家里有没有人亲结对子，效果怎么样啊。我当时激动得很呐，我就说跟着咱胶州亲戚种辣子致富了。
11: 哎，张县长，热书记，麦支书，辣椒啊是个小产业，东西互助，民族融合，共同发展才是大文章啊。
10: 对对对，
11: 咱们老百姓的日子过好了，我们企业也没少赚钱，用时下的说法，这叫农民增收和企业发展实现了双赢，可不是吗？是。哎，徐总经理啊，我没说错吧？
12: 啊，那是必须的。哎，
10: 徐总啊，徐总，咱们的车队啥时候出发呢？
12: 买支书啊，您可真是个急性子，一早啊就在车队那里和巴拉提大哥张罗着装车。您老放心，

0: 等小王最后检查完了，我亲自就出发了。
1: 哎，好好好，
2: 麦支书啊，
1: 哎，
2: 咱沾了国家“一带一路”的光，车队走连霍高速，四五天就到青岛。
0: 嗯，
2: 放心吧。
1: 啊，那就太好了，早到早，放心撒。
2: 哦，对对对，是的，是的。
0: 您就放宽心。咱策勒产的这辣子啊，色价最高，外商们都抢着下单呢。
3: 哎，我可听说有个说法叫“世界辣椒看中国，中国辣椒看胶州”。
2: 哎，张县长，
3: 啊，
2: 现在是啊，胶州辣椒看新疆。
4: 胶州辣椒看新疆。
2: 好的，好的。
0: 哎，咱们过去送送车队吧。
5: 徐总、
2: 哎，
5: 有点不对劲
0: 啊！怎么了？
5: 我们发现这最后一辆车上有好多袋子里装的都不是辣椒。
6: 哎，不是辣椒，
2: 哎，不是，你能肯定啊？
5: 对，无论是重量还是摸起来，都能肯定那不是辣椒。我想让咱们员工搬下来，但是巴拉提大哥和几位老乡一直拦着不让啊。
7: 不好了，不好了，
1: 怎么了？
7: 都被搬下来了，没拦住，没拦住。
1: 哎呀，真是，有你们真是一点用都没用。
3: 嘿，麦麦提支书啊，
1: 啊，
3: 你这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啊？
0: 我明白了，
2: 明白晚喽。麦支书一早啊就在车队这忙活，是搞地下工作呢。哎
1: 呀，徐兄弟呀，
2: 你看我说的对不对？
8: 看看，
9: 董事长，徐总。都打开了，一共30个袋子里装的不是辣椒
5: 啊！来，看看，
10: 我这边这几个袋子都是大红枣啊！
11: 这里边是哈密瓜
12: 啊！这几袋哎是核桃！
10: 哎呦，
11: 还有啥呀？
13: 这几袋葡萄干，
11: 石榴啊！
1: 哎呀，还是没逃过你们的火眼金睛啊！
2: 麦支书，您这是。
1: 徐兄弟啊，徐总，乡亲们呢，一直想表示一下对你们的感谢啊。这次接着咱们新疆二公司成立，想给青岛的亲戚们送个惊喜。
2: 哦，
1: 于是大家就想了这个主意噻。
0: 麦支书
1: 啊，
0: 老乡们种点瓜果也不容易，这也太多了吧？
1: 哎，不，
0: 怎么能？
1: 不，
7: 徐总，这点瓜果算什么呀？
1: 是
7: 没有你们，我哪能盖起新房子撒？
1: 是，
3: 收下吧，
14: 徐董事长，
15: 收下吧，
3: 您就收下吧，
1: 收下吧，收下。
3: 这是大家伙的一片心意啊！
1: 对，哎
0: 呀，爸，您看这……
1: 哎呀，海娜丫头子，虽然说你很快就要嫁给建设兵团总医院的咱们维族的八郎子了。也不用这么快就向着咱婆家嘛啊！
0: 麦支书，
2: 那这一次啊，就偏向一下咱青岛的娘家人嘛。
1: 好，哎呀，徐兄弟，好，
0: 那就把袋子绑好了，装车出发。
4: 好。

0: 才播送的是三集广播连续剧《辣椒红了》第三集。
1: 夜深人静，汉语广播提醒您早点休息。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西藏因神奇的自然之灵而大美厚重。

西藏因独特的文化之力而绚烂迷人，西藏因新时代的高质量发展而充满张力。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带您畅游幸福西藏。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0: 小王，怎么闷闷不乐的呀？
1: 张哥，周末看球，我和对方球迷吵起来了，一冲动我就把人家的姓名啊、电话呀、住址啊，还有车牌号都给发网上去了。
0: 结果呢？
1: 结果人家报了警，警察同志说要依法对我进行处罚。
0: 该罚。
1: 嗯，
0: 个人隐私如果不受法律保护，别人冒用你的信息办个信用卡、套个假号牌什么的，你得受多大损失啊？
1: 嗨，我想这互联网上都是虚拟的，没那么多讲究。
0: 这现实生活中的法律法规啊，在虚拟空间里一样适用。你看啊，合肥网民柴某发微博说，记者在庆安事件中收取好处费，后来发现他是造谣诽谤，结果呢，柴某因涉嫌寻衅滋事罪被依法刑事拘留了。所以说，上网也得遵法守法呀。
2: 懂法守法，有时在管束，时时在守护，学法用法，平安幸福。用音符描述您的心情，用音乐丰盈您的心灵，宁静的月光下播响心灵之弦，演绎美丽心情。您正在收听的是汉语广播频率夜间节目《音乐心情》。

夜寂静，人入眠。北京时间2点整，汉语广播全天节目结束。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节目预告。4点，开始曲节目预告。4点05分，高原晨曲。5点，金曲回放。6点30分，新闻和报纸摘要。7点，名著经典。7点30分，健康相对论。8点，新闻和报纸摘要。8点30分，西藏新闻联播。9点，新闻早世界。10点30分，百家讲坛。11点，新闻快报。11点05分，广播剧场。12点，西藏新闻联播。12点30分，魅力西藏。

十四点，口述中国。十五点，健康相对论。十五点三十分，百家讲坛。十六点，档案揭秘。十六点三十分，广播剧场。十七点三十分，口述中国。十八点三十分，全国新闻联播。十九点，名著经典。十九点三十分，西藏新闻联播。二十点，品味书香。二十一点，新闻快报。二十一点零五分，口述中国。二十二点，今夜有约。二十三点，西藏新闻联播。二十三点三十分，档案揭秘。零点，新闻快报。零点零五分，广播剧场。凌晨一点，音乐心情。凌晨两点，全天节目结束。

0: 有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古老的巴库街被称作拉萨的足迹，在见证历史变迁的同时，也见证着一脉不绝的民族亲情。
1: 在这条街的近200个大院里，聚居着藏、汉、回等各族人民，他们用勤劳与智慧共同创造着巴廓街的繁华。
0: 走在巴廓街的大街小巷，到处都可以看到各民族和谐相处的动人画面。
1: 巴廓街是一个象征，在西藏这块神奇的土地上，藏族、汉族、门巴族和珞巴族等40多个民族的人民，像爱护自己的眼睛一样爱护民族团结，
0: 同心同德，
1: 同心同向，
2: 同心同行。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清新的早晨，轻柔的音乐，一如晨露在夜间的闪耀，轻盈透亮。高原晨曲与晨光一同飞翔。

0: 辽阔的草原回荡着遥远的呼唤，
1: 迷人的天湖流淌着悠扬的歌声，
0: 那是一曲多么醉人的牧歌，
1: 那是一片多么迷人的草原。
0: 循着歌声，我来到了青稞酒的故乡，来到了神话生长的地方。
1: 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0: 西藏，美丽的雪域高原，文明的旅游胜地。服从景区管理，文明排队守秩序。不随意乱扔垃圾，维护景区环境卫生。垃圾分一分，景区美十分。不喧哗吵闹，轻声细语，勿扰他人。自觉爱护文物古迹，不随意涂刻或攀爬。拍照摄像遵守规定，美景在眼，不在镜头。文明旅游，有你有我，一起行动，让文明点亮旅途。
1: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金色的旋律，金色的时光，当第一缕阳光明媚您心情的时候，金曲回放带给您一天最早的问候。

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下面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1: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2: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1: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2: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1: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2: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1: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今年三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0: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0: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助力发展新质生产力。
5: 要积极运用新技术改造提升传统产业，推动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
0: 以高端为引领，以智能为引擎，以绿色为底色，我国传统产业正在重塑新优势。昨天中午，历经12天11夜，第二艘国产大型邮轮爱达花城号在完成全船149项试航项目验证后返回码头，这也标志着爱达花城号向着最终交付迈出了坚实的一步。中船集团外高桥造船副总经理、国产大型邮轮项目总建造师陈建威：
6: 通过2条邮轮的建造，公司建立了智能造船的云平台， 构建了全体系的一个数字化战略布局，包括数字化设计、供应链协同平台，还有基于大数据的经营决策，总体上支撑了我们的高质量发展。
0: 在辽宁鞍钢钢绳有限责任公司的生产车间，智能生产线全速运转，企业自主研发生产的特种驱动钢丝绳成功应用于中国天眼等重大工程。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副厅长郑岩：
7: 十五五期间，我们要发挥好工业体系比较完备的优势，全力推动汽车、石油化工、钢铁冶金等传统优势产业质改数转、绿色增效，全面提升传统产业核心竞争力。
0: 如今我国钢铁行业广泛应用数字技术，涌现出一批智能工厂，汽车产业借力新能源汽车实现跨越式发展，出口量稳居世界第一，纺织业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几秒钟就能生成上万种纹样款式，传统产业正以科技创新为支撑，焕发新的生机与活力。十五五规划纲要对优化提升传统产业作出专章部署，今年矿业、船舶等产业将培育建设世界级先进制造业集群，基础材料、工业母机等重点领域持续推进关键核心技术攻关，更多传统产业正在加速迭变。

0: 传统产业，培育新动能方面的加大工作力度，支持企业运用数字技术、绿色技术改造提升，推动重点领域提质降稳降碳，使我们传统产业的发展质量、发展格局、发展面貌持续向优向新。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国务院总理李强5月25号到27号在浙江省舟山市宁波市调研。他强调，要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构建大国储备体系的重要论述和指示精神，坚持政府主导、社会共建、多元互补，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调节，强化战略保障、宏观调控和应对急需功能，持续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加快建设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为统筹发展和安全提供可靠保障。李强来到舟山国家石油储备基地、大宗农产品储运基地和宁波大谢商业石油储备项目，听取石油、粮食等储备工作汇报，了解项目建设运营情况。李强指出，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挑战，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做好大宗商品和重要物资储备意义重大，要科学规划布局，充分发挥多种主体作用，大力推进多种类型储备设施建设，进一步扩大储备容量。要加大科研攻关力度，推动储备和管理技术革新，提高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要深化体制机制改革，促进战略储备、商业储备等协同运作，完善轮换动用和市场调节机制。在浙江国际大宗商品交易中心，李强了解大宗商品资源配置枢纽建设进展，细致询问交易情况。他强调，要着力打造大宗商品集成服务平台，健全多品类全链条交易服务体系，积极探索期货现货联动经营，增强大宗商品价格形成机制的国际影响力。李强前往永州铁路金塘海底隧道宁波段、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考察浙江交通物流体系建设规划，了解大宗商品运输加工情况。在隧道施工现场，李强查看掘进铺设作业。他表示，金塘海底隧道地质条件复杂，要坚持科学施工、安全施工、绿色施工，积极应用新技术、新装备等，把质量管控贯穿建设全过程，打造经得起检验的精品工程。在宁波舟山港梅山港区，李强观看集装箱装卸无人作业，乘船查看部分重点项目。他指出，宁波舟山港综合优势突出，辐射带动效应强，要强化港口基础设施建设，积极发展多式联运，深入推进海港、陆港、空港、数贸港四港联动，加快数字化改造升级，探索特殊时段、特定路线货物无人化、智能化运输，不断提升吞吐能力，大力发展临港产业，培育延伸产业链条，把宁波舟山港建设成世界一流强港。
2: 本台消息，应哈萨克斯坦议会下院议长科沙诺夫邀请，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25号到27号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在阿斯塔纳会见哈萨克斯坦总统托卡耶夫，同议会上院议长阿西姆巴耶夫、下院议长科沙诺夫分别举行会谈。会见托卡耶夫时，赵乐际首先转达了习近平主席的亲切问候和良好祝愿。赵乐际表示，在习近平主席和总统先生的战略引领和亲自擘画下，中哈关系实现跨越式发展，达到永久全面战略伙伴的高水平。中方愿同哈方一道，在涉及彼此核心利益问题上坚定相互支持，深入推进高质量共建一带一路，共同办好中哈文化交流年，促进两国人民相知相亲，在多边框架内加强协调配合，维护两国共同利益和国际公平正义。托卡耶夫请赵乐际转达对习近平主席的诚挚问候。他表示，2013年，习近平主席访哈时首次提出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倡议，哈中共建一带一路硕果累累，两国经济互补性强，各领域合作潜力巨大。哈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和四大全球倡议， 中国积极引领全球治理，为维护世界和平稳定做出重要贡献，哈方对此高度赞赏。

会见后，赵乐际接受托卡耶夫总统授予一级友谊勋章。同阿西姆巴耶夫、科沙诺夫分别会谈时，赵乐际表示，双方立法机构要全面落实两国元首重要共识，密切各层级友好往来，及时批准修订相关法律文件，为两国务实合作提供法律保障。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15-5规划纲要和生态环境法典、国家发展规划法、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等情况，表示两国立法机构可围绕民主法治建设等开展经验交流。阿西姆巴耶夫表示，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的重要保障和全球经济增长的强大引擎，哈方将为双边经贸投资合作创造良好条件，哈议会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合作，交流互鉴立法工作经验。科沙诺夫表示，哈方坚定支持中方在台湾涉疆涉港和涉藏等问题上的立场，新版哈中投资保护协定的生效将为两国投资合作创造新机遇，愿密切两国立法机构友好交往，助力各领域务实合作。访问期间，赵乐际在阿斯塔纳考察了中国石油中亚俄罗斯公司，希望深化互利合作，推动共建一带一路取得新成果，还考察了欧亚国立大学鲁班工坊，强调要密切人文交流，夯实两国友好民意基础。

0: 责任真抓实落，围绕增强思想改造的自觉性和彻底性，强化党委集体领导，增强党内政治生活原则性战斗性，坚持党管干部组织选人，加强主要领导监督管理等立规明矩，把严格经常融合贯通的教育管理监督贯穿履职用权全过程工作生活各方面，推动高级干部队伍革命性锻造，以崭新政治面貌带领官兵高质量推进国防和军队现代化，扛起党和人民赋予的历史重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介绍“十五五”时期推进全面依法治国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莹报道。
2: 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副主任黄威介绍，今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年度立法工作计划紧扣“十五五”规划纲要目标任务举措的贯彻落实，安排继续审议的法律案15件，初次审议的法律案19件。
3: 在加快保障和改善民生制度建设方面呢，制定社会救助法、医疗保障法、托育服务法、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产业工人队伍建设法、修改教师法、道路交通安全法、城市房地产管理法。
2: 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副部级专职委员、二级大法官刘桂祥表示，将聚焦新兴产业领域，针对数字经济新业态，研究制定涉人工智能、数据产权司法保护的规范性文件，
4: 完善数据权属、数据交易、AI 生成物等方面的裁判规则，助力完善数据要素基础制度体系，促进数字技术经济与实体经济的融合。
2: 最高人民检察院副检察长、二级大检察官苗生明介绍，目前最高检正在会同有关部门研究起草有关指导文件，推动完善不同类型案件从宽和从严的具体执法司法标准。
5: 宽不是法外开恩，严也不是法外加重，根据罪行大小和情节轻重等犯罪的情况，做到依法该严则严，当宽则宽，宽严相济，宽严适度，恰当其罪。
2: 中央政法委副秘书长滕继国介绍，目前全国已建成2849个县级综治中心，实现了县级行政区划全覆盖。2025年推动依法化解矛盾纠纷976.4万件。
6: 将全面深化综治中心规范化建设，把综治中心打造为依法实质化解矛盾纠纷的重要基础平台，确保人民群众每一项诉请都有人办、依法办。
7: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0: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江苏苏州聚焦群众急难筹盼和企业发展，切实将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工作实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新疆阿克苏坚持以学促干、听民意、解民忧。当地在利用12345热线搜集群众诉求的同时，还在政务服务小程序同步上线了民生专区，方便群众将急难筹盼问题通过文字、图片、定位一键提交。目前这个专区已累计收集民生诉求9000多件，办结率超98%。阿克苏地区阿瓦提县居民米纳瓦尔·土热孙一家从老家来县城打工，他们在线上提交了申请当地政策性租赁住房的需求，相关部门协同联动，没多久他们一家就租到了专为新就业群体准备的暖心公寓。米纳瓦尔·土热孙
9: 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就解决了这边的暖心公寓，我们住进去后房子里面水电暖和物消防都有，感觉特别好，虽然家里没有那么大，但是很暖心。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阿克苏聚焦新就业群体权益保障、一老一小服务等民生领域问题，深入查摆，建立整改整治台账，逐个消耗。新疆阿克苏地委组织部副部长王志荣：
10: 下一步，阿克苏地区将把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与解决群众实际困难诉求结合起来，靶向发力，攻坚克难，用实打实的举措解决一批群众可感可及的实事，让各族群众真真切切感受到学习教育带来的新变化、新气象。
8: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江苏苏州党员干部通过调研座谈

0: 线上反馈等方式，积极了解企业和群众需求。当前，苏州新兴产业发展迅速，特别是产品检测认证需求增长快。走访中，有部分企业反映，当地检验检测服务还存在项目不够齐全、布局不太均衡等问题，影响了研发生产效率。针对这个情况，苏州在持续打造一站式检测平台的基础上，近期又由发展改革委、市场监管局等部门牵头，对平台业务进行扩围升级，全新上线100多个检验检测服务项目。江苏新安电器管理部副经理秦岭：
1: 我们新能源汽车的智能控制器需要这个检测应该有几十项，我们现在呢，通过本地化的计量检测的服务啊，大大缩短了时间，提升我们产品快速抢占市场的竞争力。
0: 聚焦高质量发展、对外开放、营商环境等领域面临的新情况、新问题，苏州已建立学习教育查百问题清单200多个，目前正加快研究整改。江苏苏州市委组织部副部长翟克强：
2: 我们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在深学、侦查、实改上下功夫、求实效，健全防范和纠治政绩观偏差工作机制，完善高质量发展综合考核体系，引导党员干部踏踏实实干事创业，把学习教育的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实效。
3: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1到4月，全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实现利润总额24358.4亿元，同比增长18.2%，较1到3月份加快2.7个百分点。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4: 1到4月份，规模以上装备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15.4%，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5.4个百分点。规模以上高技术制造业利润同比增长44.8%，拉动全部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增长7.8个百分点，引领作用持续凸显。赛迪研究院工业经济研究所所长关斌分析：
5: 半导体相关产业的快速发展，带动了电子专用材料制造、光纤制造、光电子器件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601.7%、347.6%和51%。工业生产自动化、智能化相关行业的利润增长较快。工业控制计算机及系统制造、试验机制造、工业自动控制系统装备制造行业的利润分别增长128.6%、58.8%和17.3%。那么1到4月份呢，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的营业收入利润率为5.43%，达到了2023年以来同期的最高的水平。
6: 本台消息。5月22号19时29分许，山西省长治市沁源县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井下发生瓦斯爆炸事故，造成重大人员伤亡。为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按照李强总理等中央领导同志批示要求，根据国家有关法律法规规定，国务院成立事故调查组，由应急管理部牵头，公安部、自然资源部、全国总工会、国家能源局、国家矿山安监局和山西省人民政府等相关方面参加，对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进行调查。昨晚，国务院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召开第一次全体会议，国务院事故调查组组长、应急管理部部长张成忠主持会议，通报调查安排，提出工作要求。会议开始前，与会同志全体肃立，向山西长治山西通州集团刘神玉煤业有限公司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遇难者默哀。会议强调，事故调查组要认真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国务院决策部署，较真碰硬开展事故调查，按照科学严谨、依法依规、实事求是、注重实效和四不放过的原则，查清查透事故原因和属地管理、行业监管和企业责任，依法依规严厉惩处。同时，会议要求深刻汲取教训，全面检视矿山安全8条硬措施落实情况，重拳出击重点行业领域安全生产打非治违，举一反三，全面排查整治安全风险隐患，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国务院事故调查组全体成员、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出席会议。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四位来自移民管理领域的代表围绕维护国门边境安全稳定、服务高水平开放高质量发展主题，讲述他们坚守国门口岸、扎根边疆一线、严打跨境违法犯罪、优化出入境管理服务、助力高水平对外开放的基层实践和奋斗故事，展现了新时代移民管理队伍忠诚履职、担当奉献、恪尽职守、昂扬向上的时代风采。
6: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神舟21号航天员乘组将于近日乘神舟22号载人飞船返回地球。东风着陆场昨晚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目前各搜救力量已准备就绪，装备设备状态良好，气象条件较好，具备执行返回任务条件。
6: 交通运输部昨天发布，今年前四个月，我国交通运输经济运行总体平稳，完成营业性货运量181.7亿吨，同比增长3.6%，完成港口货物吞吐量59.3亿吨，同比增长3.1%，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232.1亿人次，同比增长2.1%。
3: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最新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我国公募基金总规模为39.36万亿元，较三月底增长约1.82万亿元，规模创历史新高。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日本国会参议院全体会议27号表决通过设立国家情报局的法案。日本民众当天在国会外举行集会，反对设立相关情报体系，批评日本政府罔顾民生，加速战争准备。
8: 他会压制反对战争的声音，我认为这会将日本引向战争，重蹈覆辙。
9: 我们要求停止设立国家情报局，反对修改宪法以及解禁杀伤性武器出口，不去保障国民的生活，只顾着加快为战争做准备，这种状况让我感到非常愤怒。
3: 本台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7号在白宫举行的内阁会议上说，美国同伊朗尚未达成协议，美方对此不满意。美国官员当天向媒体透露，美国国防部已拟定一份伊朗境内打击目标清单。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海军官员表示，与美国重新发生战争的可能性低，但伊朗武装力量已做好准备。伊朗方面27号称，正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的管理机制展开谈判。特朗普当天说，霍尔木兹海峡不归任何人管辖，并就此警告海湾盟友阿曼，如果不守规矩就会被炸飞。以色列国防军发言人27号称，以军将对黎巴嫩真主党展开强力打击，打击范围大幅扩大。巴基斯坦总理夏巴兹27号与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通话，双方强调加强双边合作的必要性。
6: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巴勒斯坦伊斯兰抵抗运动哈马斯27号发表声明说，其军事领导人穆罕默德·奥达及其妻子和两个儿子在以色列26号对加沙城一栋居民楼的空袭中身亡。另据巴勒斯坦红新月会消息，以色列国防军27号晚空袭加沙地带北部加沙城一处民宅，造成至少7人死亡，18人受伤。以色列国防军称，目标是哈马斯2名高级官员。
3: 挪威首相27号表示，挪威将加入法国总统马克龙提出的前沿威慑计划，但不会改变有关核武器的基本政策。挪威媒体分析，这意味着挪威将被纳入法国核保护伞框架。
6: 乌干达卫生部27号发布声明说，鉴于邻国刚果金埃博拉疫情持续升级，以及两国跨境人员流动带来的输入风险上升，决定自即日起临时关闭与刚果金的边境，并采取一系列措施强化疫情防控。
3: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吴哲华、杨波、王东宇、葛少奇，主播方亮、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0: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 乱云飞渡，然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1: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2: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0: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3: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10: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
14: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转播完了，请您继续收听我台汉语广播其他节目。
15: 幸福是一种感觉，幸福是一种心态，幸福是萃取点滴快乐后的丝丝满足。起床吧，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幸福。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0: 这里是中国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1: 迪卡尔尼，中国培训农村年轻劳工的第一个农村人。
2: This is Chinese broadcast from China Xizang Radio and Television Station.

0: 漫步文学长廊，聚焦经典，深入有声世界，演绎名著，名著经典，精彩呈现。
1: 从被创造出来的那一刻，他就被世人当做一个疯子，但他是一个有梦想的可爱的疯子。堂吉诃德，一个无畏的梦想者，他简单仁慈，以梦为马，以高傲的姿态飞翔。他挥舞着长矛，在自己的世界里勇敢地战斗，不顾一切地向前，完成了常人难以想象的伟大征程。在他的心灵深处，人类最本真的善良依旧闪烁着耀眼的光芒。听众朋友，请收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经典作品《堂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

0: 第十一集，
1: 牧羊人贝德罗继续给唐吉诃德讲述他们村里的那位奇怪的从萨拉曼卡回来的年轻学士格利索斯托莫的故事。他说呀，他呀从萨拉曼卡回来不多几个月，忽然有一天呢，他脱下了学士的长袍，拿起了牧羊人的手杖，披上羊皮袄，

0: 成了牧羊人，他的同学好友安布罗修也跟他一起换上了牧羊人的装束。村上的人呢，看见这两位年轻的学士忽然改扮成了牧羊人，都非常的惊诧奇怪，猜不透他们究竟为什么突然来这么一番奇怪的改装。正在那个时候啊，我们这位格利索斯托莫的父亲去世了。格利索斯托莫得了好大的一份遗产啊，货物啊，田地呀，大群的牛羊啊，大柱的现钱呢，都由这小伙子继承了。他确实也配，因为他是个很好的伙伴，心肠热乎，专跟好人做朋友，脸蛋啊也生得讨人喜欢。后来大家知道他改装啊，是为了要在旷野里追随那个牧羊姑娘马赛拉。可怜的死者呀，爱上这姑娘了。那、现在我告诉你那姑娘是谁吧，你真该听听。你即使比萨纳还长寿啊，说不定啊，或者尽可以断定，你一辈子也没听到过这种事。唐吉诃德听不惯牧羊人的别字，就说：“
1: 应该是萨拉吧。”
0: 贝德罗回答说：“啊，萨纳，他够长寿的。先生，你要是每句话都挑我的错啊，那咱们说一年也说不完了。”唐吉诃德说：“
1: 别见怪我的朋友，我只为萨纳和萨拉大不相同，所以告诉你一声。啊，不过你说的对，萨纳比萨拉还要长寿，你讲下去吧，我再也不打岔了。”
0: 那个牧羊人说：“啊，那么你听我讲啊，我的好先生，我们村里呢有个老乡叫基列尔莫啊，比格利索斯托莫的父亲还富裕，上帝赏赐了他大宗财富不算，还赏赐他一个女儿。这孩子呀，一出世就断送了他妈，他妈是村上最受尊重的女人。哎呀，这会儿好像就在我眼前，那张脸上边仿佛有个太阳，下边有个月亮似的，而且做事儿勤快，热心帮助穷人，所以我相信她的灵魂正在极乐世界里享福呢。她丈夫基列尔莫失去了这样的好妻子，伤心的不久也死了，把个豪富的年轻女儿马赛拉抛给他叔叔抚养。这叔叔啊，是修士，就是本村的神父。小姑娘渐渐长大，出落得非常漂亮，叫人想起她妈妈的相貌。她妈妈很美，可是大家觉得还比不过女儿。这姑娘长到十四五岁，人人见了都颂赞上帝把她长得这么美，多半人爱上了她，为她失魂落魄。她叔叔呢，把她管得很严，藏得很严，饶是这样，她的美名还是传扬开了。再加上她还有好大一份家产呢，我们村上和周围好几里瓦内那些富贵人家的公子哥都缠着他叔叔求婚。这位叔叔是位方正的好基督徒，瞧着侄女已经到了婚嫁的年龄了，很想马上为孩子成家，可是一定要征得这姑娘本人的同意。他虽然保管着侄女的财产，并不想拖延侄女的婚事，借此占便宜。村子上三三两两的讲起来，都称赞这位好神父。我

0: 告诉你吧，游侠先生，这种小地方一举一动大家都要议论，你不妨相信我的话，一个神父准是好的出奇，他的教区里的人呢才会称赞，尤其在村子里。唐吉诃德说，
1: 这话不错，你讲下去吧，这件事很有趣，而且贝德罗老哥，你讲的也很厚道。
0: 贝德罗说，但愿上帝也对我厚道，这是最要紧的。啊，您呢，请听下文吧。他叔叔啊，把一个个求婚人的情况都告诉他，劝他挑个中意的。他总说呢，自己年纪还小，觉得没本事撑起门户当家，目前呢还不想结婚呢。他的推脱呢，说来也有道理，所以他叔叔不再勉强，等他年纪稍大，自己能选择衬意的男人。这位叔叔说得好啊，做长辈的不能强迫儿女成家。可是啊，嘿，意想不到啊，这个拘谨的马塞拉忽然一天变成了牧羊姑娘。他叔叔和村上的人都不赞成，劝他别那样，可是他满不理会，跟着村上的牧羊姑娘们跑到山野里去看守自己的羊群了。他这么一露面，大家看见了他的美貌，哎呀，我也说不清啊，多少青年公子和富农家的小伙子都换上牧羊人的装束，到山野里去追着他求婚了。哎，格利索斯托莫也是里面的一个。据说呀，这小伙子不是什么爱马塞拉，他干脆是崇拜马塞拉。马塞拉过着这种无拘无束的生活，在家的日子很少，哎呀，简直不待在家里了。可是你别就此以为他有什么不规矩或者不像样的事，他品行非常端重，追求他的许多人谁也没夸口说他给了自己半点如愿的希望，他们凭什么也不能这样夸口的。牧羊人去找他作伴，跟他谈话，他并不逃跑也不躲避，总是啊和和气气以礼相待。谁要向他谈情啊，尽管是正经的纯洁的求婚，哎，他就像弹弓似的把人家一下子弹得老远。嘿嘿嘿嘿，他生就这种性情，在村上的祸害呀比瘟疫还大。她温柔美丽，和她相交就不由得倾心相爱。可是她瞧不起人，说话呢又直率，叫人没法忍受。他们不知道怎样才能说动她，只好大声叹怨说她呀狠心无情。这话呀用在他身上很恰当。先生啊，你要是在这里多待几时，你有一天会听到山野里一片声都是追求绝望的人在怨恨叹息。附近呢有20多棵大榉树，每棵树的光皮上都刻着马塞拉的名字，有的名字上还刻着一只王冠，表示啊，马塞拉夺到了美人的王冠，全世界只有他才配戴着。那些牧羊人这里叹气，那里伤心，这边是热情的恋歌，那边呢是绝望的哀唱，有的彻夜坐在橡树或者岩石脚下，一眼不闭的直流眼泪。早上太阳出来，他还在害相思，失魂落魄。 夏天，有人中午在毒太阳底下躺在滚烫的沙地上，连连叹气，向慈悲的上天诉苦。娇美的马赛拉呀，把他们一个个都弄得颠倒了，自己却平平静静，无牵无挂。我们认识他的，都想瞧瞧，他骄傲一世怎么下场。不知哪个有福气的男人能驯服这个厉害家伙，销售他的绝世美貌。我讲的可都是实实在在的事啊。所以啊，我一听说格利索斯托莫为他死了，就知道这消息是可靠的。先生啊，明天的葬礼啊，我劝你务必到场，一定很有看头。格利索斯托莫朋友很多啊，他选定的墓地啊，离这里还不到半里网。

0: 唐吉诃德说，
1: 我一定去，多谢你给我讲这样有趣的事，我听得很有味道。
0: 牧羊人说，哎呀，关于马赛拉那些情人的事啊，我知道的还不到一半呢。啊，不过咱们明天也许在路上碰到个把牧羊人，会讲给咱们听的。你这会儿呢，还是到屋里去睡觉吧。你的伤口啊，敷上药就不怕了，可是要是着了露水就不好了。桑丘潘莎听牧羊人那么啰嗦，一直在暗暗的咒骂。他这时呢，也劝主人到贝德罗的屋里去睡觉。唐吉和德在那屋里学着马塞拉那些情人的样，彻夜思念他的杜尔西内亚小姐。桑丘潘莎在奴星南德和他的驴子中间找到个安身的地方，酣呼大睡呀，不像失恋的情郎，只像个挨了踢打浑身疼痛的汉子。牧羊姑娘马塞拉的故事讲完，又及其他事情。太阳刚从东方露脸儿，六个牧羊人里五个起来了。他们叫醒唐吉和德，说如果他仍想去看格里索斯托莫的别致葬礼，可以一起走。唐吉和德觉得再好没有，起身叫桑丘立刻备好驴马，桑丘赶紧照办，大家立刻出发。他们走了不到四分之一里吧，在一个十字路口看见迎面来了六个牧羊人，都穿着黑羊皮袄，戴着松柏枝编成的冠，各拿一条粗壮的冬青木棍。一起还有两个骑马的漂亮人物，都穿着讲究的旅行服，三个佣人步行跟随。大家碰到一处，彼此叙过礼，一问才知都是送丧的。大家呢就并作一路走。一个骑马的客人跟他同伴说，比法尔多先生，咱们耽误了行程去瞧这场别致的葬礼，我想一定值得。据这几位牧羊人的话，去世的牧羊人和害死人的牧羊姑娘行径都非常古怪，这番葬礼一定不同寻常。

0: 别说耽搁一天，耽搁四天我也去看。唐吉诃德问他们听到了什么有关马塞拉和格利索斯托莫的事。一个客人说，他和他同伴今天清早碰到了这几位牧羊人，瞧他们穿着丧服，问起原因，据说有位牧羊姑娘名叫马塞拉，她啊怎么乖僻又怎么美貌，许多求婚的人对她怎么爱慕颠倒。接着讲到格利索斯托莫的死，说呀他们都是去送丧的。一句话，他把贝德罗告诉唐吉诃德的话重复了一遍。他们又谈起别的事，那个名叫比法尔多的问唐吉诃德，在这样安静的地方行走，干嘛浑身披挂？唐吉诃德回答说，
1: 干了我们这一行，在外行走只可以这样打扮，安闲享福是娇懒的朝臣们所追求的，而辛勤劳苦披坚执锐只有世上所谓游侠骑士才当作自己的本分。惭愧得很，我就是一个微不足道的游侠骑士。
0: 他们这些人一听这话就知道唐吉诃德是疯的，可是还想探问着实，并且要瞧瞧是怎样的疯。所以呢，比法尔多就又请教唐吉诃德，问他什么叫做游侠骑士。唐吉诃德说，
1: 你们各位没有读过记载阿斯王丰功伟绩的英国史吗？那阿瑟王，咱们西班牙语历来称为阿托斯王。据大不列颠王国流行的古老传说，阿瑟王并没有死，只是由魔术变成了一只乌鸦，将来还要执政，恢复自己的王国和主权。所以直到现在，有哪个英国人杀死过一只乌鸦吗？历史上找不到一点凭据啊。就在这位贤君当政的时代，建立了鼎鼎大名的圆桌骑士道。也是在这个时代，唐·朗塞洛特·台尔拉哥爱上西内布拉王后，高贵的金塔纽纳父母替他们俩牵线，充当了心腹。这件事如实地记载在历史上，由此产生了咱们西班牙人传颂的歌谣。从来女眷们款待骑士，哪像这次的殷勤周至，他们是款待朗塞洛特，他呀刚从不列颠到此啊。歌谣里把他这段儿女英雄故事叙述得娓娓动听，从此骑士道逐渐推广到世界各地，许多人献身此道，个个立下大功，享到威名。例如骁勇的阿玛迪斯·台卡夫拉和他五代的子子孙孙，豪侠的菲利克斯·马德·台·伊尔加尼亚，赞不生赞的白骑士蒂朗德啊，像唐·贝里阿尼斯·台·格瑞西亚那样英勇无敌的骑士，我们如今还仿佛能看见他，和他交往，听到他说话。各位先生，像他们那样的就叫做游侠骑士，我讲的就是他们的骑士道。我方才说过，我虽然罪过多端，却已经献身于骑士道。那些骑士毕生致力的事业，就是我的事业。

0: 因此我跑到这个荒野的地方来猎奇冒险，决心在最险恶的境地舍身尽力帮助弱小穷困的人。
1: 两个旅客听了这番议论，断定唐吉诃德的确是疯子，也看明了他是哪一路的疯。他们和别人一样，初次见到这种发疯，非常惊讶。比法尔多很俏皮，喜欢说笑。他听说呀，到达山里的墓地呀，还有一小段路，就故意怂恿唐吉诃德再发些怪论，路上解闷儿。他说：“游侠骑士先生，我觉得呀，您献身的事业是天下最艰苦的。据我看呐，当苦修会的修士啊，都没有那么艰苦卓绝。我们的唐吉诃德先生听了这个人的这番话，又回答出一通长篇大论来。至于唐吉诃德究竟是怎样回答的，咱们下回接着说。
2: 听众朋友，您刚才收听的是经典作品《唐吉诃德》，作者塞万提斯，感谢您的收听。

0: 高山的雄浑壮阔，这里有江河的奔腾磅礴，
1: 神奇高原，幸福生活。
0: 我们用声音记录您的历史，讲述您的辉煌。
1: 西藏不再遥远，
0: 西藏不再遥远。您正在收听的是西藏广播电视台汉语广播。
2: 心脏内科医生、心脏外科医生，
3: 病情呢也分成特殊和不特殊，疾病也分成常见和少见。那么越常见的疾病，可能在术前
4: 是什么？
5: 健康是一种承诺，拥有健康
6: 是一种守护，
7: 健康是一种。
1: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
0: 健康相对论，以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1: 美好生活从健康开始。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欢迎来到健康相对论，听众朋友你好，我是安阳。在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呢，说一说胃食管反流的话题，嘉宾是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的主任医师吴继敏大夫。吴大夫你好啊，这个季节呢让您讲胃食管反流啊，我也不知道适合不适合，因为我周围有好几个朋友出了问题啊，比如说有朋友呢说，哎，这个秋天呢丰收的季节啊，吃到的东西比较多，吃了柿子了，说哎呀不舒服。还有呢吃栗子，像这个季节呢栗子开始这个上市了啊，吃糖炒栗子不舒服的，也有吃白薯不舒服的。我想起来几年前我也出现过一次啊，就是吃了柿子然后胃哎呦翻江倒海，各种的不舒服，也不是消化不良，但是就是不舒服，有点反流的。这个我们说的这种不舒服和您说的胃食管反流有没有关系？有关系啊、哦。
9: 这些食物呢，一个特点就是像柿子啊，就是不容易消化。嗯、
8: 哦。
9: 食积嘛，食积就是消化不好，它就排不出去，排空比较慢，在胃里待的时间久，在胃里面发酵时间长，就容易反流。
8: 嗯、
9: 哦。还有像白薯呢，就是会容易产酸。
8: 嗯、哦。
9: 酸，吃的多了就。白薯啊，像红薯啊这些，就吃多了以后酸就比较多，胃里酸的多，就这样就容易反出来。
8: 啊、哦，确实还真有关系的哈，
9: 是有点关系的。
8: 嗯、
9: 胃食管反流还是一个跟食物直接有关系的毛病。
8: 嗯，
9: 所以跟各种各样的食物是有关系的。
8: 嗯，但是这就面临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五谷杂粮嘛，难免有时候可能就会吃点那么不那么舒服的，然后有几天老觉得好像没怎么下去，还往上顶一顶，有点反酸，甚至有点烧心哈，这个可能人一辈子当中大概都会有这种经历，然后哪一种这算是正常的，过几天算好了，哪一种就算胃食管反流，就算个病了，这个好不好去区分？
9: 胃食管反流呢，其实它是主要是根据症状来诊断的，
8: 症
9: 状，这就是这么多病里面，其实很少像胃食管反流这样啊，是能够通过症状就能够诊断的，所以这个症状呢，就是它刚才说的这个它的频率很重要，多少时间发作一次啊、发作程度怎么样，这就是，这个医生啊判断这个胃食管反流到底是一种现象呢，还是一个病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判断方法，就是它的。
8: 频率
9: 、一般来说一个礼拜有两次以上的烧心，我就可以认为它是一个胃食管反流所以它的频率很重，还有一个程度，就是说你的烧心反酸是不是已经影响你的生活了，是不是已经引起你不舒服了，有些人他可能就是说吃多了偶尔会反一口酸，他也不无所谓，这可能就可能是一种反流现象，比如说那喝酒以后啊，吃得太饱了以后，哎，打个嗝啊，哎，反口酸水啊，这都是一种正常的反流的现象。所以人其实是有一个防御机制的嘛。你东西吃多了，我得排点出来啊。这样的话就能舒服一点嘛，打个嗝就是很舒服的现象。如果说你老打嗝哈，频繁的打嗝，那就是一种病了，就是一种胃食管反流这样。
8: 就是它跟频次是有一定的
9: 关
8: 系的哈，
9: 关系很密切的。
8: 刚才你已经说了，这个不管是病啊，还是一个症状，它跟食物是有直接的关系的哈。是不是除了食物的种类之外，跟食物的量也有一定的关系？吃的过饱是不是也容易？
9: 对，这胃就像一个容器一样啊，当它这个还没有容器还没盛满的时候，它就不容易倒出来洒出来啊，
8: 不容易漾出来，
9: 不容易漾出来。对，你要说这个容器，你这个装的满满的，你稍微有点那个只要震动，它就漾出来了啊。 当然这个病首先不仅这个，所以说它跟那个进食的量是很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一般来说，像如果是有反流病的，胃食管反流病的，我们就还会建议病人就是少量多餐。
8: 嗯
9: 啊，吃一次吃个七成饱啊，六七成饱，那么多吃几次，一次让他这个胃啊就是装的稍微一半满点点就够了，
8: 60%-70%、50%-60%就行了，别
9: 这样就它就不容易反出来。另外就是说，你吃的少了以后，它胃酸产生也会少一点，反流也会少轻一点。
8: 量、食物的种类这是相关的，还有哪些因素相关？比如说，为什么同样特别能吃，还同样吃了这种不好消化的，有的人反流，有的不反流，这个跟比如遗传啊等等这些有没有一定的关系，或者其他的胃病有没有关系？
9: 那说这个问题之前呢，我想还是跟大家先介绍一下这个胃食管反流这个病的定义啊。胃食管反流就是，只是胃的东西啊反到食管啊，以及再反到这个食管以外别的地方去的地方，这个叫胃食管反流病啊。所以它这个为什么会反出来啊？就是它首先要经过一个胃跟食管接口的地方，就是喷门。我们也可以通俗的叫它胃嘴啊，就胃的上面一个嘴啊，它这个胃在消化食物的时候，它胃这个嘴啊是它关着的，喷门是关着的，那么有些病人他先天生下来这个喷门就松的，这就是先天性的，有遗传因素的，还有些人呢是就是长期的以后饮食不当啊，暴饮暴食啊，狼吞虎咽啊，这就把喷门给那用坏掉了，
8: 撑酸撑的给松了，
9: 对对对，撑坏了，这样就这喷门就关门就关不住了，关不住了，胃里东西就反出来了，所以这个还是我觉得这个病因里面还是应该是最主要还是一个门坏掉了，
8: 门坏了，有的是原来就不太好就松，有的是后来给它撑坏了，
9: 对。撑坏的是占主要的，多数的，这个后天的因素是病人口入嘛，那么最主要还是这个后天使用坏了。
8: 病从口入啊，我觉得这个词儿呢我们从小就知道，但是我们小的时候啊认为说病从口入呢是指的我们吃了不卫生的东西会拉肚子啊，会出现一些消化道的问题，大了一点才知道说病从口入呢是说我们的肥甘厚腻吃多了会出现三高的问题。那今天我们又理解了病从口入的另一个含义，就是我们顿顿饭吃得非常的饱啊，那其实时间长了会出现胃食管反流，咱们的胃撑不住了。好，那我们一会儿呢继续请嘉宾，来自火箭军特色医学中心的吴继敏大夫啊，继续给我们讲一讲胃食管反流如何诊断以及它的鉴别的话题啊，因为胃食管反流有个特点，就是它的表现非常非常的复杂。
0: 运动让生命更加生动，科学让运动更加美好。健康相对论提醒您，科学锻炼让生命充满活力。健康相对论，
1: 用绝对的真诚探寻健康世界里的相对真相，
8: 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前面您提到了病从口入啊，胃食管反流是非常典型的一个病从口入的疾病。
9: 那么有些病人就是我记得我们很多有些朋友啊，就是他喝喜欢喝大酒啊，喝完了以后就是用自己像会舌头用手指头伸到喉咙里面刺激他吐，
8: 再吐出来，
9: 这个感觉自己酒量很好，实际上这样的行为是很不好的。那么老是频繁的这种刺激呕吐啊，喷门就给呕坏掉了，就关不住了。
8: 是这个动作，这个行为本身是，并不是酒精本身。酒精本身对那个门有。
9: 酒精呢，就是它会刺激你呕吐嘛，但是有些呢，它是主动去呕的。这种动作它会一呕，门就是这样一个有一个外力作用啊，它就这一自己喷门就是反复的这种动作就容易呕。喷门就容易松掉，
8: 有这个因素哈，跟年龄有相关吗？
9: 年龄越大的喷门就容易松，老年人他各方面的肌肉都会松弛，他喷门也是不例外，喷门它是一个括约肌，这个括约肌时间年龄大了以后，他的括约肌就慢慢开始松弛的，肌肉也不那么强硬，所以老年人五六十岁开始就是喷门坏的可能性就会增大。
8: 就会增大一些。胃食管反流，那么它有一个食管，实际上是胃里的东西反到食管。但是我注意到您刚才说到一点，除了反到食管，还可能反到别的地儿，是吗？
9: 对对对对对。
8: 以反到食管为主。其实反到食管或者说胃有点反酸，这个我们可能有一定的体会，说哎，知道说这大概是我吃的有点多了，吃的不好消化了，往外漾了啊。但是除了这种典型的症状，胃食管反流常见的症状都有些什么？
9: 常见的症状就是反酸水、反食啊。有些人就像牛的胃一样啊，他吃点饭他就会反到嘴里口，再嚼嚼再下去，
8: 再下去
9: 啊。严重的话他就会他得吐掉啊，就吃点东西以后他就必须得吐掉，
8: 这太难受了。
9: 这个也不一定是难受，这有些病人他就已经习惯于这种动作了。所以我记得我有个病人就这样，他每去出去应酬啊，他就会带着一个袋，他是边吃边吐啊，吃个比如说吃个一斤，然后吐到半斤啊，这样的话剩下还有半斤在里面。但是呢，就是说他吐的过程当中，实际上很自然的动作就出来了。他病人也不是觉得不是很，他没有不舒服的感觉，但是
8: 没有不舒服。
9: 但就是说这会影响你这个社交嘛，
8: 他为什么会这样做啊？
9: 他这个呢，就是有神经性的，也有先天性的贲门就松的情况啊，这就一种反刍的现象，就动物反刍的现象。这也是一种反流现象。
8: 这个太影响社交了，这个。
9: 对对对对对，你吃饭的时候都得带着东西。
8: 对，这是
9: 带着带。
8: 这是比较严重的了哈。
9: 比较严重，这是反食嘛。还有呢，就是像烧心啊，就酸水反到食管会刺激，因为酸水它的腐蚀性很强的。当它刺激食管的时候，病人就会感觉到一种火热的感觉，就是烧心。有些地方叫醋心，也有叫痢心，痢心这种，不同的叫法，反正就是一种烧灼这样的感觉。多数人可能觉得我吃多了稍微有点醋心啊，是烧心啊，也好像是很正常。其实呢，如果说你频繁的出现这种，就是一种病态的状态。
8: 频繁出现哈，这是一种哈。还有其他的吗？比如说不那么典型的，人们以为不觉得这是胃的事儿，还有其他一些不典型症状吗？
9: 不典型的症状呢，就可能是有一些消化不良的症状，比如说胃胀啊，那么还有是胸痛啊，
8: 胸痛，
9: 这个反流物刺激食管的时候，有些人他会表现这种胸痛，那多数人是烧灼的感觉，但是有些人就直接就这种疼痛的感觉，那么这种胸痛就很容易被误诊为心绞痛啊，很容易他觉得这个心区的疼痛嘛，是不是心脏问题啊，去医院查了一通，做了很多检查，做了冠脉的这种 CTA 啊 CT 造影啊，那么都发现都是正常的，最后发现其实就是一个胃病，是反流引起的这种胸痛，还有一些人呢会有嗳气啊，还有一些人呢会这个疼痛的部位，是这个可能是游走性的疼痛，它不一定都是这个在局限在这个食管的部位，它可能上腹部疼痛也可以的，就腹痛的症状啊，个别的人可能会有吞咽困难的症状，吃东西会有噎啊，这些就是这些它这个胃酸反流不典型的症状，还有一些病人会表现是，不是是个食管的症状，它可能是，咽喉的症状。像咳嗽啊，咽喉炎啊，咽喉经常感觉到有东西粘在那里，咽部叫咽部异物感，
8: 咽部有异物的感觉，
9: 异物感觉，这种这个像年轻的女性这种咽部异物感是很常见的，但是有些人他就是跟反流有关系，有些人可能跟心理的因素有关系，还有些人是慢性咽炎，但是反流是占有大概相当大的比例的。大概有50%左右是反流引起的咽炎，咽部异物感，
8: 老有点呛呛的感觉哈，
9: 还有那些就是时间，有些人他会经。

0: 反流性咳嗽，我们医学上叫反流性咳嗽。这种咳嗽，这个在一些病人当中还是挺常见的啊、就是这个，但是很容易，就医生也很容易误诊，就是很他还想不到，这呼吸道病怎么会是，胃酸引起的？这个一般很多医生想不到，那老百姓更想不到了。所以这个还是一个科普一个普及的问题啊、就是说反流，胃酸反流可以症状可以表现各种各样。甚至有些人会出现哮喘一样的症状，喘了的，哎，感觉好像就是一个哮喘，但其实那就是一种反流刺激气道引起的气道痉挛表现。还有些人会胸闷啊、憋气啊、心跳加快啊，这个各种各样的这些这个症状跟反流都有可能有关系。甚至有些人会出现反流引起的鼻炎，是老鼻流鼻水、清鼻涕，那么鼻塞啊，那可能他自己。很多医生他会觉得你这个鼻炎嘛就是过敏性鼻炎、其实反酸啊酸水刺激的鼻黏膜也可以出现这种类似的过敏性鼻炎的症状。
1: 那反得很高了、
0: 对，反得很高。这个如果说有些病人他是反流厉害的时候，特别夜里啊，有些有个鼻患者他会有这种体验，就是突然一股酸水出来，一下子冲到鼻子里面去了，然后鼻子就很难受。那么这种是一种比较严重的突。那其实平时呢，可能多数情况下都是这种微量的这种反流，但是长期的反流刺激就会造成慢性的这种鼻腔的一些卡痰症状。这个是也值得大家去关注的。
1: 我想问个问题。胃酸是很酸的是吧？咱们胃其实这个胃酸这个液体在胃里咱感觉不到，但是别的地方没有那么耐受，所以它到了别的地方咱们有时候会有感觉，比如说它反上来的时候呢会有一种烧心啊，或者是这种灼烧的或者酸的感觉。但是比如说像这样的咳嗽很少量，人是没有这样感觉的吗？所以他会认为是咳嗽或者认为是鼻炎，是他没有那种酸的刺激的感觉吗？感觉不明显。
0: 对，多数病人是感觉不到他有反酸的症状。所以这也是就是容易误诊的原因。
1: 容易误诊的原因之一。
0: 因为这个其实你到这个咽过了到咽部的时候，它的反流它往往都是呈气态形式的。并不是这种液体状的。所以它气态形式你自己就感觉不到，但是呢它会以咳嗽的形式表现出来。
1: 表现出来。
0: 所以这样一种情况就很容易误诊。
1: 您接到的这样的病人挺多的。
0: 对，我们经常会碰到这样的病人，就是反流以咳嗽为主的，
1: 咳嗽的、
0: 慢性咳嗽，所以就是慢性持续两个月以上的咳嗽，找不到原因的，那么这种时候一定要想到是不是胃酸反流引起的，如果说你按照这个哮喘或者按照这个慢性支气管炎去治疗，你可能一辈子都治不好，永远是这种咳嗽状态，但如果说你是想到是反流引起的，我们用了些积极用一些反流药物以后啊，这很快就好转了。所以这个就是一个诊断的问题，诊断明确了，那么治疗就有的范式了，那么这个就很快就能够得到治疗。
1: 咱们刚才讲症状的其实是分了两大块，一大块是相对典型的，我们老百姓自己都能判断出来的，您都说了说这有时候不用什么检查，基本上你讲一讲说反酸烧心两个星期，每个星期的频率挺高的，基本就可以诊断了。
0: 对，
1: 还有一些是不典型的这一批哈，不典型的这一批在整个您就诊接诊的患者当中的比例怎么样？我们肯定是没有一个特别精确的统计哈，比如说他是因为原来是咳嗽，他看过呼吸科，甚至他以为他心脏病，看的是心内科，这样转过来的比例高不高？
0: 我们早期在我们刚开始建科，我们建科的时候大概有60-70%是这种咳嗽哮喘的病人。现在呢，慢慢就是消化道的、呼吸道的一些消化道的症状病人多起来，就是大概现在呼吸道还占30%左右。就是有1/3的病人可能有咽部的症状，咳嗽啊或者喘的症状。大部分的绝大多数，我觉得咱们平时，咱们接触的病人啊，或者是绝大多数的人群，还是以消化道症状为主，因为消化道
1: 消化道为主，
0: 因为消化道是起源在消化道嘛。它的一个最早受到酸影响的也是食管啊，所以食管症状是最早出现的。但呼吸道症状的时候，有它会反流比较高的时候才会出现。另外，它可能是需要在一定特定的条件下才会有症状。比如说它呼吸道受感染了，或者是呼吸道接受一个损伤了， 也我有一个病人就这样，他原来他没有呼吸道症状，但是他有一次啊，就受到一个杀虫剂的一个刺激啊，
1: 嗯。

0: 他家里在打杀虫剂，这个可能就是首先一个这你食道气道黏膜的破坏，
1: 嗯，
0: 那破坏以后在胃酸再刺激它，这就症状了。如果说你气道黏膜是正常的，他就感觉不到，
1: 感觉不到
0: 啊，这个可能就会不会有，这有个诱因的，有时候很多情况就是诱因，包括食道症状也是一样。其实食道它也有一定的，防御胃酸腐蚀的能力啊，就是有些人他对色氨酸他还是不敏感，虽然说有反流，但是他没有感觉到有烧心，但只要这个，比如说你吃东西吃太热了，或者是有刮伤了，这黏膜这一个一刮伤，胃酸一刺激，它这个伤口就长不起来，就是烧心，迟缓炎就出来了，所以还是有时候情况下是有诱因的。
1: 确实有一些是有诱因的哈，这种比较典型的或者比较明确的是一个跟消化道有关的这种好判断哈，但是这种不太典型的，我们鉴别怎么样鉴别？因为它存在一个鉴别诊断的问题，你也不能说我两个星期或者说多长时间的咳嗽就全部都是胃食管反流，它还是要跟呼吸道的疾病去鉴别一下，这个怎么鉴别？
0: 对对对，就鉴别呢，就是，首先要看他的病程啊。他如果说很短的时间，我们还是要考虑，首先还是考虑他是还是呼吸道的问题啊。所以，他可以去呼吸科医生去用的这个针对呼吸道疾病的一些药啊，像气管炎的药啊，就先尝试，
1: 治
0: 就
1: 疗
0: 先
1: 呼
0: 这
1: 吸
0: 样
1: 道
0: 治
1: 的
0: 疗，因为他是大宗的病人，还
1: 呼
0: 是呼
1: 吸
0: 吸
1: 道
0: 道
1: 的，
0: 本身的。那么如果说他长期好不了，就是得考虑是不是反流，这样就需要做一些。首先根据症状的特点，我们要做判断，比如说他的咳嗽啊，他是不是这个吃完饭以后加重的啊，跟饮食是不是很关
1: 跟饮
0: 系很
1: 食有
0: 密
1: 没有
0: 切？
1: 关系？
0: 如果是跟饮食密切很关系的，吃完饭的咳嗽就加重了，那么这种反流引起的咳嗽就可能性就比较大。还有一些人呢是这个，比如说夜间的咳嗽。
1: 半夜，
0: 白天很好，就是一躺下来就咳嗽，这是跟体位有关系的，因为这水往低处流嘛，正常立位的时候，这个液体就不容易反到食管，不容易引起积聚，当一平躺位的时候，这反流就容易在食管积聚一定程度就会刺激气道，引起这种咳嗽，这种体位有关系的咳嗽也是跟反流有关系的，体位还有就是饮食
1: 饮食，
0: 啊。另外就是，如果说实在还是觉得还是判断有问题的，我们就是可以做一些相关检查，胃食管反流相关的检查，这种就专科的检查，有胃镜啊，有24小时反流的监测啊，像这个食管的压力测定啊等等的这些专科检查，就有些医院它不一定有啊，就
1: 还
0: 需要。
1: 能检查24小时反流的界定，
0: 对，就是有一个电极就插到那个食管里面，我们看看它的每天有多少是反流，它可以捕捉到这种反流，然后我们看看这个反流的跟那个症状的关系。如果一次反流，它诱发了一次症状，那就说明这两个这个症状是应该是反流引起的。这个就是做一个，这是个诊断手段。这是也是在很多在这过去是一个金标准，反流的金标准。
1: 我第一次注意到，可能您以前讲到过，我没特别注意到这个检查啊。24小时什么什么什么什么检查，我们知道心脏是有的，血压是有的哈。那这个检查是不是也意味着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说，其实我们哪怕说是你是很健康、很正常的人，对睡眠我知道也有这种一晚上这个睡眠监测，就是一个持续性的监
0: 对，
1: 测。
0: 睡眠呼吸暂停那种
1: 对
0: 监
1: 对
0: 测。
1: 对，睡眠呼吸暂停监测它是这样的，比如说一晚上。当然我具体的数据我记不清了。你有几次是这个情况的话，这属于正常的。包括心脏，可能它那个跳动节律里边有那么一天里边有那么几次的话，它属于正常的。胃食管反流有没有这样一个问
0: 也是
1: 题？
0: 这种情况，他有一个正常人，他也需要一
1: 也
0: 定的
1: 需要，
0: 反
1: 也肯定
0: 流，
1: 也有。
0: 偶尔由于他是门嘛，总是有开有关的嘛，那一开他就反上了去了。但如果是频繁次数太多了，就是一种变态的。所以我们这个反流的指标，它有一个有一
1: 也
0: 些
1: 有个
0: 参
1: 指
0: 考
1: 标，
0: 值的，比如说50次以下说是正常，50次以上就是异常。但是这个也不完全是这样的，就是这个也是作为一个参考的一个。这个指标也是属于经参考，不是，并不是说我超过这个数就是反流了，这还得根据症状，以及这个指标的一个判断，综合起来判断。
1: 胃食管反流的诊断呢，是需要综合判断的啊。除了综合判断之外呢，胃食管反流这个病还有一个特点，就是它需要跟一些病呢来鉴别。我们请到过心内科专家说，哎呀，有一些心脏病和胃食管反流容易在症状上分不清。当然，我们在请到呼吸科专家的时候呢，也提到过胃食管反流和哮喘。

之间的关系啊。在这里特别提醒一下，如果您收听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啊，从今天开始要改一些生活方式。首先我们吃完饭不要马上躺啊，当然我们的前提是不要吃得过饱，吃得过饱是胃食管反流的一个基础原因，一定要记住，吃得过饱过多，吃完就躺，这两个习惯要改改了。好的，感谢嘉宾，感谢我们听众朋友的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将继续带着思考做科普，以更科学的理念谈健康，继续为您带来全科医学知识，分享靠谱的科普。好，明天同一时间。

0: 洗漱请节约用水，出行可安步当车，保护环境从我做起。汉语广播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下面请听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28号，星期四，农历4月12，北京晴，29度到17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各地牢记总书记嘱托，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
0: 李强在浙江舟山宁波调研，
1: 赵乐际对哈萨克斯坦进行正式友好访问。
0: 中央军委印发关于加强军队高级干部教育管理监督的若干措施。
1: 前四个月，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利润总额同比增长18.2%。
0: 国务院成立山西刘神玉煤矿522特别重大瓦斯爆炸事故调查组。
1: 东风着陆场完成最后一次全系统综合演练，准备就绪迎接神21航天员回家。
0: 伊朗称正与阿曼谈判霍尔木兹海峡管理机制，美国总统警告阿曼不守规矩将遭打击。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实体经济是一国经济的立身之本。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实体经济不能丢，实体经济里边的传统产业不能丢，要通过科技创新实现转型升级。15大开局之年，各地抢抓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历史机遇，坚持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推进传统产业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转型升级，夯实高质量发展根基。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今年3月底，我国首款7吨级大型运输无人机长鹰8在河南首飞成功，成为全球迄今首飞的最大货运无人机。首飞中，由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研发的轴承为无人机平稳飞行提供了坚实保障。轴承被誉为工业的关节，是机械设备的核心基础零部件。2025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强调，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
3: 中国式现代化还要继续把制造业搞好，制造业技术要自己掌握，希望寄托在你们身上。
2: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企业通过持续优化工艺生产流程，迭代算法模型，大幅提高生产效率。企业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工程师杨福云：
4: 我们的核心任务就是让智能生产线真正活起来，进一步提升智能产线加工效能。过去需要8个小时才能完成的产品换型，如今仅需要1到2个小时即可精准完成，订单响应速度直接提升20%。
2: 传统产业改造升级也能发展新质生产力。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扎实推动科技创新